0: 常不利于球队征战的，所以现在就是导致他们、很有可能三战全负的一个状态、
1: 哎呀，我听完就感觉，因为突尼斯队真的小组赛从第一轮到现在真的是几经波折，再加上这一次他们又对阵的是这样的劲旅，结果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这场比赛。但是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因为下半场四支球队肯定是还会做出一些调整的。那在这个小组完赛了之后，我们需要继续来关注的是 D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在洛杉矶土耳其对阵美国和在旧金山湾区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在北京时间10点进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巴拉圭队已经出发前往球场的现场了。
0: 巴拉圭队呢在上一场比赛阿尔米隆被红牌罚下，因为捂嘴跟对手有一些意见的交换吧，所以说也是让我们见证了世界杯的历史，足球世界的一个历史。对，另外呢，就是这支队伍他们的这个反击的能力确实是比较强的，像19号恩西索，包括23号加拉尔萨，这两个人的突击能力也比较强。再加上巴拉圭队这个队伍，他们的球风非常的硬朗，和澳大利亚队正好是对上的这种感觉。这场比赛也可以去看一看，两个非常坚固的盾之间他们去怎么比拼。巴拉圭队19号恩西索呢之前在世界杯之前还是有一定的伤病存在的，那么随着世界杯比赛的深入，他这个伤情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我们也要通过这场比赛来看。这是澳大利亚队出发的情况。澳大利亚队呢上一场比赛0-2输给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备战。另外就是他们上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他们的后防线的这种厚度高度，像苏塔、奇尔卡蒂，这些队员的防守能力其实都非常的强。他们在此前呢也是非常依赖在锋线上，像是莱基啊，包括图雷的这些反击。当然莱基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的伤病的困扰，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的反击呢也是有一些折扣吧。另外一点呢要看伊兰昆达，伊兰昆达第一场比赛打得很出色，但是第二场呢没有进入到首发，球队的这个反击似乎也受到了美国队这种犀利进攻的一些影响。看一下这场比赛面对实力或者说是心气儿稍微处在下一个层级的巴拉圭队，相比东道主处在下一个层级的巴拉圭队能不能有一些机会。场内现在还是比较安静的状态，现在看这个场地的上空万里无云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理想的一个比赛的状态。
1: 其实今天这两场比赛对球员来讲啊，天气跟温度都还不错，因为它的温度大概是在15度左右，所以对于球员来讲其实踢球还是非常舒适的。
0: 对，看看土耳其队应该是他们的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了，之前提前出局的一个状态，没有把他们应有的这个技术能力发挥出来，这一点确实是令很多球迷有一点失望或者说有一些意外的。土耳其队面对东道主美国队，他们在面对瑞典队那场比赛啊似乎准备不足，然后呢也是导致了这个队伍输球。美国队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赛前备战开始可以说就是非常的轻松。另外普利西奇的这个伤情现在应该是有着非常良好的恢复，这场比赛如果能够100%状态的话进入到比赛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这一场比赛，我们进入到日本同瑞典队的下半场。

0: 故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两队中场休息过后，马上将会开始 F 组当中小组赛第三轮瑞典队和日本队双方下半场的争夺。两队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45分钟战成了0-0，射门的次数呢也不算多，但是呢双方在快速的转换当中都出现了后防线队员受伤的情况。日本队呢是换下了首发的中后卫板仓晃，替补登场的是老将谷口彰悟，而瑞典队呢则是换下了首发的三中卫拖后的4号西恩，换上了中场7号贝里瓦尔。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大家看到的是小组赛第三轮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三个小组的比赛的第二个组别啊，因为按照顺序呢应该是 D 组先踢，但是因为 D 组有联合东道主美国队，所以他们把 D 组的比赛呢放在了当地时间的晚间啊，更加凉爽的时段开球，所以是 E 组和 F 组先踢。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 F 组的情况。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队2-0上半场比赛领先着突尼斯，目前呢是占据着小组头名的位置。瑞典队上半场比赛因为做了人员的调整，后防线撤下一人上了一个中场，所以在落位防守的时候呢他们也尽量的增加了中场的防守宽度，去限制日本队从两个边路做文章。因为日本队如果从两个边路能够往下突的话，他的斜线破线啊是尝试的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呢，就是日本队在此前的世界杯参赛的过程当中有61%的进球，就是31个球当中有19粒进球是在下半场打进的。考虑到这届赛事增加了上下半场的补水变成4节，这个下半场刚开场的前半段可能会是日本队要在进攻当中提速和做文章的时段，看看瑞典队怎么应对。
2: 像这样的比赛其实双方在赛前一定会根据不同的时段，对吧，不同的比分，不同的人员变化，会有不一样的设计。
1: 哎，这是个后上的机会，这个球瑞典队哲凯莱什呢是想回做给队友。
2: 哎，就是哲凯莱什脚下一定要有球，对吧，他的背身拿球能力很强，包括他的转身射门也是很有特点。那他如果拿到球，他能够戳在弧顶处，日本队的至少有三中卫当中呢至少有两个人啊会被他所吸引过去，他再分可能就会出现更多像刚才这样的局面。
1: 今天的转播啊找格拉汉姆波特和助手拉尔松找得格外频繁。
3: 是
1: 你觉得这个转播画面的意图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如何针对日本队的一些特点吧。一个是场上队员的表现，对吧，包括不同时段的这种呈现出来的攻防的态势，能够折射出一些波特他和自己教练团队的这种设计。
1: 镜头语言啊，
2: 是
1: 还是在讲，
2: 哎，漂亮，
1: 瑞典队怎么应对田中碧，这下扣过来远射没有压住。他在中场的个人摆脱能力实在是强。
2: 对，这个球啊支撑
1: 就是因为防守队员挡着一下，让他想把这个球的起飞脚能够更安全的打出来，所以最后的射门线路打高了。
2: 对，苍茫当中的支撑脚离球有点远，所以就是够着踢的。哎，就是敢突敢射门，对吧，可能就会造成对方的解围，形成自己的角球进攻机会。而一旦有角球呢，瑞典队的进攻应该还是囤积在对方的球门区内。
1: 定位球的时候瑞典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2: 但是上半时几次发到球门前呢，球速比较慢，给了铃木彩燕一个预判。

0: 和击打球的时间，哎，有了变化了，回做直接兜，
1: 阿亚里往后点兜，贝里瓦尔啊，还有，
0: 其实外围包括横向的右侧，连续出现两个空档，但是瑞典队处理球的频率稍稍有点慢，给了日本队上抢的这么一个机会。
1: 来自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的贝里瓦尔，今天换上来之后，和阿亚里啊两个人在梳理中场，这一侧换成斯特劳德，
0: 是
1: 打前点，还是啊，看来是这个机会没了。
0: 这个很像篮球比赛当中那种极致的战术啊，一个空位，四个中锋，往三秒区里去堆人吧。
1: 这个球呢，拉格比耶尔克已经被日本队三名后卫推了远离前点了，他想后蹭都很难，而且这个球还是罚得不太舒服，落点下坠得快，直接在前点外侧就顶出去了。田中碧

伊藤遥辉，第一下没有倒，前田大然回敲过来，但是应该越位了。

0: 空中的俯视镜头、鸟瞰镜头，看一下两队的防守队形。
1: 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更愿意看到这样的打拳的横向战术机位。
0: 屏幕左下方给出了小组实时比分带出的实时小组积分，瑞典队和日本队如果现在都是0-0，双方各得一分呢，日本队将会占据小组第二，以5分占据小组第二，瑞典队呢4分。
1: 好球，伊萨克，
0: 这是啊，没有给过来啊，这个球早点给的话就有机会面对门将了。中村静斗这边在要，
1: 挡过去，
0: 这下领过来，远射，中村静斗，边角位置，瑞典队的防守要跟得及时，瑞典队比较擅长在零度角附近啊，做倒三角配合，后点包抄，再做啊，干脆的解围掉了。斜向内切，这次包抄，哦，门将立功了。
1: 塞特斯特伦上半时有一个横扑，这次有一个瞬间的门线反应。
0: 虽然这个射门是越位，但是呢，这个反应证明今天选他没错。启动这下，因为停顿了一下，所以把三个日本队的进攻队员呢都晃到越位的位置去了。但是塞特斯特伦的这个反应没问题。有的时候，就算这个进攻对方是犯规在先，无效。但是你能在防守当中做出这样的反应，对你的信心绝对有帮助。
1: 对，就明知道这个射门啊已经是进球无效，但是一定不让对方去进球，双方都是心理暗示的博弈。
0: 因为射门的队员呢大概率知道自己越位，但他还想打一脚，他也想找找脚感。
1: 对，瑞典队队员吃了个暗亏，把球一搓，
0: 抢得真快啊！前田大然又帮日本队把球抢了回来。比分又有变化，突尼斯队进了一个球，荷兰队2-1领先。这样第三轮突尼斯收获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二粒进球。场上有点乱，

0: 林德洛夫这种长传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他得找准机会就打，让艾兰加、伊萨克、哲卡莱什能够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嗯，
1: 下半时进行了，马上到第十分钟，感觉日本队这就像加演说的，有点起速了啊。嗯，队员的你看运转的速度，包括横向转移的这种力度，
0: 所以现在对瑞典队来说啊，他反而应该让林德洛夫频繁的打长传，
1: 是
0: 因为两边一方起速的话，另一方就得找
1: 塞进去，
0: 这是个面对门将的推射啊，正说着的时候斜线被打了过来，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
1: 这球应该是谭律送出的一个直塞，对吧，利用同伴的一个背身，
0: 擅长在这个区域斜向破线，
1: 是都以为他要自己突破呢，
0: 得看一下刚才是谁没有跟上，因为这个球呢瑞典队漏的有点大，两个后腰的位置没有站住，然后回错这一下，
1: 哎，上田骑士的回错，对，
0: 这个球呢回错之后有点像平移了以后奥利赛的那个传球线路，
1: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锋的动作啊，哎，这个前后站立，然后呢手撑着对方的防守队员，谭律是围绕着上田骑士转了半个圈把球送了出来，
0: 拉格比耶尔克身前没有人，他呢也没反应过来该顶上去，所以这个平移实际上把瑞典队双后腰的位置把中间给打空了，他这个战术就是日本队呢他把中锋回做的战术往回推，推到中场来做中锋回做，这样的话呢导致后腰位置要去扑的人呢跟不上，
1: 没错，在赛前我们演播室前瞻的环节当中呢也有对于日本队前两场比赛赛后的一个平均站位的示意图，上田骑士他的位置呢就是比较的后撤比较多，两个边锋呢向前顶的是比较靠上的，而且这次进攻呢是三四三阵型当中的前面三人组合的一次串联，两个边锋利用中锋的回撤啊，然后呢最后送出的一个传跑的衔接，
0: 转过来，嗯，
1: 瑞典队
0: 四个人包夹自己带晕了，
1: 瑞典队现在需要自己提速了，
0: 瑞典队的中场贝里瓦尔和阿亚里这两名队员在这儿呢，实际上他们在正面进攻的时候他们能站住三中卫两侧的内部空档，但是一旦横向拉扯起来这个斜线空档就会漏得非常大，
1: 没错，
0: 而日本队包括这个组的荷兰队他们在防守落位的时候不光后面人多，他们很注意保护斜向的对方往里传内部空当传球的这个通道，
1: 就是远端弱侧，对吧，我要先回到里线，嗯，
0: 这是目前的新的比分变化之后瑞典队呢排在小组第三，那么他们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里呢暂时排第三位，
1: 有很多的只积三分的球队呢其实对于瑞典队来说要尽量避免再一次的丢球，
0: 对，
1: 对吧，现在每一个丢球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0: 海兰加
1: 瑞典队的前场球有没有快发，海兰加今天的位置呢是打在一个右边锋，他其实没有过多更多同伴给他的身前球的支援，他冲不起来，唯一一次冲起来还是造成了对方的这个犯规，
0: 伊萨克，伊萨克这个拿球回做体现出他作为中锋他的脚下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毕竟是从西甲踢出来的，伊萨克在这种对手出脚快贴身紧的环境当中他能够拿住球，
1: 他的脚下速率呢比哲克海莱什要快很多，
0: 对，瑞典队其实很依赖伊萨克的持球能力，就像当年他们依赖伊布拉希莫维奇一样，
1: 包括需要哲凯赖什的支点的能力，对吧，刚才上田骑士的那个做球回拨是应该反过来也是应该需要在瑞典队哲凯赖什身上体现的，
0: 你看伊藤洋辉这个你抢完球我还得把你扔倒，就是他这种防守的纠缠能力啊， 很突出。所以今天瑞典队员这个比赛要有耐心，
1: 对
0: 啊，不能因为比分的变化就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要避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因为他们第一场比赛打顺了之后，可能全队内心的期待值都比较高，但事实证明呢，第一场比赛打顺了之后，只是在赛程上他们赶上了这个组最混乱的一支队——突尼斯队的状况。加上那场比赛瑞典队呢是在蒙特雷啊，天气也凉快，所以那天打顺了之后全队状态都好，
1: 嗯，
0: 但是不能低估后面困难的程度。今天达拉斯的天气气温达到33摄氏度，是在这场比赛是在美国当地时间下午6点开球的。
1: 瑞典队现在需要解决如何快速能够向前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的身后啊，对方的身后，自己的身前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啊，看看这次右路，
0: 好的，分了出来，艾兰加往里切射门，打得不错，漂亮，
1: 艾兰加
0: 这个球，这个球感觉他就是要找机会打，
1: 是，
0: 没想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脚射门，而且这个线路啊很平，
1: 嗯。
0: 打出了球速快，很平的兜了过去，这个球来得太突然了，让铃木彩燕来不及反应。
1: 这个球啊出去之后，它没有这明显的抛线，它是在半空的这种高度上运行了很长的时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艾兰加在这儿拿球的第一下，他犹豫要不要下底，但是感觉下底空间不太够啊，队友给他带开了另外一名防守队员之后呢，他感觉内切有射门的角度了。
1: 折开来时，
0: 对吧？
1: 中锋拿球，然后
0: 一个人马上内切有角度了。
1: 这是在
0: 顶角这个位置，
1: 没错，
0: 是边锋必须要练的射门角度。埃兰加这个球又打得下坠极快，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奔着球门下角死角去的远射，
1: 在铃木彩燕身前有着一个明显的下坠，而且呢，好像感觉铃木彩燕的视线受到了一些阻碍。
0: 嗯，瑞典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1: 嗯，
0: 哎呀，啊，这一口亲得很幸福。艾兰加这个球打得真漂亮。这个区域当年是荷兰边锋罗本，小飞侠罗本最擅长在这个区域，但是罗本经常是打上角。
1: 对，
0: 艾兰加这个球刚才妙就妙在他脚法的控制，让球有一个快速下坠。
1: 罗本当年还有一个小的拐弯，对吧？
0: 嗯，
1: 向自己侧后方摆脱。
0: 我感觉这个球他快速下坠，是不是铃木彩燕扑起来反而更难了？
1: 没错，
0: 因为要向远端下地去动。
1: 因为内切之后的选择打对方的远角远门柱啊，基本上都是脚背内侧去兜啊，兜一个比较弧线很大的弧线啊，这个弧线很大的球。但是刚才基本上这个球呢，旋转没有太多，但是急速的下坠，
0: 就是，
1: 上下飘忽，
0: 啊，
1: 嗯，
0: 这个电梯球都没上二楼
1: 啊，
0: 上的一楼二楼中间那个楼梯那儿就拐下来了，
1: 直接去第一了。
0: 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又进球了，3-1领先突尼斯队。
1: 刚才咱们刚刚谈到哲凯莱是脚下有球，对吧？他需要充任中锋的支点，而且
0: 他得搅动
1: 对
0: 方的阵地。
1: 他刚才呢是从中路拿球向侧翼的移动，本身就带乱和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的兵力，而且呢传完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插，在局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2-2，创造1-1的场景。
0: 艾兰加这脚球打完，日本队在左边中村敬斗回防的时候得回来的快点了。阿亚里，哎，阿亚里呢拉到边路找了找空当。
1: 艾兰加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而且是左右开弓啊。
0: 对，
1: 上场比赛看看
0: 伊萨克推，啊，这个球被铃木彩燕破坏出去，这个球就是发挥了瑞典这些队员在前场个体的优势。
1: 嗯，
0: 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就1-1选择自己处理。 伊萨克的反应非常快，
1: 还一个是在坚缘优势手臂一拉啊，身体稍稍受到一些干扰的情况下坚决的起脚。
0: 这段时间日本队进球之后突然间有点跟不住人，或者说自己后场的有点松。
1: 对，日本进球啊之后他们想是控一控稳一稳，
0: 所以这状态思想上的一松，瑞典队呢就能够抢下一些转换的机会。贝里瓦尔，
1: 回打，
0: 扭过来，再往里挤，阿亚里进不去了。
1: 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应该是补水的时间吧。啊，先是有换人，
0: 要换人。
1: 伊东纯也，
0: 小川航基。
1: 日本队这是要加强进攻。
0: 伊东纯也换下了上田骑士。加上今天天气热，森保一的换人节奏呢也得相应的加快，要不然的话以日本队这种就是无球跑动穿插在场上大范围的包括回防冲刺，他的队员的这个场上的活力会到一定时段可能就会突然降下来。
1: 对，而且是瑞典队刚刚把比分扳平之后，日本队要重新的去把比赛的强度拉起来，而且呢不光是有进攻当中的持续的加强，伊东纯也他的回防的速度啊，包括小川航基在中锋的支点作用都是能够体现得很充分，这两个人在首轮和次轮都有进球。这是森保一在比分被扳平之后马上做出的一个应对。

越位。这样呢，上半场比赛进入下半场比赛进入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
10: 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

0: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 好的，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瑞典队和日本队双方下半场补水之后的比赛。瑞典队呢，在伊东，在埃兰加进球之后扳平比分，他们在本届赛事呢已经打进了四粒禁区外的进球了。就是他这个特点，就得多远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两个斜角位置，因为他主要得靠前场的这些超强的得分手抢下了机会，就地转换。
2: 其实很多瑞典队的角球机会也是通过外围的远射去创造出来的，
1: 因为边路的突破不是那么对等。
2: 是，
1: 日本队刚才在补水前做了两个换人，在前场派上了小川航基和伊东纯也。
2: 对于瑞典队的防守来说，其实需要参考一下上一场比赛日本战胜突尼斯的几个进球，特别是伊东纯也利用上田骑士的回做，然后呢他作为第三人的跑动，同伴的一个直接的蹭，这一点呢，其实日本队在中前场有着这种进攻当中的二次加速的能力。瑞典队不能只看球不看人。伊东纯也，他不会像弹率一样啊内切更多，他就拿球直接向前。所以瑞典队防守呢不能离对方的人太近，
1: 尤其呢今天森宝一如果让他回到边路，这个对于瑞典队另外一侧的防守压力会很大。
2: 没错，

0: 田中碧啊，有点当年柴七月的感觉。
1: 确实个人能力很突出。日本队这些年后腰的位置，人才一直不断，而且类型很丰富。
0: 嗯。
1: 拉格比伊尔克，这个球想尽量的直接扔给埃兰加，这克莱什拨回来，再打身后，先出界了。好，波特接下来会怎么调整呢？在场边是斯文松，在接收他布置的任务。来自多特蒙德的左边翼位，那斯文松应该就会对着伊东纯也那边，
0: 对，
1: 得针对性的去限制一下。这是个冲撞犯规。
0: 这次打身板的优势体现出来了。瑞典队今天在二点球的争夺，包括在一对一的防守方面，需要一些杀伤力。现在呢，日本队员比较轻松的去拿球。瑞典队其实他们的这种敢贴身肉搏，他们是有着这种体能和身体对抗上的优势的。
1: 给了瑞典队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哇，常有又都要上啊。这可有点意外啊。
0: 是。
1: 日本队啊，先看看瑞典队怎么换。瑞典队是换下伯恩哈德松，

0: 边路调整，然后换上斯文松，另外呢是换下斯特劳德，换上赛马，在边翼位的位置换了两名球员做了调整。日本队这边呢是换下中村敬斗，换上长友佑都，老将长友佑都，然后换下赖谷布梦，换上渡边刚，后防线对位调整。
1: 双方的调整基本上还都是在边路，除了上半时两个居中的中卫被迫换人之外。
0: 长友佑都呢是球队的四朝元老，参加了四届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第五次出征啊。而且征召他的时候，森保一专门去看了他俱乐部的比赛，发现他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不愧被称作是日本国家队的叫空气净化器，说是有他跑到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被他净化一点。你就想想他的跑动能力和覆盖面。但今天因为打到第三轮了，所以也让长友佑都上来发挥一下他的预热。现在的实时的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排名，因为瑞典队的净胜球他们是零个，他们就和厄瓜多尔呢一起排到了前面，而且他们的进球数多，如果他能排到第一或者第二的话，以这个小组第三排位他也晋级了。
1: 是，其实就是一个进球，
0: 对，
1: 对吧？让他能够至少在目前啊，双方战平啊，积分上有一个积累，包括净胜球上，其实就一个球，可能这个排名就会差出5到6位。
0: 所以到第三轮的时候，不管比赛怎么焦灼，这个分数一定要避免像前两场那样过山车那样，
1: 是
0: 打大了啊，这一下踩脚踩得很疼啊。
1: 其实现在想想，输给荷兰的大比分，哪怕少输两个，都不至于现在这样被动。
0: 虎口张悟要吃牌了，吃到一张黄牌，刚才踩脚踩到了哲凯莱什。
1: 上一个失球呢，在哲凯莱什身上吃了个亏啊，被对方带乱了自己的防守的体系。
0: 这次任意球阿亚里来罚，边路埃兰加在等着，阿亚里直接挑起来，第二点选择横向往里切，斯万贝里啊，斯万贝里这个球有点粘球啊，还算是摘出来了。这个球他差点就被日本队断下来打反击了，
1: 最后的处理的结果不错，但是处理的过程啊比较危险。
0: 又一个角球，哎，赛马怎么了？
1: 带着小纸条上场了，
0: 看完以后把秘密藏到了袜子里。切尔西队出来的教练是不是都有这个传统
1: 啊？这届世界杯的各支球队的主教练有很多是曾经在切尔西执教过的。
0: 再来看一下阿亚里，兜进来，打前点落下了二点球，准备的很充分，但是这个时间就耗得太长了。张弓搭箭准备了半天，
1: 传裆的传球，
0: 斯文松，
1: 这球啊应该是往参照荷兰队的那种传中的方式，对吧？
0: 就往里大力抽，
1: 往守门
0: 制造混乱，
1: 往守门身前去横扫。对方解围呢，要不然就解围，要不然就容易造成乌龙。
0: 赛马刚才射门啊，摆腿的这条腿就是塞了纸条的那条腿，
1: 有点沉啊。
0: 他这个射门的动作准备得很充分，但是也很夸张啊。导致防守队员必须得上来堵你了。没有吹，长友佑都继续。哎，这下这是脚法的问题，这个球就算是往长友佑都身后给也不能差这么多，这个确实脚法扣的有点多了，可能跟体力下降也有关系。 田中碧在小组赛的表现加上佐野海洲的发挥，虽然失去了远藤航，但是日本队目前来看中场表现的还可以。
1: 嗯，
0: 主要赛前呢，对森保一来说，人选上最大的这个遗憾就是三山勋受伤，加上远藤航受伤。白兰家今天也很拼，而且很多球呢，在未必能有上一场那样冲刺空间的情况下，他都奋力的去追去救。
1: 对，而且体型很大，这个像大卡车掉头一样，很费油。
0: 阿亚里
1: 后点，
0: 后点投球，比赛来到80分钟，不知道双方接下来的调整会不会偏保守一些。
1: 嗯，两种结果，一个是进入到最后的常规时间10分钟，有可能双方都会起诉，也有可能呢就按照这个比分心照不宣的打下去。但是瑞典呢肯定还是想赢，他们才更稳。
0: 对，
1: 但是瑞典压上来之后，毕竟日本队现在像小神航基、伊东纯也的反击的速度是存在的，他们也有点投鼠忌器。
0: 今天双方的这个消耗的过程啊，其实打到这个时段我就在考虑两位主教练会不会想球员的这个消耗问题，因为毕竟踢完这轮就要考虑淘汰赛了，因为第三轮对于大概率能出现的球队来说，人员的身体状况、减少吃牌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1: 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还要观察一下他们双方呢在攻防的转换当中，到底在进攻端还敢投入多少人。角球，伊东纯也开起来，在前点瑞典的队员防高空球还是有优势，第一点先破坏出去。白兰家，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日本队抢下来之后传的也比较仓促，没有给小川航基呢传一个舒服的落点。抢下来也比较仓促，没等他跑到那个位置，
1: 连天大地一兜，找的是这个区域。其实瑞典队现在要解决一个处理球安全上的问题，就是反击当中我宁可把球先向对方的防线的两侧肋部的身后去传，对吧，让我们的同伴呢，让自己同伴去冲起来，让对方呢必须要被迫转体往回去追的去处理球，而不是自己刚刚在反击的初始阶段去丢球。
0: 这边

0: 日本队这边啊开始往回收了。
1: 嗯，但是他的这种收啊其实是有着弹性的，
0: 对，
1: 在局部创造人数优势。
0: 啊，这是一个几靠式的防守啊，德卡莱什，他今天确实对于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贡献还是很大的，甘于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机会，
1: 对，
0: 回防很积极，
1: 这张牌吃的其实是很值的。

0: 对，哲凯勒什线路上他已经很吃亏了，那他只能用身体去把持球队员压倒。
1: 连田大地的带球也很聪明，他是瞄着哲凯勒什从盲区上来的这条线路，最后是有一个内切。
0: 嗯，伊东纯也被赛马破坏，然后日本队回传出来要起小斜线的传球了。
1: 小神航基刚才在包抄之前有小神航基的犯规，
0: 抽筋了。
1: 嗯，
0: 雷德洛夫啊也不行了，蹦着一下就抽了，今天消耗真大。
1: 对，
0: 在达拉斯这个气温下，以今天的节奏踢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重的负担。
1: 没错，
0: 这是刚才哲凯勒什的那张黄牌，字幕补充信息。
1: 而同样是在急转急停的这种快速运动当中，变向变速，身材越高大的队员呢，他的体能消耗就越大，因为他的冲量很大，需要更多的能量，更多肌肉释放出来的这种动能去制动，然后再次的启动。
0: 你看门将给林德洛夫做牵拉的时候，林德洛夫这个表情非常痛苦，就说明他这现在这条腿已经抽筋，就是紧得像钢筋一样了，身体的电解质大量流失。
1: 没错，
0: 双条腿都抽筋了。嗯，而且他还长传，他的发力还有长传的发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腿现在松不下来，
1: 有很多的体能其实都是消耗在对阵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中。
0: 斯塔菲尔特看来要准备上场了，还有中场的尼格伦。再来看一下日本队那个配合进球的过程，然后是瑞典队扳平比分，这是埃兰加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嗯，
0: 啊，这个球下坠的非常快。换上尼格伦，换下伊萨克，然后换上萨菲尔特，是不是换下啊？换下林德洛夫，估计场上队员也在给队医反馈，这个牵拉摁不动了，腿已经太硬了，还是换吧。换上了萨菲尔特，来自西班牙的塞尔塔俱乐部。哦，伊萨克还留着。是把古德蒙松换下来了，把伊萨克留着，可能是刚才换的时候临时又改主意了。把前锋留着，只要他身体状态没问题，谁知道最后有什么意外情况他能抓住呢？瑞典队这两个换人呢，先把后防线先给防守夯实。赛马被撞倒在地，被顶到后脑勺了。哦，这是胳膊肘撞到了他后脑勺。日本队的二号坚援优势。
1: 伊布要是在的话，肯定就直接爆杆了。
0: 嗯，
1: 这种球宁可传得深一点，也不要浅。
0: 尼格伦，还是贝里瓦尔再给一次，这个球球速有点慢。伊萨克，凯兰加给中路，落下了二点，瑞典队还有机会再抢。贝里瓦尔，嗯，这个球在。

0: 突的时候啊，埃兰加实际上没有多大的自信，
1: 显得有些犹豫、啊、
0: 对，长友佑都把这球带了出来，这样下半场的补时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看看会补多久。
1: 估计六分钟左右，
0: 伊萨克
1: 哦，七分钟、
0: 补七分钟，可能刚才这个林德洛夫啊抽筋治疗的时候也耽误点时间，
1: 对。

0: 现在日本队退守的情况下，瑞典队控球啊，也不打算轻易尝试破线，就是不打算轻易丢球。
1: 对，
0: 除非有好的机会呢，找前锋头顶。

0: 贝利瓦尔，那观察来观察去，还是就近找队友。
1: 四个积分的落位呢，其实瑞典队在比拼小组第三名的成绩当中还是有一定优势。
0: 嗯，他就会超越厄瓜多尔，上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第一。
1: 好球！哎，现在对于二点球的争夺啊，是拼了命的也要拿下来。其实对于二点球的解释呢，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一个落点，但其实二点球拿下来，它会有很多的衍生出来的。对，
0: 艾拉加这个球不像是传，就是打一脚啊，他想通过射门来制造门前混乱，他未必能直接打进，但是这个球呢扑有的时候扑不远。
1: 这次进攻就是二点球衍生出来的持续，
0: 因为核心就是二点的核心就是制造混乱啊。制造对方防守站位的不到位，
1: 没错。
0: 你看这个球打了一个半高球，扑救难度不算大，但是这个球呢不太容易扑远，容易给另外一侧的瑞典队员呢继续造成包抄机会。
1: 因为球速慢，守门员扑救呢也很难借力。瑞典队员今天堆积在对方罚球区内呢，但是对于铃木彩燕的出击飘球。
0: 铃木彩燕出来，这次把球控制住了。瑞典队差一点，伊萨克在伤停补时进球。
1: 这次瑞典队是第一次做出了一个角球进攻战术的变化，不再
0: 伊萨克先把后卫推开，然后自己去前点接应，
1: 不再是往铃木彩燕的身上去打了，对吧？打了一个平快球的前点，
0: 这就有点像此前那场厄瓜多尔面对德国队，他们在前点的战术。那场比赛荷兰队已经踢完了，他们3-1战胜了突尼斯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荷兰队呢将会留在上半区，这个半区现在有德国队，还很有可能有葡萄牙和法国，如果按照各组现在排名的话还包括西班牙，这个半区够拥挤的。而瑞典队呢，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比分坚持到最后呢，他们就有可能要对阵法国队了。日本队如果以小组第二出线，有很大的机会会碰到巴西队。
1: 对，宁可是传大，对吧？让对方往回传，重新组织进攻，这样呢，瑞典队有着比较充足的回退的时间。

0: 现在控球一方呢，面对对方的退防，只能耐心的找向前的线路。现在不控球的一方一旦收回来啊，三条线的间距已经保持的比较好了。而且像日本队现在他控球，因为前面的队员呢随着体能下降，无球跑动的有效性也不像开场那个时候了。伊东纯也啊反身想把这个球勾过来，还是给他。常有优都，
1: 这个轮转啊，日本队做的还是比较的有特点的。这传完球之后，第一个发起人的跑进去，然后其他人转出来，会让防守方很难受。
0: 好，常有优都横敲中路，瑞典队的落位比较深，中场回来及时保护，完成了拦截。下半场瑞典队明显注意了上半场出现的那个防守漏洞，让他的中场回收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两个内部空当斜线的保护。伤停补时的时间呢越来越少了，

0: 其实是有犯规的嫌疑。今天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1: 刚才感觉是想吊门射门，这样比赛最终结束了。在这个小组的两场比赛全都结束争夺之后，瑞典队和日本队战平，他们拿到四分，排在了小组第三排行榜的第一位，也晋级了。而日本队呢，将会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三支球队今天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收获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对于瑞典队和日本队来讲呢，日本队接下来在赛程上他们就要对阵巴西队了，看看瑞典队会不会对上法国队。两支球队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啊，从这一刻开始就要做好充足的困难准备了，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就没有那么多容错空间和犯错的余地了。好，这场比赛的转播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演播室当中。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大家好，我叫胡利奥，来自巴拉圭十三频道，这是我的环球迷你混剪秀，快来关注我吧。作为十三频道和尤尼卡纳尔频道的记者，我代表巴拉圭在这里报道世界杯。说起我的童年，我的家人都身形高大，唯独我是小个子。我最初在电视台做喜剧节目，后来开始做体育赛事报道。目前我主持一档名为《将是美好一天》的早间日播节目，这档节目我已经做了六年了。我一直热爱体育，小时候梦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我太矮了。教练告诉我，我没办法通过选拔进入更高的级别。于是我们为小个子的人创建了一个足球联合会。现在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个子足球联赛。

0: 这是我第一次来旧金山，也是第一次来美国。我非常高兴能来报道世界杯，而且巴拉圭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我们这些小个子同样有机会在媒体行业发光发热，这些都让我非常开心。感谢13频道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1: Hip-hop. Australia are coming!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现在今天啊依然是六场比赛。那到目前为止啊，很多支球队都已经晋级到了32强，这其中就包括了三位东道主，你像美国队、加拿大队和墨西哥队。但是你看像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他们是小组头名，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舒服了，可以在本土呢去等待其他小组过来的小组第三。但像加拿大队，由于他们是小组第二，所以就必须要南下前往洛杉矶去迎战南非队了。那要说到了洛杉矶球场啊，马上要进行两场比赛当中有一场就在这里进行，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所以说我们都知道美国队现在已经是小组头名，土耳其也已经提前出局了，两队的胜负关系似乎并不太会影响最终的出线形势。但是我们都相信两支球队啊绝对不会将胜利就这么轻易的拱手让人。这场比赛的同时要进行的是 D 组另外一场，澳大利亚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呢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两支球队要争夺的是小组第二。从目前的净胜球优势来讲，澳大利亚应该是更占据上风，准备上也会更加从容一些。两场比赛全部都是在西海岸进行，当地时间晚上7点。我们现在知道的当地的实时气温大概是在15度左右，这对于球员来说，这样的踢球环境啊是再合适不过了。也希望球员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接下来，让我们即刻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好，我们通过这个外景看到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比赛之前的球场是人头攒动，而且在球场外也聚集了大量的球迷。这场比赛之前呢，澳大利亚队在面对巴拉圭队的各条战线或者说是各种比赛的交手记录是保

0: 是不败的。但是澳大利亚队在面对南美的球队，在世界杯正赛当中从来都没有取得过胜利。这两项交手记录的数据对比其实还非常的有趣的。澳大利亚队能不能第一次在世界杯正赛当中击败南美球队啊，就看巴拉圭队的表现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组，刚才小蔡也介绍过，美国队是六分的积分，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都是三分，但是澳大利亚队呢，他们的净胜球要占优势。这场比赛将会决定本组的小组第二名的归属。
1: 但是我们也关注啊，因为巴拉圭队在上一轮的时候，由于阿尔米隆的那个捂嘴的染红，
0: 对，
1: 所以这一轮就是对他们球队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董志，
2: 我觉得巴拉圭队其实打下来之后呢，这届比赛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强硬依然存在啊，依然延承着自己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但是整体的控球的能力确实大幅的下降。前两场比赛巴拉圭队其实都没有超过40%的控球的这么一个程度，面对土耳其虽然说有闪击站的得分并且全取了三分，但是这个控球率才只有21%，这么一个比较可怜的场面上的掌控，相信今天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这么一种不同风格的对决。
0: 对，另外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过，两队其实在前面的比赛里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防守反击上，巴拉圭队在世预赛开始这就是他们的杀手锏，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场比赛是0-2输给了美国队，这个和东道主之间的差距其实是比较明显的。看一下这场比赛两队的这个人员的排布的话，两队呢都是从相对来看的攻击阵型变成了一个稳守反击的状态，两队都是打三中卫，都是排一个5-4-1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3-4-2-1的状态，这也是看出他们赛前的一个意图，其实非常明显了，先要站住脚，然后再去想取分的事情。
2: 其实，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像澳大利亚队，他打过这种四后卫的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这届比赛包括世预赛，他也是从三中卫更多的一种选择，应该说两个队的基本的阵型和基本的框架还是以5-4-1或者5-3-2为主，但是打起来之后，巴拉圭队可能还是主守的那一方。
0: 没错，这是在赛前热身，赛前采场的一个场景啊。就这个阶段，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都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2: 赛前溜溜弯啊，拍拍照，
0: 对，
1: 非常松弛的这个画面看着。
0: 其实我们看欧冠的转播，包括像世界杯的这样的赛会制的比赛，这样的场景会变得越来越多。
2: 没错，
0: 穿着便装或者说穿着西装，然后不穿球鞋，直接穿着拖鞋或者说是穿着平时的休闲鞋站在草皮上，是一种不同的感觉。这是澳大利亚队的采场状态，他们还是穿着像是定制的西装一样。
2: 基本上是在赛前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节点到达赛场，然后呢，球员下来之后，因为他不用去拿自己的行李，因为有球队的装备管理员去负责这些事情，然后呢，
1: 所以只需要优雅的出场。
2: 没错，对，先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然后其实这也是一种慢慢的唤醒，让自己感受到这种球场的氛围，因为每个球场它的看台呀、它的远近呀、这种空间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提前熟悉吧，就你看像这个画面里面就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正在成为他们的主场一样。
0: 没错，
1: 对吧？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像伊兰昆达呀，澳大利亚队的苏塔呀，这在防守反击当中包括在防守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就看巴拉圭队能不能去刺破澳大利亚队的防线，因为两队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呢其实都有一些攻击乏力的这种观感吧，就看他们能不能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毕竟已经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再不拿出真本事的话，可能就要回家了，过早的离开了。
2: 对，三分对于两队来说，其实目前的这种积分啊，还是比较的吃亏。刚才我们也很多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不同小组的第三名之间的这种成绩上的比拼，三分其实来说是很不保险的这么一种状态。哪怕双方各拿一分，啊，同积四分，其实最后的出现，第三名之间的这种比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对，你看瑞典队4分，再看，波黑队，这都是4分，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下一轮了，包括厄瓜多尔队。
1: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两支球队更衣室的画面了，现在是巴拉圭队，二位可以移步到咱们的更衣室了。
2: 好，
1: 等会儿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的环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八号葛爹戈斯曼，抱歉，是葛爹戈麦

斯，他也是巴拉圭球员身价第一人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13号卡纳莱，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他们更衣室的内部画面。球队要说在上一场或者说前两轮表现当中比较出色的应该是八号梅特卡夫，因为他在第一场当中也贡献了一粒进球，还有就是十七号是伊兰昆达，他在第一场也贡献了一粒进球。我们现在看到是二十六号延吉，七号莱基，这是边锋的位置啊。这位球员其实也算是老将了，因为他也出征过世界杯的2014年、2018年、2022年。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也知道了，澳大利亚今天应该就是穿的黄色球衣出战。巴拉圭队如刚刚各位所见啊，他们穿着的就是白色的球衣，让我们期待这一场精彩的对决。

欢迎来到超级战术版，今天更衣室内是我和武志为大家分析一下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赛前情况。武志，你看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呢，在此前的这个比分其实都不算大，除了跟东道主美国队的比分之外啊，

0: 他们其实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反击上。
1: 对，
0: 关于两支球队这个反击，有什么样的点评？
2: 其实巴拉圭队他们之所以控球率不高呢，完全就是他们的落位比较深，不给对方这种打自己身后的助身。但是他们由于自身的技术上的，现在来看，巴拉圭队这支巴拉圭队他们的技术能力上有些不足，所以他们也不敢往前顶得太深。一旦形成向前的对攻呢，巴拉圭队前场的控球能力上的缺失，让他们会失去很多前场能够持续进攻的机会。
0: 没错，这是毛里西奥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球。这球呢不能完全说是反击，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确实这种抓机会的能力在世预赛当中表现不错，而且也带到了世界杯的正赛。
2: 对，面对目前本组的小组头名美国队，巴拉圭队这次其实是依靠后场的定位球，任意球发出来之后，中路呢会有一个混乱的情况，然后远端毛里西奥获得一个前插的机会。
0: 这也是一个出生在巴西的球员，一个巴西裔的球员，最后选择代表巴拉圭队出战。那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即便是面对美国队这样的对手，他们的这种进球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2: 是，只是这场比赛后防线啊，其实爆出了问题比较多。
0: 对，你再看一下巴拉圭队，这是在中前场面对土耳其队，球抢下来之后快速的直接打远射，而且这个球进完之后啊，这场比赛巴拉圭队心态上就特别稳了。
2: 开场之后的一个闪击战，加拉尔萨接到恩西索的助攻。
0: 恩西索在世界杯之前是应该热身赛的时候受伤了，
2: 对，
0: 但是之后呢，他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身体状态逐渐的恢复。
2: 其实巴拉圭队不仅仅有后场的反击，这次是前场压迫之后前场的反击。
0: 没错，就是拿球之后就地反抢，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也是南美球队可能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他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法宝吧。澳大利亚队呢，其实他们在比赛当中也是打转换的，也是因为像武志刚才所说的那样，受制于他们中前场的一个进攻能力，包括他们在前场的这个球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比较突出，非常有特点，这是他们在比赛当中在前面的小组赛里给我们展现的一个能力了。
2: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些快速反击啊，形成射门，包括进球的一些特点。
0: 对，
2: 像澳大利亚队，他们不仅仅有反击，个人的反击其实是巴拉圭的一个特点，但是整体的推进才是澳大利亚队一个向前推进的一个特征的表现。所以他们不仅仅有伊兰昆达这个快点，对吧？这个爆点，身后旁边同伴的跟进，当然这个球确实是伊兰昆达个人能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
0: 就是咱们是看完平面图之后再结合着画面来看的话，就会非常的立体。
2: 对，所以这支澳大利亚队他们的反击呢不是说依靠着这种集体的推进啊，有地面的推进，但是他们也有高空的直接向对方身后的轰炸。而且伊兰昆达他的速度呢，能够一旦冲起来，他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接近对方的球门，
0: 没错，
2: 能够杀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去打门，这样就会提高射门的精准程度。
0: 对，伊兰昆达这球打进之后，当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队这种单点爆破能力确实是有个别位置现在非常的突出。
2: 没错，
0: 而且呢，澳大利亚队这个队伍就是历来是以体能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而著称。他们这个后防线啊，防守横截面积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次远射，应该是阿亚里。来看这次就是拿球之后快速的向前推进，
2: 这种推进它是一个整体上的体现，对吧？
0: 对，
2: 既有伊兰昆达刚才我们看到他个人的单兵的爆点，这次呢是通过中场向前的推进，包括给到边路再回到中路，
0: 而且像你所说的，他们是这个整体的推进，确实是给对手是施加压力。这应该是八号梅特卡夫。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两支球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都有外围的远射，对吧？梅特卡夫包括加拉尔萨两支球队各自的外围的重炮手也都有着非常好的进球。
0: 我们来看看巴拉圭队这边第一轮的首发阵容情况，还是一个442，还是一个多盘的比赛。
2: 是，
0: 我们看看

0: 一个戈麦斯、卡塞雷斯、这边呢有阿隆索，有阿尔米隆，阿尔米隆后面还被红牌罚下去一次。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是，巴拉圭队因为他们的这种身体对抗，他们的这种频繁的出脚，导致他们的公平竞赛分其实会非常低。
1: 没错，
0: 看看第二轮，阿尔米隆，一张红牌，加拉尔斯塔这边是一张黄牌，他们这个公平竞赛分如果是前面的净胜球啊积分完全相同的话，是比较吃亏的。
1: 其实这也是巴拉圭队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

0: 的很，但是呢，有些速率如果跟不上的话，对方一捅，对吧？你身体摆在那儿，就容易阻挡住对方的进攻，就容易吃到黄牌。
1: 没错，这是在球员通道内啊，巴拉圭队现在进场。我们来看，这是今天巴拉圭队的一个首发阵容情况。今天应该是古斯塔沃·戈麦斯、贝拉斯克斯，包括阿尔德雷特这三个中卫，全都是进入到首发阵容里。所以今天大概率还是打一个，541或者是3-5、3-6-1的一个阵型。
0: 应该说，巴拉圭队主力阵容轮换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哎。刚才看到了奥兰多希尔也是首发门将。奥兰多希尔呢，他身高是能够达到1.98米，这个对于高空球的争抢来说绝对是有优势的，而且澳大利亚队普遍是身材比较高大的队员，这可能对于巴拉圭队来说呢也是防守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他在去年的9月份才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其实呢，这出场我们看数据也只出现了8次，有过2次零封。
0: 这个身形啊，看着非常的守门员的这个身形看着非常的好。
1: 对
0: 啊，臂展也很长，身体的条件不错，但是比赛的大赛经验可能是这场比赛当中一个变数。对
1: 对，另外就是之前欧楚良指导也提到过的一点，就是门将的下地速度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对，
1: 因为你太高了的话，你下地的这个速度肯定要比身高1.8米的这个门将要慢。
0: 嗯，
1: 阿尔德雷特这也是巴拉圭队非常重要的中后卫，身穿3号，前面几场比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出场。
0: 他呢主任是主要是出任左边的中卫，左中卫。
1: 嗯，身高也达到1.88米，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比较相对完美的中后卫的身形。
0: 你看巴拉圭球员的这种面庞啊，神情啊，都是硬汉，
1: 比较凶悍。
0: 是，
1: 恩西索是中前场的进攻核心，前面几场呢是也打过前锋，但这场比赛应该是在左侧的中场。
0: 嗯，
1: 他在中前场其实有着一个比较大的自由度，去为球队去串联、去组织进攻。
0: 他是中前场的一个多面手啊，脚下速率很快，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热身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球性、球感的体现。
1: 对，
0: 能够打边前卫、打前锋，也能够打居中的这个位置。
1: 而且是在斯特拉斯堡这样的球队，包括在布莱顿都踢过。卡萨雷斯，身高1.73米的，我们给出的数据是1.78米，但是有一些个别的数据上显示他的身高只有1.73米，这是一个右边后卫。
0: 一看他和阿尔德雷特刚才的那个身高对比，就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啊。
1: 对。
0: 基本上打边翼位的队员都没有特别高的，因为他需要往返奔跑能力很强。
1: 对，
0: 啊，
1: 其实我们印象当中这个边后卫罗伯特卡洛斯，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身形，
0: 包括甚至当年的科尔多巴，对吧？
1: 哎，
0: 在国米效力其实也不高。
1: 对，澳大利亚队这是出场热身的画面。澳大利亚队今天呢，他们的这个后卫像苏塔、吉尔卡蒂，包括像这场比赛进入名单前面没有出过场的赫林顿，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的。
0: 这一出场像是一片移动的森林出来了。
1: 没错，伊兰昆达算是身材比较矮小的但你看像沃尔帕托、吉尔卡蒂这样就是1.87米、1.88米，或者说达到1.9米这样的中后卫，在澳大利亚队其实是比较普遍的。比奇身高1.90米，其实这个对于门将来说也是比较黄金的身高了。出场相对来说国家队少一点，就像武志之前所说的那样比较年轻，世界大赛的出场经历比较少。
0: 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一定在大赛当中他的经验、他的稳定程度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比奇呢尝试过冲击爱尔兰联赛和英冠，在澳大利亚 U23 国家队呢也担任过队长，现在呢可以说是能够在国家队里去力压马修·瑞安，能够看得出来国家队的教练组对他的这种期望。
0: 对，马修·瑞安的比赛经验是毋庸置疑。
1: 嗯，
0: 对于不同类型的守门员，他们的大赛经验还是能力之间的比较呢，每个主教练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
1: 哎，

0: 苏塔又一个身高1.98米的这场比赛要出场的队员。苏塔在场上呢，其实有的时候在定位球当中，他能够起到一个中锋的作用。
1: 这相当于在对方罚球区内种了棵树啊！
0: 对，直接把球往他头上招呼就可以了。而且苏塔过去两场也都出场了。土耳其队在面对苏塔的时候，包括美国队在面对苏塔的时候，其实办法不多，尤其是土耳其队那场，就是你外围怎么去轰，怎么去打远射，我就是打不透。
1: 嗯，这个防守队员身高，对吧？身高也就意味着他的这种正面拦截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0: 没错，
1: 这都是成正比的，
0: 能够在比奇的身前形成一道屏障。这是沃尔帕托，这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球员，他是进攻型的中场，而且也打过边锋。
1: 哎，
0: 在意甲萨索洛队，他的父母呢都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二代移民，去过米兰和罗马的青训，然后呢，在罗马青年队也穿过10号球衣，而且在罗马青年队穿10号，就意味着托蒂可能给过他指导，
1: 不容易。
0: 对，澳大利亚队里面意大利裔的球员也比较多，除了刚才看到沃尔帕托之外，还有齐尔卡蒂，03年出生的一个中后卫，这是一个视保罗马尔蒂尼为偶像的球员，也是穿3号。另外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伊兰昆达，他的这种反击单点爆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队他们的射门情况。之前呢，欧楚良指导说过，门将位置啊，就是两个门柱到这儿，这属于这个门前的红区，不能给对手太多机会。我们看澳大利亚队还是获得了很多在红区里面的这样的机会的。武志，你看你怎么去点评他们的这个射门位置？
1: 不仅仅有罚球区外的远射弧顶处这一带，对吧？也有能够渗透到对方罚球区内的这个机会。应该说，这支澳大利亚队他们向里线的输送的抛弹能力是比较强，但是这里面其实有着不一样的这种指摘。有的呢是通过快速的反击，包括向里线的渗透，但是更多也有定位球发出来之后空中的争夺，这个其实也是他们这一支队能够创造出来不错的射门机会的一种获得。
0: 没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就是在禁区外围，在禁区内很多脚的射门，有过两个进球。这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这是他们在本届比赛当中出现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底气的事情。
1: 哎，两个进球，一个是在罚球区内，一个是在罚球区外。今天对于巴拉圭队来说不能推得太深。
0: 对，另外呢，就是两队的这个反击，我们之前反复的提到，两队的反击，两队的转换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吧，这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要去期待的。除了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之外呢，其实这个组当中土耳其队和美国队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土耳其队是为荣誉而战的一场比赛了，而东道主美国队能不能取得3连胜啊，在家乡父老面前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另外，美国队在这届比赛当中，他们的小组赛的这个赛程，从洛杉矶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再回到洛杉矶，西海岸呢，其实气候条件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非常的凉爽舒适。东道主给自己提前画出了一条非常适应的、非常适合比赛的这样的路线。
1: 所以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他们的比赛的地点，对吧？包括比赛的时间，
0: 对
1: 啊，都是非常的适宜啊，这也是优势之一嘛。
0: 没错，这也正常，
1: 是很正常。
0: 土耳其队这边像居莱尔、像恰尔哈努这样的名字，其实是很多球迷非常熟悉的，但就是没有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兑现他们的天赋。
1: 嗯，
0: 美国队呢，这场比赛之前可以说普利西奇第一场小组赛打完就出现了一定的伤情，第二场呢也是让美国队的阵容受到了影响，但这场就是能不能回到阵中，就跟队友再合练一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美国队在淘汰赛当中能不能走得更远的一个支点吧。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这一组当中美国队和土耳其队这场比赛不会影响到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这个比赛结果了。这组就是全力以赴的，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其实都可以集中到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里，去看看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那关于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0: The images that come to mind when I see the Aussie jersey, that green and gold, that real identity within the Socceroos, iconic jersey really. I changed the colors always, but that's what's been the thing.
1: 这件球衣的渊源还要从红土说起，这源自我们的家乡。在巴拉圭，孩子们常在泥地球场踢球，球衣总会沾满红色尘土，这是十分常见的景象。队徽上的两种动物是我们国家的象征，而苗语袋鼠。这两种动物天生都无法向后退，这个寓意格外动人。无论是足球赛场还是日常生活中，这也正是我们秉持的信念，那就是勇往直前。没有什么比穿上国家队战袍代表祖国出战更美好的事儿，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真的是梦想成真。
0: We are from
1: 我们这支队伍的球员来自世界各地，但澳大利亚是我们共同的祖国。这件球衣，这支袋鼠军团将所有人紧紧凝聚在一起。
2: 我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戴上了，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澳大利亚队杰克逊·欧文在赛前的采访情况。
3: Jackson Irvine, before the tournament started, you know, most people
2: were saying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eam i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team. Yes, it's been a lot of
4: hard work. Yes, it's been a lot
2: of hard work. Yes, it's been a lot of hard work. Yes, it's been a lot of hard work. Yes, it's been a lot of hard work.所有比赛中最艰难的一场，对手也有很多威胁，我们把自己放在了很好的位置。今天将是严峻的考验，必须全力以赴。上场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你和几位替补球员登场后表现很有影响力，如何把下半场那种状态延续到今天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开始的话，每个人都想积极的方式去赢得比赛，这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我们对土耳其的比赛时就做到了，对美国队的下半场，我们有很多积极的收获。如果能把这个势头带到这场，会对我们非常有利。就你个人而言，回到首发阵容感觉如何？非常好，今晚有不少调整，很多人都得到了机会，这也展现了我们阵容的深度，可以轮换球员，我们准备好了。你是这支球队重要的核心之一，也是澳大利亚足球的代表人物。今天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中午，全国都会停下来看这场比赛，有什么想要对球迷说的？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我们正在努力为这个国家创造又一段美好的体育记忆。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自豪能够来到这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我们都到了这一步，这是一个创造澳大利亚足球历史上又一个特别时刻的机会。祝你好运，谢谢你。
5: 我们现在看到身后两队的首发也已经出来了，这场比赛呢距离北京时间10点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呢是由坐在我们身边的董武志指导，还有现在已经在二楼等待各位的小雨为各位带来的。我们得请董志上楼了，
2: 请武志上去，然后比较辛苦两场比赛连着说，但是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够继续带来精彩的点评。
6: 各位
5: 期待，
6: 各位都辛苦。
5: 好，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7: The world.

0: 拉圭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排名争夺战即将打响，两支队伍在本届赛事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依靠防守反击，在控球率远低于对手的情况下获得过胜利，也同样在美国队的冲击力下吞下过失利的苦果。面对不容有失的卡位战，双方又会有哪一些针对性的部署？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好，我们一起进入现在登场，来关注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来看一下巴拉圭队这边，巴拉圭队今天呢还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和上一场比赛的4-4-2呢做出了比较大的变化。门将位置是身高1.98米的12号希尔，这位球员呢在前面几场比赛也有过首发的经历。在他的身前，三个中卫分别是从左至右的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以及2号贝拉斯克斯。这些队员呢前面有过登场，但是并没有打过三中卫。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是26号麦达纳，这场比赛也是进入到了先发。右边是4号卡塞雷斯，他的冲击力是比较突出的。再来看一下中场位置，从左至右呢分别是19号恩西索，这也是巴拉圭队的中前场进攻核心，能够踢前锋，也能够在左路呢踢一个边锋的位置。两个后腰分别是14号库瓦斯和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左路的先发，这场比赛挪到了中路。那么右路呢是8号迭戈戈麦斯，而顶在最前面的锋线球员是21号阿瓦洛斯，上一场比赛呢他并不是首发。这场巴拉圭队多少是因为此前阿尔米隆的红牌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4-4-2变成了一个5-4-1，看看他们的反击质量如何。下面呢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他们的首发阵型呢也是一个三中卫3-4-2-1，上一场比赛呢是一个5-4-1的阵型，但是没有能够顶得住美国队的冲击。澳大利亚队今天的先发门将是18号年轻的比奇，他也是把马修瑞安摁在了板凳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门将。在他的身前，三个中卫分别是这场比赛进入到首发名单的25号赫林顿、19号苏塔以及3号齐尔卡蒂。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呢，澳大利亚队是上了5号博斯在左侧，右路呢是16号贝西奇，而在后腰位置上，22号杰克逊欧文和13号奥尼尔镇守中路，一个居左一个居右，欧文呢是在左侧，奥尼尔是在右侧。而在前场呢居左的是20号沃尔帕托，一个意大利的球员，另外8号梅特卡夫他是在右侧，顶在最前面的是有着极强单点爆破能力和反击速度的伊兰昆达。那么以上就是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两队的这场小组赛。
0: D 组第三轮巴拉圭与澳大利亚的比赛将会由朱晓宇搭档董武志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石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旧金山湾区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D组第三轮的一场较量，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准备走向球场的内场了。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直接的小组第二名之争。这也是这个小组出现形势比较明朗化的情况下，美国队呢是拿到了小组第一，而土耳其队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下，这两支球队呢是同样的积分，但是澳大利亚队占据着这个净胜球的优势，所以说呢，澳大利亚队暂时排在小组第二，巴拉圭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三。而这场比赛只要打平，澳大利亚不输，他们就可以呢拿到小组第二名的位置。而巴拉圭队想要上升到第二的话，他们必须要全力争夺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获得胜利。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邀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其实呢，在赛前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了这两支球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情况啊。这场比赛特别是澳大利亚队首发阵容变化非常的大，更换了6名球员，这是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当中，特别是18岁的小将赫林顿今天也首发出场了。这个换人大幅度调整的意图，武志在你看来是一个怎样的用意呢？
1: 一个是主教练波波维奇他对于自身球队的一个板凳深度的信任，另外呢，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于巴拉圭队而言，澳大利亚队他们容错的空间还是有一些的，对吧？所以可能也是基于3场比赛前2场比赛之后的一种体能上的积累，做一些轮换，但是后面也是有后手和 B 计划的。
0: 提到这个容错空间，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昨天进行的南非队和韩国队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韩国队的容错空间显然更大一些，但是呢，那场比赛南非队最终1-0获胜，完成了在积分榜上的翻盘，所以这可能也会给后面的球队有一些这个可以借鉴的地方吧。现在呢，场内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0: 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欢迎您回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头呢，是裁判随身携带的摄像机的主视角。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法国的名哨克莱蒙蒂尔潘，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也是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亮相。他执法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非常受人关注的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当然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场上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微妙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这两支球队在小组积分榜上的位置，所以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名哨来执法。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达诺斯和帕热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达诺斯啊，在之前蒂尔潘执法18年和22年世界杯的时候呢，其实达诺斯都是他的裁判团队之一，都是助理裁判之一。而本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是来自于牙买加的内申。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同样是来自于法国布里萨尔，而他的助手助理视频助理裁判也是来自于法国的德拉若。在这个球场呢，本届世界杯是承办6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已经是这座球场承办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了。在此前的4场比赛当中呢，是卡塔尔1-1战平瑞士，奥地利3-1击败约旦，巴拉圭1-0击败土耳其，阿尔及利亚2-1击败约旦。所以对于巴拉圭队来说，这个球场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小福地。对手土耳其队32脚打门，5次射正没有进球，而巴拉圭开场的一个进球呢就帮助球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天呢，巴拉圭队在首发阵容当中也有几处调整，在中卫的位置上、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和前锋呢都有变化。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而澳大利亚队今天的阵容变化非常的大，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当中，特别是像沃尔帕托，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在后防线上，年仅18岁的小将赫林顿上演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当然在其他位置上的几名球员，像奥尼尔、博斯、苏塔、吉尔卡蒂，这些球员他们的位置呢还是非常的稳固的。
2: 我们注意到，虽然说两支球队都是排出了3中卫5后卫的体系，但是巴拉圭队排出的直接就是一个5-4-1的基本阵型，而对手澳大利亚队排出的是一个3-4-3的基本阵型。
1: 很有可能呢，两队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边前卫内收形成一个双十号的一个站位。托尼·波波维奇，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24年9月呢成为球队的主帅。他带队的首场比赛就是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他带队呢世界杯预选赛是5胜3平，保持着不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旧金山湾区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D 组第三轮，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巴拉圭队。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巴拉圭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呢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是从右。

0: 来向左攻。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巴拉圭队第一轮是1-4败给了东道主美国队，但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凭借着加拉尔萨的快速进球，1-0击败了土耳其，两场比赛是拿到了3分。而澳大利亚队呢，也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2-0击败了土耳其，第二场比赛是0-2负于东道主美国队，两场比赛呢也是3分。而在净胜球上，澳大利亚队现在的净胜球是0，而巴拉圭的净胜球呢是-2，所以凭借着这个优势，澳大利亚队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二位。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在美国队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土耳其已经无缘出线的情况下，这两支同积分的球队将会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小组第二之争。当然，就像我身边的我们的解说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所说的，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他们打平只要不输啊就能够出线，所以他们的容错空间呢会稍稍的大一些。但是相信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特别是看了头一天韩国队对阵南非那场比赛之后，你有再大的容错空间好像也得小心谨慎认真对待一些。
1: 有的时候就是怕这种打平就能够稳稳出线的局面，对吧？就是会让球队比较保守。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巴拉圭队这边呢，门将是12号奥兰多·希尔，其他位上的球员包括2号贝拉斯克斯、3号阿尔德雷特、8号迭戈·戈麦斯、14号库瓦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19号恩西索、21号阿瓦罗斯、23号加拉尔萨和26号麦达纳。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是有了3个位置上的调整，一个呢是边后卫麦达纳首发出场，贝拉斯克斯呢是出现在三中卫的体系当中，另外就是锋线上阿瓦罗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赛场上第一次首发。而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8号帕特里克比奇，其他位上的球员包括3号齐尔卡蒂、5号博斯、8号梅特卡夫。先来看一下这次球权的转换，转身没有领过来，13号埃登奥尼尔、16号贝西奇、17号伊兰昆达、19号苏塔、20号沃尔帕托、22号杰克逊欧文和25号赫林顿。其实呢，从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场上的站位来看呢，好像跟赛前呢，赛前的分析还是有些许的不同。首先来看拿球的贝西奇啊，他现在是站在左边的这个位置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博斯可能会打到右边去。另外呢，再看一看在巴拉圭队这边，胡里奥·恩西索他的位置如何？倒三角的传球，杰克逊·欧文小角度的大门，这一下被门将希尔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圣保利的老将杰克逊·欧文，这是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进攻的一个宣言啊！但是巴拉圭队在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空当呢？
1: 欧文呢，一直是藏在队友的侧向的身后的里线，但是并没有完全的跑进去，对吧？他等的就是这个倒三角的空当。
0: 沃尔帕托，这是一名左脚将。
1: 内旋，至少有6到7位的球员都是囤积在对方的球门区中间和后点。
0: 头球啊，是澳大利亚队的强项，他们的身高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沃尔帕托左脚这一次开前点，高度不太够。沃尔帕托呢，其实代表意大利19岁和 U19 和 U20 国家队呢有过出场。其实呢，他之前啊曾经多次拒绝过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邀约，但是呢，想等到蓝衣军团那边，第一是实在等不下去了，第二呢是也等不到世界杯了，所以呢，在今年是选择了为澳大利亚队效力。好，另外一场比赛，美国队又是刚刚开场就进球啊，
1: 这土耳其又是个乌龙吧？
0: 土耳其3场比赛，这近2场都是快速的被对手破门。其实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第一个丢球也是前30分钟就丢了。
1: 这届蒙特拉带的土耳其，他们在防守端确实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
0: 包括在进攻上，好像呢也没有打出人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流畅的程度来。
1: 是。
0: 好像呢，像伊尔迪兹啊，像居莱尔啊，这几名球员，他们的这种才华呢，都在战术的这种混乱体系当中被埋没了。这和突尼斯队的这个汉尼拔是很像的。
1: 两支球队呢，在开局之后前6分钟

0: 的都比较凌乱啊，这个传球失误很多，
1: 这也是这两支球队的特色。博斯今天呢，他是打在右边的这个位置上，贝西奇呢是在左边。这是他检验了一下恩西索的球衣质量。其实在这儿说一个题外话，当时98年世界杯的时候，那支巴拉圭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那个中场也有一个中场叫胡里奥恩西索，
2: 是，
1: 这是在巴拉圭非常常见的一个名字。所以说呢，两个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0: 98年的那支巴拉圭队，其实我们中国球迷会更多的关注啊。
1: 有冈波斯，巴拉圭队直接掉禁区到后点，门将出来了。22岁的比奇呢，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只有两次出场。
0: 对，
1: 伊拉昆达，
0: 巴拉圭队退防的速度还是很快。
1: 是。就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速度上其实都不吃亏，他们的强项是速度，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争抢的次数和争抢的成功率，这都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在小组赛前两轮比赛当中是排名前列的。但是两支球队还有什么共同点呢？我知道，就是他们的传球数、传球成功率、控球率，那都是哥俩都排倒数第几。就可见他们不是那种控制比赛型的球队。当然今天这场比赛有一方把球权让出来，那另外一方一定要学会控制。
0: 是，相较而言啊，巴拉圭队的技术的能力还是不如这个澳大利亚队，对吧？巴拉圭队还是更多的是主动退守。相较于20几年前的巴拉圭呢，现在的技术层面退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强硬转换的速度， 对吧，防守当中的韧劲儿，还是巴拉圭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1: 这是加拉尔萨收回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来，帮助做了一次协防。
0: 1/2球呢，包括在防守当中退防的时候，包括对方的突破的时候，巴拉圭队的队员很擅长用铲球的方式。
1: 依旧是沃尔帕托来主罚，这一次看看落点有没有变化，
0: 后点
1: 选择了到后点了。
0: 哦，这是空中的4防1啊！
1: 是
0: 啊。你看，又是一个铲球，但是这样的铲球的动作，它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啊，
1: 那这种铲球的动作呢，一般来说就是要么你的提前选位不够合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你的速度比对方稍微慢一点。
0: 没错。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就是铲球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最后的一种防守技术的选择。但是如果像当年的马尔蒂尼、卡纳瓦罗那样的精准的铲球，对吧，又是提拔士气的铲球，那也行。当然当年内斯塔的铲球也不错。
1: 那两支球队呢，过往有过两次在友谊赛当中的交手，澳大利亚队呢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0年了，当时呢是在悉尼，澳大利亚队1-0击败了巴拉圭。澳大利亚队这一脚打门是直接把球当成礼物送给了看台上的球迷啊。然后呢，其实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2006年的10月份，当时呢在布里斯班双方打成了1-1，当时那场比赛，为澳大利亚队头球破门的是谁呢？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主帅波波维奇，那也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个进球。更有意思的是呢，第90分钟啊，波波维奇被换下了，替补他出场的这个比奥坎普93分钟进了个乌龙。这场比赛这种强硬的身体对抗应该不会少。球落下来之前就在脚力，等到球到了跟前之后啊，最后这一下苏塔的一个身板还是占优势。
0: 这个名字翻译过来也跟他的这个身形非常的贴切啊，像是一座塔一样。这苏塔要是和德国队的若纳坦塔组成中卫得什么样，
1: 双塔，那是真正的双塔组合。但是澳大利亚队确实是盛产身材巨高的中后卫，漂亮，带到了禁区里，最后这一步干扰下有点大。
0: 巴拉圭队这次罚球区内的防守呢，防守队员

0: 之间的距离保持的很不错。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被过掉之后，第三个人协防补位就上来了。
1: 但是我感觉沃尔帕托这几下过完人之后啊，他在这边单打对手的信心可能就出来了。
0: 是，巴拉圭队的队员呢很容易扑第一下，所以他们显得很强硬，但是呢防守这种连续性呢显得很脆。这第一锤的买卖其实是压得比较重。
1: 程咬金三板斧嘛。好像听到了场内这个铃声一响，那边肯定有事儿。土耳其扳平了比分，对于土耳其来说不容易啊，这是他们本届赛事的第一个进球。前两轮比赛土耳其射门次数是最多的，但是没有进球。当然说到射门呢，巴拉圭前两场比赛其实这个射正率也只有不到19%，48支球队里边排第46。
0: 很多情况下他是不是有组织的进攻，对吧？或者说预期进球值呢不是那么高，一个是射门的地点呢比较远，另外呢就是比较匆忙草率的射门，在对方的干扰之下没有更多的摆脱。
1: 齐卡尔蒂也是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呢有一个手臂的下压。
0: 澳大利亚队队员呢争抢高空球的时候，他们很善于先上手。
1: 对，但是如果你赶上这个裁判他比较注重这件事儿的话，就不好办了，因为你会在后场送给对方很多的定位球啊。至少呢今天苏塔一次，齐卡尔蒂一次，能够看得出来蒂尔潘他对于这种争抢方式的判罚尺度。
0: 国际足球理事会制定的足球竞赛规则，它的条文条款是统一的。但是呢，裁判员对于不同的规则和他的理解，以及场上执行和判罚当中的决策也是不同的。这就像菜谱是一样的，不同的厨师炒出来同一道菜，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1: 你这个话好像巴拉圭足协前两天也说过。提到这个事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巴拉圭队今天还有一个人停赛，就是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阿尔米隆。他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
0: 是
1: 在新规则下第一个因为捂嘴说话被罚下的球员。
0: 哎，
1: 那边看来又有事儿。
0: 上课了呀。你跟同伴说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跟对方说就是这个习惯要改。
1: 他就是非友好的对抗场景之下，哎，这一下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伊兰昆达做一下，身后有没有犯规呢？裁判没有鸣哨。巴拉圭队这边两个边路的球员其实压上的幅度是很大的，麦达纳和右边的卡塞雷斯。因为无论是恩西索也好，还是迭戈戈麦斯也好，他们都得尽量的向中间去靠。特别是恩西索，他掌握着球队的这个中前场的转换，他是一个前场的枢纽，他必须得往中间走，赢得更多的传球路线、传球选择。而边路一旦让出来，那现在就是嘛，恩西索跟这个迭戈戈麦斯两个人收得非常靠中路，两个边翼位就得上去。阿瓦罗斯头球蹭一下，麦达纳想直接往中间去推，
0: 这球给救了回来啊。没有给角球。伊兰昆达，
1: 巴拉圭今天盯防伊兰昆达呀，上来之后第一下上身体上得很凶，先破坏伊兰昆达的平衡，然后呢让伊兰昆达在拿球的时候第一下肯定没有办法停到脚下。伊兰昆达呢2006年出生的球员，已经觉得这澳大利亚队可以了，这么年轻的球员都已经可以担大任了。结果今天上了一个更小的，赫林顿18岁294天，是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二年轻的出场球员。
0: 我们都说大赛要用老将，对吧？用他的担当，用他的经验，他的节奏。 但是往往

0: 也是小将初出茅庐就让惊艳世界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当年的贝利。
1: 我正想说曼赞比，你一下把高度提到贝利那儿去了，我就没法接了。
0: 其实正是有着像贝利这样的一些上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这种足球历史记忆的人物，对吧，才会激励着后代一辈一辈的人才辈出。
1: 他们也是世界杯的标签嘛。
0: 对，
1: 世界杯的成功跟这些名字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那正在拿球的，这就是小将赫林顿。小将赫林顿呢，目前是在科罗拉多急流效力，他其实是布里斯班狮吼出品的年轻球员，今年的一月份才转到科罗拉多急流，前两轮呢并没有出场。霍尔帕托，
0: 两个人有点让。
1: 哦，哎呦，最后这一下其实抢是抢到了，但是这个抬脚的动作看着啊有点悬。
0: 巴拉圭队员防守当中呢动作幅度比较大，看着很凶，但是呢也第一自己容易受伤，第二呢也容易吃牌。
1: 这个戈麦斯现在是捂着自己的脸啊倒在了场地上，这个场景可能跟之前两次巴拉圭球员的倒地差不多。那还是在争抢高空球的场景之下，手臂。
0: 赫林顿先跳，对吧，然后呢巴拉圭的队员呢是从下往上，赫林顿的手臂主要是从上往下砸。
1: 但是有了蒂尔潘的这几次判罚之后，我觉得波波维奇呢应该至少提醒一下自己场上的队员，或者说找自己最近的队员把自己的这个想法传达一下。哎，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跟伊兰昆达说这事儿呢，但是很有可能布置进攻的跑位方跑位方式。
0: 而阿尔法罗其实需要提醒队员，在争抢的时候你的手臂要刻意的或者说相对的打开一些，保持平衡的同时呢也是保护自己。
1: 恩西索今天他在这一侧的对位，澳大利亚队派出的是老将杰克逊欧文。今天呢奥尼尔是打在了双中场的左侧的这个位置。伊兰昆达头球点一下，
0: 蒂尔潘非常有气势。
1: 贝拉斯克斯刚想上来理论，直接被蒂尔潘给怼回去了。
0: 明少啊，他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他判得准，他才有自信。想当年克里纳那个眼睛一瞪。
1: 杰克逊欧文的这个位置啊又空了，
0: 漂亮，
1: 但是这个球是扫到中间，可是没有人接啊。
0: 那这个传球线路的选择非常聪明，谁碰到轻轻一推就会一蹴而就。
1: 文西索一拿球之后，澳大利亚队这边贴身的防守相当严密，又把球给抢下来了。

0: 还是沃尔帕托，看一看他这一次的角球会有怎样的变化。
1: 之前发过前点，也发过后点。
0: 嗯，按这么推断的话，这一次要么就中路，要么就战术配合。哎，依旧是选择前点，但是两次前点的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巴拉圭队的前点防守还是很注意的。贝西奇对角斜长传给的太深了。欧文杰克逊在这20分钟里面，他的纵向跑位感觉是比较狡猾的，他总是能够呢顶在对方的腰眼上，就是中场球员没有意识到的位置，同时后防的球员又不敢扑出来的这个区域，就他的这个跑位顶得巴拉圭队这一侧有点难受。
1: 这就像象棋里边的出车一样啊，扼守住了这条线。
0: 嗯，巴拉圭

0: 对，如果说高举高打的话，确实有一点难。在前场基本上只有阿瓦洛斯能够跟对方的身高呢去做一下抗衡，另外就是迭戈戈麦斯，只有这两个高点。阿瓦洛斯呢身高是达到了1.9米的，而迭戈戈麦斯是1.85米。阿尔德雷特来自于桑德兰的中后卫恩西索拿球之后，两个人迅速上来，齐尔嘎蒂一直是跟着恩西索，恩西索可能去洗手间他也得跟着。
1: 恩西索是一个巴拉圭阵中中前场一个比较稳定的拿球点，
0: 对，
1: 不过呢他身边缺少能够帮助他的同伴，所以恩西索一个人呢确实是比较困难，再加上对方又把他的出球线路给掐死了。
0: 恩西索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都有助攻啊，
1: 是，
0: 而且他也是球队创造机会最多的球员，
1: 但是他的这一点发挥出来没有问题，一旦发挥失常或者说被对方严防死守，那巴拉圭队的整个的中前场的运转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0: 没错，
1: 就是你不能只靠某一个球员，当然他可以是核心，但是核心如果他的帮手很多，他的核心作用将会成倍的被放大。
0: 所以现在谁能够在恩西索拿球的时候提供给他一个接球的支援，这点很重要。你不能说这个年纪轻轻的恩西索就像是一个中年男人一样，一睁眼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
1: 就是旁边跟他有，哎，有来回球多一点，对吧？能够跟他传起来，多传两三脚，对方就不知道会扑谁了。
0: 杰尔卡蒂再交给杰克逊欧文苏塔，巴拉圭队的退守呢基本上是从中圈附近开始防守，并没有在前场给澳大利亚队做太多的高压逼抢，这也使得呢澳大利亚队其实拿球通过中场是比较简单的。
1: 我们赛前也看到了，两支球队虽然说都是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但是巴拉圭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中后场1-5-4-1的基本阵型，这就说明他们很多阵型出来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预见到这支球队它的进攻还是防守的基本的策略。
0: 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随着卡塞雷斯拿到球之后不发出来，我们就知道补水时间要到了。歇一歇，待会儿见。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4: 充充电，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停。
1: 好，快乐开始了。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天赐护门球，接着拿球顺势突破。
5: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6: 补水时间结束，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球场。在这块球场呢，在这场比赛之后还剩下一场1/16决赛，D 组第一对阵另外一个小组第三，而现在 D 组第一呢已经确定了，美国队呢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所以说这个场地的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在这儿踢，对于这里的球迷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完美结尾。来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迪戈戈麦斯包夹下球权又丢了，好球，这一下的斜传渗透打过来了，梅特卡夫他其实可以选择向前传中，毕竟他是一个左脚将，但是刚才的处理呢好像他是在等中间的队友上来。这一下抬脚之后是库瓦斯脚后跟撩到了梅特卡夫的脸上，球鞋鞋底的这个硬度，脚后跟这块是很硬的呀，直接打到脸上的话这一下痛感会非常强。
7: 希望视力不会受到影响。
6: 是，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不要造成这个视网膜
7: 对
6: 受到损伤。其实梅特卡夫和杰克逊欧文两个人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都在圣保利效力，他在第一轮对土耳其是打满并且呢有一个进球，第二轮呢是半场替补出场。波波维奇在7月4日他将度过自己53岁的生日，到时候他的生日能不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度过呢？因为7月3日当地时间的7月3日是1/16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等于他的生日呢是在那个比赛的最后一天，之后一天。看来这一下梅特卡夫被踢的还是不轻啊。库瓦斯其实这名球员非常有意思，他前两轮比赛10次犯规，好，这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应该是眉弓打开了，
7: 是很多的血迹啊。
6: 这个在拳击比赛里面是经常常见的，这个拳手们的头互相撞的时候，眉弓处的皮肤是非常薄，包括争抢头球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但是这一下呢是球鞋踢到了眼眶的这个地方，现在头上缠上了绷带，但是呢他要到场外等
7: 待去甚至更换球衣了，
6: 对
7: 吧，包括清理手臂上的血迹。这个球员流血之后基本上都会更换一件球衣，即便是有小小的血迹沾在衣服上其实这也是不允许的，也是为了保证自己和大家的健康。现在先是用高压的绷带去紧扎一下，但是相信回到更衣室的中场休息，队医会做紧急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现场的这种缝针。
6: 你想没想到这个斯塔姆
7: 思路如此的一致，当时斯塔姆是场边接受缝合，没有用任何的麻药。
6: 这段时间由于梅特卡夫还得稍微等一等，现在回来了。刚才那波进攻呢巴拉圭队在前场在中场等于是多一个人，场地内刚才呢是出现了两个球，清理出去之后

0: 后，现在卡萨雷斯的这个界外球还是迟迟的发不出来，直接找阿巴罗斯。
1: 哦，今天是人仰马翻啊，两支球队是硬碰硬。
0: 对，这个在赛前。

0: 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1: 嗯，加拉尔萨还是边路的配合，卡萨雷斯跟贝西奇两个人，这简直就像在摔跤一样。
0: 贝西奇刚才这个转身啊，一直是遏制住了加拉尔萨想理线的这个转身的线路，把对方的一直是推着向外走。
1: 哦，土耳其2-1领先美国，这好像提前出现的球队最后时刻都得打个盹儿。
0: 嗯，
1: 你看德国队这个打了个盹儿，现在美国队也打了个盹儿，调整一下。这确实是提前出现之后呢，心态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
0: 是，
1: 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可能球队呢是处于一种自我调整和放松的状态。
0: 哦，相较于那场比赛的美国队可能相对的松弛而言，这场比赛双方丝毫不能打盹啊。
1: 嗯，
0: 对吧？
1: 而且这场比赛呢，至少我们能够感觉得到，无论是澳大利亚队他是否有这种出线的优势，还是说巴拉圭的这种拼，两支球队啊都没有懈，从开场的第一秒钟都很专注，他们在执行着自己的战术，并没有说像澳大利亚队这边我就耗一耗然后等一等，并没有这种的战术思路的体现。所以说呢，波波维奇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他知道巴拉圭队是一支怎样的球队，而且呢他点出了一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巴拉圭队有时候你看起来很混乱，但是他们特别知道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比赛当中该干嘛，
0: 比赛能力很强，知道什么时候更加强硬。
1: 对，当然这场比赛呢可能会被这种身体对抗啊让比赛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在补时的时候呢会体现出来。库尔帕托几乎是包办了前场的定位球。哎，这一次选择打了一个意外，做战术配合，再往禁区里边吊，右脚的外脚背吊后点，奥尼尔。就是沃尔帕托呢，这名球员，他也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之前从西西尼青训进入罗马青训的时候，是谁来签的这个线儿呢？其实是托蒂签的线，托蒂把他签到了自己的名下。所以说他其实一直也在等待着这意大利的召唤。你想他穿过青年队十号，同时又是被罗马的十号这袖标缝到球衣上的人钦点过来的。这个球门连续的几次高空球呢，澳大利亚队都是争抢到，其实就是从球的落点选位上来看，澳大利亚的球员总是能够比巴拉圭队这边呢快半步。
0: 嗯，这种快半步呢，有的时候它是一种频率上的体现，有的时候是对于球出来之后线路和落点上的提前的预判。
1: 对，这就是阅读比赛的能力。
0: 你说巴拉西，那个巴雷西快吗？对吧？他其实速度并不快，但是他总能出现在防守当中，你传球的那条堵截的线路上。
1: 是，
0: 就是预判洞察力。
1: 澳大利亚队这一侧三名球员不断的进行轮转换位，禁区外打一脚远射，球的线路相对比较正，来自于边后卫博斯，目前效力费耶诺德队的左脚架。博斯真的是前面的两场比赛都首发，连续的三轮比赛都是首发出场，
0: 这是劳模。
1: 嗯，一个他，一个奥尼尔，一个苏塔，一个齐尔卡蒂，这四个人呢都是连续的三场比赛首发，当然还包括门将比奇。
0: 每支球队都得有这么几位，至少是6-7位。
1: 哎，
0: 铁打的主力，他的位置不可撼动，他的能力呢也是别人无法比肩的，这样才能撑起这支球队基本的框架。
1: 没错，巴拉圭队这边就有7位，
0: 对，
1: 连续三轮都是首发。就是如果你在一届大赛当中每场比赛都在不停地调阵容，而没有一个大概6-7人的主力框架相对固定不变的话，那球队的表现

0: 一定是不稳定的。
1: 其实这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房屋建筑一样，不管你是一字坨还是人字坨，你的房梁得有，对吧？就阵型变了，但是我的人基本上还是这些人。
0: 博斯刚才和京旭、欧文以及沃尔帕托又在尝试着在内部轮转，结果呢翻回头来被恩西索打了一个身后，恩西索自己一个人拿球还在突。其实凯蒂脚下的步伐是不错的，
1: 恩西索刚才咱们谈到了他非常稳定的拿球点，并且能够突破，但是呢就像这个场景一样，他容易被对方驱赶和掐死他回传给同伴的线路，他有时候带得太深了，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0: 没错，
1: 他会被对方割裂。
0: 其实卡蒂呢，首先他脚步能够跟得上，而这个时候重要的是谁呢？就是杰克逊欧文。杰克逊欧文一回来之后，把他其他的选择全都给掐断。
1: 对，澳大利亚队的队员的防守当中，他的位置感的分布和职责的分工非常的明确，就是有驱赶的，有延缓的，有回追的，这个口袋就给你留一个朝向边路的口。
0: 打到目前为止呢，巴拉圭队还没有射门，这已经是上半场比赛38分钟的时间了。澳大利亚队4次射门，2次射正，当然比分呢还是0-0。巴拉圭队就像上一场面对土耳其一样，其实自己呢只有7次射门，2次射正，土耳其队32次射门，5次射正，但最后巴拉圭1-0赢了。好球，这个空当找得不错。
1: 哦，二分之一球上方谁都不让。
0: 没错，小将赫林顿这一下上的是很坚决的。
1: 老将呢打的是经验，小将比的是拼劲儿。
0: 其实卡蒂年龄也不大，22岁，等于在后防线上呢就是老大哥苏塔，27岁，带着一个18岁一个22岁的小兄弟，但是这条后防线海拔是足够高的。
1: 中前场还有欧文，对吧？他每条线都有一个能够经验丰富的队员去担纲。
0: 是，那这场比赛欧文是33岁，贝西奇35岁，队里边有两个首发阵容，里面有两个球员呢都是在33岁往上。
1: 你得有大哥带着小弟。
0: 这段时间感觉呢，巴拉圭队的进攻啊稍稍的有一点起色，起码能够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定的控球时间，
1: 或者说攻入到对方后场30米区域的次数呢有所增加。
0: 对，
1: 但是连续的传递能力其实巴拉圭队，
0: 哎，你看这一下，
1: 对吧？
0: 三个人场景一围，
1: 这就是澳大利亚队员的战术素养。
0: 他们能够像我们经常说在训练当中说的，把一整块场地切割成无数个小场地，然后呢在这个小的场区里面完成人数上的优势。
1: 没错，包括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主教练训练的时候，对吧，会把场地用线条切割出很多的这种网络状。但是呢画线它不是最主要的，是通过画线让队员明白在不同的场区不同的攻防的场景之下，你的站位队形应该是怎么聚拢。
0: 澳大利亚队又是从恩西索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
1: 对，那种画线其实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打开尖的工作区划分出了不同的工作的隔断。
0: 哎，贝西奇刚才这一下前插真的是在对方好像觉得澳大利亚队要从低位推进的时候，他忽然间就出现在了画面之外。就是这就是澳大利亚队呢，他在一些关键的点位上他们的这种提前的移动

0: 因为球比人快嘛，所以有些时候特别是长传球，打同伴身前的球呢，这个无球队员一定要先跑。这种跑动一个是自己能够追得上球，另外呢也是给同伴一个传球方向上的提示和指引。传球队员就怕什么，准备给你身前也有空当和纵深，队员不先跑，他不知道你是要脚下球还是要身前球。
1: 对，
0: 这一等呢就给对方上抢的时间了。
1: 阿尔达雷特再交给贝拉斯克斯。澳大利亚队这段时间呢也是稍微的把节奏啊降下来一点，不在前场做过多的高压，两条线收回来，但同时呢也是在限制对方的两条线之间，中场和前锋线之间的传球路线。
0: 巴拉圭队很难渗透进去啊，防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5-4-1的基本的阵型，这个波动和摆动看得很清晰。
1: 而且我觉得杰克逊·欧文和奥尼尔这两个人，这两个中前卫在无球跑动的时候，他们不断的，你看，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距离，他永远在对方传球的线路附近。
0: 没错，是的。所以防守当中第一个选择，他不是上去就抢，他是良好的选位。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青训的这种训练带来很多的思路上的指引。你是上去就让队员去抢，还是说让他在正确的防守位置关系下、正确的角度下再去抢？这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对吧？你不是到了公司办公楼里边就去办公，你先要进入到办公室，先要找好自己的工位。
1: 嗯，一切都是阅读比赛的能力。赫林顿，
0: 赫林顿这个脚下，你别看他身高高，对吧？脚下不笨，
1: 对，有节奏。他的身体呢又比较的轻盈，
0: 嗯。
1: 但毕竟是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不太敢过多的拿球往前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相对长距离的拿球。
0: 对。你看这一停，马上就向里啊！这个身体的姿态调整能力很强，很多有丰富经验的老教练呢会给年轻队员。大赛的时候会提示一些，比如说，哎，先传一传安全球，
1: 嗯，
0: 啊，增加自己的这种有效的传球的次数和成功率，这样呢就会慢慢慢慢就感受到比赛的氛围和提高信心了。
1: 是，
0: 要不然前两脚球都失误了，这一下后边就没有法踢了。
1: 其实卡蒂这个球一开始是杰克逊欧文横着跑，他横着过来之后，奥尼尔立刻过来补位，两个人又形成了一个前后交错。
0: 你看欧文身边总是有其实卡蒂包括其他同伴，对吧？
1: 对，
0: 通过位置上的轮转包括互相之间去创造空当，这一点巴拉圭队的恩西索旁边就没有这儿的同伴。所以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是有道理的，
1: 那同时也能够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一场绞杀战当中，为什么会让杰克逊·欧文上场。他可能不是那种绞杀型的，但是呢他能够用太极的方式以柔克刚。上半场比赛补时6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在前场再做一波高压，澳大利亚队后场的传导还是显得井然有序，
0: 很流畅，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1: 同时也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
0: 嗯，
1: 苏塔前两轮打满解围数，全队排在第一，这也是他
0: 好球
1: 国家队40场的小里程碑。
0: 后套
1: 还是顺外线，
0: 给的有点小，必须要停下来。
1: 大门，门将希尔把球给双拳挡出来，这应该是沃尔帕托。
0: 在这次射门之前，乌拉圭。

0: 巴拉圭队已经有连续的一分钟没有碰到澳大利亚的控制球了，对吧？
1: 从后场的传导到中场的推进，而且沃尔帕托和博斯啊，这两个人其实在这条边路上内外交错的特别频繁，就有的时候你猛一看真的很难分得出来谁跑的是外线谁跑的是里线。那现在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确实就缺少这最后一传跟最后一射，前面做的都不错。四脚打门呢，其实距离球门的位置应该说都不近。
0: 伊兰昆达呢能力很强，但他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中锋，
1: 是
0: 他戳不住那儿，他呢愿意回撤拿球自己转身向前，
1: 他得有空间冲起来才行。
0: 对所以今天巴拉圭队也是不敢顶得太高上，不给伊兰昆达一个前插的纵深。
1: 澳大利亚队右侧再起球，还是杰克逊欧文抢到了这个点，就不管这个球最后顶成怎么样，但是他老在那儿。这是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仅仅第二次禁区内的射门，之前四次射门有三脚都是在禁区外打的。
0: 老能抢到点，不管先不说抢得怎么样，老能抢到这个点也是一种能力，甚至是天赋。
1: 这种比赛的阅读、门前的嗅觉，再加上自己的无球跑动能力，都是积累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巴拉圭队他的这套体系当中呢，如果说恩西索往中间收往前顶，在这一侧跟杰克逊欧文对位的呢是加拉尔萨，加拉尔萨呢他得向外侧去拉一些，一旦他向外侧拉出去之后，杰克逊欧文的这个点啊自然而然的就空了，你看就像现在一样，对吧？这恩西索在前边，加拉尔索拉边，如果说形成球权转换，杰克逊欧文一直往前跑得跑20米才能碰上库瓦斯。
0: 相较而言，巴拉圭队的进攻呢，他们很难能够通过非常好的进攻队形位置关系的展开，去让球呢更流畅的转起来。
1: 赫林顿身体对抗，迪尔潘示意没有问题。
0: 赫林顿今天应该说是上半时比赛表现非常出色，或者说比较稳定的，
1: 没错
0: 啊，攻防两端，特别是他的年龄，
1: 就是体现出了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度，不怯场。作为一个后防队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犯错。你可以对进攻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你防守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0: 对，但是要想成为世界顶级的后卫队员，进攻的组织能力现在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
1: 是
0: 瓜迪奥拉当年为什么一定坚持要买斯通斯啊？
1: 所以像赫林顿这样的球员，你得给他成长的时间吧。
0: 对，
1: 因为这一次澳大利亚国家队确实在更新换代上还是体现出了一些决心的，很多年轻的球员入选，但是你像古德温这样的老将，对吧，世界杯预选赛当中队内助攻第一，最后时刻呢落选，其实还是有一些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呢这确实也体现出啊波波维奇在一些关键点位上他用人的变化，因为现在有沃尔帕托了。其实在这个边路的位置上，如果不是沃尔帕托，还有另外一个老将马修雷基，
0: 没错，
1: 所以说在同等的位置上呢并不缺人。
0: 澳大利亚队历届他们的队伍当中的组成中前场总是人才济济，
1: 后防线也是大个很多。
0: 对，
1: 上庭捕射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看看澳大利亚队是否还能够再发起一次进攻，先上身体的对抗，然后护住球权，这是博斯，沃尔帕托，来沃尔帕托两只脚都可以。

0: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上是有待提高的。双方比分暂时呢是0-0。波波维奇赶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点东西，这应该是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向球员们去传达的战术思路。那稍后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请武志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画面再来做一个前45分钟的回溯，一会儿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5: 小团安排。
4: 累了就按个摩，
5: 小团安排。
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干？
11: 看小红书聊成
12: 完
11: 梗，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不是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巴拉圭同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呢依旧是0-0，但其实啊，从场面上来看，澳大利亚还是比较占据上风的。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啊，这个是否会跟巴拉圭队因为在赛前阿尔米隆这个红牌罚下，这场没有上场有一定的关系呢？
17: 我觉得有一定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太大，因为他们经常性的是在比赛当中让出比赛的主导权，然后看上去他们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们在伺机寻找反击的机会。其实看一下这个双方的数据对比，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两队的这个控球率37.2-62.8，这也算是上半场比赛一个真实的写照。另外就是巴拉圭队在上一场比赛面对土耳其队，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打得像这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一样。这场比赛呢，双方还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开始要保守，到了下半场这45分钟再寻求反击的机会。因为如果说是一分的话，现在是4个积分，对于巴拉圭队来说，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最终的结果，可以接受自己积4分然后小组出线。但是澳大利亚队可能他们局面就要被动一些。但是4分的话，如果说放到8支小组赛排在第三位的球队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这肯定不是澳大利亚想要的一个结果。
16: 我感觉啊，你现在根据巴拉圭前两轮已经看透他们的整体节奏了。
17: 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然后缩回来阵型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在寻求反击，也是因为在世界杯之前呢，他们的这个伤病啊影响到了他们的这个反击质量。另外就是说，巴拉圭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更多的都是留有一定的后手，像毛里西奥不进入首发名单，阿尔法罗主教练就是为了到了下半场比赛去寻求机会，去打反击，去打一次转换，可能这一次转换成功率比较高，或者说是他的射门转化率足够高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巴拉圭队带来进球，带来后面的一些优势吧。
16: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吧，下半场会不会像崔潇说的，巴拉圭突然就开始绝地反击了。那刚刚这场呢给我们带来精彩解说评论的是在我们楼上的董武志指导和朱小雨，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
0: 其实刚才听到崔潇说的巴拉圭的这个反击，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今天澳大利亚队做得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把巴拉圭反击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点给完全钳制住了，就是恩西索。恩西索多次啊自己拿球在前场突破的时候呢，感觉就像是被澳大利亚队赶进了死胡同一样，所以说其他的队员呢也来不及去接应他。所以下半场比赛如果说想实现崔潇所预测的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巴拉圭队需要有另外的一个人站出来，至少在前场呢形成一个双核，能够帮助他把球导出来。
18: 就像欧文被

0: 同伴能够解锁一样，对吧？恩西索呢旁边我们一直在说缺少同伴的帮助和支持，而欧文旁边呢就有很多的同伴对于他的拿球，对于他的跑出空当有着很好的帮助。
1: 那上半场比赛开场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澳大利亚队是把比赛控制在了巴拉圭的半场的，但是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传和最后这一射上，确实显得球队呢在进攻端少一个高水平的射手。
0: 对，
1: 所以说上半场比赛的六脚打门，澳大利亚队有三脚都是来自于禁区外的远射，而且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了40多分钟才又获得了两次禁区内的攻门，当然就包括欧文顶高的那一次。
0: 是由于巴拉圭队更多的回撤呢，以及没有身后太多的纵深可以被利用，所以伊兰昆达上半时的存在感呢并不强。
1: 所以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这边呢也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毕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图雷两次都是首发出场，他是一个纯中锋，但是这就要看波波维奇的取舍了。
0: 澳大利亚队上半时更多的是打他们自己的右路，也就是我们画面上方的这条通道。
1: 这从巴拉圭的这个活动区也能够感受得出来，因为他们的左侧防守区域集中的这个红色呈现的比较清晰，而巴拉圭队的进攻呢，你看恩西索所在的这一侧反而它的颜色并没有那么深，
0: 是
1: 而是在右侧，也就是迭戈戈麦斯所在的这一侧，这个红色比较多一些，就说明今天恩西索确实是被限制了不少。再来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这边，澳大利亚队呢在进攻方向看起来感觉好像他们进攻方向红色应该更多一点，
0: 中后场比较多，但是呢在前场右路欧文的这一点呢其实是存在感比较强，当然他旁边有着很多同伴的加持。
1: 对，欧文、沃尔帕托，另外呢再加上这一侧的博斯，三个人的这种轮转换位，如果说欧文是斜插内部的话，那么外侧博斯和沃尔帕托两个人的内外交错，其实这是澳大利亚队打得比较成功的一点。
0: 对，
1: 那现在就是看巴拉圭下半场怎么解锁恩西索，这个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怎么解决自己的中锋，怎么解决伊兰昆达，或者是怎么去调整一下。
2: 好的，谢谢二人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如二人所见啊，所以在下半场呢两支球队肯定还是会做出一定的调整，包括他们的变化。其实这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毕竟他们要争夺小组第二，但是相比于这一场呢，隔壁的那一边土耳其对阵美国队，他们目前呢你看是2-1，土耳其还反超了比分，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个现象，就是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上半场是大面积的进行轮换，这个会让我有点好奇，就主教练波切蒂诺他是怎么想的。
3: 还是要让他们他们的主力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吧。这场比赛美国队是排了一个4-3-3的阵型，而土耳其队是一个3-4-3三中卫的阵型体系。之前我和小蔡一直也在聊这场比赛，就是说美国队这场之前波切蒂诺是承诺他会大面积的轮换，而且门将这位置我们看也是换了特纳上来，这是上一届比赛，上一届世界杯上美国队的先发，这是美国队利用角球的机会6号特斯拉蒂取得的进球。当人们以为这个进球开始啊，美国队会像小组赛的前两轮一样去继续发起进攻的时候，土耳其队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为荣誉而战。另外就是美国队的主力和替补之间，或者说是这个替补队员还需要时间去适应世界杯的比赛。土耳其队这是他们扳平比分的进球，科克区，这是8号居莱尔，科克区和居莱尔两人在上半场比赛是各进一球。居莱尔这个人的天赋在他同年龄段或者说是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都是非常顶级的，他过来也是向蒙特拉呢回报了信任。美国队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的后防线完全乱了，阵型呢也完全的给对手一个非常大的空当。你来看一下射正数，土耳其队4次射门2次射正，美国队是8脚射门4次射正，这个控球率呢土耳其队也让出来了，传球数也不多，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心态上的放松呢让土耳其队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开始我是关注着，就这轮比赛开始是关注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一场，但是呢随着列车进站的声音不断的响起，让我开始把自己电脑打开去看一下美国队和

土耳其队的这场争夺吧。这场比赛就是直到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其实两队呢这个定位球的进攻还依旧是非常的有威胁，不管是土耳其队还是美国队。另外呢，就是美国队今天在阵容当中呢，九号佩皮还是在场上，另外21号蒂莫西维阿也在场上，他的这个作用也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的这个阵型和人员的配置继续保持他们这种高强度的冲击能力。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土耳其队2-1领先着美国队，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是0-0暂时打平的一个状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这场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小组赛第三轮。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7: 小团安排。
6: 累了就按个摩，
7: 小团安排。
6: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目前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但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无论是在球权的控制上，还是在机会的创造上、射门的次数上、定位球的获取上，都是占据着优势。如果说要给这套首发阵容找一个短板的话，可能呢就是在前面还是缺少一个真正能够立得住的中锋。所以说，看看波波维奇在下半场比赛。

赛当中呢是否会有调整。另外呢，就是在巴拉圭的这边，阿尔法罗如何去在下半场能够让球队解放出恩西索的战斗力来，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当然在上半场的这种僵持的局面之下，应该双方不会太过着急的去做调整，但是呢至少在球员的战术实施方式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巴拉圭队是只有一脚打门，这是澳大利亚队呢，这是巴拉圭队啊，自从开始66年开始有统计以来，单个世界杯半场比赛当中射门次数最少的，同时也是澳大利亚队呢在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被射门最少的一次。澳大利亚队前面两轮比赛被对手打了41次门。好，这边要换毛里西奥了，毛里西奥替补上场，换下了26号麦达纳。那看来巴拉圭队是要换四后卫了。毛里西奥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曾经打进过一个进球，

0: 随着主裁判蒂尔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巴拉圭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下半场比赛，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巴拉圭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澳大利亚是从左来向右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巴拉圭是换上了11号毛里西奥，换下了26号麦达纳，增加一个攻击型的中场，换下一个边后卫。毛里西奥上来之后，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感觉呢他是跟站在了之前迭戈戈麦斯所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说戈麦斯的位置是不是回撤到后防线上了呢？现在加拉尔萨的位置啊，好像是打到左边后卫这边去了。
1: 对，哦，欧文一次比较鲁莽的犯规，吃到了黄牌警告。恩西索也是迅速起身表达了一些不满。
0: 这张黄牌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1: 一个半摔，
0: 其实这就是
1: 还做了一个球车，
0: 可能第二下更难受。确实老将杰克逊欧文在启动爆发这一下上跟恩西索还是没有办法比。刚才那一瞬间呢，又没有人在做正面的封堵，之前杰克逊欧文侧向防他都是正面有一个人在延缓他的速度，
1: 没错，

0: 塞雷斯来掷这个界外球。现在的这种前场的界外球啊，裁判在倒数，前场的界外球呢也会被看作是很重要的战术之一。右侧直接起球了，赫林顿的解围，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远，巴拉圭禁区外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一下打呲了，射门的是14号库瓦斯。库瓦斯他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其实他刚才一直是在盯着伊兰昆达的，球呢一变线，他立刻原地急停过来，形成了抢断，顺势完成打门。他在巴拉圭队当中呢，整个在中前场给对手带来的直接压迫啊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官方呢有一个叫实力榜这样的一个评选，这样的一个就是每个球员呢他们自己每场比赛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在前面的两轮比赛之后，库瓦斯在防守端这个上面他的排名还是相当高的。
1: 是伊兰
0: 昆达，
1: 哎，
0: 这个球感觉阿尔德雷特是被伊兰昆达晃了一下，伊兰昆达没抢到第一点，阿尔德雷特呢自己被晃了一下，这个节奏也乱了。
1: 伊兰昆达刚才是跳砸

0: 少了。
1: 对，
0: 正好把巴拉圭的队员的防守节奏也给带乱了。
2: 博斯，
0: 漂亮，沉肩的假动作，
2: 脚跟再传，结果博斯这边撞到了一堵墙上，这是改打到左边后卫位上的加拉尔萨。
0: 哎，伊兰昆达跳起来之后也是被对方防守队员一扛啊，失去了重心。但是最后这一下，伊兰昆达很聪明，他想呢左腿往对方的跑动线路上去伸，让对方把自己给绞锁着腿去摔倒。但是呢，对方没有吃谎，伊兰昆达最后的倒地呢有点夸张。
2: 就是他能够有后续的动作，其实是因为之前被横向空中被横向推那一下之后啊，自己的身体还能保持平衡，
0: 是
2: 这种核心力量非常强大。那咱这场0-0，另外那场已经进了四个了。看看毛里西奥打一脚，哎，毛里西奥上来了之后，巴拉圭队整体阵型前提在下半场开始不到五分钟已经完成了两脚远射，
0: 这是巴拉圭下半时要加强进攻要加速的信号。
2: 没错，毛里西奥呢目前是在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的帕尔梅拉斯队效力，也曾经呢为巴西的 U20 和 U23 有过出场，因为他本身呢就是在巴西出生的，在26年的三月份才代表巴拉圭队在国家队进行了首秀。迪戈戈麦斯刚才这一下边线扣得非常漂亮，恩西索。
0: 恩西索啊，有时候拿球太多，或者说他出球太慢，
2: 是
0: 本来是一对一的能力，或者一对一的场景，他出球慢呢，可能跟同伴缺乏接应有关，也有可能跟对方，给他切割的传球线路都有关。但是至少自己一对一的局面要马上快速突破，一旦慢了就会被对方形成2防1、3防1。
2: 但现在澳大利亚不给他这个机会啊，博斯，自己的强吃加拉尔萨。
0: 你看，澳大利亚队员呢，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很短，所以球运转的非常的流畅。
2: 沃尔帕托，哎，又是这三个人之间的轮转，杰克逊欧文扫到中间来，伊兰昆达没有抢到身前。
0: 对，右路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主要的进攻的区域。
2: 贝利卡夫再往禁区里面传，古斯塔沃戈麦斯顶出来，
0: 这球停得不错。
2: 恩西索上来之后，两个人就关门。
0: 他有这样的能力，你看他早点传就完了。他是习惯什么？跟对方杠一杠，扛一扛，我再去出球。但往往呢，传给同伴，同伴最后的更好的处理，同伴的处理球时间就没了。
2: 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一名球员不一定他总是这样，但是在有一些比赛，或者说有一些比赛的某一些时间段里面，他确实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心理状态。
0: 是，
2: 就像上一场这个荷兰队击败突尼斯那场比赛，马伦其实经常就会在右侧啊跟对方去杠一下。
0: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一名好的球员不仅仅自己处理球合理清晰，能传出球，更需要成为为同伴着想，让同伴更快的那个人。是你的存在让其他同伴，让第二个、第三个拿到球的同伴更快。
2: 戈麦斯呢，现在是收回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和库瓦斯两个人一起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个铃声怎么又响了？希望这场比赛里边两支球队啊加一加油，让那边场地里边铃声也响一响。哎，巴拉圭队现在这个右侧也转起来了，毛里西奥到了这一侧之后呢，他有点扮演了这个沃尔帕托在澳大利亚右侧的角色。这就是沃尔帕托。哎，现在巴拉圭队防他有点像澳大利亚防恩西索的状态。
0: 对，双方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进攻目标。
2: 这个位置是恩西索可以释放的位置，再往里边抹。禁区里边，澳大利亚人在禁区前沿有四个人啊，对恩西索进行加防，但是还被恩西索像锥子一样给扎透了。
0: 他的能力。

0: 确实强。哎，这一次恩西索为什么能够在中路去制造威胁，就是他过人的地点、拿球的地点、突破的地点是在对方腹地，对吧？他能够把对方的防守局面搅乱，但是他在边路其实更多的去传球、串联、组织就行。
1: 老将贝西奇和年轻的门将比奇两个人之间也为这个责权分配好像刚才发生了一点小争吵。迭戈戈麦斯，
0: 咱们在开始阶段就说了，巴拉圭队是非常非常喜欢在二分之一球当中铲球的这种方式，包括前锋毛里西奥，这样的铲球的防守行为会非常提振士气。
1: 关键是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五分钟啊，射门次数就超过上半场了。但是现在巴拉圭队后防线上，后防线身前的防守比较空。
0: 对，
1: 哎，一对一防住了。
0: 哎，好在呢，整体的五个人的后卫线还比较齐整。
1: 刚才库瓦斯一对一啊，出脚的时机把握得很准。切尔卡蒂，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去。而沃尔帕托上半场是创造了三次得分机会的，这已经是在澳大利亚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历史上单场创造机会第二多的了。恩西索和博斯两个人之间的抗衡，这个球领得漂亮，脚后跟再传，恩西索顺势往前领，把防守球员卡到了自己的身后。他的这种人球结合的小变线，确实的在奔跑起来之后，澳大利亚球员脚下是跟不上了。这有点浪费机会了，卡塞雷斯。
0: 这是射出了一记本垒打。
1: 镜头立刻给向了阿尔法罗。其实阿尔法罗这场比赛前态度也很坚决，我们就把这场比赛当成我们自己的决赛来打。那两队的心理建设呢，做的确实还都是不错的。而今天呢，在临场变化上是阿尔法罗先出招了。现在恩西索的位置顶得多么的靠上，而毛里西奥承担了他之前回撤拿球的工作。
0: 嗯。
1: 库瓦斯，梅特卡夫始终在对方的传球线路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巴拉圭队后场再找恩西索和齐尔卡蒂再拼一下，
0: 这一下
1: 恩西索是重重的撞到了广告板上，两个人在向前快速加速的时候顺着跑动的方向，这个力过来之后啊，这个球员很容易失去平衡冲出去。
0: 现在的这种广告板都是 LED 的屏幕啊，很硬，撞一下是非常的疼。齐尔卡蒂这个球不是要球，他是撞人，
1: 就是要撞人。
0: 对，你看，
1: 因为他觉得再往后两步自己跟不上了。
0: 对，其实这球真的是有犯规的嫌疑。
1: 现在澳大利亚队这边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赫鲁斯蒂奇替补上场，换下了沃尔帕托。这理论上呢应该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看看赫鲁斯蒂奇上来之后在这一侧的运转方式是不是有变化。赫鲁斯蒂奇的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荷甲赛场上27次出场只有一个进球，他的这个进球率也应该并不算高。包括在国家队将近40次出场，但是呢只有4个球进账。当然他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介乎于中前卫和边前卫之间，

0: 主要还是要看看他是否能够像沃尔帕托一样持续的做机会的输出。
1: 对，而从巴拉圭的角度来说呢，刚才我们看到这种双方进攻的不同时段的波形，巴拉圭队下半时的进攻的迅猛程度较上半时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哎呦，这一下比奇啊跟对方斗了一下脚法，
1: 更是斗了一下
0: 施压，这个熊文大脚开出去，这是瞄着替补出场的赫鲁斯蒂奇的方向开的。
1: 哦，
0: 头球点下来，看看伊兰昆达，伊兰昆达可以冲起来了，伊兰昆达啊，这个球要说射门角度不够，要说传中往回掰的也不够，
1: 他应该是想射门，
0: 是想射门的。对，那其实在中路赫鲁斯蒂奇的包抄啊已经到了，
1: 这球可以再往里趟一趟，再往下沉一点，对方就会很难受。然后这个时候当防守队员都回到球门区里面的时候，球门区线上就有一个倒三角的机会了。
0: 是，
1: 就还是这种从容性啊，年轻球员。
0: 其实今天伊兰昆达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能够拿球冲起来的机会。
1: 对，
0: 这小伙子也不容易，身高只有1.75米，得跟对方这1.8米的大个儿去角力。
1: 又来了，射门欲望很强烈，
0: 刚才那一下可能觉得把心里边这团进攻的火焰给点起来了。博斯，这个是欧文，赫鲁斯蒂奇，
1: 漂亮
0: 漂亮，左脚直接打，有变线。赫鲁斯蒂奇上来之后啊，这一侧的运转方式还真没变，他同样还能跟这两个人呢轮转的起来
1: 传跑啊。
0: 对，这在一定上说明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这套战术设置，每一个球员都确实是领会了，而且能执行得出来。恩西索节奏变化的摆脱，依旧是卡身位，
1: 你看对吧，对方又是他又是等到对方形成二防一的时候就会很难受。
0: 在屏幕的右下角这一侧再一次出现了强硬的身体对抗，阿尔德雷特倒地，恩西索在投诉我那一下就该吹了。阿尔德雷特这是在腾空的时候，伊兰昆达横向过来，身体失去平衡之后啊，落地的时候这脚腕掰了一下，
1: 可能也有膝关节的这个受伤。就是落地的时候他的这个冲量是在，但是呢落地的时候左腿落实了，
0: 是会有一个关节的横向错位。
1: 这一下还真的很难坚持啊，有可能是内外侧副韧带的一个严重的损伤。
0: 而且感觉呢确实齐尔卡蒂在刚才抢恩西索那一下的时候就有犯规。
1: 对，
0: 杰哥戈麦斯，
1: 双方今天二分之一球都不让，
0: 这确实也是他们各自的特点。欧文，这个球传短了，恩西索，看一看阿尔德雷特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比赛。
1: 你看啊，落地对吧，落地然后左腿，
0: 哎，
1: 这
0: 一下
1: 啊掰了。
0: 现在他是经过了处理之后重新回到了场上，但是这一下后续是不是会有影响，这得在发力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1: 没错，

0: 巴拉圭队在进行完人员调整之后呢，几名球员上的这个位置变化也加强了对于内部的保护。
1: 嗯，
0: 特别是迭戈戈麦斯调到左边来之后呢，他其实在位置上是跟杰克逊欧文是对位的。贝西奇在这一侧，卡萨雷斯的死缠烂打，好像裁判是鸣哨了，但感觉好像球并没有完全的出界。贝西奇这也曾经是在土超、荷甲、苏超都踢过球的，现在是回到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城效力。里奇同样来自于墨尔本城，跟贝西奇是俱乐部的队友。安西索这个空当身后被捅了一下，博斯的这个小技术还真敢玩啊，但是在本方的半场处理球还是在需要干脆一些。
1: 安西索刚才是自己丢球自己给抢了回来，他在进攻当中习惯的就是一定要通过个人的突破把这个局面给化解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一方二一对二的情况下，能够更早的出球，同伴那边是空的。
0: 巴拉圭队看来又要换前锋，18号阿尔塞也是一个身高1米87的中锋队员，如果他的话可能是会对位换下阿瓦罗斯，除非阿尔法罗要再拼一把。
1: 其实呢，澳大利亚队还好，但是巴拉圭队就是这个攻守平衡啊很难。
0: 嗯，
1: 既需要加强进攻，因为想拿到三分，但是呢，澳大利亚队的反击，对吧？伊兰昆达的速度，一旦进攻不成，被对方偷了一个，这就很得不偿失。巴拉圭队现在是跟对方啊比得一个积分，收获一场平局，还是说我一定奔着三分去？
0: 对，其实呢，收获一场平局对于巴拉圭来说，希望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杰克逊欧文回撤之后的断球。前场没有进攻点，所以澳大利亚队只能呢是在后场先等一下。这样巴拉圭的前场绞杀又来了。果然，刚才那次铲球是阿瓦罗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触球。67分钟，阿瓦罗斯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8号阿尔塞。阿尔塞呢，目前是在阿根廷甲级联赛当中踢球，在国家队当中呢，他此前只有一个进球记录。阿尔塞呢，在这个赛季的解放者杯的比赛当中表现不错，5场比赛进了8个球，这数据非常漂亮。
1: 嗯、
0: 但实际上有6个球是在对委内瑞拉的拉瓜伊进的，
1: 刷了数据了。
0: 对，2回合每场对这个队上演阴谋的戏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换人的时机呢倒是挺有意思的，感觉就是巴拉圭的中场休息之后的换人红利好像刚刚就减弱了，
1: 是
0: 已经没有了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阿尔法罗再挑一次，看看能不能再兴起一波新的这个进攻浪来。
1: 还是不行，阿尔德雷特的左侧的膝关节，
0: 嗯，这可能是半月板还是韧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呢，有可能出现这种滑囊撕裂啊这样的情况。就这个时候，比赛进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瓦舍姆巴贝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3: 喝牛奶吗？
14: 我不能喝牛奶，
15: 我不能。
12: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好，皮球滑门偏出。天赋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9: 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6: 等到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啊，我们看一看阿尔德雷特他是否能够在场上呢继续坚持。现在感觉阿尔德雷特又回到了场上，但是呢他的左右两侧的发力明显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带着这样的伤势在场上作战的话，防守、提速、转身，这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他还要面对着对方加速能力非常强的伊兰昆达，这也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后防线上的铁血战士。球权稳，垫到中间来。梅里卡夫前场的逼抢，那这迫使巴拉圭队出长球呢，在中场附近就又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阿尔德雷特坚持那么一小会儿时间之后啊，等到这个阿尔法罗再捋顺一下，用这一次换人的机会，尽量的能多做出一两个人员的调整，否则的话，现在已经用了一个了，用了一个机会了。
17: 刚才这个补水时间对于阿尔德雷特来说是至关重要啊。
16: 队医也得争分夺秒啊。
17: 对。
16: 加拉尔萨，戈麦斯，梅西索现在一直在贴着切尔卡蒂，感觉呢他现在下半场啊是想尝试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教练的部署啊，他是想尝试着在切尔卡蒂这块争取能够爆破掉对手。梅西索，两个人迅速的做靠近，这就是毛里西奥上来呢提供了一个更多的支持。
17: 他一回来呢，恩西索就可以往前顶了。
16: 连续的两次尝试破线的传球，恩西索正面完全的被封堵住，梅特卡夫横向再移动过去，梅特卡夫刚才正向的封锁再加上横向移动很关键，对于澳大利亚的后防线来说。加拉尔萨左脚的起球奔后点，直接出了底线。
17: 两支球队在进攻到前上30米区之后

0: 攻的办法都不是特别的多，这样的一些形式呢显得比较草率。
1: 那两支球队的传中次数都不少，但是传中成功的数量都不多。这在前面两轮的比赛当中呢，确实也有了一些程度的体现吧，就是两支球队都是硬度超群，但是精度不足。给莱昆达，5-5的球，梅特卡夫给拼下来，但是追不上了。
0: 阿尔德雷特还是那条受伤的左腿，
1: 是的。啊，但是这一下，这是被掀翻的贝拉斯克斯。
0: 对。巴拉圭这条防线，
1: 那他们可能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这个对手跟今天所带来的冲击方式是不一样的。
0: 伊兰昆达真是快啊，
1: 而且他力量真足，
0: 是
1: 就是同样在空中被横向的这个力破坏了平衡，这伊兰昆达倒下来之后还能接着做动作。
0: 对，
1: 这是梅塔夫吗？啊，还是博斯啊，好像是博斯。由于是捂着自己的后脑勺，所以裁判得先吹停比赛。确实，这是一个头碰头。
0: 今天双方在空中球上和地面球的争夺方面，就像两块花岗岩一样，在不断的碰撞。
1: 以现在双方两场比赛的这个积分形式上来看呢，美国队是排在第一，澳大利亚队呢是排在第二。亚历昆达快速的转身，阿尔德雷特完成了一脚解围。从这个解围的动作上来看，好像还好。
0: 阿尔德雷特现在要是直线跑，直线的回追问题不大，但是就怕什么变向，对吧？对方的这种闪闪腾挪来回做假动作，让他必须要急转急停，这个对于左侧西现在有伤的左侧西文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杰哥戈麦斯对博斯的犯规，戈麦斯也吃到一张黄牌。博斯他的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这种非常细小的脚腕变化来控球，产生这种节奏和线路上的让对方难以预料。今天他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不错。这个戈麦斯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即便巴拉圭队能继续向前走，但是呢他也将因为停赛而无法出场至少一轮。
0: 拼抢作风很强硬的队呢，在一对一防守的时候往往容易吃晃，
1: 就是你不能每一拳都想打重拳，你得虚实结合。
0: 没错，
1: 巴拉圭也是在中场一直在顶啊。博斯漂亮的转身，刘雄文线路给的不错，博斯还能够拿到。这个区域的第三个人呢，理论上应该是赫鲁斯蒂奇，出现在这个三角区域的配合当中。这感觉把这个沃尔帕托啊换下来换得有点早。
0: 他是那种窄小球的人，他的处理呢不是特别快，但是他能够让局势瞬间的明朗。
1: 他包括跟队友的配合，包括他的节奏感都很舒服。现在赫鲁斯蒂奇

0: 这是他在场上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现场应该也是有70,000多名观众啊，来到现场观战。双方连续的头球接力，感觉就像是在打排球一样。博斯，两个人迅速的形成合围。博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进攻参与度是非常高的，甚至你可能会忘掉他是一个边后卫。
1: 嗯，
0: 因为他在这个上个赛季来到费耶诺德之后，整个荷甲联赛当中队内的助攻是第一位的。现在安西索呢，在澳大利亚队的两条线之间在随时等待着机会，但是切尔卡蒂在这一侧，这边巴拉圭队一名球员做前插，切尔卡蒂呢只能是放弃恩西索，这样就给恩西索呢获得了拿球的机会。一会儿看一看啊，前插的是谁？是加拉尔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能够把一支球队当中在前场那个明星的力量释放出来？你不能只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其他的队友你得帮他，就像是这个剔骨一样，把对方的防守一点一点的给拆解开。其实刚才呢，加拉尔萨他的那个前插很好的说明了一点，本来切尔卡蒂是贴着防恩西索的，恩西索就拿球之后也不太容易能转身，
1: 嗯，
0: 但是呢他一前插，切尔卡蒂不得不回来，这一下恩西索身边没人了。那如果是总让他去这样的单打，恩西索踢着也累。哎，右脚扣过来，哇，这一下惊雄欧文用脸挡住了对方的一脚爆射，再来一脚打近角，两次射门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2: 哎，恩西索还是要往中路去挤靠一些，
0: 是
2: 他在这个位置拿球，你看澳大利亚的队员就不敢去扑了，不敢去轻易伸脚去抢了。
0: 所以说现在巴拉圭呢是有这么一个宝贝，但是它的使用说明书好像没有被完全的开发出来。巴拉圭是不是还是得换后卫啊？双方再一次出现了人仰马翻，博斯卡到了内线，再闪出空档来，左脚打一个近角。今天无论是从这个球的第一落点，还是双方某一方推进过程当中，哪怕是最后射门的时刻，这个身体对抗似乎就没有停过。
1: 嗯，
0: 当然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可能没有那种梅花建筑的传球那么好看，但是他们也诠释了足球的另外一种比赛方式。
2: 嗯，
0: 你看最后这一下打门的时候，古萨沃戈麦斯都在上身体。这博斯啊，这球刚出脚，那边大身板就已经压上来了。伊兰昆达已经抽筋了，澳大利亚队得赶快换人啊！小保罗·奥孔和泰特·延吉，泰特·延吉呢应该是对位换伊兰昆达的，看看小保罗·奥孔，
2: 阿尔德雷
0: 特如何去做调整？
2: 左腿还是一个隐患，
0: 是。巴尔沃埃纳，这个卡莱纳替补上来。关键是阿尔德雷特他是否这个伤势到底是怎么样，是否会影响后续的比赛。小保罗奥孔是换下了杰克逊欧文，
2: 欧文的体能。
0: 伊兰昆达是被泰特延吉给换下了。

0: 这样的话呢，泰特延吉是一个身高达到了1.97米的高中锋，和伊兰昆达就完全不一样。
1: 那看看中锋人选和类型上的变化会不会带来在前场进攻方式的改变。哎，
0: 这是刚刚换上场的卡纳莱，目前呢是在阿根廷甲级联赛的拉努斯效力，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了1.87米，是一个左脚中卫。拉尔萨中场形成了抢断，梅西索横线转移，赫鲁斯蒂奇贴着他在跑。现在安西索拿球之后往这两条线中间扎的时候，谁能够把这个球送到这两条线之间让他拿球呢？其实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接球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特别是对于一个攻击手或者说是一个机会创造者而言。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破线传球啊，说的是传球的人，但是呢无球接应同伴的存在和他的选位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破线传球的成功一定是有着在对方的每两线之间和两人的之间以及身后非常好的选位的接应的同伴。
0: 我们现在呢在左侧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目前小组第三的一个积分排名，瑞典、厄瓜多尔和波黑三支球队呢目前是积4分，在净胜球上呢也是有优势。积3分的球队其实从目前来看确实还是有点危险。
1: 嗯，瑞典就是埃兰加的那个左脚内切之后的射门的得分，
0: 嗯，
1: 一个进球就换来了一个积分，以及在现在几个小组第三名成绩排名上的位置上的提升，他至少前进了5-6名啊。
0: 对，一个赛季都没进球了，就憋在这儿了。
1: 是，甚至在面对荷兰队的时候，如果瑞典队能够少丢一个球，
0: 是，
1: 现在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整届比赛包括这儿的杯赛，每一场比赛的一个丢球一个进球可能都是对于最后的排名是至关重要的。
0: 巴拉圭队解围的时候这个球踢呲了，直接送上了看台，这样也使得澳大利亚队获得了前场的球权。
1: 这届世界杯也是在边线旁边呢，广告牌的里面啊，用固定的地点放置着备用的皮球。
0: 嗯，
1: 这样呢，减少既是保证了多球制，对吧？快速的恢复比赛，又能够减少球童人为因素的影响。
0: 主要还是保证比赛流畅。
1: 对，
0: 但是你不管摆多少个球，你如果这场比赛里没有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也不行。
1: 嗯，
0: 加拉尔萨刚才是直接放倒了博斯。其实呢现在人们在流行说一个什么数据叫做期望进球值，当然这是根据一定的球员们或者是球队在场上的表现达到的一个预期，有在一定程度上吧能够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一定准啊。
1: 对，
0: 但是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的期待进球值是0.6。
1: 嗯，
0: 本届世界杯赛场第一次是低于1。
1: 其实咱们用大白话解释，就是预期进球值基本上能够反出一支球队能够创造出来的绝对破门机会的这种概率。当然这样的预期进球值呢，它和你射门的地点以及跟球门的角度接到同

0: 万传球的舒适程度，以及对方防守你的兵力、守门员的位置，啊，包括哪怕说我送到门前，同伴没有起脚，对吧？滑门过，但是或者击空了，都可以。
1: 波斯过得漂亮，中间有没有人接啊？波斯直接选择了打门了。中路的球员，他们的接应线路都被挡住了，所以博斯最后只能选择自己打。
0: 对，
1: 啊，博斯这个、自己的个人小技术是真好。
0: 你看，在博斯他射门的线路上，有巴拉圭两名防守队员去堵截住这个远门柱的这条线路。
1: 哎，
0: 所以即便是他射门的距离很近呢，但是由于，因为有你要是奔着真的是奔着球门的后脚去转。有可能就被对方的防守队员用身体把球挡出去，所以他的这一次的预期进球值也不会太高。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博斯往里侧突的时候啊，中路的这个泰特延吉，他一直是在这块等着，在要求，甚至他在伸手，他有这个主动性，但是他没有说通过自己的位置调整呢，躲开对方对于防守线路的这个严防死守。
0: 对。就是罚球区里面的选位站位固然重要，但是要有摆脱。
1: 下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要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盖里亚、特里温。
0: 其实对于刚刚结束上场比赛的瑞典队来说，最不希望看到两支球队打平。
1: 啊，这是博瓦迪利亚，博瓦迪利亚呢是换下了八号戈麦斯，阿隆索换下了加拉尔萨。这也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阿隆索的本身是可以打中卫，可以打左后卫。加拉尔萨下半场比赛撤回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这次机会打门，毛里西奥，他差一点啊，又成为了改变比分的那个人，但是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拉开。巴拉圭队这波的传球，好像在他们这场比赛当中，在对方禁区前沿难得的见了，连续传了四脚，
0: 是，
1: 而且每一脚传的都很快。哎，这边澳大利亚队也回了一个赫鲁斯蒂奇的回敲，也基泰特射门没有能够发上力。也基泰特呢，目前是在日本的青田举树，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这个青田泽维亚队在效力。他也是今年的6月7号，也就是世界杯临开赛的时候，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澳大利亚队前场的这波逼抢呢，其实也不一定用意就是要把球断下来，只不过就是不想让你过半场。
0: 没错，迟滞对方的进攻，降低对方进攻的质量。好球，巴拉圭队回做。 还是像小雨所说啊，今天两队的进攻

0: 到了前场都是大砍刀啊，缺乏那种手术刀般的精准的传球。
1: 这是场边出
0: 抽筋了，
1: 抽筋了。这个博斯啊，今天我刚才其实正想夸他体能是真好。因为他在边路呢，上半场是跟队友不断的穿插配合在跑动，下半场呢，当这边的配合出现了一些断连的时候，他又开始用自己不停的突破，他突破完了之后还得再撤回来防守。
0: 嗯，
1: 我正想感叹他体能真好。当然这个能坚持到这会儿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
0: 而且博斯今天在自己的右路，他不仅仅有和同伴的串联，对吧？他更多的体能除了防守端的回撤回抢，他在进攻端有突破呀。
1: 就今天他可能是两支球队所有人加在一起过人最多的球员。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这场比赛确实呢，双方把足球场变成了肉搏战的战场。我们没有看到说澳大利亚觉得自己有优势就会对这场比赛松懈下来，同时呢也没有看到巴拉圭说四分就可以了而不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拼。两边都体现出了足球场上的这种战斗的精神，而最终呢在这场战斗当中，虽然双方都没有进球，但是这种精神确实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同时他们也呈现出了足球对抗当中这种身体对抗的原始美感。哎，其实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是，
1: 那最终呢这场比赛是0-0结束。在这场平局之后，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都是积四分，而澳大利亚队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拿到了 D 组的小组第二，美国队呢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第一，而巴拉圭队则是排名小组第三。当然小组第二的球队出现之后呢，面对的是 G 组的第二名，现在 G 组的第二名可能性还很多，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澳大利亚的对手会是谁。那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会。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最后0-0互交白卷啊，这场比赛缺少一点亮点，但是呢，这场比赛就像是小雨和武志之前解说说的那样，充满着足球原始美感的一场比赛，最后结束了。因为两队都是非常强调身体对抗，对抗强度很高的一场比赛争夺。澳大利亚队现在积4分，可以说已经拿到小组出线的席位了。但是巴拉圭队这个4分呢，虽然说没有确定小组出线，但是在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当中，他们可以排在第4位，可以说也接近出线了，但是没有最终确定。另外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昨天，输球的韩国队，他们在小组第3的8支球队排名继续往下掉一位。今天是在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之后继续被往下挤这个排名，所以说对于一个亚洲球队，对于一个来自东亚的球队来说，韩国队他们出。

出现的席位是岌岌可危的。而另外一场比赛，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争夺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啊。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现在3-2，土耳其队是绝杀美国队。这场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在我说话间啊，看到了自己的电脑屏幕上，土耳其队是26号詹乌尊。将球打进，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0: 好，这个组所有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土耳其队刚才是在最后时刻绝杀了美国队，经过了我的同事的提醒以及我看了一下自己的电脑之后，发现他们最后是22号卡恩艾汉啊，将比分最终是定格在3-2，土耳其队赢下了这场颜面之争。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从小组当中突围了。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抢得了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巴拉圭队出现可还是有着一定的可能的。
1: 是的，但是我感觉你看，像土耳其和美国队他们这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比较满意。你像对于居莱尔来讲，他在赛前也表示他们希望这是一场非常体面的收官，而他们也真正的做到了。
0: 对，
1: 那像美国队呢，他们你看进行了这样大面积的轮换，其实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性价比很高的实战演练。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美国队需要让他们的主力阵容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包括呢，他们也要通过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检验一下普利西奇是否恢复到100%的状态，至少呢是一个80%的普利西奇。他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在左路的这个冲击力让巴拉圭队是非常的头疼。如果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美国队还能够保持这样的进攻状态，他们还可以继续去往前多闯几轮，甚至是创造全新的美国队征战世界杯的一个记录。那么另外呢，对于巴拉圭队这场比赛来说，这场0-0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两支球队最后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了。
1: 是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这样的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毕竟在赛前我们也说，澳大利亚他只要战平，他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二。那对于巴拉圭来讲呢，其实啊，刚刚我还在跟崔潇说呢，感觉是尽力了，但是好像场上就是缺少那么一个可以让整场节奏破一下的人。
0: 对，也是因为两队呢都缺少这种一锤定音式的人物，尤其是巴拉圭队，他们在恩西索受伤之后啊，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是他们中前场缺少一定的创造力，包括他们在世预赛当中的这种表现，更多的还是依靠防守反击。另外呢，就是伊兰昆达的上场，巴拉圭队其实对他的这个限制的比较死。另外呢，就是对巴拉圭队恩西索的这个限制，澳大利亚队也有针对性的部署。即便是换上场的毛里西奥，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去发挥出他的这个进攻端的才华。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二层朱晓宇和董武志两个人的赛后的点评。
2: 好的，其实刚才我觉得小蔡提出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队其实整体感觉都很拼，都不错，但是两个队感觉都差那么一点。武志，你觉得这个点差在哪儿？
3: 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看了一场英式橄榄。

0: 看球的比赛，双方的这种拼劲很足，但是就像小雨所说，肉搏战也是一种美，但是呢，双方对于技术上的控制，特别是巴拉圭脚下处理球的能力以及整体传控球的这么一种节奏做的把控，让他们的这种进攻其实是很难展开。也可以诠释足球为什么是一种团队的项目，团队不仅仅是十一个人站在场上，你需要球做一个信息的载体，让整个的球队产生一种联动，这种的运动之美可能会比团队的肉搏战它会更美一些。
1: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下半场可以切割成为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其实呢是下半场比赛，巴拉圭刚做出人员调整之后，恩西索的位置提前，毛里西奥承担了一些在中间的串联工作，那段时间巴拉圭队的表现很出色，特别是在进攻端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了足够的压力，下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射门的次数激增。而随后的第二段呢，就是澳大利亚队适应了巴拉圭的这个人员变化之后，现在自己的进攻端也开始逐渐恢复到上半场的那个状态。另外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双方是纯肉搏了，已经是
0: 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的打得非常的激烈，鏖战啊，但未必是精彩。
1: 对，就是每一个区域啊都在发生着战斗，但是呢这个战斗的精度，它的激烈程度，它的技术含量似乎没有那么高。如果要特别的在两队各选出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人来说的话，巴拉圭这边肯定是恩西索，
0: 对，
1: 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我就选刚才射门的博斯。
0: 而且其实相比于巴拉圭的全队都只恩西索一个人去爆破的话，这边其实巴拉圭队的防守啊，我们可以看到下半时左侧肋部暴露出了很大的空当。
1: 是啊，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把沃尔帕托换下来，个人感觉还是值得商榷，
0: 有点早。
1: 对，有点早，因为赫鲁斯蒂奇呢上来之后在这一侧的三角配合参与的并不多，他更多的是靠近中间，所以说呢反而是把原来右侧原有的这个配合方式给打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目前所有小组第三之间的一个这个积分的状况，当然还有一半的小组没有比赛呢，所以这也不是最终的排名。目前呢积四分排在前三位的是瑞典、厄瓜多尔和波黑，巴拉圭呢现在也是积四分，但是在净胜球的数量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届世界杯当中，后面那几个小组的争夺第三的球队得看一看，每一个球都特别的重要，所以他们才会在场上寸土必争嘛。
2: 好的，谢谢二位。也如小雨所说啊，目前其实32强的席位依旧是充满了悬念。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目前已经完赛这几支球队，他们出现了以后未来淘汰赛的对位情况。
3: 美国队呢，因为是小组第一，所以他要对阵的是波黑队，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刚才呢也看了一下巴拉圭队在所有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的排名，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因为说他们在此前的公平竞赛分比较低，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在这个净胜球上有太多的失误，所以呢到了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不仅要算这个得失分比，同时呢这个公平竞赛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可能在头疼公平竞赛分的队伍应该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之前也是有过红牌出现，这张直红也一下子能扣到-4或者-5这样的
2: 影响很大。
3: 对，确实是，如果他们要去争一个小组第三的话，会有一定影响。但如果小组赛第三轮他们直接拿三分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
2: 当然啊，最终结果我们还是要后续继续来关注啊，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各小组他们的最终情况。
3: 对，来看看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下半场。其实下半场比赛呢，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处在一个2-2的状态。这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球员，14号是贝尔哈特，他是出生在英格兰，在大联盟踢球。而这脚远射，这就是欧舒亮指导所说的这种无解的世界波，
2: 对于门将而言也是无法阻拦的。
3: 对，另外就是门将的视线也是被阻挡的。其实对他的这个扑救判断，包括下地来说呢，都是会有一定影响。美国队很想小组赛直接是拿满9分，但就是欠缺一点运气。另外呢，刚才也说过普利西奇的上场，这是让美国队呢去寻找更多的这个进攻端的机会，检验一下他的这个恢复状态，

0: 这球最后是打在立柱上，里希奇就在门前，有一个最好的观赏位置。土耳其队这场比赛，我们说是为荣誉而战，最后时刻也是展现了他们的顽强。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这个顽强，更多的是停留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那一年呢，他们是闯进了四强，而且是拿到了一枚奖牌。伊尔德兹内切之后的远射，这脚球打的其实质量很高，只不过是稍微往外脚兜了一点点。看看蒙特拉，
1: 哎呀，
0: 50多岁的教练腰部还是不错的，毕竟运动员出身。
1: 吓一跳。
0: 对，好球，这就是土耳其队队员呢在技术上的优势。就居莱尔这一点如果能够发挥出来的话，早一点发挥出来，早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你看，这是乌尊助攻塔恩艾汉的进球，最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绝杀了美国队，可以昂首离开了。还在小组第四，但是仍旧是拿到了三分。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如果第一场打澳大利亚队拿出这个劲儿来，
1: 可能不是现在的形势。
0: 但是呢，也要说一句，足球比赛没有如果。
1: 是的。不过这一场对于土耳其来讲，他们也算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收官了。
0: 对，
1: 这球进的也很突然哈。刚刚我们在关注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居然是在绝杀。
0: 对，我们当时还在算巴拉圭这个分数到底能不能直接出线了，能不能让很多小组第三的这个球队彻底失望。正在算的时候，结果发现土耳其队绝杀成功了。蒙特拉和波切蒂诺两个人这个交流还是比较友好的，这个比分对于美国队来说可以接受。虽然是输球了，但是不影响他们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可以继续留在西部，在圣克拉拉迎战波黑队。我们看看现在呢，这是在32进16的阶段的一个晋级图的分布。德国队是小组第一晋级，南非队要面对加拿大队，荷兰队今天出现之后呢，他们要面对的是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的是波黑队，另外一个半区呢，巴西队要对阵日本队，这是一场师徒之争。科特迪瓦队也出现了，他们是和巴西队、日本队在同一个1/8区里面。另外呢，像阿根廷队、澳大利亚队，包括瑞士队，这都已经进入到了下一轮，他们要等待自己的对手。很多等待小组第三的这些球队呢，要时时看着这个积分榜，
1: 是的，
0: 时时看着各个队伍的表现，然后再去做录像分析，对手的资料，再去准备。
1: 其实还挺累，你看他们不仅要顾着场上，而且私下要不停地做数学题，对吧，实时的去关注。那目前为止32强席位其实还剩了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注明天的赛程。
0: 没错，明天的同时进行的比赛，挪威队和法国队，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队，这两场比赛可以说都是非常精彩，值得去期待的。
1: 是的，
0: 哈兰德和姆巴佩，哈兰德和登贝莱，厄德高和登贝莱，谁才是顶级球星？
1: 你光听着都觉得这场比赛一定会很有看点。
0: 对，另外就是塞内加尔队呢和伊拉克队，尤其是塞内加尔这边，仍旧有出现的希望，他们必须要努一把啊，努力一把。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两支球队是说了同样的语言，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防线呢，在小组赛前两轮可以说事实上没有经过太强的这种对手的冲击。乌拉圭队这边呢，他们的这个作风又非常的硬朗。他们在比赛当中呢，在前面的两轮小组赛其实也遭遇了风无力，尤其是卡瓦尼和苏亚雷斯淡出国家队之后，现在谁能够去接过他们大旗呢？努涅斯能不能呢？下一场比赛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的机会。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应该说也可以去争一个小组第三。另外就是我们看到 G 组的这个套餐啊，小蔡之前所说的套餐，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是我们体育频道直播的这场，但是埃及队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西亚球队伊朗队现在这个在美国境内的禁令在小组赛第三轮逐渐的解除，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备战。尽管说呢，有很多球队人员没有去到美国，但是这支球队的顽强作

0: 方绝对值得去期待这场比赛。
1: 是的，特别是前两轮，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伊朗队他们在进行比赛包括对抗的过程当中他们那种顽强的毅力，所以这场比赛一定是各位也比较期待的。
0: 没错，
1: 如果让你选呢，明天你会着重先看哪一场，看哪一个套餐？
0: 我看套餐，我觉得还是十一点这个套餐吧，时间上比较友好一点。埃及队和伊朗队
1: 挺好。
0: 对，那会儿有可能是人完全醒过来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凌晨三点这场，还处在睡梦当中，人即便是醒来，可能大脑还没有跟我的身体完全契合。
1: 所以你选择的是十一点的这两场。
0: 对，我选择这边的套餐。
1: 我明天会想看的是八点的这两场。主要是因为呢，沙特之前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个球队其实在场上也展现出了不错的能力。再来就是佛得角，两场比赛他们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0: 没错。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当然啊，我们明天其实五套咱们自己转播的是乌拉圭和西班牙的这一场。当然其实说实话是因为明天这两场的都是咱俩，
0: 对，我们都得看。
1: 对，所以明天呢我们也共同来迎接接下来的 GHI 还有这三个小组的六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0: 明天再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六场比赛，一组的德国队虽然不敌厄瓜多尔，但无碍德国战车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科特迪瓦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第三名厄瓜多尔同样已经确定晋级。F 组的前两名荷兰、日本都跻身淘汰赛，第三名瑞典也确定晋级。D 组美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线，澳大利亚位居次席，两队双双出线。第三名巴拉圭队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下面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先来看一组，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在纽约新泽西球场1-2负于厄瓜多尔队，两队双双出线。
1: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然而厄瓜多尔队员和主教练贝卡切切都认为，德国队这次进攻中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而且碰到了

号比特的头犯规在先。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并没有介入，主裁也没有回看录像，德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并没有保持太久，第9分钟安古洛就为厄瓜多尔队建功，1-1。尽管已经锁定小组头名，德国队并没有进行轮换，而是基本延续了前两场的首发阵容，

0: 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foul committed by number 19.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here.
0: 前两场厄瓜多尔队仅积一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9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9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1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2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2: 赛后，德国队队员和主教练都认为这场失利合情合理。
3: 我们开局不错，但领先后总是丢掉球权，给了对手太多空间。看完下半场，我认为这场失利合情合理。赛前我们并没有想着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大家都想赢，我们不能再这样每场都失球了。如果再轻易丢掉球权，就无法取胜。我同意基米希的看法，开局很棒，但下半场发挥不好，尤其是在控球方面，对手非常有侵略性，而我们应该更多的采用长传球，并在中场就开始逼抢，一旦对手攻到我们的禁区前，再想防守就很难了。这场胜利对我有什么意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厄瓜多尔的意义。大家好好享受胜利，好好庆祝吧。
2: 一组另外一场比赛同一时间在美国费城开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佩佩一人独中2元，2-0完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0: 身穿橘色球衣的科特迪瓦队此前3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均未能小组出线。赛前他们已经取得3分的积分，小组出线形势乐观。本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科特迪瓦开场仅7分钟就取得进球。杨迪奥曼德左路突破，在与多名防守球员的纠缠中，他艰难完成传中。佩佩接球冷静推射得手，场上比分变为1-0。此后，库拉索始终在积极寻求将比分扳平的机会。比赛的第34分钟，陈达义带球突进，被佩佩直接伸脚放倒，佩佩也因此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的比分也维持在1-0。一边再战，佩佩打入本场个人的2粒进球。第64分钟，他在禁区右侧接队友传球，一脚弧线球直挂球门远角，科特迪瓦2-0领先。3分钟以后，本场比赛打入2球，吃到一张黄牌的佩佩被球队替换下场。此后，库拉索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试图找到进球的突破口，可惜并没有取得进球，最终比分被定格在2-0。科特迪瓦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库拉索小组垫底，遗憾出局。尽管没能更进一步，但对于库拉索队来说，此次世界杯之旅是一次创纪录之旅，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打入世界杯首个进球，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均是收获。
2: 赛后呢，库拉索的队员在采访当中表示，这绝不是终点，未来球队还将继续前进。
3: 我认为我们仍旧感到骄傲，全队上下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不认为这会是库拉索队最后一次站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上，这是我做出的承诺。我非常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要着眼于接下来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我们会一场接一场的去面对。我们有足够的球员，我们有足够的实力，现在我们必须去保持专注。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骄傲，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小组第二，我们不想通过第3名的排名晋级。因为那样的话，人们会说，在之前的世界杯上，我们不会晋级。我们在一个艰难的小组里，能以第2名的身份晋级，我们非常开心。
2: F 组呢，今天也结束了最后一轮，日本队在达拉斯以1-1战平。

0: 赢瑞典队，他们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巴西队。
1: 小组赛前两轮，日本队战平荷兰，大胜突尼斯，瑞典队则起伏较大，5-1力克突尼斯，又1-5被荷兰击败。上半场第四分钟，瑞典队传球失误被断球，前田大然带球杀入禁区，被对方球员破坏。第35分钟，瑞典队西恩在防守时受伤，主帅波特用贝里瓦尔将他换下。与此同时，森保一也用谷口彰悟换下板仓晃，双方都在上半场进行人员调整，这还是2006年世界杯以来的头一次。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日本队逐渐占据上风，连续在瑞典队门前制造威胁。中村敬斗一脚远射直奔球门远端，瑞典门将塞特斯特伦做出精彩扑救，将险情化解。一边再战，日本队开始提速。第53分钟，连田大地扫射被扑出，尽管射门时处于越位，但还是暴露了瑞典队的防守问题。3分钟后，日本队后场断球，经过几脚传导，唐安绿送上精准斜塞，前田大然破门得分，日本队1-0领先，打破场上平衡。然而仅过了6分钟，瑞典队就扳平比分，哲凯赖石助攻，本场首发出场的埃兰加右路内切，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这是瑞典队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4粒禁区外的进球，追平了2006年巴西队的记录。紧接着日本队后场丢球，伊萨克的推射被门将扑出。第75分钟，39岁老将长友佑都替换上场，他也成了第一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出场的亚洲球员。补时阶段，埃兰加、伊萨克先后完成射门，但都没有改写比分，1-1保持到中场。日本队各项赛事连续11场对阵欧洲球队保持不败，他们1胜2平位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巴西队。瑞典队排名小组第3，也顺利晋级下一轮。
2: 我们原本希望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队员们自始至终坚持不懈拼下这宝贵的一分，顺利进入到淘汰赛。我期待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更加充分地打出我们自身的战术风格。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此前所有的备战演练、进攻端的战略部署，球员们在场上都执行得很好，最终转化成了进球。淘汰赛全队会团结一心，争取胜利。这个进球方式是我擅长的，我展现出来了，打入了那粒进球。下场比赛对阵巴西，如果能好好发挥出我们的足球风格和积累，我想我们能够取胜。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无比艰难。在上一场大比分不敌荷兰队后，这场对手实力也很强，小伙子们还能拿出这样的反弹表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尤其是在我们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全队始终没有放弃，能够坚持到底，每个人都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0: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出线。16分之1决赛呢，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1: 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开场，荷兰队为争夺小组第一大举进攻。第3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传中，突尼斯队队长斯西里解围，不慎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斯西里也是很冤，传中前他不断回头观察需要防守的布罗比，影响了对来球的判断。随后荷兰队继续扩大领先，他们前场任意球进攻中，范戴克头球助攻布罗比破门，荷兰队2-0领先，用时6分24秒，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两球领先。两球落后的突尼斯队也攻了上来，他们第一轮大败之后将主教练更换成了勒纳尔，但球队表现没有起色。上半场剩下的时间，突尼斯队和荷兰队都未能再取得进球。第54分钟，突尼斯队利用角球扳回一球，马斯图里头球建功，角球也是荷兰队进攻的好机会。范戴克1.95米，范赫克1.89米，赫拉芬贝赫1.90米，都拥有制空优势。

0: 62分钟，荷兰队也获得了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帮助荷兰队重获两球领先。最终，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 F 组第一晋级16分之1决赛。淘汰赛，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1: D 组方面呢，美国队提前出线，澳大利亚与巴拉圭为小组第二的排名，今天呢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直接对话，最终呢双方0-0战平。
2: 本轮之前，澳大利亚与巴拉圭同为一胜一负积3分，澳大利亚净胜球占优，暂列小组第二，所以本场比赛他们打平即可出线，而巴拉圭想要获得小组第二，必须赢下这场直接对话。开场仅4分钟，澳大利亚就在右路发起一次颇有威胁的进攻，杰克逊欧文的射门被门将挡出。巴拉圭边锋阿尔米隆因为红牌停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整个上半场，巴拉圭队的进攻很难渗透到禁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不过，澳大利亚的6次射门也没能换来一个进球。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下半场，巴拉圭率先做出换人调整，毛里西奥上场加强前场攻势，巴拉圭队在前5分钟就收获2次射门。下半场比赛节奏加快，对抗也更加激烈。进入到末段，双方都有不错的破门良机，但是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澳大利亚队拿到1分，收获小组第二晋级。
1: D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土耳其和美国队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呢，爱汉上演绝杀，帮助土耳其3-2战胜美国队。
0: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进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之前2连胜，已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土耳其则是2连败，提前出局。两队首发都进行了多人调整，开赛仅仅3分钟，美国队就打破了僵局。土耳其在防守角球时漏人，特拉斯蒂后点得球后小角度射门得手，不过7分钟后土耳其便扳平了比分，他们打出精彩配合，最终由居莱尔将球打进。前两场土耳其队62次射门一球未进，今天终于打进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第31分钟，土耳其左路发动进攻，居莱尔直传给插上的埃尔马勒，埃尔马勒不停球传到中路，跟进的科克区破门，土耳其2-1反超比分，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落后的美国队下半场开始仅仅4分钟扳平了比分，他们利用前场发界外球的机会，贝尔哈特打进了一记漂亮的远射。2-2后，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替补出场的普利西奇，他几次射门都很有威胁，但只可惜未能改写比分。反而是土耳其在伤停补时阶段由艾汉补射上演了绝杀，这次进球居莱尔在角旗附近的这个穿裆过人十分精彩。最终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美国虽然输球，但还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对阵波黑队。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日本与瑞典这场比赛的举办地达拉斯，感受一下那里热闹的足球氛围。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It's hot, man. It's really hot, but it's super fun.
5: 下午2点的达拉斯确实热炸了。乐奇告诉我，达拉斯之眼原本是关闭的状态，但是在世界杯期间，这个艺术装置会定期向球迷开放。

0: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bunch of people. It's like community. But it's really fun too. I love soccer. So.
1: Which team you think will win the
0: World Cup? Brazil! Yeah!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的较量呢，昨天在贵州遵义奥体中心打响。在女子资格赛暨团体和全能决赛的比赛当中，中队整体发挥不错，不仅夺得了团体金牌，柯庆庆和张清颖还包揽了全能的前两名。
7: 由张清颖、柯庆庆、张怡涵、邱奇源、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在资格赛最后一组登场。团体决赛采用5-4-3的赛制，第一个项目跳马，此前缺席了对策的柯庆庆给我们带来惊喜。首次在比赛中正式亮相的尤尔琴科720完成的质量不错。杜思雨同样表现不俗，尽管张怡涵因为伤病有些反复，第一跳出现失误，但跳马作为中国队的弱项，此次在亚锦赛的整体表现有明显进步。
8: 就是放平心态，然后大胆去做，因为平时在家里也有做很多了，就不要想太多，敢去做动作就行。
9: 大家都团结一心，就很坚定自己，从我们开准备会就一直在说坚定坚定，然后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我的队友们，所以我就非常自信，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好了。
10: 其实来之前稳定伤病还是还可以的，就是来这以后可能因为天气原因，然后就伤病有些加重，然后天气比较潮嘛，然后伤病就显现出来了。左脚有些疼痛，可能会影响技术的发力。
7: 第二项高低杠，上场的四位队员只有一人出现吊杠的失误，中国队在团体总分上一举超越日本，来到第一位。第三项平衡木，中国队继续扩大优势。最终，最后一项自由操过后，中国队以168.498分夺得团体金牌。柯庆庆全能收获了56.299分的好成绩，一举拿下自己的首个亚锦赛全能桂冠。
6: 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昨天进行了第二场较量，中国男排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比利时男排连扳三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
7: 比赛开始，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男排打出3-0的开局，比利时叫了第一个暂停，之后中国队在二传王鹤斌的组织下形成了立体进攻，快球和后三相互掩护，频频得手，比分一直占据领先。随着比利时队接应扣球得分，比利时队将比分追到15-15。之后两队一直比分紧咬，26-26后比利时队发球失误，中国队27-26领先。之后李永贞发球直接得分，28-26中国队先下一局。之后的比赛，比利时队通过拦防配合频频反击得手，比利时接应雷格斯全场拿到38分，25-21、25-21、25-20，比利时队连扳三局，大比分3-1战胜中国队。
11: 如果你看了我们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我们其实做的还是不错，我们对他们的拦防做的还可以。第一局赢得很漂亮，第二局比利时进攻开始加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更好地锻炼防守、拦网和进攻，看看能不能与强队拉近实力上的差距。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5: 北京多云，22到33摄氏度。太原多云，17到32度。无锡小雨，20到30度。泰州阴，18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绍兴多云，23到31度。永州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2度。

0: 度，楚雄大雨19到22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泸州多云22到27度，运城晴20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晋中多云17到30度，襄阳多云22到31度，亳州多云21到31度，青岛晴21到27度，伊春多云12到25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8到33度，万宁多云27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红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际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12: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

0: 取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但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呀，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

0: 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2: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
3: 是，
2: 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4: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例子，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嗯，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际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11: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

0: 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呢经历了第一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开启了第二周的征程。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土耳其队啊，对手的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中国队开场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身上的是红色队服。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请到了中国男排的球员张哲佳，和您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张哲佳您好。
1: 徐老师晚上好。
0: 嗯，看上这几个球，土耳其队攻的还是非常凶的。其实呢在第一周呢张哲佳是随队出征的比赛，整体呢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不过在第一周比赛过后啊，目前国家队呢是安排张哲佳是在北京进行康复训练，以包括加强体能的储备来准备后续的比赛。
1: 是的，队里还是安排我留在北京先进行一些康复，然后加强一些体能吧，为了之后的比赛做更好的准备嘛。
0: 对，因为今年我们也都知道啊，中国队除了第一站在临沂之外，我们还去承办最后的总决赛。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总决赛的资格上的压力，然后国家队这个大名单的人员安排每一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期待呢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是是是。今天胡汉林首发了。
0: 那么随着比赛的进一步进行呢，也可以请张哲佳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球队的情况啊，包括一些战术安排、人员的配置。包括就是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海宁指导呢，他对人员的安排上，特别是两点、三点，是让江川去搭档吴斋，王鹤斌去搭档文子华这样一个配置。
1: 对，一般来说，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嘛，现在一直有8次可以有换人的机会，所以海宁指导更多的希望就是把这些换人全部用满，让所有的队员都能派上用场，都能上场，都能帮助队伍。然后现在更多的是先派出吴斋和江川首发，先进行三点攻的进攻，然后等他们轮到后排的时候再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然后再次延续三点攻的进攻。
0: 这球看看有没有啊，确实是没有打到篮网手啊。

0: 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啊，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的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在副攻线上呢是5号胡汉林搭档15号彭世坤，二传位置呢是11号吴斋，接应是2号江川，最后人16号屈宗帅，这是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的安排。大力跳发，三米线后的组织，二号为了吊球，这球吊得不错。因为土耳其队拼发球是肯定的，现在男排比赛里，包括女排比赛，这种冲发球是非常关键的。那他希望冲掉我们的一攻，那江川这个球化解危机还是做得不错，
1: 是处理得不错。那土耳其队，海宁指导也经常跟我们说，土耳其队是一支就是冲劲非常足的队伍，在场上。不管是从发球还是进攻上，更多的就是这种发力啊、拼力这种为主。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想要赢下比赛，更多的还是需要顶好我们的一传。
0: 没错，漂亮。胡汉林今天这个首发呢，能够把这种球能够保证，还是做得非常到位。这是打了一个进几块，这属于拉三吗？
1: 应该是一个小拉三。管理还是非常有天赋啊，年纪非常轻，然后身体素质特别好。好防守。
0: 单手桥。你要拔高点，这个球土耳其试一试有打手啊，但一才是给了中国队得分。今天土耳其在首发的安排上，二传位置是17号的耶尼帕扎尔，接应是12号的 A 拉古姆奇亚，主攻线是6号的约克塞尔，20号的巴伊拉姆，副攻是3号图梅尔和7号贝蒂尔汉，自由人是巴伊拉克塔尔。没打手，
1: 还是想知道打手这个？短平怎么是他左手扣的？好像是。
0: 所以就是看着比较别扭啊。一传不错，啊，面对双人篮网过去了。这球被吊了一个星儿。这个篮网身上高度是有的，但是时间节奏啊，还是被对方给观察到了。
1: 是，对方一看也是我们形成的双人篮网嘛，也要想办法突破我们的篮网。
0: 强攻，有炸手
1: 成功。球里嘞。
0: 今天其实对于李磊来讲啊，他的这个进攻，这是海宁认可的。主要是他这个一传和防守上，如果能够顶住压力的话，应该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是，李磊在篮网方面，因为他身高也有优势嘛，然后弹跳也不错，在篮网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然后他需要顶住一传，然后在进攻上也需要在困难的时候打一些关键球下去嘛。
0: 球给的点很高啊。六号是约克塞尔，这个也是年轻的主攻手啊，04年出生，204的身高。
1: 还有，
0: 推给副攻。这球土耳其的处理球还是比较的从容。
1: 副攻自接自扣啊。
0: 张哲佳，最近几年你们跟这土耳其队这种熟悉度，你觉得这支球队它的特点，
1: 我觉得
0: 应该有哪些准备？
1: 就是土耳其队还是像我刚刚。

说的一样，土耳其队这支球队冲劲非常的足，就但是呢也是容易一支哑火球队，你必须给他就是连续防几个、打几个反击，他可能会有点懵，但是如果让他冲开了，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难制住的一支队。

0: 我。
1: 还是平发球，有些进网，球可惜了。徐东帅呢，一直是想要做好保护，但这个球还是没有顶住。
0: 是。
1: 我们开局呢，实际上是打得非常好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土耳其队又反超了比分，目前是9-7，海宁叫了一个暂停。
0: 是。可以看出，土耳其还是贯彻的不停地拼我们发球啊，迫使我们一攻。不是很好组织啊，打条攻，然后抓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高球拦防比较成功，可以看到连续几个高球，24号位都被对方撑起之后，后排防守防起来了，所以对方对我们的部署也是应该做得非常到位的。
1: 对方拼发球应该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我们在意料之中呢，所以也像张哲佳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扛对方几个回合。
0: 对，
1: 就是当他连续拼发球，我们能顶住几个移传之后，他自己也会在发球上会有些犹豫。
0: 对，在场上这种情况下，一般更多的是如果对方拼发球，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球都要垫到位，更多的是先不飞，然后我们可以再组织调攻，然后再不停的来回球之后再寻求得分的机会。你如果真的是一直要求一传定到位的话，会出现很多这种过网球啊，甚至中间放球。
1: 心理压力会很大。
0: 对。
1: 土耳其队现在发球是越发越有信心了，接应拉古姆齐亚。他现在这个发球冲出来之后呢，就非常难摁他了。连着两个 ace 球，
0: 是，而且线路非常散啊，上一个发在了五号位、六号位当中，这个就发在了一号位上。
1: 目前中国队呢，在前四场比赛过后呢，是1-3。听听海宁在说什
2: 么。
0: 海宁知道还是更强调要打好自己的东西啊，不要一直就是这些直接的送分，也是希望能把一传先接起来。
1: 土耳其队呢是过去四场比赛是2-2，目前跟中国队呢就是只领先一个胜场。目前呢在第一周过后是只有古巴队和阿根廷队还未尝胜绩，而我们在这周之后也会面对阿根廷。那不错，好球，
0: 好球。
1: 就像这样的球我们能顶住一到两个。
0: 对，在这边强发轮的时候，如果能顶住一到两个，尽快的过掉他们的强发轮，那这样慢慢的一分咬住的话，我们就会找到防反的机会。
1: 是，这个王鹤斌也是给王斌立得很好。
0: 王斌从去年到今年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
1: 对，没关系啊，这边呢就是换发球之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发出压迫性，差了一点点。哎呀，掩护的不错，李磊空门了。
0: 今年海宁知道，就是经常要求我们多进行这种快球后三的这种相互掩护的这种战术，可以看到今年后三明显比前两年要增加了不少。效果也是不错。
1: 他这个3-4号位的掩护直接给后排就制造了空当。
0: 对。
1: 给半到位的球。在男排比赛里，三米线上的组织也算到位球吗？
0: 如果说性能好一点的3米线到2米半的球，其实也完全可以组织快球，因为男排的副攻可能身体素质啊，或者是 配合更默契啊，更熟一点，所以他经常有一些配了默契的二传和复工在三米线上，甚至四米线。

0: 上他都会组织一些快球。
1: 哇，这球在界内了。所以我估计啊，今天土耳其的策略呢，他也是在发球上
0: 就是不停的冲发球，
1: 对，他会把更多的，他倒不算是压完全压宝吧，但是可能他会在发球上
0: 是
1: 会有一些大胆的尝试。
0: 是的，
1: 图梅尔的发球，
0: 发球，
1: 还是以发带拦，三个人盯住了王斌的线路。
0: 对方三人王也非常积极啊，这个球其实稍微二四号位都有机会二传可以传，但是对方也非常积极的组织了这个三人王。
1: 开网攻，
0: 过渡一下，机会球，
1: 这种时候其实就是考验中国队给你机会，或者说给你转瞬即逝的机会，你得处理好小球。
0: 对，在推攻球的时候还是要更好的抓住这种机会吧，来之不易的机会，推攻过来的球就是完全可以组织好，然后争取拿下这一分嘛。
1: 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没有掩护的进攻，这种强攻王斌现在被盯得比较死。
0: 是三人网对这个男排的三人网，其实在扣调整球的时候压迫力还是对攻守的压迫力还是蛮大的。
1: 虽然现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落后有点多啊，但是呢还是要再顶一顶，因为就是靠土耳其队这种情绪，他上来之后他会连续得分，
0: 是，
1: 但是如果你顶几个球之后他的连续失分也很快，
0: 没错
1: 啊，所以现在千万别松，别觉得第一局先落后多就松了。
0: 在比赛进行当中也可以再找一找自己的比赛状态啊，再调节一下，找一下对方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1: 漂亮，
0: 又是一个后三进攻。
1: 嗯，你看之前拿分都是后攻拿的。
0: 对，对方副攻和主攻都被彭世坤吸引起来了，然后后三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空门，或者说一个单人拦网。
1: 好发球，对方也是调攻，有效拦网
0: 机会，还是三人拦网。对方只要能抓到这种三人拦网机会，是毫不犹豫的会并过来进行一次三人拦网。打在正好是打在第三个人的手里被拦下去的。
1: 他这个巴伊拉姆就并拦速度
0: 很非常积极。
1: 高点的平拉开，
0: 好防，哎，连击，
1: 其实我觉得进入到回合球之后啊，双方也差不多，
0: 是，
1: 但是就是现在在发球环节上，
0: 主要是我们发接发上现在还是相落后于对手吧。
1: Thank you.

0: 同属在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1: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土耳其队对我们这个篮房的布置还是非常到位的。刚刚副攻进攻也是几乎形成了双人篮网，然后被粘起了，然后在两边有机会就是三人篮网，然后换上李永贞了，
0: 换副攻了。今天首发出场的胡汉林呢，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现在整个二传呢，组织的还是比较得心应手，他两边的这个拉开
1: 是，
0: 就是二四号位的调动。
1: 土耳其现在有种就是开局的时候打两个副攻，吸引你副攻看着他，然后再开始两边拉开。
0: 对。好，那这球
1: 是还
0: 是
1: 个后三接外
0: 了
1: 啊。
0: 目前第一局比赛，中国队是13-21，暂时落后。
1: 又是一个发球得分，还是个12号，他们那个接应。李永贞，
0: 他现在呢就是场上没二传啊，但是用了这个双接应，由接应发球，前排二传换下再上替补接应，然后
1: 增加了前排篮网高度。
0: 对，最后呢就是让
1: 现在接应发完球之后再换上另一个二传，就直接形成一次两点换三点。
0: 没错，这也是比较惯用的一种换人战术，
1: 是因为毕竟接应发球一般都是强轮嘛，所以也希望接应能够多发球。
0: 不是有些可惜啊，因为呢这是刚刚替补上场的李永贞发球下网了。这一分啊还能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啊，24-14，这就探头球给打飞了。
1: 对了，
0: 中国队呢，在对方现在手里握有9个局点的情况下，再次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球！
1: 好球！好
0: 球！虽然现在对方是拿的局点啊，这第一局比赛呢，其实现在我们先不要管这个输赢，
1: 是
0: 能够多打一会儿，再把这个感觉找一找。
1: 对，这时候在大比分，一般在大比我们比赛当中啊，很多时候大比分如果第一局输了之后，然后在局末阶段再找找感觉，第二局上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挥。
0: 25-16啊，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土耳其队呢先赢下了第一局啊。中国队今天开场呢，其实开局是抢的不错的，但是这个后续被对方发球冲的有一些被动。我们看看第二局中国队的调整。
1: 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这周呢是来到了波兰站，中国队跟土耳其呢刚刚结束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暂时0-1落后。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的根据人员安排，应该二传和副攻线还是继续先发吴宅跟江川。
14: 是。那个
13: 应该在第二局换人了，应该是换了主攻线于渊泰上了。
14: 对，于渊泰换，应该是换下了李磊，还是换下了王斌？换下李磊。嗯。袁泰的手包成这样，应该还是有些他之前开完刀的手术之后，还是有些反复，应该。
13: 那他就是第一周表现也不错。
14: 对。
13: 后攻。现在很明显，土耳其啊，因为第一局呢被王斌打了几个后攻，
14: 开始盯防，注意盯防这个后攻了，稍微一传不到位， 更多的还是不陪你复工跳了。
13: 嗯，稍微有点近吧。
14: 还是二后卫。
13: 嗯，江川这一板打得很坚决。可惜了，
14: 原来他是改飘球了，好像。调整球。高清，哎，可惜，
13: 今天被土耳其队掉两个星儿啊。
14: 现在前两年土耳其这个处理球方面也是变多了，手段也丰富了不少，这两年提高的也是非常的快。好一传。
13: 自由人直线防得不错，
14: 是
13: 好
14: 球，王江川
13: 这球盯住了对方四号位的进攻，还是要咬，中国队的策略还是要再跟他咬一咬，
14: 是还是首先看这个发一传能不能顶住，顶住一传情况下，然后二传组织好，先把自己一攻打好之后再想着怎么去抓对面的反击。
13: 一传不好，一传不好，现在今天强攻基本上没过去。
14: 对，土耳其三人拦网的高度都非常的高，手型也非常的好，也可以看出王斌还是比较贯彻海宁指导的思路，当面对三人拦网的时候，海宁指导要求就是照着第三个拦网手的人去想办法接手啊处理，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球都是被拦在第三个人的手里嘛，还是对方拦网形成的非常的快，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就很难直接接手出去。
13: 你看刚才那种球啊，他拦网已经就高度也已经在这儿了，
14: 是
13: 如果说就是变平打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4: 对，就是打的话就是更多的他也是要求对着第三个人的手平打，对，就是朝着就是小斜线的这个界外去平打，就利用第三个拦网手，
13: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第三个人的点是相对低一点，
14: 相对于原因就是他过来距离比较远，他容易形成不好非常有效的这种拦网手型，就更容易，如果打是往下搂的话可能会搂在人家的这个手臂上面，但是如果说你是选择稍微平打长线一点，他可能会正好是手上部分的没有摆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制造得分的机会。
13: 根据目前的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啊，土耳其队呢是排到了第12，中国队排到第24。实际上呢，从近几年来呢世界大赛的交手状态上来讲，目前土耳其呢，可以说是一支实力相对突出的球队。
14: 是，
13: 并不是说大家在可能往前再去倒推5、6年、6、7年之前，认为土耳其队，是一支相对普通的球队。
14: 是，
13: 所以这比赛呢并不好打。
14: 停球。
13: 前区有准备。
14: 李永哲。好防守，

0: 这球呢，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了。
1: 点很高啊，选择炸手打在李永贞手上。
0: 中队这边呢，再把王鹤斌跟温子华换上。好球。
1: 可以看出王鹤斌对李永贞还是非常的信任的啊，已经可以看到上一局的时候，局末阶段有一个大概在三四米线的短平快，也是非常信任李永贞，把球交给李永贞去打。那这个球上来，他刚上来就直接找到了李永贞这点。哎，
0: 这球实际上没有完全配上。
1: 这个球我觉得就现在裁判就是新规出现之后，这个裁判的尺度上多少有时候还是有些让人不好界定，还是看当值主裁的这个情况。你看又是开网球找到李永贞。
0: 球稍微有点可惜啊，破坏性拦网了，10-4。他这个年轻的主攻啊，2004年的于克塞尔，2.04米，还是很有特点，
1: 非常有实力啊。可以看出，就是每个都是炸手出界，可以看到力量相当的大啊。We talk about it before. He will shot. He has to take it. We cannot. They are shooting a lot. We lose all the shots. So you have to know, like, ready for taking the shots, guys. Like scouting. So get your mind. Slow down. Get your mind. Don't play scoreboard. Don't play scoreboard. Play our level. Level up. Level up.
0: 凯霆说就是现在先不用看比分板，
1: 是
0: 慢慢来，
1: 还是一步一步找到自己在比赛上的感觉和节奏嘛。然后也强调了刚刚几个接应的轻搓应该是没有起来之后，凯霆知道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想好准备会上说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把一些轻球给捡起来。
0: 现在这是土耳其的发球强轮啊，中国队这一传顶得不错，吹了，看、
1: 啊、
0: 这个吹了，吹持
1: 球
0: 了。嗯，他觉得可能是球在攻手手里有一段时间的停留。
1: 可能是吹了王鹤斌传球持球吗？这个。
0: 现在啊，就是吹二传呢，就是你组织，你不是直接往过掉啊。
1: 对。
0: 这个，而是连击是就可以不吹了。
1: 就自己在场内的不传过网的连击，它是现在放宽了，是不吹了。那现在很多二传这种二次球，你如果是双手往下摁的这种，就已经是完全禁止掉了。
0: 所以这对于很多技术性打法比较细腻的球队来讲，
1: 是
0: 有一些吃亏的。
1: 是的，像对之前的。北京的那个外援，北京男排请的那个外援，塞尔维亚的那个，然后还有我们之前上海的外援请的库比亚克，有很多这种抹抹掉掉的这种处理球，现在对他们来说都已经不能实行了嘛。只要有这种行为就会被吹，也是希望更多的观赏性嘛，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扣球出现。
0: 对。中队呢，现在是上了刚才上了27号的薛志宏，来上来发球，

0: 还是可以看到土耳其队还是始终在拼发球啊，不管是领先多了还是刚开局，他就始终在拼发球。
1: 比如说今天的海宁在主攻线上激活了李磊、于元泰、王斌、薛志宏，
0: 是
1: 啊，这五个点啊。没有办法，因为李永贞现在是在五号位。
0: 嗯，就是打得也很好，就强行拐出来，看到了拦网手之后，强行拐了一条这个斜线出来。
1: 这球看着也挺像的啊。
0: 可以看到，其实土耳其还是不计失误的乒乓球啊，连着两个失误了。
1: 现在就是土耳其队，反正从第一局到目前为止，他这种策略是一直在奏效。
0: 是。好发球，
1: 嗯，这球发压底线了。看看通过这种发球能不能有连续性的巩固，巩固自己的气势，巩固比赛的这种状态。
0: 应该是界内了。
1: 是界内，从这个角度看得非常清晰。没问题。
0: 嗯，没问题。
1: 温子华属于中国队一个发球强轮。
0: 是。那跳发球，温子华和王斌的跳发都是在队里算比较性能特别好的。
1: 好发球。对方还要保证进攻。哇，真是厉害。这个拉古姆奇亚确实是厉害。
0: 是。
1: 今天呢，他这进攻线上啊，一个接应位置拉古姆奇亚，一个主攻线上于克塞尔，就这两点，很多调整功、强攻
0: 都
1: 打得不错，
0: 都把一些困难球给处理下去了。
1: 一传到位，
0: 还是后三，
1: 好球。现在一传到位的前排复工掩护给后三的进攻，中国队运用的还是非常的流畅自如，
0: 是效果比较好，也是引起了双人拦网，然后后三打单拦网得分。薛志宏情绪也是非常的高啊，在联赛然后到队里平常的训练当中情绪都是非常的出色。
1: 好球啊，中国队又一个探头直接打死啊，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球来巩固目前的气势。对方有波动了，
0: 机会，哎，
1: 这球也吹了，
0: 也吹了一个持球，也是因为新规则嘛。
1: 二十号巴伊拉姆的四号位扣球得分，15-12，目前的双方是三分的分差。
0: 还是打快抢在两个人拦网手中间。
1: 你看他现在的失误开始出现了。
0: 对。
1: 都得要抓机会，
0: 是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1: 何世坤呢，在第一周比赛的时候，有这种连续的发球，还是发出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刚刚这个球稍显可惜啊，是出现了失误。
0: 其实今年，其实海宁指导对我们的训练上面的一些要求和主要，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发球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就是还是强调我们还是需要把发球拼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篮坛潮流上，谁的发球强，

0: 谁就能就是更轻松的来掌控比赛。
1: 嗯，
0: 所以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的这种比赛啊训练当中都尽可能去发力去发力，
1: 嗯，
0: 在场上能够发出效果。
1: 对，我觉得张志佳刚才说的这个更轻松的掌控比赛是特别重要。你说发球，如果你发的性能这个没有特别强的性能，这比赛能不能打也能打，
0: 能打就是有点
1: 费，就会特别吃力。
0: 对，对于副攻而言，就是我自己是打副攻的嘛，就场上如果对面一传老是到位，
1: 嗯，
0: 你能猜准一个，判断准两个，
1: 嗯，
0: 但是如果四五个数量一上来，其实很多还是会被晃成单拦网啊，一个半手这种，
1: 嗯，
0: 就只要一传到位，其实如果说我们一传到位了。任何队伍跟我们打其实也是不太好抓篮防的，这世界男排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传到位就是很难抓篮防嘛，
1: 嗯，
0: 所以现在要抓反击的第一步就是从发球开始，
1: 嗯，所以比赛呢越来越简单高效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于克塞尔在四号位下球，18-14，中国队要把这个一攻打出来。
0: 那又是12号，
1: 嗯，
0: 发球，
1: 这个拉夫姆齐啊，这个发球强轮啊，中国队压力会大一点。
0: 嗯，他们再次换上一个接应上来，增加往前的拦网高度，应该是这个发球轮结束之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嗯，对，跟上一局一样。
0: 这是组织复攻，
1: 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整个后排的，尤其是后三的进攻效率还是很高的。
0: 是。
1: 就面对双人拦网啊，袁泰还是打了对方一个卧步。两点换三点，33号的替补二传希尔米上。
0: 好
1: 发
0: 球。
1: 探头漂亮，
0: 好球！
1: 李永贞今天的复攻都是打出来两个比较高质量的探头，其实这个球探头还是有一定难度，
0: 有点难度，因为球非常的快，而且又特别高，然后它其实这个球的落点也是有点开网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吊在网口这种探头球，还是对这个起跳的节奏和时机需要一定的把握。
1: 嗯，
0: 土耳其的主教练也是在强调一传，强调一传。
1: 大家有时候很多的球迷愿意听一听教练员在暂停的时候去跟队员说什么。但是其实当然有的教练员会强调一些具体的内容，
0: 是，
1: 但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大家你会发现教练员说的差不多，
0: 对对，就说一些就是场上立马就能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立马能奏效的一些东西嘛，
1: 嗯，还是发前排的主攻皮拉开四号位，
0: 哦，
1: 这个确实是厉害，
0: 哦，
1: 今天这个6号于克塞尔让人是记忆深刻呀，它这属于高拉开，
0: 高的这种平拉开，
1: 高的平拉开
0: 又高又快，不是单纯的快，它一高再快，
1: 嗯，
0: 就可以撞到出很多这种，真的是你真的是全力起跳也会有一些打手的这种情况出现。
1: 保护
0: 球处理一下，
1: 嗯，哎呀这第二下，
0: 哎，
1: 还有可惜了，其实呢，约翰泰自己他是应该是能感觉到想自己保护一下，
0: 对，他还是更想的就是想在网口利用对方拦网手寻求一次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一次更舒服的进攻。
1: 但是其实也很难说在同一个情景下两次过渡啊，
0: 是
1: 比较难。现在这个6号于克塞尔是打出来了，这个状态呢完全释放出来，发了两个人的结合步，
0: 嗯，这个落点非常的棒，两个人当中，
1: 现在呢因为呢土耳其队啊，我觉得他今天整体的这个发挥是特别

0: 觉得稳
1: 是。
0: 你看他领先四五分的时候，他就敢去再拼一些更极限的发球。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在你领先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打得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然。
0: 这个球下网就下网了
1: 啊，对，
0: 对吧？
1: 不要紧，他们接着稳过来，再重新打一攻，然后再一次发球的机会，再来拼你。
0: 对。
1: 我们也是换上杨宝奇，也是今年来了之后，海宁指导一直换上来发球的队员。
0: 嗯。就近组织二号被拐了一个直线。其实你像薛志宏啊、杨宝奇啊这些队员，在联赛里都是表现不错的。
1: 是。
0: 22-17，第二局比赛的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五分。三号图梅尔啊，就复工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就近组织给到温子华，打手出界。
1: 温子华也是直接上来就选择了一个平打啊，可以看出就直接照着篮网手开始进行平打。
0: 是界内吗？啊，一才并没有做出第一时间的判罚，他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屏幕，
1: 看一下那个及时的鹰眼。
0: 对，他面前有个小屏幕，应该要看一下，应该是界内、啊。
1: 我觉得应该是界内。
0: 嗯。哦，但是他是看完之后判给了土耳其。看来他前面的这个屏幕比咱们这个看得清楚。
1: 对，他们现在这个世界篮坛联赛的这个鹰眼挑战都是界内界外，因为没有丝线了嘛，现在都是界内界外及时的鹰眼挑战。
0: 对，就是他有这个之后就不用挑战了。
1: 对，也是增加了比赛流畅性嘛。
0: 嗯。你看他又是到了领先四五分的时候开始拼这种，
1: 就是不停地在拼你发球，拼你发球，一直在给你施加压力，施加压力。我们也是两点换三点再换回来。
0: 他这个拉古姆齐亚呢，12号啊，这个主力接应呢是2.11米的身高，
1: 嗯，
0: 这比副攻都高，他最高的副攻也就2.11米，
1: 是。哎，小球没上好。
0: 直接打了一个小斜线，直接给到六号于克塞尔的四号位小斜线，是土耳其队又赢下了第二局。第二局比赛中，队实际上根据第一局的问题是做出了比较及时的调整，但土耳其队呢，他今天还是更加主动啊，立足于拼发球，
1: 是
0: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创造出了很大的比赛上的优势。
1: 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男排世联赛的转播。土耳其跟中国队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暂时0-2落后，平拉开四号位进攻，也就上来先是靠着于元泰扣球得分。张嘉佳觉得第三局比赛我们前面两局打得相对比较吃力，第三局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来延续比赛？
2: 首先更多的还是先把一传顶住对方的冲击，然后在一传到位情况下更好的组织出这种成功的这种战术嘛，能够首先还是也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这方面，比如说晃出了一个对一个半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想办法去打死去得分，然后连续的一攻得分之后也会给队伍增长更多的信心，在应对下一次这个万一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也会打得更加游刃有余。
1: 好球！你看，就是明显我们的攻手呢，在网口上边也在适应对方这个拦网节奏啊，
2: 是，也在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好球！
1: 这个球彭世坤照着对方的拦网手打，
2: 好防守啊！这个于元泰在后排，
1: 先是救回来一个，
2: 对，
1: 然后才有网口上。这一局呢，海宁是首发了薛志宏来搭档于元泰，
2: 对，好防守。
1: 彭世坤上，孙子华掉，掉小脚，好球！
2: 好球！
1: 看来这个开局打得不错，4-1的开局。
2: 我们也是连续抓了两个防守反击。
1: 今天呢，在波兰站，我们现场还是听到很多观众来给球队加油。看到位了，这个球可惜了，可惜了，打了一个中国队的卧果。
2: 可惜。
1: 钉是钉死了。
2: 是。
1: 一传子不错，二号位，
2: 应该是打手了。王鹤斌传球二号位还是非常有隐蔽性，他二号位传得非常的自信，经常就是手里捏一捏之后翻一个二号位，效果都非常的好。
1: 今天对方啊，这个拦网上边给了这么大压力，如果二传能够自己把这个节奏稍微帮助，就是细微的调整，把对方晃一晃，
2: 是
1: 攻守压力会小很多，
2: 会小很多。就一打完全形成双拦网和打一个半拦网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做好一传，

0: 球是没抛好吗？
1: 嗯，
0: 是
1: 抛的有一点靠前，有一点靠前，应该是想够着还想发一板力。
0: 嗯，
1: 还是我，其实我们也是惯着要去冲发球嘛，所以就抛不好的情况下也想去尝试一下。
0: 嗯，踩给四号位，
1: 好，
0: 接外，
1: 接外了，好，接。
0: 啊，这个球改判了。

0: 土耳其好像换了一个副攻嘛。
1: There is no reason to speak in this way with the jury table. I have a clear signal the ball was on. It's clear.
2: 他呀，他在这一局的两个副攻全调整，
0: 是
2: 放了四号的巴尔塔奇跟五号的马蒂奇，之前首发的是三号图梅尔跟七号贝蒂尔汉。
0: 好发球！哎。现在的新规还是比较难以界定。
2: 这个球，这不也是改变了球的方向？
0: 方向，然后也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2: 这球，这
0: 落地了啊！应该是一传落地了，一传落地。
2: 希望这两分不要打乱中队的节奏啊！
0: 嗯，全落地了。
2: 对，如果说后边那个球再吹，土耳其得分的话，那就、确实是最终的解释权需要通过裁判来确认。没有问题啊，一传到位，
0: 胡三
2: 后攻，好球！
0: 好球！
2: 中队千万不要被过去这两分，打乱了节奏。因为这一局开局打得不错，一传到位了。现在就是国际排坛两米以上的接应还是比较常见，
0: 是两米以上接应都是打一些实力型的这种，
2: 包括现在两米零五以上的接应也很多了啊。
0: 哎，是的，
2: 可惜了，
0: 被对方盯死了。王浩斌在一传到位的时候，其实还是也是想把我们的快球打开，但是对面好像也是能知道我们的部署，还对我们这种一传到位的快球盯防还是比较的。坚决的。体内，
2: 我有时候感觉啊，可能也是咱们这个主转播机位的这个角度，我有时候感觉啊是有点踩线。
0: 啊，对对，感觉他们那个发球的人离线已经都很近了，
2: 对，特别近。
0: 特别是那十二号发球的时候，
2: 那一大步啊。肯定还是肯定的，这一局开始球队的状态啊。 暂停呢，多少也打乱了对方的发球节奏啊！中国队呢，现在是跟对方打成了9-9平。
0: 开局算是咬住了，希望后面我们中国队还是能够继续顶住对方的发球的压力。
2: 对，再破坏一传，这球还是让土耳其给抓到了。土耳其这个两个替补的副攻手，14号的巴尔塔奇跟。五号的马蒂

0: 是，这个土耳其这个17号的这个二传啊，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二传了，你在土耳其队已经打了好多年了。
1: 对，
0: 现在在场上打的就非常的放松，游刃有余啊。
1: 嗯，他这个二传是93年的，
0: 是，但是在国家队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1: 对，好球，
0: 好球，
1: 袁泰的四号位直线。这个接应啊，他毕竟2米11，他脚下多少得慢一点。
0: 是，
1: 只要他这个拦网的取位啊没有选择好，还是要给他打一些变化。
0: 三，
1: 很敢组织，
0: 进球，
1: 有人上防，
0: 有机会，好，保护一下，
1: 破空，漂亮，
0: 哦，
1: 这回打得非常耐心啊，先是呢自由人的保护做得很充分，然后呢迅速组织反击。
0: 今天我们技战术里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后三的运用，都应该是看下来得分效率最高的一个技战术啊。
1: 在第一周比赛里，土耳其呢1-3输给了美国，但是3-0战胜了法国，另外还有0-3输给了意大利。拦回，啊，触网了。
0: 啊，好像下来的时候好像碰到了我。挑战一下吗？好像想挑战一下，是不是触网的位置是在标志杆以外？还是下来的时候衣服刮到了网。
1: 这场比赛的一裁是弗拉迪米尔。这个球打得很耐心，
0: 这个人打得非常坚决啊，
1: 还是要咬住啊，12平。他这个新上来的马蒂奇啊，虽然是老将，95年复工线上经验最丰富的，但是他还是让打了几个。
0: 是，
1: 球应该还想发一个前驱，下网了，一会儿发球抢轮啊，
0: 能不能好球，好一传，还组织
1: 好
0: 球，好
1: 球，这一下就顶住他这个
0: 抢
1: 轮
0: 了，是，这个快速过轮，还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那个圆网短平配合，你看球已经在快接近3米线的位置上，还是很坚决的推给李永贞。李永贞脚下非常的快，然后他弹速也非常的快。
1: 好发球，
0: 好防守，
1: 一板，
0: 哎，
1: 我是感觉今天就是有的时候对方这个一传比较近嘛，比较上网的时候，当他二传调的时候，咱们还是得盯得再紧一点。
0: 是，其实这个二传也可以看出这个二传其实非常有经验，然后在网上的手法上也是有非常出众的，很多单手的调整球调整质量都非常的高。
1: 嗯，他

0: 给这个攻守啊有调整的余量。
1: 是，还是快速给李永贞。
0: 好球，又是一个圆网的短平。
1: 下手非常的快，

0: 还是希望兄弟们能够顶住啊。
1: 嗯，因为这一局我们是看到了，就是结合了前两局我们的比赛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在不断的优化，
0: 慢慢咬住就会有机会。
1: 好一
0: 传，好一传，好到位。
1: 刘德华整个上波扣球稍微有点后仰，还需要再顶一个一传，
0: 还需要快速过轮啊，把一攻顶住了，想办法去抓反击。扣三，
1: 那球有点低了。马里奇这个发球的比较平冲啊，一传的二传给到的攻手稍微有点低了。
0: 还是因为一传不是太到位啊，组织起来对于二传来说还是很有难度，拉出这种非常好的一对一的这种进攻。
2: Guys, hey, like that.

0: 体传不错，皮拉开四号位，
1: 还是给于元泰，
0: 好球，
1: 好球。
0: 于元泰四号位的扣球得分，暂停回来的第一回合得分是非常关键，15-17。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前排三点攻，我们要抓一抓。
1: 好发球。球外了，好，又抓一分。
0: 对方的这个匕首线直接出界。暂停回来是连着拿两分。哦，这还不
1: 用，
0: 真发球。
1: 好像啊。
0: 啊。头二。
1: 这十二号这两条，这个接应的两条线打得非常清楚啊，斜线打的光点也非常斜。打还是挺斜的。好一传，二号位。
0: 掉的漂亮。
1: 哦。
0: 因为温子华呢，他这种扣球比较多，
1: 是。
0: 那现在整个土耳其呢，就防他的球呢，肯定是下撤也大一点。
1: 对，更多的还是去防他的扣球。没看到土耳其队接飘球，大多数还是以上手传球为主啊。
0: 对。
1: 好防。
0: 这个球呢，
1: 机会。
0: 王鹤林起来了。
1: 温子华。
0: 开网。
1: 好球，
0: 漂亮，直接造了一个拦网出界，中国队继续追分，18-0。看相同的线路啊，刚才这个球队王鹤斌就斜线放起来，
1: 是。好干净，
0: 还是破坏对方的一传，
1: 还是给他们十二号，
0: 有效
1: 机会球。后三，处理了，处理了，好传，
0: 四号位，这个球是被盯住了。这个袁太太想要去把球，给到薛志宏啊，对方
1: 还是想去打这个直线啊，造成直线打手，但是直线的这个接应身高也非常的高啊，
0: 对，
1: 观点非常的死。

0: 好一传，二号位进攻，这球被拦了啊，连着拦了两个，没有关系啊，赶紧调整，现在是关键分了，土耳其队目前是20-18领先两分。
1: 那土耳其队，我们只要一传稍微半到位开网的球啊，都能形成非常好的双人拦网。那对我们二传，对我们的分配的研究应该是挺透彻的。
0: 关键分还是比较信任两个边攻手，二传直接是给到12号马古姆吉啊。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暂停或者挑战的话，可以适当的要打断一下对方的节奏。
1: 嗯，
0: 这球有机会，
1: 后三
0: 还是后攻，漂亮！关键分上呢，还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后攻。这球其实挺难的，
1: 对，挺难扣的这个球。
0: 因为今天土耳其明显是知道中国队后攻打得不错，他刚才第一点彭世坤并没有把人带起来，
1: 对，因为稍微不到位了之后，彭世坤这点可能快球组织的比较少，这一场比赛，然后对方就不怎么盯防，机会，
0: 强攻，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被盯死了，确实是高啊，
1: 三篮网手摆得齐齐的。
0: 你像就是在男排比赛里，刚刚那种球还有机会再过渡嘛，借一下篮网手再保护一下，
1: 可以的。但是其实因为现在不能有这种因为新规之后不能有这种推球的这种行为了，如果是真要拍打篮网手的话，其实对技术要求还是
0: 挺高
1: 的。
0: 就推一下，借一下手，过渡一下，
1: 对，像之前可以，你可以单手去推着往人家手上推，但现在这个不行了之后，你就光靠拍打去拍人家篮网的手掌部位再寻求保护，其实对手法啊还有对实际的要求掌握都比较难，
0: 就是他的球回来的球方向也不可控，
1: 对，如果说你拍到人家手臂上，很多就是像直上直下的，就根本保护不了，但是你要拍到上面的，拍不好就有可能直接拍过去了，就对这个篮网这一下的时机节奏还是很有难度的。
0: 好球，薛志宏在四号位的一次炸手，那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
1: 还有机会啊。我们这边也进行两点换三点，
0: 一传到位了，
1: 快球，机会，
0: 广州起球，
1: 温子华啊，江川，
0: 这个球呢是继续盯死了中国队二号位的进攻。那土耳其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他就是换回了黄鹤斌和温子华。
0: 对方因为现在他是手里握有四个赛点啊，所以他看来拼一次发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还有三个赛点。

0: 传到位了，
1: 还是快球，黄旗
0: 又防一个，
1: 超人
0: 开放反击，这球看看一才是判给了土耳其队，那中国队应该是要挑战
1: 一下，
0: 看有没有打手啊。
1: 原来他也是寻求变化吧，因为连续两个二后卫的挑战球被拦，当然我知道病得很气，还是希望能够利用打手创造一些得分的机会。
0: 是的。这边的慢动作回放给出的是挑战失败，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土耳其3-0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但是今天很明显啊，世界排名更高的土耳其队打得要更出色一些。之后的比赛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

别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克拉索队来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科特迪瓦队呢，身穿一身橙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克拉索队。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克拉索队呢是手里握有一个积分，而科特迪瓦队呢，目前呢是握有三分，在小组当中呢排在第二位。那么在一组同时开打的一场比赛呢，还有厄瓜多尔对阵德国的较量。今天比赛对于科特迪瓦来说的话呢，他们打平就能够顺利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而克拉索队呢，在首场的比赛呢1-7，是被德国队的血洗，但是那一场比赛啊，克拉索队呢，还是打入了自己从建队以来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而第二场的比赛呢，他们又是拿到了一分，0-0逼平了厄瓜多尔。对于首次参赛的克拉索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的世界杯目标实际上已经是完成的不错了。克拉索队这边陈达伊，你先给机会，自己打门了。克拉索队今天的比赛更多的还是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两支球队呢，显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整体的战术能力的更强，但是库拉索队呢所表现出的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严密的防守，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呢，对于克特迪瓦队来说的话呢，倒不用太着急。同时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开场比赛2分钟萨内呢就帮助球队的取得比分的领先。因为呢，在这一个小组当中，德国队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小组的第一，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需要保持节奏啊，避免受伤。今天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库拉索队还是一个严密防守的这样一个体系，相信今天的更多的控球权呢会在克特迪瓦队的手中。看到屏幕的左下方已经打出了德国队目前呢1-0领先于厄瓜多尔队，向前的破线传球，内线切，看到这球，陈达义这边转换进攻，

向前。今天呢，对于库拉索德来说，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库拉索德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卢姆，接待的员18号奥比斯波，3号加里，20号布雷内特，24号丰威尔，21号陈达义，10号场南队长莱恩德勒巴库纳，8号科门内西亚，7号朱尼尼奥巴库特和9号洛卡迪亚。这一场比赛呢，和他们上一场比赛0-0逼平厄瓜多尔的那场比赛的先发是一模一样的。科特迪瓦队今天的先发呢换了4个人，他们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福法纳，接待队员13号奥佩里，2号迪奥曼德，7号奥迪龙，17号杜埃，15号阿马德迪亚洛，18号桑加雷，8号场上队长凯西，11号杨迪奥曼德，9号伯尼和19号佩佩。今天比赛这个4个人呢，一个呢是在锋线当中的调整，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卫线上4个人换了3个。这边的犯规了，9号伯尼，这是在国际米兰踢球的球员。这球没有机会能够传进来。看到这球机会出来了，打门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刚刚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克雷迪瓦队呢就取得进球了。这是克雷迪瓦队比赛的第一次的进攻啊。进球队员呢是佩佩，尼古拉佩佩，这是在比利亚雷亚尔踢球的球员。在年少的时期啊，实际上呢佩佩呢是一名门将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球，中间有3个点，这球啊解围啊正好呢打到自己防守队员的身体上，再传到中间倒三角的传球，然后左脚一脚推射。而杨迪奥曼德呢也是完成了今天比赛当中呢他的助攻，第一次的助攻。

陈达义。那期间克拉索队确实丢球太快了。19号，尼古拉佩佩呢，在15岁的时候啊，还是一名门将，后来呢改踢的边锋。克拉索队丢球之后，陈达义这边呢向前，在右路，再给陈达义。面对两人的防守，想走中间，然后接下来的压迫的强度呢不太够。转换出来，两支球队呢，从平均年龄上来看的话，科特迪瓦呢是整个球队当中最年轻的，他们的平均的年龄呢是25.1岁，而库拉索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9.1岁，也就是说呢，库拉索队的队员呢要比科特迪瓦的队员呢平均大上去4岁。

还是尝试打身后。这球呢不给角球，

库拉索队呢在前十五分钟转身打一脚，前十五分钟啊被对手打入两球，是在这个时间段丢球最多的球队之一。这叫什么呢？来自于球队的十五号阿马德·蒂亚洛，他是目前呢整个球队当中啊身价排在第二的，在曼联的主力球员。厄瓜多尔队迅速的将比分啊扳平了，现在和德国队呢是战成了1-1。前场的争顶，现在的计时积分榜，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小组第一呢是德国7分，小组第二呢是科特迪瓦6分，厄瓜多尔呢是2分，而库拉索队呢1分垫底。刚刚那粒进球呢，是科特迪瓦队啊，今天比赛当中第一次的这个射门啊。看看库拉索队快速的向前，左脚扣，这下自己的重心啊被晃没了，身体。这边人数过载了，要尽快的转出去啊，人太多了。转出来，普拉索向前，在中路给陈大义，再推中间两个点传到中间，然后马上迅速的压迫，这是一次战术犯规。陈达义呢有着很好的这种向前的这种拿球的这个能力，但是啊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稍微需要差一些的话呢，就是他的身体的对抗，包括呢刚才那个球压迫的时候这一下呢不够，身体的对抗呢可能似乎呢是在他短板。刚才那粒进球呢发生在比赛的6分04秒，是科特迪瓦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早的进球。防守当中呢，还是落个低位的532。在中路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中锋，这第一下拿向前交出来，两人上来加强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看这种立即压迫，库拉索队的立即压迫的这种强度是要远超于库拉索队的。尝试啊打身后，自己向前，两人的防守急停，再交出来，来人了，巴库纳转，科梅内西亚，首场比赛帮助球队取得进球的就是他。局部的2-2，内部没有传球的线路，再往另外一侧转，拿下来，外围是不是可以打一脚？打脚远射，好悬呐！来自于哈里，右脚在罚球区外的叫远射。

这球员正脚背，库拉索雷呢前场高位压迫，主裁判呢还是给了克里迪瓦的球权。前场压迫，要压迫呢，抢就要一起同时抢。哎，现在呢，先回来形成一个中场的中场防守。抛了球。刚刚为球队送出助攻的杨迪奥曼德。今天呢是19岁零223天，他是自1994年以来首位在世界杯上送出助攻的非洲青少年球员。这就是杨迪奥曼德。哎，两支球队的这种球员的踢球的风格呢，受到了不同的这个国家的青训的影响。克里迪瓦里边呢，主要是受到了法系啊青训的这个影响，大多呢来自于这个法国的青训，而库拉索的球员呢，大部分呢都是在荷兰的青训呢成长起来的。阿马德·迪亚洛，看看局部给，穿裆的传球。再传进来，13号奥佩里，这是一名左脚的球员，他今天呢踢下了柯南，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这就是鲁姆。鲁姆呢现在在迈阿密踢球啊，这名老将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啊极为惊艳，全场15次极限扑救。阿尔法长传球找中锋，嗯，解围这下让踢刺了，布拉索雷呢锋线当中啊，就是可以看到这是9号身材非常魁梧的洛卡迪亚，这现在也在迈阿密踢球，在巅峰时期的时候呢曾经在布莱顿啊包括波鸿啊都有过这种出场的经历。打身后再传，嗯，节奏牢牢的是被克里迪瓦所占据，克里迪瓦这两个边儿啊太有特点了，扣，然后将球呢传到中线，8号凯西，这是球队的队长，现在呢在齐达国民踢球，找陈大义，球权丢掉了。两支球队呢，到现在都是两脚射门一射正，克里迪瓦队呢取得了一个进球。

中场防守一落一个五四幺，在中场抢断，向前摆脱，走外线，防守队员这边上来了，很好的限制。哎，其实我们看丢球之后啊，现在科特迪瓦雷做得最好，就丢球之后立即压迫这一块，无论是个人的压迫还是小组压迫，小组的围抢做得很成功。这边塞直线倒地的铲球，巴库达，这下是不是有个拽人动作啊，吹了巴库纳啊，弟弟巴库纳的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瑞典的尼贝里，比赛到现在打了20分钟，克罗地亚队呢1-0领先于克拉索。而在边路两个人上来围，还是吹了犯规球，13号奥佩里，这就是11号杨迪奥曼德。这球传轻了，克拉索这丢球还是有些快。又到中场防守的时候是个532，然后低位呢是个541，克拉索队的这个防守体系。9号洛卡迪亚身高达了1.9米，他的大中锋啊，他顶在最前面，还是尝试啊找身后，好球啊，说谢的内切，再内切打门，哎呦，这下打到防守队的头上，裁判要迅速吹停比赛了。这下啊相当于啊来了一个暴击，来看一下啊，这球卸得非常漂亮，左脚内切再切大门，这下正好打到了3号加里的头上，这下很重。犯规了，给克罗地瓦这两个边啊，确实太有特点了。这是现在两个边呢都是逆足往内切这种踢法，而且呢又有着很强的持球能力。转身拉球，5号弗洛拉努斯过来之后一个抱摔。前场定位球开进来，投球门将的，向前。

传球当中的球呢被断掉了，打转换，来脚背，在中间啊没有能够赶上。佩佩，凯西，内部，在局部，第三个人过来解扣。连续的一脚出球，陈大义再给冯老爹一根根到底，炸出来了，克拉斯队往左路推，塞内布这球没拿好啊，这机会出来把握不住啊。压迫，布劳拉姆斯，陈大义背身往右路推，给直线洛卡迪亚，陈大义左脚外围打一脚，稍稍打偏，陈大义呢这名球员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这球呢压得很低，这种半高球啊实际上就怕将球打高了压不住。洛卡迪亚做这球做给谁呢？四十分钟，比分呢还是1-0。进攻组织后场结构呢是个三中卫，克拉迪瓦六。前场压迫，陈大义拿下来，没人过来接他呀。这个洛卡迪亚呢，更像是一个注视中锋的感觉，所以他的移动能力呢，相对来说呢是慢一些的。他的无球跑动呢也没有那么多。今年已经是32岁了。角球，克拉迪瓦的角球，20号布雷内特今天的相当于是一个右边翼位，鲁姆上一场比赛奉献神扑啊，这个角球的防守呢区域结合盯人，转换出来，陈大义向前，一想人球分过，拼速度节奏，佩佩在看，

快推，慢了。你看，就是有这种转换机会的时候呢，可能受制于这种能力，球员的能力，库拉索的球员呢总是抓不住机会。今天中场的这个转换啊是慢的，只有陈达义这一个点，巴库纳啊，包括科内门西啊，这两名队员今天比赛在中场的转换当中啊，稍显有些慢，跟不上节奏。右路，布雷内特，陈达义。啊，陈达义这球啊，他这球踢的复杂了，这球背身直接回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自己拿呢，一个呢是自己呢身后呢是进攻方向，再一个呢还是容易受伤。莫里托内切大门，这球要打偏了。啊，这是裁判视角，走两人中间。嗯，这是哥哥巴库纳。兰德罗巴库纳，两人球队目前呢都是四脚射门一射正，但是呢科特迪瓦队呢已经刷新了他们在世界杯当中半场比赛的传球记录，传球次数呢高达306次。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最后伯尼的连续两次的界外球啊，发给他呢，他都是转身。不犯规，球没球。九号伯尼，这是在国际米兰踢球的轮换前锋，还有八号凯西，凯西呢在吉达国民踢球。巴库纳，嗯，犯规了。

0: 德拉索队将球呢调到后点，二点球，哎，先将球先拿下来，到胡纳，找陈大义，再直线，再扣，再给陈大义，可以传了，还是往内线走，再扣，再传到后点，把空挡，角球，左队传进来，继续角球，最后波尼，哎，有一个变化，雪德打了一个低平球，五号又要掷大力击败球啊，要直接往里扔，这是拿击败球啊当这个任意球踢，掷进来投球的争顶，佩佩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啊，来看啊，啊，手滑到了，这是和巴库纳呢在争点的时候呢手呢有滑到脸上，哎，就是下来这下，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克特迪瓦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库拉索队，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尼古拉佩佩。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下面场比赛由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库拉索队来开球。他们的这个开球方式啊，和大巴黎一样，也是大脚将球啊先踢出边线，然后把整体的阵线呢压上来。这就是下半场比赛上场的乌拉伊。乌拉伊呢，现在在特拉布松体育踢球。官方给的库拉索呢，还是一个五后卫啊，一个五四幺。库拉索前场高位，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手里呢拿一分，已经实现了历史突破。有个首个世界杯的进球，同时呢还有一个一分进账。小塞身后，转身向前，速度起不来。克拉索德的进攻。后场进攻体系的构建，会门将罗姆过渡，巴图纳。下半场比赛把阿马德·迪亚洛换下去啊，也是啊，或许是在为淘汰赛啊来留力。大范围的斜长传下来的二点球，陈大一在做。陈大一啊，就是这个身体啊弱了一些，好多二分之一球啊，他这身位啊站不上，站不到。克罗地亚的主帅43岁的法埃，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是四脚射门一射正。克罗地亚呢似乎呢想为淘汰赛啊留力，不想呢有太多的这种消耗，这球不要犯规。

荣基尼奥、巴克纳。啊，洛卡迪亚攻防犯规了。身后球啊，直线没传。这可能有些过于放松了。杨迪奥曼德。出球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啊、尤其这个向前的这种带球，一旦被断了之后，马上就是打转换的机会。再往里传，20号布雷内特，刚才呢持球向前的是3号加里，这球如果进了，加里呢就一多半的责任啊。所以说呢，作为中卫来说的话呢，向前的这种带球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因为呢在不同的场区所采用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一样的。埃德沃卡特，库拉索队的主帅。埃德沃卡特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的，但是他带领这支球队世界杯的经验呢是第一次。但是呢，由于呢，库拉索呢，这些球员呢都是有着荷兰的这个青训的这个背景。所以说呢，在文化上、语言的交流上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球队呢打的节奏呢都不快，杨迪奥曼迪机会可以打门了，这是来自队长8号凯西。你看，在这个区域啊，没人上去限制啊。这球怎么能在这么危险区域让持球队员那么轻易的起脚呢？在这脚射门之前，科塔迪瓦队已经有30分钟没有射门了。角球开进来，还是科塔迪瓦的界外球。19岁的迪奥曼德，犯规。

普拉索的这个转换啊，要不然就是找如尼尼奥巴库纳，要不然呢就是找陈达义，实在不行了就是找高点啊洛卡迪亚。陈达义这边先拿，卢卡迪亚打一脚，哎呦，这球啊极具威胁啊！啊，这叫什么？来自于五号佛罗拉努斯。哇，这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这样的话，现在两支球队都是六脚射门了。这球啊还是稍微没压住啊，高了一点点。嗯，嗯，这球应该自己拿，哥哥巴库纳，哎，又抢下来。陈达义很灵巧啊，脚后跟再脚后腰，右路中间有点的要了，选择了自己来趟大了。还是前场，但是压迫的力度呢给的不太够。这球直接脚跟传出去了，这就是下半场比赛上场的乌拉伊。其实到了阵地战啊，库拉索队呢似乎并不是他们的这个专长，接着球队呢就是蹲坑，然后呢去打防反的球队，那这种阵地战办法呢不太多。犯规了，三号加里马上快发，这边呢塞身后，好球哦，看看转换，往左路推，再给，也不犯规。直线，再传，没有过第一点。迪奥曼德，好球！杨迪奥曼德这边个人能力，内切，克拉索的转换。再给陈大义，

线的传球，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目前场上比分呢还是克罗地亚1-0啊，领先于克拉索。先利用自己的速度封堵，还是外线，东威尔在看，哎，这个时候阳光出来了啊，这犯规了，哦，没有吹犯规球，给了库拉索的界外球，哎，这就是他大意，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换人了，把库拉索队八号克林贝西亚被换下，上场了11号安东尼塞，这是一个锋线球员。

这边打身后，门将出来了。哎，这就是十一号安东尼塞，他上来之后呢，他也是往锋线上去顶。哎，他上来之后呢，他呢占据了左路，等于现在是把巴库纳啊，就是弟弟巴库纳呢移到了中路，等于现在中路是巴库纳兄弟在踢。这种破线的传球太长了，距离传的又不够准，马上上抢，比赛的节奏不快，克莱迪瓦的呢也应该是在取得领先之后啊，先看这球啊，大门，哎呦，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佩佩，2-0，得看似闲庭信步，慢慢踢，慢慢踢，取得2-0的领先，也要是被淘汰赛啊来受一些力。

不越位，好球，这球呢塞身后，佩佩左脚，哎，这下冯守学啊没跟住啊，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区域内，可以让防守队进攻队员如此轻易的起脚。佩佩呢，本场比赛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他是克罗地亚队啊进球世界杯当中目前本届当中最多的球员。陈大义就是对抗太差了，佩佩，尼古拉佩佩呢梅开二度，你看陈大义这点对抗，二分之一球基本就没有了。好，场边换人，要把19号啊尼古拉佩佩换下。12号瓦西，14号奥马尔和24号杜尔上场。11号杨迪奥曼德，9号博尼和19号尼古拉佩佩啊换下，这应该都是要为接下来淘汰赛啊来留力。一直呢走外线，再传进来机会，哎呦，这就险些乌龙啊，角球。角球开起来，一点没有过去。再推，哎，这球的不会吹的。

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哎，这个中场的传球啊，再次的向前快速，俩人拼速度。哎呦，这球险些自己踢进去。直线，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赛过来了，大门，这下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吊门啊，来看这脚射门啊，啊，最后射门的时候呢，也是啊受到了防守队员的干扰。这个弟弟啊，如尼尼奥巴库纳，他有时候啊不太冷静。刚才这球看着门将詹姆斯靠前啊，一脚吊门。门将拖了出去，这样的话呢，克拉索队的角球很快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球传进来，下来二点，陈大义，还是给他来组织。有路，可以传了，大力传到中间，下面的比赛要补时6分钟。陈大一给右路，中间两个点，大力到中间坐回来啊，哎呀，这下啊自己啊脚下多了。还是右脚再往里传，哎呦，这下是不是打到头上了啊，没事儿。脚跟儿又抢下来，背身洛卡迪亚，这是19号卡尔塔内尔。

下来，弗拉索队向前打门，打了范围的身体上再打，越位了，这球越位球，穆浩斯拉拉努斯

回传又是出现了失误啊。巴库纳，你看巴库纳这个位置他站不住啊，他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好球，领进来了，脚后跟大门角球。就是今天比赛让这个弟弟卢尼奥巴库纳让他下面比赛打到这个中路这个位置啊，效果呢确实不太好，他这位置站不住，他还是这种边锋属性的球员。角球开进来，直接往前找，

0: 这场压迫长的，转出来了，这边呢还有机会，嗯，没传好，来到了伤停补时最短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做再往里传，嗯，门将的交球没收了。主裁判呢，最终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中，最终呢科特迪瓦队呢是2-0战胜了库拉索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呢晋级到了淘汰赛的比赛。而对于库拉索队来说，他们在这场必须赢的比赛中呢失利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取得一粒进球，取得一个积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突破了。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0: 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一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啊，我们将会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转播。
1: 德国队一开场，这个中圈弧的发球很有侵略性啊，
0: 对，
1: 突然之间呢，以为都要挥传了，结果没想到是往前发。
0: 今天对德国队来说呢，因为前面两场比赛首战大胜之后呢，上一场比赛说实话踢得不容易，
1: 对，
0: 替补球员温达夫呢打进了一个价值连。

0: 完成的进球，使得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进入了上半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一呢让主力呢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踢比赛。另外呢，替补席上的队员呢，可能纳格尔斯曼今天会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出场来感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是，
0: 但是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贝克。
1: 对，
0: 我想这样的比赛呢，
1: 挤进来了，
0: 这下挤进来。这样的比赛，首先纳格尔斯曼还是考虑到对手现在是饿狼扑食，德国队如果轮换幅度太大，在这样的比赛里反而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得先让主力队员呢先把局面呢先稳一稳，看看对方今天像厄瓜多尔的今天他们到底整个这个进攻能调出来什么样的成色。嗯，
1: 可能再一个呢也是源于
0: 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啊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1: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配合，
0: 让德国队很轻易的完成了横传。萨内
1: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面。
0: 得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1: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
0: 哎，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1: 嗯。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0: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后上，
1: 对，
0: 来抢这个球。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
0: 嗯，
1: 所以这一下裁判并没有理会，看一看视频裁判会不会提醒一下主裁判。这个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嗯，再来看一下，主要是威尔茨啊从身后把这球捞过来以后呢交给萨内，交给萨内之后呢，萨内这个推射啊正好方向啊也很舒服。
1: 嗯，
0: 这个球打得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因为中间的防守队员的位置刚才已经全部带乱了，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当。萨内打了一个下脚，德国队这个进球没问题，开局很顺利，这样让厄瓜多尔队啊可能整体的战术方案他这个 A 计划现在已经失效了， B 计划得尽快拿出来。
1: 因为在之前这场打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遇到了一个攻坚战的这么一个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估计纳德格尔斯曼也是想要通过厄瓜多尔来完成这个攻坚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磨合，但没想到进球来得这么快啊。
0: 嗯，哇，这个和德国队今天一开场状态比较轻松，队员们没有太多心理包袱也有关系。
1: 对，再一个这个发球其实就能看出来德国队今天就是众志成城，就是要把比赛拿下。
0: 对，不像上一场对阵科特迪瓦的时候，德国队员呢进攻当中他总想着科特迪瓦这个反击啊，
1: 对，
0: 迪奥曼德呀，
1: 哎呦，
0: 这些队员的影响。今天好像德国队员呢有点
1: 防线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没那么大压力、哎、所以一开场全队呢就开始往过压。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这种变化就让想要抢分的对手挺难受的。
1: 是啊，包括帕夫洛维奇，你看什么时候来到大禁区里边来进行测验。估计这一下厄瓜多尔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变化了。
0: 回敲过来基米希。
1: 嗯，
0: 这场比赛基米希迎来了国家队第113场出战，他是这支德国队当中他和诺伊尔啊是唯二的两位出战超过百场的，是队内的两名元老。帕夫罗维奇，其实从小组赛来看呢，纳格尔斯曼这次中场的选择啊确实是比较激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因为确实呢你说比特呢他
1: 没有
0: 动作就够，
1: 对
0: 啊，
1: 就这个球他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权啊。
0: 主 主教练贝卡切切肯定要申诉，肯定。

0: 要表达，但是裁判员的判罚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整个球权在发展过程当中，帕弗洛维奇是优先控制占据主导的这一方。
1: 第二节
0: 的两拼球，吉米西，吉米西这个球很聪明，和对方呢先保持着纠缠，然后
1: 是
0: 尽量把这球给护走。
1: 安古洛这一下也是比较强势啊，
0: 就是这个比分落后之后啊，厄瓜多尔的年轻的队员呢，他会容易这个
1: 上头，有点
0: 上来上头啊。右左边的安古洛，右边的耶博阿。
1: 但目前来看呢，两个队伍其实都想打得更奔放一些，尤其是厄瓜多尔现在必须要把整个阵型往前提。但是德国队呢，他确实前面他有支点，也有突破点。
0: 维尔茨，
1: 这又是后卫的一个防守的落位问题。
0: 这个组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吃亏就吃亏在，他在整个小组格局呢，库拉索呢从赛前和比赛踢出来之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呢是一弱三强。所以厄瓜多尔队在库拉索身上没拿分呢，就非常被动。
1: 对，
0: 今天科特迪瓦队面对库拉索呢，他们由于和厄瓜多尔的遭遇战又是最后时刻绝杀，所以厄瓜多尔感觉本届小组赛呢在比赛的这个纠缠能力很强，但是他总是抓不住关键机会，导致小组的形势一落千丈，
1: 甚至如果这么踢的话可能他也要回家了呀。
0: 现在只有一分就很被动。
1: 对，德国现在防守他的三条线保持的也比较好，
0: 那边克罗地瓦队已经进球了，所以这个压力全都聚集到厄瓜多尔的教练席上。
1: 是啊，就这场比赛他连拿一个平局
0: 都不行，
1: 他都没有机会。
0: 对，
1: 但是纳格尔斯曼可不管你这一套。对于这种少帅来说，赢下每一场比赛才是他想要的。
0: 反打普拉塔，
1: 这种就是属于强行的想要去打对方的身后。
0: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1: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一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吉米西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或者说
0: 都在退，
1: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0: 第一时间吉米西没上，
1: 对，
0: 就导致帕弗洛维奇的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1: 是，
0: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1: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0: 正好帕弗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1: 是啊，
0: 穿了他的裆。
1: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0: 真是
1: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
0: 安蒂斯神鹰啊，看台上的球迷的安蒂斯神鹰，因为厄瓜多尔的招牌呢就是他们主场基多这2800米的海拔啊，他们是主场2800，南美我最硬。所以本届世界杯呢，球迷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下了高原猛禽变猛兽，能不能变过来？今天这场比赛至少有这个苗头啊，可能要变过来。开场10分钟，双方各进一个，场面上是不是会预示着这场比赛往比较开放的方向走呢？
1: 是。
0: 其实现在对厄瓜多尔来说啊，不管是开放还是比赛局面紧绷，他们现在首要做的是拿三分啊，进多进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关键。
1: 对，这场比赛就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多进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如果多进球啊，他在排名上呢就会更占优一些，或者有机会力压克特迪瓦队。
1: 毕竟他现在如果说啊

0: 能够赢下比赛的话，这个四个积分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
1: 哎，
0: 啊，争夺一个小组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性。
1: 左边老姆传，
0: 嗯，
1: 布朗前两场比赛在左路啊表现的不是出色那么简单，是太突出了。
0: 对，
1: 进攻当中也有他，
0: 所以太兴奋了呀！
1: 太兴奋了，
0: 哎，太兴奋了，
1: 内收肌消耗有点大，
0: 嗯，
1: 所以德国队及时的让他这场比赛轮休。就是像德国队这样的有过冠军经历的队伍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次扩军之后要争冠的，你得踢满八场。
0: 有，
1: 这个球犯规了。所以到这种阶段呢，其实教练组得监控所有队员的机体状态，
0: 嗯，
1: 提前的避免他们出现严重伤。刚才普拉塔在背后连续干扰基米希，犯规了。
0: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非常强悍的，一直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德国队中后场的传球速率要加快。
1: 嗯，安古洛这个球进得很及时，
0: 对，
1: 没有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呢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太长时间。
0: 哎呦
1: 这个球顶的倒也没问题，但是跟门将好歹喊一下，
0: 嗯，
1: 加林德斯已经出来了。
0: 是啊，再一个呢，德国队这边呢，夏穆歇拉应该更快的去靠近二点球啊，这个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
1: 种种迹象反映，德国球员今天，纳格尔斯曼赛前也说了，这个局面，我想让他们高度集中也不太容易，
0: 也不太容易，
1: 因为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0: 再一个呢，毕竟对面是要跟你拼命的，
1: 对，
0: 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尽量避免的。你看这种球，两拼球。他们下脚很凶，嗯，啊，
1: 还要避免吃牌，
0: 是就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这场比赛。但对于前锋来讲呢，每场比赛肯定都是想要去获得进球的，
1: 嗯，
0: 就看看今天德国队会有更出色的一个表现。尤其哈弗茨这个球员，他的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强的，
1: 这也是这支德国队的一个特点。他除了坐在替补席上的沃尔特马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站住深度防守区域的支点，
0: 嗯，
1: 年轻的拜尔他在俱乐部他也不是个这个类型，
0: 嗯，
1: 他是一个跑轰型的一个前锋。
0: 对，哎呦，
1: 一脚低射，这球打得还不错。感觉德国队今天队员的开火权也比较充分，
0: 嗯，
1: 有机会呢就打一打，让队员们找找实战当中的射门感觉。
0: 对，
1: 这是刚才安古洛的那脚射门。
0: 这下还是基米希啊，比较怕后插上的对方球员，
1: 嗯，
0: 所以一直进行一个限制。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形成压迫的话，安古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起脚空间。
1: 安古洛这边状态不错，对于萨内来说刚才那个球呢意义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十五场国际比赛大赛的第十五脚射门终于破荒了，这个对于德国队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因为纳格尔斯曼把萨内重新召回国家队，一方面呢依赖他的大赛经验，另一方面他的突破能力和门前的得分如果都能提升，对德国队接下来进入淘汰赛呢会有很大帮助。
0: 但是萨内也是顶住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啊，之前的两场比赛其实外界对他是否应该继续首发保持着极大的这种质疑，但这场比赛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一粒进球，
1: 嗯，可能也憋着劲儿呢，
0: 哎，
1: 想着今天这样的局面下得多射门，没想到第一脚还挺顺，
0: 嗯，对，
1: 恩梅查帕弗洛维奇啊，这个球你看厄瓜多尔的队员今天，所以就像你说的，德国队队员确实得在节奏上可以快一些，尤其是
0: 出球频率和出球频率要加快啊。再一个呢，可以利用对方的这种比赛特点，在中前场呢创造更多的这种定位球啊，毕竟在身高上呢是有优势的，
1: 嗯。现在厄瓜多尔的队员他是憋着劲儿要去抢你，
0: 嗯，
1: 德国的队员呢就得让中后场开始这个出球节奏得快，

0: 今天呢进攻的时候更像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基米希也不往上上了。
1: 嗯，这段时间帕夫洛维奇成为了厄瓜多尔队员的一个重点狩猎的对象，
0: 嗯，
1: 频繁的和他发生身体冲撞。普拉塔、巴伦西亚都收回来了，恩古洛上顶上来，厄瓜多尔的前场也三个人啊，顶着德国队这三个后卫。
0: 对，今天就有点像一对一的防守，就你去哪我去哪，哎，累不进来。
1: 劳模，
0: 嗯，帕乔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对，
0: 这种球难不倒他。
1: 这为什么说厄瓜多尔这个防线豪华？一方面呢，他这三个拖后的中卫，从左边开始数，这三个人呢都在豪门效力。另外呢，就是像帕乔、像因卡皮，这都是左脚中卫。
0: 对，
1: 这个在欧洲足坛这都是稀缺的品种。
0: 是，
1: 反倒奥多涅斯冒出来呢，是国家队难得有个右脚中卫，
0: 嗯，
1: 这在别的国家队都不敢想。但是因卡皮就像赛前演播室你分析的，他的参与局部的配合能力很强，
0: 嗯，
1: 他在阿隆索勒沃库森时期这个能力就很突出，但是呢他面对对方强力的单点的时候，他的防守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
0: 是
1: 包括迪奥曼德在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挺吃力的。
0: 对，你看看今天他在进攻端会不会跟阿古洛形成更多的这种配合。
1: 嗯，
0: 这个他在阿森纳的时候呢，他经常参与到进攻当中，来到八号的位置上，现在他应该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但是他回收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1: 对，
0: 所以一旦他出去以后，厄瓜多尔的防线怎么来布置，这个很重要，
1: 就会比较消耗凯塞多。
0: 是，
1: 左边耶博阿，耶博阿之前的比赛打中过横梁，和科特迪瓦那场比赛他们一度两中横梁啊，
0: 嗯，
1: 就是没法破门，也挺奇怪。这个队呢，他射门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打门框，就是往门将怀里打。
0: 对，就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上一场比赛突然之间呢，全队丢失了自己的射门区。
1: 嗯。
0: 按照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上一场安古洛上的有点晚了？
1: 嗯，对，
0: 七十分钟才上。如果是知道有这么火热的脚感的话，上一场给个半场机会，对吧？总归能打进一个呀。
1: 可能还是教练贝卡切切啊，考虑到球队这个防守质量是建立在人数够的基础上，
0: 嗯，
1: 啊，边路过来，但是犯规了，吹了因卡皮耶。
0: 今天整个厄瓜多尔在对抗中，或者说两拼球中啊，非常强势。哎，其实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1: 基米希这个经验，
0: 对，
1: 我哪怕是背身，但是我这大鹏展翅呢，我这翅膀也得把你衣服勾上。
0: 嗯，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雄鹰。
1: 其实从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来说呢，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穆夏拉遇到过重伤。
0: 对，
1: 维尔茨在俱乐部呢踢的融入的不算很好。
0: 很
1: 对。右边呢，萨内去了加拉塔萨雷，他的入选呢引起了争议。
0: 嗯，
1: 所以哈弗茨身后的这三叉戟呢，在纳格尔斯曼出征前，德国球迷内心呢也有点打鼓。
0: 对，
1: 到底他们的状态能够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打出化学反应？
0: 嗯，但没想到真正挽救德国队的是温达夫。
1: 温达夫，恰恰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经历的独特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能够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
0: 对，
1: 凯塞多刚才他在跟厄瓜多尔的几个队友呢在说，你们得回来接一接我啊，穿裆给过来，普拉塔
0: 转换出来，刚才应该是

0: 边给的时候啊，机会会更好。但是那边普拉塔拿着球没看他这边，凯塞多早都往右边指了。安古罗，我发现凯塞多现在是场上的教练啊，他不停的在给队友比划。
1: 嗯，是，他确实他也执当这个职位啊。
0: 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呢观察视角更好，
1: 对
0: 啊，另一方面他在队内确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他也配得上这个指挥权。拿到一个角球，
1: 就包括他在俱乐部当中恩佐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承担起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转换的这个阵眼。
0: 对，英国媒体评价他就是他这个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啊，主动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就对于优秀球员来讲呢，尤其这种核心球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指挥队友，决策能力要非常强。
0: 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场边示意球员们的节奏要找一找。比特，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灵活的。瓦伦西亚、普拉塔、比特、安古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穿插和换位，纵深和横向的接应应该说做的都非常积极。
0: 反差传中，投球漏了过来，
1: 好过了，
0: 机会还是不错的。
1: 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要去打德国队的两个边路，
0: 没有吹犯规，后上抢断了穆夏拉。
1: 今天裁判对对抗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0: 对，
1: 又来了，
0: 对，反抢的很快啊。普拉塔
1: 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他这个轮转主要是想把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其中一个带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好像也不上当，
1: 对，
0: 就蹲得很踏实。
1: 主要是因为呢，三线之间这个压得很紧密啊，尤其是两个后腰和后卫的距离比较紧，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往前提。压进来了，哎呦，这一下没有问题。
0: 这个对抗尺度呢也有必要，因为厄瓜多尔的这个踢法如果你吹得太严，比赛会很碎，会很零碎。只要他没有犯规，适当的放松一些对抗尺度，还是有利于比赛的顺畅运行。但是现在时间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今天纽约的气温啊也不低，达到了29摄氏度。踢得快了以后，厄瓜多尔的队员自己的消耗也会变大。德国队呢现在并不希望被对方这个对抗和节奏下消耗太大，
1: 对，
0: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后场呢把球权能够梳理明白。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厄瓜多尔在两拼球上给德国队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两拼球，德国队这边还是有所收敛的。
0: 这马上到25分钟了，今天这个水是不是主裁判得有人提醒他一下？
1: 估计得到26分钟才行。还是找中路。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0: 投球。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啊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1: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0: 缺少一个冲量，
1: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一旦出现身体对抗啊，今天厄瓜多尔球员是有优势的。
0: 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比赛里面，教练把握战局里面双方的心态很重要。
1: 对，
0: 德国队员其实从心态上确实会不想伤啊，怕伤，怕得牌，尽量减少强对抗，这是德国队员进场比赛很自然的一个心理。
1: 对，所以就说这场比赛不做任何调整，纳格尔斯曼是不是还是 有一些不太好的这种

0: 考虑了啊。
1: 原本赛前呢，咱们想着这个只换两个伤员，可能德国队是想能控制住对手。
0: 对，啊、
2: 但你看今天的这种，
1: 现在这么看不太好控制。
2: 对，你说这种对抗你怎么来控制呢？
1: 而且如果你在比赛当中在开局这个阶段你控制不住它，适应不了这个强度，你往后面越调整还不好调整。
2: 对，今天真的就是只要我贴上你的身子，厄瓜多尔这边球员真的非常的凶悍。
1: 若纳坦塔解围出来了、
2: 哎、
1: 这个球安古洛上来了，要提速了，面对着基米希，安古罗选择分给这边，角度有点小。
2: 哎呀，
1: 阿德西亚确实岁数大了。
2: 对，安古罗刚才一对一基米希一对就突他也可以啊，对吧？
1: 那边老将都帮你把空档扯开了。
2: 是啊，还是不够自信。
1: 打第一个球的时候啊，他是属于在背水一战的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嗯、扳平了之后想法又有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类型球员确实想的少一点会更好。
1: 嗯，
2: 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嘛。
1: 你看他就擅长乱拳打老师傅，
2: 哎
1: 哎，用乱拳去打诺伊尔这老师傅，
2: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是最好的。
1: 帕弗洛维奇顺着右边找萨内，这个防守直接拽胳膊。今天主裁判给的尺度确实相对宽松啊，德国队员要适应适应。
2: 嗯，只要不是明显的踢人犯规啊，基本上都不吹断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也很精彩，有来有回，然后场面也很激烈，完全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的美的一处给发挥出来。你看看这种
1: 帕弗洛维奇抢的位，这是基米希给慢了，帕弗洛维奇在这站了半天，最后帕弗洛维奇回来回抢。
2: 就是今天呢，只要是德国球员往回传或者说接球往回，就马上有人向前去靠近，然后去逼迫、嗯、去逼抢。刚才凯塞多这一下上前啊，真的是展示出来他这种抢球的艺术了。其实离恩梅查已经很远了、
1: 啊、
2: 这一步就跨上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高只有1.7米的球员有这样的覆盖面积。
1: 从上半场比赛的比赛趋势图来看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在补水前那个阶段、啊、踢的是最凶的。
2: 嗯，
1: 补水回来之后呢，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暂时还没有恢复第一节双方在场上的那个节奏，
2: 就稍微有点焦灼、啊、
1: 对，赫迪拉今天来观战了。对德国队来说呢，其实这次的两名年轻的后腰呢，对于球队在中场的运转，球迷们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队员的技术能力都不错，
2: 对，
1: 而且在俱乐部呢踢出了一个很好的赛季，所以在大赛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帮德国国家队在中场，尤其是克罗斯退出之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组合，是德国球迷很期待的。维尔茨来到中路，这球给的不舒服，穆夏拉领过来调整，这个球的提前量没给出来，把穆夏拉的速度降下来了。
2: 奥多涅斯这一下横向的补防啊太重要了，这又是一个破线的传球。
1: 刚才跟赫迪拉坐在一块的是德国女足的名宿尤利亚西米奇。
2: 帕弗洛维奇今天呢在进攻端呢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在防守端或者说在中后场持球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还是心态上有一点问题、嗯、
1: 队员们本能的都不想在这样的比赛里消耗太大。
2: 对，但是你越不想消耗呢他消耗反倒更大，
1: 因为对方一旦跑起来这消耗你少不了。
2: 对，
1: 你像这样的回追
2: 就被动的去跑和主动的跑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卡塞多交到左边、嗯、
2: 又是一对一啊，马上这个萨内靠近进行协防。萨内今天很有意思，他这个防守深度刚才回到了

0: 中后卫的位置。
1: 我觉得和他在国家队长时间不进球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啊，今天得分之后呢，他可能心里有个暗示，就是我今天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比赛的这种参与感很强，
0: 稍微有一点点亢奋啊。
1: 那没啥，哦，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他这么大的个子能够在这种倾斜角度把球拉回来，就是他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起球。
0: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厄瓜多尔这些球员呢本身身体灵活性很强，
1: 嗯，
0: 就想摆脱他们呢并不容易，所以还是出球速率要快。你看，只要你稍微有一顿
1: 弹簧腿，
0: 对，哎，你看这一倒地还能起来形成二次抢击，
1: 哎，这
0: 个
1: 正面拦截非常凶。
0: 对，
1: 凯塞多刚才这个防守是他身体素质特点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
0: 现。
1: 对，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我的这个髋关节、胯关节的活动度大，
0: 对，
1: 所以他的控制面一点都不小，
0: 而且核心力量又很强。就这个是厄瓜多尔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比赛特点。德国队这些球员呢，虽然很高大，但是确实在身体灵活性上是不如他们的。所以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比赛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1: 刚才那个防守，就他这个劈叉的幅度，别人可能都拉胯了。
0: 哎呦，可能要拉伤的。
1: 对。热纳坦塔，
0: 防守的时候，弗朗哥是直接收到后腰的位置上，然后耶布阿他收回来。这个是厄瓜多尔防守的一个小变化，
1: 强行射门，
0: 嗯，
1: 没什么缝隙，打在了裁判员身上。
0: 就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就基本上是一个人盯人的防守，
1: 嗯，
0: 你看这个弗朗哥他就是要跟着威尔茨，你威尔茨去哪我就去哪
1: 对，这样他们更习惯，这个踢法更习惯。某种程度上，安古洛进的那个球呢，是帮助他们把战局拉回他们习惯的局面，
0: 对，
1: 让德国队去攻，然后他们等反击，
0: 嗯。
1: 但是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进攻的低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思路。
0: 对，毕竟前场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有差距的。
1: 画面再次对准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面临的局面和在预选赛完全不一样。他在预选赛呢是通过磨对手，
0: 对，
1: 把自己磨进了正赛，但是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形势，前两轮过后呢，对手已经把他磨得没退路了。
0: 是，如果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话，可能这场心态就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
0: 嗯，就这个队伍呢，如果真的进入到淘汰赛，它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
1: 对，
0: 尤其是对于那些善于进攻的球队来讲，真的是很难受，打不开局面，他模拟心态，
1: 看看今天能不能闯过这关，闯过去就是先苦后甜。
0: 哎，是，这估计淘汰赛场场都要加时了，就。
1: 在美洲杯的时候打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磨得没脾气了。
0: 是啊，
1: 吕迪格，吕迪格这个球拿之前还示意普拉达，我要传了，你别过来了。
0: 哎，
1: 这挺有意思，
0: 就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很好玩。
1: 而且吕迪格是这个手上表情动作都比较丰富的这后卫。
0: 对， 对，吕迪格只要别太兴奋，
1: 嗯，
0: 这个高抬腿他其他的都挺好的，
1: 就是作为后卫不能小看对手，
0: 对，
1: 不能拖大。
0: 对，
1: 穆夏拉，
0: 哎呦，
1: 好球，穆夏拉这个球很隐蔽，
0: 传的

0: 他在观察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1: 突然之间反插啊，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0: 他在等着厄瓜多尔两个回防队员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想好了。但是这种球完全是脚感，他不可能低头再去看你那个两腿之间有没有露出这个空当，他就是脚感。
1: 就他这种球员呢，他很会善于用余光去发现球，球和对手的这个关系。
0: 他只要是维持着动态，在这个节奏里，防守队员就会很别扭。
1: 对，
0: 如果是站定了，这个球就过不来了，防守队员可能这个腿就已经并住了。
1: 就之前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前锋打门，经常会这个打对方的这个
0: 两腿之间
1: 胯下球，
0: 对胯下球，
1: 这个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种临时的这种判断，他们这种决策。他很清楚，我要打门了，你要封堵我的这个打门路线，然后采取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动作。
0: 现在随着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你像现在的前锋，像姆巴佩这类前锋，他很多用的握射，还有一类呢，就是穆夏拉这种球员呢，他进去以后，他用外脚背，他是往前一拨，一个鞭打的效果。
1: 对，有的呢就是脚弓内侧去兜这个角度，今天萨内
0: 被拽倒，
1: 萨内今天确实兴奋一些。
0: 厄瓜多尔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反复纠缠之后呢，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因卡皮耶吃到的，
1: 就绕了一个大弧线啊，往这个哈弗斯身后跑。这个在之前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萨内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么跑，
1: 是啊，但
0: 斜线跑走廊，哎。所以因卡皮耶防他呢，就必须得抓衣服，挠后背。
1: 这个就是咱们说因卡皮耶他回追的速度是不够的。
0: 对，
1: 啊，你一旦打他身后呢，他很难受。
0: 哎，这是帕夫洛维奇用身体的力量压倒了厄瓜多尔的前锋，也吃到黄牌了。恩纳巴伦西亚，他自己世界杯决赛圈进了六个球，奥格多尔其他队员在世界杯参赛的以往场次里面加起来总共进了八个球，但是这就反映出来恩纳巴伦西亚呢，国家队少不了他，但是太依赖他在世界杯的赛场就容易被针对。加林德斯这个球给的不错，
1: 就有的时候呢，球队依赖一个人状态不好的话，确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羡慕那些武器库多的球队。哎，
0: 耶博阿，其实他的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脚下这种节奏。
1: 安古洛这一下，有点犹豫啊。
0: 这个破线传球，安古洛就再果断的往里切进去，可能就有了。
1: 对，第一时间好像有一个小停顿，
0: 怕自己越位。
1: 但塔这一下真的是塔呀，撞上直接把阿古洛撞飞了。
0: 今天就看若纳坦塔能不能踢出那种宝塔镇河妖的感觉。哎呦，
1: 刚才这一下可真有那个
0: 镇住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呢，下脚很果断，看的这个球的位置呢也很准确。这个确实，德国队他在前场想要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打穿对方的这个防线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宽度上多利用利用呢？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维尔茨。反倒今天对厄瓜多尔维尔茨这种啊，拿球就传的踢法还比较适合，
1: 对，
0: 不太多纠缠。
1: 现在德国队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边路传中以后中路有这种绝对控制的高空球的这么一个人。
0: 欧洲杯的时候有菲尔克鲁格，但是他因为受伤状态也不行了。菲尔克鲁格欧洲杯前那个赛季在多特蒙德跟随球队进欧冠决赛是他最好的

0: 状态和感觉。德国队当时啊就缺他们他这样一个类型，
1: 对，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有效果。现在你说场下马尔特这个
0: 沃尔特马德，
1: 沃尔特马德他这个个子是高，但他不走上三路，他走下三路，
0: 下对
1: 对，而且呢他没事呢还回撤，跟这个哈弗茨类型有点像。
0: 嗯，
1: 甚至在纽卡呢这个逼的教练没办法，要不然你还是打前腰吧。
0: 当时麦德伊萨克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找了一大圈，但是埃迪豪那个战术里头他就得需要个个子高的。
1: 对，我不知道下个赛季实在不行把丹伯恩顶前面吧，
0: 哎，也是个办法。若纳坦塔这个球给基米希，给基米希，基米希还算是补救的及时啊，追了回来解围掉，
1: 马上靠两个人的夹抢。哎，今天啊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只要你拿球超过两秒钟，身边总会再多一个防守球员，
0: 粘性很强，
1: 非常
0: 就是把你贴住，
1: 就是你背身不给你任何转身的空间。
0: 凯瑟多这球给的不错，
1: 哎呦，确实这一下没站住啊。
0: 好的，安古罗
1: 中路没人啊，
0: 又是塔，
1: 塔今天是真的有点累，
0: 因为他蹲的最深，但是最后这下解围就是帮诺伊尔扫荡的任务全在他身上。
1: 对，再一个呢今天厄瓜多尔进攻强势全在左路，
0: 因为比特这边频繁的上去制造局部优势，增加局部人数。
1: 比特今天纵向的这个跑动非常多，
0: 哎呦，这球差点带半算了。奥多涅斯，他好像有点脚上有点伤，刚才布朗哥
1: 好的，
0: 劳姆没有给耶波阿调整转身的机会，穆夏拉再给劳姆，
1: 但转换速度有点慢。
0: 劳姆其实是好的，这球后点拿下来，
1: 又是不到两秒，只要你一停顿马上身边有人去进行夹防。
0: 虽然今天劳姆轮换出场，但是劳姆的踢法只要他启动了前面那个支点就得上去，
1: 对，
0: 否则他没有传球点。
1: 对，
0: 他的招牌是他下底传中，
1: 还是想在中路去做文章，但是打不进去呀，
0: 吹了攻方犯规。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厄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进入中场休息，看看两队在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特别是厄瓜多尔能不能拿出进攻方面新的办法。
2: 真空始料格力造，靖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1: 是
0: 创造一对一的争顶机会。萨内，
2: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0: 哎，哦呦，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2: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0: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厄瓜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

0: 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1: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0: 他滑了，
1: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0: 这是比特的。
1: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到了，
0: 萨内先踢到了比特。
1: 嗯，看看 VR 裁判会不会回推这个犯规动作。你正是这一次犯规导致的一个打转换，嗯，啊，都在投诉啊。
0: 所以这边凯塞多也认为，你看那边先出现的情况，
1: 对
0: 啊，裁判说那我看一下行了吧，现在去看一下。
1: 确实现在 VR 出现呢，能够帮助主裁补救很多的这个误判。嗯，
0: 哎，就是回放这个进攻转换发起的时候，
1: 是
0: 萨内对比特的这个犯规，
1: 主要是呢这一下是勾到了支撑脚，
0: 然后是这边，
1: 对，
0: 哎，这下带完之后才有了随后的进攻发起。嗯，萨内在边路坐过来，
1: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0: 对。
2: After review, there's a foul committed by number 19.
0: 啊，萨内犯规在前。
1: 嗯。
0: 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就是在这儿。带到了比特，
1: 对，
0: 然后恩梅查跟进，
1: 但是确实有一说一，这一下扣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如果不犯规的话，这一下还是个两拼球啊！哎呀，比特这一下还是好运气啊！
0: 比特心里松了口气
1: 啊！是
0: 啊，字幕显示是禁区内，就是点球那个是。No foul， 是因为前面的犯规已经，导致后面出现的情况不在判罚的框架范围内了。
1: 对，就他是要有一个倒推的一个过程。嗯。哎，下半场德国这边也上强度了。
0: 这个应该是纳格尔斯曼提醒队员了。
1: 对，
0: 对手这么硬的话，咱们为了避免受伤，咱们也得把身体紧起来。
1: 是。就两拼球这种情况呢，一般是谁收脚谁受伤。
0: 高瓜多尔队拿到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嗯，
1: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0: 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凯塞多的长传调度脚法不错。嗯，看看这个任意球，
1: 但身高不在优势，是不是要打前点呢，让所有球员往前点冲
0: 啊，奔着后面来。
1: 嗯，
0: 帕乔和英卡皮耶都埋伏在后面。哎，想要个界外球，结果又弹了回来。
1: 嗨，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嗯，弗朗哥这下吃到黄牌，但是这个黄牌吃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说让对方把快发出来的话，这一下后场是空的。再看，
0: 这个就是南美球员他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你说他是小聪明也好，或者是小技巧也好，
1: 对，
0: 这是他比赛经验磨出来的一些实战的技巧。
1: 不错。尤其是自己失位以后，他很清楚不能让对方快发。
0: 嗯，
1: 你又不能站在那儿堵着对方，不让对方发出来。
0: 他只能把这局面的
1: 搅浑，
0: 局部的局面给破坏掉。
1: 对，
0: 哎呀，直接把巴伦西亚撞回了自己的替补席。
1: 贝卡切谢这个教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啊，哎，
0: 很会传递信息，传递情绪。
1: 对，好呀，
0: 哎呀，这个。这助教许布纳给他缓冲推住了。嗯，差点把自己教练撞翻了。
1: 哎呀，这个主要是要看跟他对抗的是谁呀。
0: 又是他。
1: 克罗西亚今天在他

0: 啊，这下吃了不少亏呀、啊。
1: 这届比赛踢完，对巴伦西亚来说，下届能不能坚持住也不好说了。毕竟是89年出生的老将了。
0: 是，
1: 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已经也是出战100场以上的。萨内，外脚被拨过来，容易被防守队员把球捅走。哎呦，这边好像把主机位给砸倒了。吉米西，维尔茨今天更多的经常跑到哈弗茨的身后。
2: 对，今天德国还是打得太窄了。
1: 嗯。
2: 边路的宽度他一直利用不起来。
1: 左边就靠老姆。
2: 对。
1: 老姆上来他找不到支点传、啊。
2: 就只有转换的过程，老姆才能上来。
1: 对。
2: 就你真的让他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不了有效突破，身边没人支援他。今天德国队把所有的进攻重心都是放在中路这一块。
1: 因卡皮回给比特、嗯、
2: 今天萨内回防的这个积极性倒是蛮高的啊，一直出现在基米希身边。
1: 现在数据也反映出来，德国队相比前两场比赛，今天破线受到大幅度的压制。
2: 对，
1: 这个厄瓜多尔队今天对于恩梅查的破线能力比较忌惮。
2: 哎呦，这一下低脚传给队友就好了，没传，这只能被迫往回走了。其实刚才穆西亚拉如果能直接传给这个维尔茨的话，能形成远，相对比较远的二打一的机会。
1: 嗯。萨内，
2: 就今天还是一旦形成转换呢，德国队他的这个参与人数和速度都提不起来，而、
1: 这个传到基米希身后啊，让安古洛早都看到机会了，转给耶博阿，耶博阿在第一场比赛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强突，然后打中横梁，耶博阿变线再扣，耶博阿
2: 变向确实是快
1: 快啊。他一旦拿球，你就感觉场上的音乐要倍速了、
2: 你就看他这个变向，几次变向他手都是能够接近于摸到地的，你看、他的重心下得很低，
1: 就像这个雪坡上啊滑单板的选手
2: 对
1: 搓弯的那个感觉、
2: 哎、
1: 但是他身体还能维持住，
2: 是
1: 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2: 这种球员臀部力量也很强、他总能爆发出来，
1: 对，
2: 他能蹬出去，
1: 让我想起你曾经的队友安德森呢，但是他没有耶博阿快啊。
2: 对，安德森曾经也是被这个本国寄予厚望啊，甚至觉得他是能这个接班小罗的。
1: 你看他那个身材、那个天赋、那个、条件在那摆着，
2: 是高位逼抢。厄瓜多尔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清楚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后退，所以整个的比赛战斗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1: 你像刚才你分析耶博阿他这个肌肉类型啊，他这个臀大肌发达的选手一般上半身都向前倾，他这个加速方式习惯了，
2: 对，就这些球员全是踮着脚走啊，用前脚掌走路。
1: 耶博阿来了，好，这边哈弗茨，哈弗茨有一段时间没拿到球了，萨内，
2: 萨内是不是要去折磨折磨因卡皮耶了？
1: 萨内这下，哎呀，这个节奏怎么突然间断电了？
2: 降速了，这可能想内切，看到内切这边呢有防守球员，直接去对这个因卡皮耶呢，右脚又不太喜欢去处理球。
1: 确实刚才旁边那个中卫一落位，萨内就感觉自己切过去空间不够，
2: 对，所以就说现在打边路的球员很多啊，他这个要不然你的会外脚背，要不然呢你的两只脚都会踢球，
1: 迪奥曼德嘛，
2: 哎，
1: 还是得说到这个小组
2: 对
1: 能力最强的边锋迪奥曼德，
2: 迪奥曼德亚马尔这样的球员啊，都是有速度但是呢比赛的节奏感也很好的这种球员。

0: 帕乔。
1: 哎，这就是
0: 球员卡瓦纳沃怎么过去劝纳格尔斯曼？
2: 对
0: 啊，
2: 这纳格尔斯曼觉得哪块出现什么问题了？
0: 纳格尔斯曼这两年接手国家队以后啊，确实有点发福。
2: 嗯，
0: 他当初是现任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在奥格斯堡青年队的时候，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20岁就膝盖伤没法继续了，所以呢就退役呢先当球探，
2: 嗯，
0: 然后开始转行当教练。
2: 但没想到他这个教练转的还是非常
0: 成功，
2: 嗯，很成功，
0: 啊，不断的刷新。马斯切拉诺今天和卡卡他们现在都是国际足联的这个元老传奇，
2: 嗯，
0: 平常参加很多国际足联日常的活动，应该不是卡卡啊，看着猛一看有点像
2: 是，但卡卡昨天确实出现在了巴西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嗯，昨天巴西国家队这个元老们都来了，02世界杯的那些成员啊，嗯，
0: 因为到世界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大的聚会，
2: 嗯，
0: 一个大的派对。
2: 是
0: 巴西队呢是落在了下半区，他们应该会更加关注 F 组的第二名。阿根廷队呢则是也在下半区，
2: 对
0: 啊，他们会更关注 H 组的第二名，所以这场比赛马斯切拉诺应该就是纯看球。
2: 哎，然后呢葡萄牙一旦成为小组第一的话是有机会去碰阿根廷的，
0: 嗯，
2: 应该是在1/8决赛吧，
0: 就是进了淘汰赛之后，啊，
2: 对，
0: 看看目前德国队呢是在上半区，他们会对阵 A 组或 B 组的小组第三。诺伊尔解围出来，哈弗茨。
2: 哎，今天哈弗茨在前场踢得很难受啊，拿不到球。
0: 对，
2: 中路呢几次想要去跟他打配合呢，他又被密集夹防。
0: 中场球权呢也没给他分配太多，
2: 对，
0: 他没什么机会从中场开始带球往前走。
2: 他今天这个
0: 据说欧冠决赛前他还专门在俱乐部练了小角度射门，
2: 嗯，
0: 他收到了奇效，啊，
2: 是这很多东西都是有预演的。
0: 对，塞多这下，哎呀，这个预判，帕乔回来，
2: 下脚又很准，
0: 嗯，勾到帕乔的脚了。这凯塞多越踢越有当年马克莱莱的那种影子，
2: 对，
0: 就是他的预判首先很准，嗯，
2: 而且呢，从某些层面上来讲，他比马克莱莱呢更加的全面，
0: 嗯，
2: 他在进攻端呢也能起到作用。
0: 后防线上加夫，锋线上温达夫。撤下基米希，
2: 哈弗茨
0: 也撤下来。好，我们可以好好讲讲温达夫的故事了。加夫上来呢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德国队现在后防线施洛特贝克不知道他这个伤严不严重，
2: 嗯，
0: 布朗呢要调理一下内收肌，
2: 据说施洛特贝克可能要离开世界杯舞台
0: 了，所以他这因为他上一场是掰了一下踝关节，这种伤就很难说会不会影响很大了，所以让加夫今天上来好好的也预热一热。
2: 对，
0: 少了施洛特贝克对德国队来说损失很大，他的左脚长传调度，
2: 嗯，是啊，
0: 比特交给安古洛，对，哈弗茨这样消耗下去没有必要，把他换下来让温达夫上来。这边厄瓜多尔队准备派上场的是17号普雷西亚多，啊，这是边路一个突破能力强的一个边翼位。
2: 现在这个安排呢就很清晰的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体系了，德国这边啊， 厄瓜多尔这边

0: 锋线也要换。
1: 巴伦西亚该到时间了，
0: 对，
1: 尤其考虑到今天上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主动提速，巴伦西亚的消耗就比前两场会更快。
0: 对，再一个他今天遇上塔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空间，
1: 撞了几回，力量上也消耗不少，
2: 撞不动。就你遇上这样的后卫，你真的没办法。你看这逼的只能说把这个自己的重心全抛给对方的这个后卫上，
1: 扔出去，
2: 对，
1: 把自己像一袋面一样扔出去。
2: 这个确实，你如果说没有速度的话，你遇上这样的后卫太难受了。就这种呢，一定要通过各种复杂一些的这种穿插，然后纵向的这种纵深穿插来撕破对方防线。但现在厄瓜多尔呢，他又不具备这种能力，就这种打法很简单。
1: 耶博阿给不了，给的还不错，射门，来自巴伦西亚。这个球耶博阿抢回来，回身传真准啊。
2: 嗯，而且呢，中路这边停打确实连接的也很好。
1: 对，这个球是诺伊尔的经验，
2: 哎，他选位好，而且他没有强行去拿，他把球给推出去。
1: 加林德斯也出来指挥队友，你别墨迹了，赶紧先给凯塞多往前。
2: 对，凯塞多的意思，你
1: 往
2: 前压呀，
1: 对，
2: 你别回来了，你还回来干嘛？我们后边三个人够了。
1: 上边贝卡借箭也在意思，往两个边路大胆往上套。
2: 对，就现在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相对是比较单一的，他没有更复杂的两三个人的这种跑动。
1: 博夏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堵出来，劳姆再传中间，啊，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2: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1: 再来看一下维尔茨一下吸引三个人，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劳姆的特点，
2: 对，
1: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2: 那今天帕乔他在后防线上，他横向移动补救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1: 对，好，我们看看厄瓜多尔队的调整，罗德里格斯要换巴伦西亚，这是一个对位调整。先来看一下刚才主裁判的第一视角，恩纳巴伦西亚这个球停，连停带打，动作非常协调，而且一下把转腰的力量带了出来，借着球凌空这下打过来，要不是诺伊尔提前观察这两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啊，这个球还真不好扑。罗德里格斯换下了巴伦西亚，边路是普雷西亚多替补登场。
2: 两边都是先换有黄牌的球员，
1: 英卡皮应该换下去了。德国队这边呢，准备换上拜尔。英卡皮还在。恩梅查换了下去。恩梅查是被拜尔换了下去，这样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下了。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又进球，2-0领先库拉索。其实那场比赛打成什么样，对于厄瓜多尔来说现在没有必要考虑，
2: 对，
1: 他们这场比赛赛前的分数本身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全力争胜。而因为胜负关系，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

0: 安古洛敲球被踢倒，弗朗哥被普雷西亚多换下。现在场上还留着因卡皮耶有一张黄牌。拜尔上来，因卡皮耶会很危险，因为拜尔一跑起来，他的电线节奏不好，但是他直线的冲刺会让因卡皮耶回防消耗压力很大。
1: 没错，
0: 而且因为他不太会盘带，
2: 哎呦，
0: 所以时不时。

0: 会跟后卫搅到一块儿去。普雷西亚多，然后这是普拉塔，这是普雷西亚多，再传，啊，给深了。贝尔在俱乐部啊，就是习惯什么呢？特别擅长像诺伊尔这种由他或者由后卫长传发动，他呢尽量减少盘带，利用空跑就创造射门机会就打。
1: 嗯。
0: 所以他成为了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换下来呢，直插厄瓜多尔防线身后的一柄利刃。
1: 哎，主要是针对这个因卡皮耶来的。
0: 普拉塔抢到了第一点，而且变成三中卫啊，边路的边翼位回防要积极。
1: 嗯，
0: 这个小伙子上来他能跑。
1: 对，
0: 穆夏拉、温达夫两个人顶在最前面，萨内跑中间去了。这球停得不错，但确实扛着塔没有别的劲儿了。
1: 对，塔有经验。
0: 对，
1: 啊，这轻轻往你一搂，把你这个控球的这个权力给剥夺掉。
0: 哎，维尔茨、
1: 温达夫上来还是有变化的。
0: 哎，他能更多面对球门，
1: 对，他更纵深的地方他能拿到球，然后呢把球传出去。
0: 上一场比赛踢完，成为德国队的出线功臣之后啊，挖掘他成长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
1: 嗯。
0: 两支队伍呢接二连三的进行换人，德国队呢也换上了更多生力军，厄瓜多尔队这边呢换上了继续加强边路攻势的普雷西亚多。贝卡切切一直在不断的鼓励球员，因卡皮看来是被换下了，埃斯图皮迪安啊对位调整，因为看到贝尔上来啊，这是个能冲的家伙，得换上埃斯图皮迪安。因卡皮身上有黄牌，教练还是把他换了下来。埃斯图皮迪安转回去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之后呢，不像他在西班牙当时比利亚雷亚尔队的时候，出场那么稳定。边路的突破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对，主要伤病给他带来影响也蛮大的。
0: 哦，这是个意外，能不能救回来？再打中路。
1: 哇哦，
0: 哎呀，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最好机会，德国队后防线配合失误出现的意外。
1: 这个再看这一下，
0: 这个球呢其实是没传好，
1: 对，
0: 结果回防的若纳坦塔和出击的诺伊尔两个人误会了。
1: 对，这一下呢最后这个包抄点啊还是主动性差了一些，如果说提前跑半步，
0: 嗯，
1: 这个球都能给球蹬进去。
0: 感觉塔呢是想扛着罗德里格斯，
1: 嗯，
0: 但是塔又发现扛不住了，干脆自己解围掉。诺伊尔都准备出来把这球没收了。
1: 是，
0: 换下维尔茨，换上格罗斯。场上格罗斯和温达夫都在布莱顿队效力过，那两个人在英超联赛都没有适应，不过回到德甲联赛呢都还发挥得不错。刚才我们在补水前呢就说到德国队的前锋温达夫啊，现在在画面当中去压迫后防线奥德涅斯的温达夫，因为上一场成为球队晋级的首攻之臣，很多人就开始挖掘他的故事。10年前还在工厂打螺丝，
1: 哎，

0: 那其实在德国联赛当中有大量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就是德国的瓦尔迪，
1: 是
0: 他就是这样一个草根逆袭的案例，在30岁才进国家队。因为德国呢拥有全国从上到下13级联赛体系，700多万球员，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大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们才是主流。
2: 确实整个联赛非常的这个完善，这整个制度很完善。
0: 但温达夫自己呢，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容易发胖，所以他的联赛里面的这个数据啊有波动，就是他稍微不注意饮食呢，他胖起来以后数据就掉下来了，但是呢他一发奋马上呢又可以提升上去。就是他这个队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有门前的那种先天的感觉，
2: 是
0: 这一点是一直能踢到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很重要的原因。
2: 边路
0: 好球啊，拜尔在前点抢这个球，如果后点有一个包抄人就好了。
2: 斯皮尼安这一下是把自己扔出去了，跟这个进攻人一起丧失对球的控制啊！这个防守确实有经验。
0: 你是最前面的，我是最后一个，咱俩一锤子买卖。
2: 对，就一起去吧，这一下谁也别碰球了。对，这一下其实还是拜尔他处理慢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呢，他能把自己先扔出去，是可以成为有效攻门的。就是一个是防守球员带你飞，一个是呢你带防守队员飞，
0: 这就要么攻门要么造点。好，
2: 哇，进来了，
0: 桑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场边基米希被换下了，也没闲着，一直站着看比赛，给场上的队友喊话。安古洛交给后上的队友埃斯图皮尼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之后，安古洛需要更多内切了。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处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2: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0: 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一慢就让施蒂勒和若纳坦塔有机会封堵了。
2: 是，
0: 这是刚才萨内虚晃这一下，晃开帕乔，
2: 最后处理还是有点急了，就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主力脚，如果说是非主力脚的话一般都会把球扣过来。
0: 对，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的，头球红色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蹭，这可是个救命的进球啊。
2: 哇，
0: 贝卡谢谢也无比激动，
2: 这会不会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0: 哎呀，
2: 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0: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德国球迷有点无奈。要知道在这个时段厄瓜多尔队还能顶住劲儿把球顶进去，对他们小组赛前两场没进球来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2: 而且对于这样球队来讲，一旦打破僵局然后捅破进球窗户纸，这个太可怕了。
0: 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的伸出了左脚。
2: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他观察到了
2: 诺伊尔落这儿。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的这么快。哎，是不是有踢到诺伊尔的手啊？
0: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2: 对，都有点
0: 是有点偏慢。
2: 但是 VR 那边会不会一直在看最后这一下射门，
0: 看看最终的检查结果，
2: 对，跟诺伊尔手的关系啊。
0: 如果诺伊尔的手正好垫在普拉塔的脚跟球中间，

0: 有可能，但普拉塔这出脚确实快，
1: 对，发出来了，应该不会再看了。
0: 进球有效，
1: 嗯，
0: 厄瓜多尔的2-1，啊，这个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其实他这个进球对于本组另。

0: 厄瓜多尔的国旗、哥伦比亚的国旗、委内瑞拉的国旗，怎么都感觉一样。
1: 对，
0: 啊，这三个国家原来是南美独立过程当中曾经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他们都采用了米兰达三色旗作为国旗底色。啊，这边有队员受伤了，安古洛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自己肌肉有情况？
1: 感觉他这跑这两步应该是哪块掰到了，
0: 嗯，
1: 是膝盖还是脚？
0: 不太像是肌肉啊，
1: 对，不像肌肉，
0: 像是关节。
1: 对，
0: 那边又倒一个，进攻继续，德雷西亚多过来，左边罗德里格斯又上去了，德雷西亚多跑过来了，这次诺伊尔够快，居然打穿了肋部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三后卫体系两个肋部空当，德国队已经频繁被利用了。
1: 这个你之前不也说了吗？普雷西亚多上来，他就是为了在边路和内部这块不停的去插你身后，对，不停骚扰你。哎呦，
0: 那场边还有呢，
1: 继续。
0: 托雷斯和另外一个前锋豪尔迪凯塞多在场边待命。主教练贝卡切切呢认为2-1啊还不保险。
1: 嗯，等会儿你任务重了啊，要说两个凯塞多了，要带前缀名了。
0: 场上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
1: 哎，这个时候厄瓜多尔的情绪就上来了，这个对于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积分，尤其是反超，这落后的情况下又反超，这个心态上变化太重要了，
0: 也能把场上主力队员的疲劳感抵消。
1: 对，
0: 因为当你举棋不定迷茫的时候，你是最容易疲劳的。
1: 嗯，
0: 你现在目标坚定了，队员们就不会那么疲劳了。
1: 现在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是要继续去压迫德国呢，还是把这个防线给收回来，很重要。但目前来看，德国好像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身体对抗啊。嗯，
0: 尤其施罗特贝克如果伤情严重啊，对其他国脚心态会有影响。
1: 是，哎呦，厄瓜多尔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把德国拿下，这个对于他们淘汰赛可能都会有帮助。啊，
0: 你看上一场简单的题没做好
1: 啊，
0: 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高考卷子最后的最难的大题。
1: 对，
0: 现在答出来一大半了。罗德里格斯，他上来以后这个搅动能力还真不错。
1: 对，机动能力比较强。快，你看看这个对抗，你只要停顿一下马上上身体。
0: 再给，
1: 嗯，
0: 这回传这下有点小。至少比赛踢到目前为止，今天厄瓜多尔球员让日耳曼战车要开的
1: 有点这个断油
0: 断悠悠的，对，
1: 这个档一直挂不上去。
0: 上一场打科特迪瓦出现过这种局面，
1: 嗯，
0: 最后阶段是把档给挂上了。
1: 对，但今天温达夫上来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0: 因为恩梅查下去了，
1: 对，
0: 给他
1: 没人给他传球了，
0: 下去了，
1: 几个能破线的都不在。
0: 拜尔，这是拜尔的特点。
1: 嗯，
0: 你让他盘带，他的步幅大，他的变线节奏偏慢。
1: 对，哎呀，这下要
0: 勾倒
1: 了
0: 比特。要么厄瓜多尔现在就可以考虑把比赛踢得更碎，让节奏呢双方的节奏都乱下来。但以贝卡切切的性格啊，他会继续去抢攻，
1: 是
0: 把局面再巩固巩固。哎，普拉塔这一脚真快，
1: 就在这个诺伊尔手上把球踢进去，这下诺伊尔还是求稳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他拿拳击给他打出去，
0: 嗯，
1: 都不会出现这个丢球。
0: 其实整场比赛德国队员在很多细节上都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1: 对，就不是说想赢怕输的心态，是有点怕受伤的心态。
0: 所以赛前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半开玩笑也无奈的就说，这场比赛其实作为教练组来讲是很难把球员的斗志冲

0: 充分调动起来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轮换，确实不太好呢？
0: 嗯，耶博阿和安古洛都下来了，换上边路的托雷斯。如果是这么换的话，我觉得厄瓜多尔队属于攻中带守，上了一名边后卫，然后呢上了一名前锋哈尔迪，他得优先保证两个边路了，边路的防守强度。
1: 对，
0: 看看安迪斯神鹰能不能飞进淘汰赛。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厄瓜多尔队这股扳平反超的兴奋劲啊，不能过早的降下去。加夫，哇，这下双方这个拉扯幅度非常大，但是加夫位置还是站得挺稳的。罗德里格斯，加夫这件球衣啊也比较宽松，跟这个罗德里格斯拉扯的时候显得格外夸张。
1: 对，

0: 厄瓜多尔这个队伍呢，真要收缩回去，其实并不好打，可能要比面对科特迪瓦更难受一些。嗯、就他现在把整个的中路全部封锁死，你打宽度呢，他因为现在变成一个五后卫，横向移动也比较快。你看，现在只要这个德国队的球员拿球想要往这个温达夫脚下传的时候，刚才就能看到凯塞多第一时间就去切你这条传球路线，
1: 中间关门关得很快，
0: 对，你传不进去
1: 啊，这是拜尔的特点，
0: 对，
1: 能冲能抢。嗯，
0: 哎，犯规这个没有问题，确实手上有动作，看得很准。哎呦，这种位置上犯规厄瓜多尔要小心了。
1: 定位球，厄瓜多尔的防守压力会很大。老姆可是有一脚精准、球速快的传中的。嗯、
0: 马上有人来到外围啊，控制一下外围的这个二点球的。
1: 吕迪格不停的在给裁判示意、嗯，你看他手上动作，你看你。吕迪格是个很有画面感的后卫啊。
0: 对。
1: 劳姆掉前点，德国队也想打一下前点后蹭。
0: 嗯，
1: 角球，
0: 估计如果是这个比分结束的话，纳格尔斯曼一定会遭受到国内的媒体批评的。
1: 兜起来中路。
0: 嗯，
1: 我有一个德国球迷好朋友刚才跟我说啊、
0: 哎、
1: 说这三个后卫啊，就是加夫穿的号码最大，他穿十码最宽松。那吕迪格就喜欢穿紧身的、嗯、他穿那个是最贴身的，所以要拉扯他就不容易。
0: 对，这个很多球员他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有的球员他喜欢带大护腿板或带小护腿板、嗯、都不太一样。
1: 普拉塔吃了一张黄牌，另外就是年轻的这些球员新生代啊，他们穿衣服很多时候喜欢这个 oversize 啊，这种风格。中路，哎呀，这边直接蹬着衣服就给空中给拉着飞起了，这段时间这头球顶乱了都、
0: 嗯、

0: 跟这个打乒乓球似的。
1: 普拉塔刚才的一张牌啊，反击来了，普雷西亚多，中间是普拉塔，
0: 凯塞多插进来，
1: 全插进来，
0: 哎呀，给的太大了。这到89、90分钟了，凯塞多还能这么跑吗？这个体能到底要强到什么样子？
1: 他一个后腰被对方消耗了整场
0: 啊，
1: 最后阶段自己还能主动加速。
0: 是啊，这个球如果传的质量好点，说不定还能有得分机会。
1: 对，
0: 依然是去切这条传球路线。就今天厄瓜多尔他在防守的这个安排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下半场补7分钟，双方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
0: 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惧怕对手这种一对一的缠斗的，接下来对手我估计可能会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这种比赛风格。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是在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去踢，没有压力，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相信给纳格尔斯曼提供了非常多有效的淘汰赛素材。
0: 对，
1: 因为这个比赛呢难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从小组赛顺利晋级之后，如果你第三场踢得更顺，你第一场淘汰赛可能一下就遇到困难就不会了。
0: 对，对，尤其是遇到这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队伍啊，怎么来去跟他们形成这种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南美球队、非洲球队、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整体性有大的进步。
0: 对，
1: 球队的整体框架搭骨架的能力都有进步。
0: 哎呦，
1: 越位
0: 传晚了，
1: 应该是越位。罗德里格斯也看着自己明显突出去了，就没要这个球。
0: 凯塞多到现在为止这上下奔跑幅度还这么大。就以往呢，如果真的是弱队跟强队交手然后领先，到这个时间点后腰基本上不太会上去了。
1: 嗯，不过他也累，他现在不指挥队友了。
0: 对，
1: 就是自己埋头跑位置了，
0: 就嘴已经张不开了。
1: 嘴已经张不开了。诺伊尔，但是你说今天诺伊尔几个处理显得偏慢呢？如果用鲍曼或者尼贝尔论经验，进了淘汰赛，纳格尔斯曼还真的未必敢用。
0: 对，
1: 爆射，打在边网，沃达夫，
0: 这力量是真好。
1: 他有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血统，虽然在德国出生，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看他个子不高，1.8米，但是他既能背身也能前插，他还踢过前腰。
0: 对，
1: 只要他控制好体重啊，就是只要他启动速度没问题，他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0: 你看他这个体型就跟这个小钢炮一样
1: 啊，
0: 这都是劲儿。
1: 小时候在学校踢球他就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所以当时去英超前的媒体采访他，他就说他疫情啊没管住嘴，薯条跟汉堡吃多了。比利时那会儿，
0: 我也是啊，这个比利时这个薯条是他们发明的，
1: 是他们的绝活。
0: 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发音里边呢是这个 French fries，但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发明的。想形成2-1，但是这下还是传深了。
1: 然后球迷可能会好奇说，职业球员怎么能吃汉堡薯条呢？其实德国他有很多是半职业和职业的球员。
0: 对
1: 你像以翁达夫为例，他有很多球员踢完球他得去工厂上班，他没有办法做到职业俱乐部那么全面的饮食管理。
0: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区别。
1: 场边厄瓜多尔的替补席上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了，就看最后能不能咬牙顶住。现在这个形势还没到

0: 最后能提前笑的时候，这个比分也很微妙。德国队但凡扳平比分，他们就从惊喜变成绝望了。转身射门，格罗斯
1: 这种把球打飞呢，也是对手防守带来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尽早的把球给抽出去，所以呢在球下落的时候没有落到最佳位置上，他就起脚了。这还是说明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时候啊，给德国队这些球员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在训练当中你让他这样转身打门，他基本上都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抢，
0: 哎，贝卡切切，注意注意，不要放松，
1: 哎，不停的在大喊，不能让他们过这条线啊！
0: 这是个好教练，
1: 非常有感染力。哇，球迷这都要哭了。
0: 这个头球助攻还是挺有威胁的，刚才差点穿过来，加夫的头球助攻。好，这边反击，现在普拉塔得多控球，
1: 还是要走
0: 趟过来，普拉塔啊，被拉倒了。
1: 这个定位球可以做很多文章了，需要更有侵略性往里发，还是说控制球把球传回去？这下倒的有经验啊，这对手手一搭就马上往地下倒。
0: 时间现在对厄瓜多尔队越来越有利。
1: 估计赛前啊，所有球迷，厄瓜多尔球迷看到德国这个首发，都不会想到这场有机会能够赢下对手。
0: 上次厄瓜多尔队晋级在淘汰赛呢，让英格兰队贝克汉姆一度是跑吐了。这次他们进入淘汰赛的话，不知道会让哪支球队吃苦头。当然，现在他们获胜是排在小组第三，最后还要看这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排名。但是拿到四分将会极为有利。哎。
1: 上一次世界杯是2006年，两个球队交手也是第三轮，但那场比赛德国队并不确认，3-0赢的。
0: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而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使得手握四分的厄瓜多尔队在目前的已经完赛的小组当中的小组第三排名会很有利。即便是后面还有很多球队要出场，但是握四分在目前的这个积分榜的排名上，在小组第三的争夺当中他们已经非常有利了，所以大概率能够杀进淘汰赛。虽然不是最后的定论，但我们还是要祝贺厄瓜多尔队，因为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主教练贝卡切切和自己的家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场比赛可能也是他执教生涯当中一场里程碑胜利。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看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在今天的六场比赛中，一组的德国队虽然不敌厄瓜多尔队，但无碍他们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科特迪瓦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第三名厄瓜多尔同样已经确定晋级。
1: F 组的前两名荷兰、日本都跻身淘汰赛，第三名瑞典也确定晋级。D 组美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澳大利亚位居4席，两队双双出现。第三名巴拉圭队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德国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
1: 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在纽约新泽西球场1-2负于对手，两队双双出现。
2: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然而厄瓜多尔队员和主教练贝卡切切都认为，德国队这次进攻中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而且碰到了15号比特的头，犯规在先。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并没有介入，主裁也没有回看录像，德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并没有保持太久，第9分钟安古洛就为厄瓜多尔队建功，1-1。尽管已经锁定小组头名，德国队并没有进行轮换，而是基本延续了前2场的首发阵容。半场过后，双方不分胜负。下半场刚开始，萨内中场断球，德国队攻到对方禁区内，哈夫茨倒地，彭索第一时间给了德国队点球，但这次他来到场边回看，并认定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前2场厄瓜多尔队仅积1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3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9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9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1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1: 赛后，德国队队员和主教练都认为这场失利合情合理。
3: 我们开局不错，但领先后总是丢掉球权，给了对手太多空间。看完下半场，我认为这场失利合情合理。赛前我们并没有想着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大家都想赢，我们不能再这样每场都失球了，如果再轻易丢掉球权就无法取胜。我同意基米希的看法，开局很棒，但下半场发挥不好，尤其是在控球方面，对手非常有侵略性，而我们应该更多的采用长传球，并在中场就开始逼抢，一旦对手攻到我们的禁区前，再想防守就很难了。这场胜利对我有什么意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厄瓜多尔的意义。大家好好享受胜利，好好庆祝吧。
0: 在承办这场比赛的纽约新泽西世界杯球场，厄瓜多尔的球迷可是占据了大多数位置，同时也发出了更大的声浪。
1: 可以说是他们和球员共同打造了厄瓜多尔队最后胜利的瞬间。
4: 这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厄瓜多尔队以一球的微弱优势领先，而看台上的球迷一边给家人视频电话，一边紧张地期盼着中场哨声。

本场比赛球队有必胜的信心，希望并不寄托于德国队的轮换或者他们的比赛态度，而在于我们自己要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打破进球荒，赢得胜利。这是赛前新闻发布会贝卡切切的表达，但比赛现实比预期更加困难。德国队很早就打进一球，厄瓜多尔队至少要进两球，因为平局也一定会淘汰。如何进球？攻击线上的队员似乎陷入乱局，怎样破局？全体队员先从拼抢做起。于是铲球无处不在，于是包夹如影随形，于是反击全线推进，终于在持续的反击之后，厄瓜多尔队取得了反超的进球。一个球的优势极其微弱，领先之后的球迷更为紧张，场上的队员似乎已经没有了情绪的变化，他们只能考虑一次次的防守动作。终于比赛结束了，厄瓜多尔队获胜，晋级淘汰赛。

0: 为了胜利的瞬间，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因为所有人全力以赴，才有胜利的瞬间。
1: 一组的另一场比赛，同一时间在美国费城开踢。
2: 科特迪瓦队凭借佩佩一人独中两元，2-0完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3: 身穿橘色球衣的科特迪瓦队此前三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均未能小组出线。赛前他们已经取得3分的积分，小组出线形势乐观。本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科特迪瓦开场仅7分钟就取得进球。杨迪奥曼德左路突破，在与多名防守球员的纠缠中，他艰难完成传中。佩佩接球冷静推射得手，场上比分变为1-0。此后，库拉索始终在积极寻求将比分扳平的机会。比赛的第34分钟，陈达义带球突进，被佩佩直接伸脚放倒，佩佩也因此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的比分也维持在1-0。一边再战，佩佩打入本场个人的第二粒进球。第64分钟，他在禁区右侧接队友传球，一脚弧线球直挂球门远角，科特迪瓦2-0领先。3分钟以后，本场比赛打入2球，吃到一张黄牌的佩佩被球队替换下场。此后，库拉索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试图找到进球的突破口，可惜并没有取得进球，最终比分被定格在2-0。科特迪瓦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库拉索小组垫底，遗憾出局。尽管没能更进一步，但对于库拉索队来说，此次世界杯之旅是一次创纪录之旅。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打入世界杯首个进球，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均是收获。
2: 最后，库拉索的队员在采访中表示，这绝不是终点。
1: 他们相信未来球队还将继续前进。
4: 我认为我们仍旧感到骄傲，全队上下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不认为这会是库拉索队最后一次站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上，这是我做出的承诺。我非常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要着眼于接下来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我们会一场接一场的去面对。我们有足够的球员，我们有足够的实力，现在我们必须去保持专注。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骄傲，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小组第二，我们不想通过第三名的排名晋级，因为那样的话，人们会说，在之前的世界杯上，我们不会晋级。我们在一个艰难的小组里，能以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我们非常开心。
2: 一组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和科特迪

0: 迪瓦队积分相同，德国队排名小组首位，科特迪瓦队是位居次席，两队双双出线。厄瓜多尔队虽然排名第三，但四个积分已经确保他们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从而晋级淘汰赛。布拉索队排在最后一位，被淘汰出局。
1: F 组今天也结束了最后一轮，日本队在达拉斯以1-1战平瑞典队，淘汰赛首轮他们将对阵巴西队。
2: 小组赛前两轮，日本队战平荷兰，大胜突尼斯，瑞典队则起伏较大，5-1力克突尼斯，又1-5被荷兰击败。上半场第四分钟，瑞典队传球失误被断球，前田大然带球杀入禁区，被对方球员破坏。第35分钟，瑞典队西恩在防守时受伤，主帅波特用贝里瓦尔将他换下。与此同时，森保一也用谷口彰悟换下板仓晃，双方都在上半场进行人员调整，这还是2006年世界杯以来的头一次。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日本队逐渐占据上风，连续在瑞典队门前制造威胁。中村敬斗一脚远射直奔球门远端，瑞典门将塞特斯特伦做出精彩扑救将险情化解。一边再战，日本队开始提速。第53分钟，连田大地扫射被扑出，尽管射门时处于越位，但还是暴露了瑞典队的防守问题。3分钟后，日本队后场断球，经过几脚传导，唐安绿送上精准斜塞，前田大然破门得分，日本队1-0领先，打破场上平衡。然而仅过了6分钟，瑞典队就扳平比分，哲凯赖什助攻，本场首发出场的埃兰加右路内切，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这是瑞典队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四粒禁区外的进球，追平了2006年巴西队的纪录。紧接着日本队后场丢球，伊萨克的推射被门将扑出。第75分钟，39岁老将常永佑都替换上场，他也成了第一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出场的亚洲球员。补时阶段，埃兰加、伊萨克先后完成射门，但都没有改写比分，1-1保持到中场。日本队各项赛事连续11场对阵欧洲球队保持不败，他们1胜2平位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巴西队。瑞典队排名小组第三，也顺利晋级下一轮。
0: 赛后，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表示，队员们备战充分，交出了符合预期的成绩。
1: 而瑞典队主教练波特也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骄傲。
3: 我们原本希望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队员们自始至终坚持不懈拼下这宝贵的一分，顺利进入到淘汰赛。我期待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更加充分地打出我们自身的战术风格。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此前所有的备战演练、进攻端的战略部署，球员们在场上都执行得很好，最终转化成了进球。淘汰赛，全队会团结一心，争取胜利。这个进球方式是我擅长的，我展现出来了，打入了那粒进球。下场比赛对阵巴西，如果能好好发挥出我们的足球风格和积累，我想我们能够取胜。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无比艰难。在上一场不敌荷兰队后，这场对手实力也很强，小伙子们还能拿出这样的反弹表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尤其是在我们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全队始终没有放弃，能够坚持到底，每个人都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1: 日本队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双方1-1战平。那么在这两粒进球的背后，双方的中锋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4: 日本队的前田大然和瑞典队的埃兰加在进球之前，他们各自中锋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两支球队的中锋在进攻当中的他们的价值体现。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前田大然，他的进球的一个全过程。谭绿接到上田启士的回做球的直塞，前田大然从侧翼的插上。战术机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队先是在右侧进行一个进攻，三人之间的传跑的轮转，这个时候发生了上田启士

0: 士在中锋位置上，同时呢，谭安律的回撤再加上上田启士的回做，此时呢，所有瑞典队的注意力，特别是远端防守队员的视野，都被中路持球人所吸引过去。前田大人从瑞典队防守队员的身前就插了过去，这就是日本队在进攻当中中锋的一个支点作用。上田启士的手臂也是撑了起来，作为一个中锋的注视中锋的支点，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注视中锋的踢法，不过这次他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瑞典队在进行过程当中，哲凯莱什在中路向右侧拿球分球之后，突然一个直线的跑动带走了盯防自己的日本队的防守队员，为埃莱加的内切制造了一个空当，这是一个标准的二打二创造一对一的进攻当中的办法和局面。应该说很多球队在进攻当中打坏局面的情况下，都会很好的利用中锋这一点，有的是回撤，有的是前插，那各自的功能和价值完全不一样。那后面的比赛当中，不同球队如何利用中锋这一点呢？他们到底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我们将和您一起共同关注。
1: 日本队和瑞典队都晋级淘汰赛，对于接下来的比赛，两队将面对什么样的局面，又将做出怎样的调整呢？
2: 下面我们来听听我台前方记者龚子一怎么说。
3: 那么日本队和瑞典队这场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呢，以双方1-1握手言和告终，这应该也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那么这场比赛呢，主教练波特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肯定是不能像上一场对荷兰那样后防线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那他也确实在这场比赛中对后防线进行了一个调整，整个上半场可以说瑞典队在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日本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战术纪律极强的球队，那么在下半场一上来以后，他们很快就抓住了瑞典队一次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由前田大然前插打进了一粒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个球呢，瑞典队的很多后防球员他几乎是在眼神防守，确实在防守端出现了问题。不过此后呢，瑞典队扳平了比分，在最后呢，瑞典队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绝杀的情况，但是也是错失了良机。最终呢，双方1-1战平，这个结果也是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因为日本队和瑞典队也是携手出线了。那么在淘汰赛呢，日本队将对阵巴西队，他们也曾经在友谊赛中战胜过巴西队，很多日本球员都对此非常的期待。唐安律就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愿意选巴西队去作为淘汰赛的对手，所以能够踢他们我也是相当高兴的。而瑞典队呢，他们的压力可能就比较大了，他们的对手有可能在法国和挪威之间产生，尤其是挪威呢，他们曾经在友谊赛中输给过对手，法国队呢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难踢的强敌，所以瑞典队一定是要在这个淘汰赛中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了。那么两支球队在淘汰赛会再带来什么样的表现，会有什么样战术上的调整，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2: F 组另一场比赛，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出线。
1: 16分之1决赛，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4: 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开场，荷兰队为争夺小组第一大举进攻。第三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传中，突尼斯队队长斯西里解围，不慎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斯西里也是很冤，传中前他不断回头观察需要防守的布罗比，影响了对来球的判断。随后，荷兰队继续扩大领先，他们前场任意球进攻中，范戴克头球助攻布罗比破门，荷兰队2-0领先，用时6分24秒，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两球领先。两球落后的突尼斯队也攻了上来，他们第一轮大败之后将主教练更换成了勒纳尔，但球队表现没有起色。上半场剩下的时间，突尼斯队和荷兰队都未能再取得进球。第54分钟，突尼斯队利用角球扳回一球，马斯图里头球建功。角球也是荷兰队进攻的好机会，范戴克1.95米，范赫克1.89米，赫拉芬贝赫1.90米，都拥有制空优势。第62分钟，荷兰队也获得了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帮助荷兰队

0: 重获两球领先。最终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 F 组第一晋级1/16决赛。淘汰赛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1: 赛后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和球员范戴克接受了采访，
2: 他们都表示球队有提升的空间，但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
3: 我们希望能有个好的开始，我们做到了，比分很快变成了2-0，但之后我们一直踢得很不错，但在攻防转换时我们的站位不太好，尤其是在防守端。当我们的防守不佳时，对手的表现也不好，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是100%集中，而是90%。但是如果你给他们空间，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能踢得很好。在上半场快结束时，我们变得有点松懈，也许下半场开始时也是。比赛中你试图保持很高的节奏，但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一切进行的都非常快，球也弹跳得很厉害，所以你需要处理好球，这处理起来也不容易。攻破低位防守的那部分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踢得不错。
2: 我们来看 F 组积分榜的情况，荷兰队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日本队与瑞典队战平后，两队各拿1分，日本队积5分位居次席，同样出线。瑞典队积4分排名第三，和厄瓜多尔队一样，已经确保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从而晋级淘汰赛。突尼斯队排在最后一位，被淘汰出局。
1: 我们再来看D 组方面，美国队提前出线，澳大利亚和巴拉圭为小组第二的排名，今天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直接对话，最终双方0-0战平。
0: 本轮之前，澳大利亚与巴拉圭同为1-1积3分，澳大利亚净胜球占优，暂列小组第二，所以本场比赛他们打平即可出线。而巴拉圭想要获得小组第二，必须赢下这场直接对话。开场仅4分钟，澳大利亚就在右路发起一次颇有威胁的进攻，杰克逊欧文的射门被门将挡出。巴拉圭边锋阿尔米隆因为红牌停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整个上半场巴拉圭队的进攻很难渗透到禁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不过澳大利亚的6次射门也没能换来一个进球，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下半场巴拉圭率先做出换人调整，毛里西奥上场加强前场攻势，巴拉圭队在前5分钟就收获2次射门。下半场比赛节奏加快，对抗也更加激烈。进入到末段，双方都有不错的破门良机，但是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澳大利亚队拿到1分，收获小组第二晋级。
1: 这场比赛结束，巴拉圭排名D组第三，出线依然待定。
2: 不过这场平局拿到的这一分，让他们有望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
3: 这场比赛很激烈，上半场对我们来说很艰难，但下半场我们的表现要更好一些，但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失球，并且拿到了1分，这一分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前行，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球队想要创造历史，我们值得留下来。太令人兴奋了，连续2届世界杯2次都收获了小组第二，显示了我们所采取的正确方向，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期待。现在我们得去做点什么了，以前没有一支澳大利亚队能够在淘汰赛中获胜，这个结果难以置信，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感到骄傲，每名工作人员，每位球员，他们是一群出色的年轻人。现在我们要去达拉斯了，我们会试着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太棒了。
2: D 组另一场比赛中，土耳其和美国队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
1: 最终艾汉上演绝杀，帮助土耳其3-2战胜美国。
3: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进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之前2连胜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土耳其队则是2连败提前出局，两队首发都进行了多人调整。开赛仅仅3分钟，美国队就打破僵局，土耳其队在防守角球时漏人，特拉斯蒂后点得球后小角度射门得手。不过7分钟后，土耳其队便扳平了

0: 分，他们打出精彩配合，最终由居莱尔将球打进。前两场土耳其队62次射门一球未进，今天终于打进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第31分钟，土耳其队左路发动进攻，居莱尔直传给插上的埃尔马勒，埃尔马勒不停球传到中路，跟进的科克区起脚射门，皮球飞入网窝。这个进球的归属却有了差异，慢动作显示6号科克区射门后，皮球和他身边的队友21号伊尔马兹有轻微接触。赛后国际足联提供的数据将这个进球算在了伊尔马兹身上。土耳其2-1反超比分，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落后的美国队下半场开始仅仅4分钟扳平了比分，他们利用前场发界外球的机会，贝尔哈特打进了一记漂亮的远射。2-2之后，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替补出场的普利西奇，他几次射门都很有威胁，只可惜未能改写比分。反而是土耳其队在伤停补时阶段由艾汉补射上演的绝杀。这次进球，居莱尔在角旗附近的这个穿裆过人十分精彩。最终土耳其队3-2战胜了美国队。美国队虽然输球，但还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对阵波黑队。
1: 赛后两队主教练都对球队的表现感到满意。
0: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为小伙子们感到无比高兴，他们证明了球队拥有灵魂，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面对主场作战的对手，早早的失球，在那样的局面下，如果没有个性、坚持和拼搏精神，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为队员们感到高兴。我知道这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安慰，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我们将带着荣誉回家。普利西奇重新找回感觉非常重要。我认为本场比赛的目标不仅是取胜，还要让他在上场30到40分钟的时间里找回状态，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这一点同样重要。我很高兴他最后阶段表现不错，在场上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我向球员、教练组、美国队以及球迷们表示祝贺，成功在非常艰难的小组中获得第一名。
1: 我们来看一下 D 组的积分榜，美国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一。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战平后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第三名巴拉圭队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土耳其排在最后一位，被淘汰出局。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我们一起来看乐奇眼镜是如何帮助我们的世界杯前方记者规划路线的。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我们现在又抵达了西雅图的机场，一会儿呢就要去奔赴赛场来进行接下来的解说任务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知道如何能够从西雅图机场去到球场。乐奇，帮我规划一下去球场的线路。哇，真的非常的方便。你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行进的时速，能够看到方位，同时呢，也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我们现在和体育场之间的方位关系。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到达，确实相当相当的方便。马上就要到球场了，我们接下来一起看比赛。

0: 喊我哈西达。
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4: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5: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 I 组第三轮的两场较量将会同时进行。
6: 已经确定晋级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将直接对话。赛前一天，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训练。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波士顿体育场旁的训练场，在这里正在训练的是挪威队，他们即将于明天迎来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法国队，这也是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被称为新绝代双骄的哈兰德和姆巴佩即将有望在世界杯赛场上第一次正面交手。
8: 在15分钟的开放训练中，挪威队主要做了热身激活的训练，球员们在抢圈中表现得十分兴奋，特别是哈兰德，这次抢下球之后还庆祝了一下。对于明天与法国队的比赛，挪威队员们十分自信。
9: Winning, I think it's 11 or 12 consecutive official games just speaks for itself. We have a very good team with big stars doing well in all the top 5 leagues and in the world.
8: 此前两届世界杯，法国队都在确定出线的情况下，在小组赛第三轮进行了大面积轮休。挪威队主帅索尔巴肯表示会向法国队学习，同时也表示哈兰德不会为了争夺金靴而要求上场。
10: I think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France. They have been in this situation many times. The latest two World Cups, they have been able to.To go into game 3 in the group stages and rest some players and maybe play in a certain other way that has led to them obviously they have a great manager, great players, but they have also been smart I think in how they attack those challenges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been in a won it once and been runner-up the second one so we can learn a little bit from France there.
8: 明天的比赛，法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一。主帅德尚因为母亲去世将缺席，助理教练斯特凡代理执教。训练中，前场核心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大秀脚法。这次登贝莱还把姆巴佩的球给踢走了，让姆巴佩有些无奈。法国队助理教练斯特凡表示，主力中后卫萨利巴明天确定不会上场，而法国队将全力争取小组第一。
11: Didier, évidemment, veut finir premier, comme l'ensemble du groupe. Pourquoi ? Parce qu'au niveau de la logistiqu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Le temps de trajet pour aller dans les différentes villes est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si on finit deuxième. Voilà, une question d'horaire aussi, de température sûrement. Les villes où on pourrait jouer ne sont pas situées géographiquement au même endroit.Mais c'est surtout la logistique qui serait différente selon si on est premier ou deuxième. Et la première place, c'est la meilleure.
6: I 组的另外两支队伍，伊拉克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
5: 目前两队都未尝一胜，但最后一轮如果能拿到三分，或许还能帮助他们争夺到晋级名额。
12: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多伦多百年纪念公园体育场，我身后是伊拉克队正在训练，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1:50左右，其实他们的官方训练时间是12点。这是我第一次在训练场遇到队伍会在公开训练时间提前进行训练，而他们整个备战的状态也很积极。现在天气有些下小雨，根据天气预报，明天的多伦多球场也将会是类似这样的天气，或许伊拉克队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训练来模拟明天现场将遇到的情况。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队目前在小组赛都未尝一胜，他们非常渴望三分来

0: 保留最后晋级的希望。
1: 爱组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死亡之组，法国和挪威都在小组赛中表现出极强的进攻能力，伊拉克队在此前两场未尝一胜，最后一轮对阵塞内加尔队。然而对于时隔40年历经坎坷才进入世界杯的伊拉克队来说，去拿到一场胜利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拿

0: 以此要看最终积分结果，但眼下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创造历史。伊拉克对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赛场取得过胜利，只要这次能够取胜，本身就是书写对史新篇章。这就是我们全队当下的信念。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处境完全相同。2002年世界杯八强的荣誉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出现边缘挣扎的塞内加尔，同样渴望用一场胜利证明自己。 踢了两场比赛，遭遇了两场失败。好在我们还有一场机会，对阵伊拉克队，我们一定要取胜。我们代表了非洲的球队，我们需要在这场比赛中证明自己。北京时间明天一早
1: ，H 组将会迎来第三轮小组赛，西班牙队将与乌拉圭队展开对决。前两轮打完，这个小组既没有队伍提前出线，也没有队伍提前出局。
2: 小组赛第三轮，每支队伍都有出线的可能。 从赛前的备战情况来看，西班牙队这边的状态是比较轻松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
3: ，H 小组即将迎来出线的关键战。西班牙队一胜一平，即四分暂居榜首。上一轮比赛，奥亚萨瓦尔是打进两个进球，一个助攻，获得全场最佳。而备受关注的亚马尔则获得了个人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反观乌拉圭队，前两场比赛都经历了平局，本场比赛如果失利，很有可能会遭遇淘汰。
4: 赛前一天，西班牙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进行了备战训练。西班牙队是瓜达拉哈拉赛区开赛以来最大牌的球队，备受媒体关注。在训练开始之前，全队首先为委内瑞拉大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上一轮比赛轻松获胜，西班牙队看起来心态轻松。向媒体开放的前15分钟，全队只进行了抢圈和热身。 H 组的第二名很有可能会在淘汰赛中迎战阿根廷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各支球队都谨慎备战，不容有失。本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
2: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将由沙特对阵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目前两战仅得一分的沙特队，要想晋级很难。
5: 现在沙特队只有一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沙特队已经没有退路了，这就是一场决战。为了让沙特阿伯的队有更好的备战，那么球队决定，在赛前一天，那么球队转到休敦入住，而且在赛前最后一天的训练呢，也在休敦当地进行训练。那么赛前呢，球队也是派出了3名队员接受采访，在采访开始之前呢，我就感觉到球队有一种紧张的氛围。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球队队员也同意我的说法，这就是一场决战。
6: 沙特队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赢下比赛才有未来。训练开始前，沙特队的一名官员特意和每位记者握手问候，他的脸上挂满了笑意。但是当球员进入到场内，很难在球员的脸上发现同样的笑容。在开放给媒体的15分钟时间里，一般球队很少把训练的正式内容展示给媒体，但是沙特有所不同。 沙特队摆满了训练用具，可以看出来这场训练沙特队很重视技术的训练。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需要他们把所有的能力展示出来，否则就只能打道回府了。我们都清楚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比赛，比赛的压力很正常。我想比赛的关键还在于要攻守一体，现在必须团结一致的去打一场决战。我们都知道佛得角不好对付。 他们手里有2分，我们只有1分。我们必须拿下3分才能晋级，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破门得分。世界杯上很多亚洲的球队都表现得不错，我想我们也有能力表现得更好。我希望我们能有运气可以进入到下一轮。其实沙特队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沙特队首先要做好自己，拿下3分。但是能在前两场保持不败，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 防线也是很难被突破的。对于这个小组来说，出线的机会都要靠自己拼出来。沙特阿拉伯队是一支结构良好的球队，非常有组织、有纪律性，在世界杯中经验丰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身体，同时也要足够的信心。 世界杯上没有轻松的比赛，这当然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了。我相信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说都很难，所以我们要打出自己的特点，也要展现我们的勇敢和勇气，这样我们才能最后取得成功。
1: bitch.

0: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来盖赢一瓶，
3: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4: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3: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3: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3: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6: 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7: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年世界普泳锦标赛在韩国仁川继续进行。
8: 中国队收获女子100米气泳和女子4×200米普泳接力两枚金牌。
9: 女子100米气泳共有两名中国选手闯进决赛，四道的姚华丽在预赛当中就排名第一，决赛她继续上佳表现，以34秒88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胡瑶瑶以36秒36的成绩获得银牌。女子4×200米普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凯丽、舒成静、许逸川、姚华丽出战，中国队游出了6分07秒43，第四个到达终点。不过前三位到边的队伍都被判犯规，中国队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此外，在男子100米气泳决赛中，两名中国选手关寒之和秦康宇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8: 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的较量昨天在贵州遵义奥体中心打响。在女子资格赛暨团体和全能决赛的比赛中，中国队整体发挥不错。
7: 他们不仅夺得了团体金牌，柯沁沁和张清颖还包揽了全能的前两名。
9: 由张清颖、柯沁沁、张怡涵、邱其元、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在资格赛最后一组登场。团体决赛采用5-4-3的赛制，第一个项目跳马，此前缺席了对策的柯沁沁给我们带来惊喜，首次在比赛中正式亮相的尤尔琴科720完成的质量不错。杜思雨同样表现不俗，尽管张怡涵因为伤病有些反复，第一跳出现失误，但跳马作为中国队的弱项，此次在亚锦赛的整体表现有明显进步。
10: 就是放平心态，然后大胆去做，因为平时在家里也有做很多了，就不要想太多，敢去做动作就行。
11: 大家都团结一心，就很坚定自己，从我们开准备会就一直在说坚定坚定，然后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我的队友们，所以我就非常自信，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好了。
12: 其实来之前稳定伤病还是还可以的，就是来这以后可能因为天气原因，然后就伤病有些加重，然后天气比较潮嘛，然后上面就显现出来了。左脚有些疼痛，可能会影响技术的发力。
9: 第二项高低杠，上场的四位队员只有一人出现吊杠的失误，中国队在团体总分上一举超越日本，来到第一位。第三项平衡木，中国队继续扩大优势。
12: 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感觉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发挥，然后还有些比自己预计的还要好一点，像自由操啊、平衡木，其实都比自己预计的要稍微好一点。
9: 最后一项自由操过后，中国队以168.498分夺得团体金牌。
10: 平衡木算还不错吧，虽然有断一个连接，但自己稳住了自己，然后后面下法也很下心来去完成了这套成套，自己还是比较满意吧，算是今天的发挥。虽然说自己确实是感到有点遗憾，有一点点自责，因为这个高低杠没有发挥好。
9: 今年升入成年组的柯沁沁全能收获了56.299分的好成绩，一举拿下自己首

0: 9个亚锦赛全能桂冠。
1: 希望就是上56可以是我每次出来比赛能拿到的分数，但是也是希望自己能放平心态，不要想太多，然后感觉就在平时训练场上练了就行了。
0: 单项方面，杜思雨晋级跳马决赛，将与传奇名将丘索维金娜同场竞技。杜思雨还与柯庆庆以资格赛前两名晋级高低杠决赛，张清颖与柯庆庆排名前两位携手晋级平衡木决赛，张怡涵与张清颖都获得了自由操的决赛资格。
2: 来看其他方面，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广州站的比赛昨天开赛，
3: 17岁小将吴家辉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4: 本次比赛吸引了32支队伍、600多位运动员参加。男子54公斤以下级的决赛在江苏队吴家辉与广东队陈正端之间展开。首局双方进攻频繁，清方的吴家辉凭借两个中段踢击和一个高位击头，以7-5先赢一局。第二局，吴家辉掌控比赛节奏，把握机会连续得分。局末阶段，吴家辉使用前腿多次破坏对手进攻，以14-6再下一城，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全国赛冠军。
5: 自身的感觉其实挺好的，但是对手已经完全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所以说他有限制我的任何的技术啊、节奏啊。
6: 获胜关键就是年轻嘛，胆大心细，往前冲就完事了，也没有任何顾虑。
3: 本次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在广州实行了世台联新规则，这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4: 每局比赛最后10秒，倒计时牌不停地闪着红框，此时运动员出现犯规，主裁给出的这个手势并不代表胜利，那是双倍处罚的意思。
7: 每局的最后10秒钟呢，如果运动员在场上出现有4种情况，的一个犯规的话呢，就会有给予对方加2分。这4种情况包括出界、倒地、消极，还有就是我们主裁会出示一个技术的一个牌。当场上出现一些设备的问题、计分牌的问题，或者是操作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这些呢，我们就出示这个技术卡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4: 为了让比赛更加精彩好看，世界跆拳道联合会从今年6月份实施新规则，引人关注的最后10秒处罚加倍的细则，在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广州站中第一次使用。
8: 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这个规则我们也是在适应当中吧，因为原先是扣1分，现在变成了扣2分，那么无非就是打与不打的事儿。原先可能就更多的是战术犯规，现在变成了就主动出击。
2: 我们再来看，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与汇丰集团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共同宣布，自2026年起，汇丰将成为中网首席赞助商。
0: 此次合作正值中网迎来第20届赛事并启动全新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节点，引入汇丰作为全新首席赞助商，不仅是中网落实战略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将为赛事拓展更多元化、国际化的受众群体，全面提升赛事的全球影响力。
9: 这是中网的大事，因为我们确实19年了没有变换过这个首席，今年呢是全新的中网战略的起步之年，15的开局之年啊，我们也想用更高的格局吧，更大的平台去搭一个未来的发展框架啊。汇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个大的金融这个巨头吧，它能支持体育产业，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资源啊，所以我们也这个达成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合作成果啊。汇丰全国2100万的这个客户，加上它这些广阔的国际资源，对中网来说是一个大幅的助力啊，也让我们进入到国际的这个舞台啊，去展现中国网球的魅力和中国体育事业的这个蓬勃的这种机遇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难得的一件大事啊。我们对未来的合作具有高度的期望啊。汇丰也提出将战略性的这个支持中网，不光在赞助层面，还在未来的青少年培养、网球事业的发展和一些新的这种战略机遇的体育产业的发展上都有一些合作的愿望，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合作会很快的、快速的展开啊，大家会看到各种成果。
0: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第6轮的较量，江苏国元V3队在南京主场迎战成都融合队。 在两队一台的

0: 较量中，主队的于之莹执黑在中盘不利的局面下，凭借深厚的观子功夫实现逆转，最终以一又四分之三子胜出。但江苏队二台李思璇和第三台王晨星都不敌对手，这样江苏队以场分0-2惜败。六轮过后，积分榜上江苏国原 V 三队被成都融合和上海星小木反超，降到第三名。全国健美锦标赛和全国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昨天同时在江西省九江市拉开帷幕。其中，全国青年锦标赛大学生古典健美175厘米组别的决赛中，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徐科松获得了冠军。其他比赛，安徽选手王望成和江苏选手陈建成分别获得了古典健美168厘米组别和171厘米组别的冠军。四川选手鞠敏和北京选手刘晓莹分别获得了青年女子健身模特 A 组和 B 组的冠军。2026年北京国际乒联残奥乒乓球精英赛目前正在北京举行。本次赛事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名残奥乒乓球运动员参与，共设立34个竞赛项目。中国队派出42名运动员参赛。
1: 世界前10的选手基本上都到了，大家也是为了争取好的成绩拿积分。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
9: 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明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主要还是出现在西南和华南一带，那比如说像在西藏、四川、广西、广东、福建那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啊，山区要格外警惕，可能出现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北京时间27日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I 组和 H 组又该展开啊多场小组赛的比赛。那其中有两场比赛的天气是很舒适的，那比如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塞内加尔与伊拉克的比赛，还有就是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呢，气温都是在22到24度左右，而且是多云的天气。而另外一场比赛啊，美国波士顿进行的挪威与法国的比赛会受到降雨的打扰，不过这个降雨并不强啊，不会出现像上一轮法国对伊拉克那种电闪雷鸣的那种强对流天气。气温呢也是比较的舒适，在24度左右。还有一场比赛呢，天气炎热，那是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佛得角与沙特阿拉伯的比赛。那么预计比赛期间气温在30度左右，但是相对湿度高达70%到80%啊，体感很闷热，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5度左右。不过这两个国家呢本身气候也很炎热啊，期待两队的球员能够克服闷热天气带来的困难，为我们呈现精彩的比赛。
17: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7: 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

0: 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叫吧，
13: 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E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颖为大家做出介绍。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佩克。哎呦，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啊，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1: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配合，
0: 让德国队很轻易的完成了横传。萨内
1: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面。
0: 对，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1: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
0: 哎，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1: 嗯，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0: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

0: 后上，
1: 对，
0: 来抢这个球。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啊、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
0: 嗯，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1: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一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基米希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或者说
0: 都在退，
1: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啊，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0: 第一时间基米希没上，
1: 对，
0: 就导致帕夫洛维奇得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1: 是，
0: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1: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0: 哇！正好帕夫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1: 是啊，
0: 穿了他的裆。
1: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0: 真是。
1: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0: 头球。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1: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0: 缺少一个冲量，
1: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
0: 穆小拉，
1: 哎呦，
0: 好球！
1: 穆
0: 小拉这个球很隐蔽，
2: 他
0: 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1: 突然之间反差啊，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0: 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奥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但随后的局面奥瓜多尔收获了想等反击的机会，进入他们熟悉的防守局面，但是进攻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奥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1: 是
0: 创造1-1的争顶机会。萨内，
1: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0: 哎呦，哦呦，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1: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0: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奥格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1: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0: 他滑了，
1: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0: 这是比特的。
1: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着了，
0: 萨内先踢到了比特。
1: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0: 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
1: 嗨，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弗朗哥这下吃到黄牌。
0: 后防线上加夫，锋线上温达夫，撤下基米希，
1: 哈弗茨，
0: 哈弗茨也撤下来。穆夏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堵出来，老姆在传中间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1: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0: 再来看一下维尔茨一下吸引三个人，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老姆的特点，
1: 对，
0: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0: 好，
1: 哇，进来了，
2: 萨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处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3: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2: 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的。
1: 头球红色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蹭，这可是个救命的进球啊。哇，贝卡切切也无比激动，
3: 这后卫成为球队的英雄啊。哎呀，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1: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地伸出了左脚。
3: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1: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他观察到了
3: 诺伊尔
1: 落这儿。
3: 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得这么快。哎，
2: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3: 对，
2: 都有点还是有点偏慢。
1: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而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使得手握四分的厄瓜多尔队在目前的已经完赛的小组当中的小组第三排名会很有利。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克拉索队来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比赛，科特迪瓦队呢身穿一身橙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克拉索队。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克拉索队呢是手里握有一个积分，而科特迪瓦队呢，目前呢是握有三分，在小组当中呢排在第二位。那么在一组同时开打的一场比赛呢，还有厄瓜多尔对阵德国的较量。今天比赛对于科特迪瓦来说的话呢，他们打平就能够顺利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这球有没有机会能够传进来？看这球，机会出来了，打门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刚刚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科特迪瓦队呢就取得进球了，这是科特迪瓦队比赛的第一次的进攻啊！进球队员呢是佩佩，尼古拉佩佩。我们先来看这个球，中间有三个点。这球啊，解围啊，正好呢打到自己防守队员的身体上，再传到中间倒三角的传球，然后左脚一脚推射。而杨迪奥曼德呢，也是完成了今天比赛当中呢他的助攻，第一次的助攻。19号尼古拉佩佩呢，在15岁的时候啊，还是一名门将，后来呢改踢的边锋，这是在比利亚雷亚尔踢球的球员。局部的2-2，内部没有传球的线路，再往另外一侧转，拿下来，外围是不是可以打一脚？打脚远射，好悬呐！来自于哈里，右脚在罚球区外的叫远射。这球员正脚背，还是尝试啊，找身后，好球，然后卸的内切，再内切。

打门，哎呦，这下打到防守球员头上，裁判要迅速确定比赛了。这下啊，相当于啊，来了一个暴击。来看一下啊，这个卸得非常漂亮，左脚内切，再切，打门，嗯，这下正好打到了三号加里的头上，这下很重。克勒迪瓦的两个边路啊，都是逆足的踢法，内切。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克勒迪瓦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库拉索队，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尼古拉佩佩。好，下半场比赛由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库拉索队来开球。他们的这个开球方式啊，和大巴黎一样，也是大脚将球啊先踢出边线，然后把整体的阵线呢压上来。下面的比赛，库拉索队身穿蓝颜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橙颜色比赛服的是克勒迪瓦队。这球啊，极具威胁啊！这叫什么？来自于五号佛罗拉努斯。哇，这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这样的话，现在两支球队都是六脚射门了。这球啊，还是稍微没压住啊，高了一点点。比赛的节奏不快，克勒迪瓦队呢也应该是在取得领先之后啊，先看这球啊，打门，哎呦，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佩佩，2-0，对，看似闲庭信步，慢慢踢，慢慢踢，取得2-0的领先，也要是为淘汰赛啊来受一些力。不越位，好球，这球呢塞身后，佩佩左脚，哎，这下防守球员没跟住啊，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区域内，进攻队员如此轻易的起脚。佩佩呢，本场比赛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他是克勒迪瓦队啊进球世界杯当中目前本届当中最多的球员。好球，陈大一，他这个左脚啊也往内线切，打门，这脚球啊稍稍有些勉强，因为他这个左脚球员，要右脚球员的话，刚才这球拿球之后啊直接往外顺呢、啊、就直接可以形成传中了，所以他左脚呢还是内切的路线。塞过来了，打门，嗯，这下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吊门啊，好，主裁判呢最终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中，最终呢克勒迪瓦队呢是2-0战胜了库拉索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呢晋级到了淘汰赛的比赛。

0: 而对于库拉索队来说，他们在这场必须赢的比赛中呢失利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取得一粒进球，取得一个积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突破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打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3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莱因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利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4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2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哎，又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啊，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基里打进乌龙，而在第7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迪亚加西亚。F 组的第2位将会面对 C 组第1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2。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3，哎，禁区里面有机会打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啊，布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

尔布吕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个球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在马斯图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角球还是直接走前点的后蹭，在禁区内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球进了。在前点争抢的是范赫克，荷兰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度改写了比分，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网，现在的比分暂时是3-1。在很难攻破对方铁桶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荷兰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2球。其实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就是通过前场的一个定位球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角球，范赫克抢前点，这个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突尼斯队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但是这个力道不足以把球顶到门框范围之外。头球蹭了一下的是本苏莱曼，范赫克这个进球是他自己在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挑过顶，门将达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突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弗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好球，转身的摆脱过人，到了禁区里了。阿舒里准备起脚的时候倒地了，主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因为荷兰队的防守球员确实也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突尼斯队在前场迅速形成了球权转换。哈尼拔调整到自己的左脚直接打门，非常有危险，奔死角而去，被门将费尔布吕亨给拖出了横梁。再来看一下刚才阿舒里在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接触，但是是否足够构成犯规，这要看裁判的定夺。啊，邓弗里斯手上呢是有一个拉拽的，而最后汉尼拔的这脚大门确实足够精彩。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突尼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邓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这是刚才呢萨莫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是 F 组当中日本队和瑞典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将会由东武智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比赛刚一开场，瑞典队先拿一个角球，前点绕一下带走一个阿亚里，这球罚到后点，铃木彩燕反应很快啊，先打了出来，艾兰加边路一对一，日本队中场断球，
1: 前进打人，先把球带出来，
0: 这个球的利用节奏变化带了出来，最后有一个推人，主裁判伊万巴顿示意没有犯规。
1: 前进打人斜线带了将近40米啊，最后呢有点没劲了。
0: 他的停顿这下很高级，一下让瑞典的队员呢再加速的时候就跟不上他。
1: 对，五号古德蒙松最后呢是施展和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体对抗上的优势。好球，漂亮，连续的回做。
0: 选择射门，一脚低射，没有打上力量，被铃木彩燕下地摁住。
1: 这一波快速推进当中的顿挫感很强。
0: 十三，边路传中，前点抢得不错。
1: 前点大人，
0: 身高1.73米，抢前点位置反身的这下反应很快，
1: 对，
0: 而且瞄着进门柱的上角。再组织经营优势，低射想打角度，被塞特斯特伦摁住了。这球打得还算不错的，斜线内部空当，再做一下转身就打，这个球胜在突然。当然瑞典队的门将塞特斯伦的反应也很快，
1: 至少目前来看这个守门员换队了。
0: 对，今天你看这个球两个人的连续，而且是身体啊欺骗了瑞典队的后卫，以为还要回敲，结果转过来拧过来就打，打了个圆角，非常突然，中村敬斗。好，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到了，两支队伍呢经过上半场比赛的激战，比分暂时定格在了0-0，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看看中场过后呢双方如何进一步的调整。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大家看到的是小组赛第三轮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三个小组的比赛的第二个组别啊，因为按照顺序呢应该是 D 组先踢，但是因为 D 组有联合东道主美国队，所以他们把 D 组的比赛呢放在了当地时间的晚间啊，更加凉爽的时段开球，所以是 E 组和 F 组先踢。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 F 组的情况。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队2-0上半场比赛领先着突尼斯，目前呢是占据着小组头名的位置。

0: 斜向内切，这次包抄、哦、啊，门将立功了。
1: 塞特斯特伦上半时有一个横扑，这次有一个瞬间的门线反应。
0: 虽然这个射门是越位，但是呢，这个反应证明今天选他没错。启动这下，因为停顿了一下，所以把三个日本队的进攻队员呢都晃到越位的位置去了。因为两边一方起速的话，另一方就得找能让自己。这是个面对门将的推射啊！正说着的时候，斜线被打了过来。

0: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两个后腰的位置没有站住，然后回坐这一下，
1: 哎，上田骑士的回坐，对，
0: 这个球呢回坐之后有点像平移了以后奥利赛的那个传球线路，
1: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锋的动作啊，这个前后站立，然后呢手撑着对方的防守队员，谭律师围绕着上田骑士转了半个圈儿，

0: 好的，分了出来，艾兰加往里切射门，打得不错，漂亮，艾兰加，
1: 艾兰加，
0: 这个球，这个球感觉他就是要找机会打，
1: 是，
0: 没想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脚射门。我们再来看一下，艾兰加在这儿拿球呢，第一下他犹豫要不要下底，但是感觉下底空间不太够啊，队友给他带开了另外一名防守队员之后呢，他感觉内切有射门的角度了，
1: 折开赖石，
0: 对吧？中锋，
1: 中锋拿球，
0: 然后一个人马上内切有角度了，
1: 这是个
0: 顶角这个位置，
1: 没错，
0: 是边锋必须要练的射门角度。艾兰加这个球又打得下坠极快，
1: 艾兰加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而且是左右开弓啊。
0: 对，
1: 上场比赛看看
0: 伊萨克推，啊，这个球被铃木彩燕破坏出去，这个球就是发挥了瑞典这些队员在前场个体的优势。
1: 嗯，
0: 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就一对一选择自己处理。角球移动纯野开起来，在前点瑞典的队员防高空球还是有优势，第一点先破坏出去，艾兰加，嗯，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日本队抢下来之后传的也比较仓促，没有给小川航基呢传一个舒服的落点，但抢下来也比较仓促，没等他跑到那个位置，
1: 其实对于二点球的解释呢，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一个落点，但其实二点球拿下来他会有很多的衍生出来的。对，
0: 艾兰加这个球不像是传，就是打一脚啊，你看这个球打了一个半高球，扑救难度不算大，但是这个球呢不太容易扑远，容易给另外一侧的瑞典队员呢继续造成包抄机会，
1: 因为球速慢，手边扑救呢也很难借力。瑞典队员今天堆积在对方罚球区内呢，但是对于铃木彩燕的出击
0: 飘球，往一蹭，哎呀，差一点啊！铃木彩燕出来，这次把球控制住了，瑞典队差一点。伊萨克在伤停补时进球，
1: 这次瑞典队是第一次做出了一个角球进攻战术的变化，
0: 不再伊萨克，
1: 对，
0: 伊萨克先把后卫推开，然后自己去前点接应，这样比赛最终结束了。在这个小组的两场比赛全都结束争夺之后，瑞典队和日本队战平，他们拿到四分，排在了小组第三排行榜的第一位，也晋级了，而日本队呢将会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三支球队今天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收获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旧金山湾区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D组第三轮，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巴拉圭队。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巴拉圭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呢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迪兰昆达头球点一下，
1: 迪尔潘非常有气势，
2: 贝拉斯克斯刚想上来理论，直接被迪尔潘给怼回去了。
1: 明少啊，他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他判得准，他才有自信。想当年克里娜那个眼睛一瞪，
2: 杰克逊欧文的这个位置啊又空了，
1: 漂亮，
2: 但是这个球是扫到中间，可是没有人接啊。
1: 那这个传球线路的选择非常聪明，谁碰到轻轻一推就会一蹴而就。
2: 文西索伊拿球之后，澳大利亚队这边贴身的防守相当严密，又把球给抢下来了。好球，这一下的斜传渗透打过来了，梅特卡夫他其实可以选择向前传中，看来这一下梅特卡夫

0: 被踢的还是不轻啊。
1: 哟、
0: 这一下抬脚之后是库瓦斯脚后跟撩到了梅特卡夫的脸上，球鞋鞋底的这个硬度，脚后跟这块是很硬的呀，直接打到脸上的话，这一下痛感会非常强。澳大利亚队这一侧三名球员不断的进行轮转换位，禁区外打一脚远射，球的线路相对比较正，来自于边后卫博斯。苏塔前两轮打满解围数全队排在第一，这也是他
2: 打球
0: 国家队40场的小里程碑。
2: 后套
0: 还是顺外线，
2: 给的有点小，必须要停下来。
0: 大门门将谢尔把球给双拳挡出来，这应该是沃尔帕托。
2: 在这次射门之前，巴拉圭队已经有连续的1分钟没有碰到澳大利亚队控制球了，对吧？
0: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比分暂时呢是0-0。随着主裁判蒂尔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下半场比赛，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巴拉圭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澳大利亚是从左来向右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巴拉圭是换上了11号毛里西奥，换下了26号麦达纳，增加一个攻击型的中场，换下一个边后卫。看看毛里西奥打一脚，
2: 这是巴拉圭下半时要加强进攻、要加速的信号。
0: 没错，
2: 好球、
0: 右脚扣过来，哇，这一下惊雄欧文用脸挡住了对方的一脚爆射，再来一脚打近角，两次射门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2: 哎，恩西索还是要往中路去挤靠一些，
0: 是
2: 他在这个位置拿球，你看澳大利亚的队员就不敢去扑了，不敢去轻易伸脚去抢了。
0: 巴拉圭是不是还是得换后卫啊？双方再一次出现了人仰马翻，博斯卡到了内线，再闪出空档来，左脚打一个近角。今天无论是从这个球的第一落点，还是双方某一方推进过程当中，哪怕是最后射门的时刻，这个身体对抗似乎就没有停过。但是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可能没有那种梅花建筑的传球那么好看，但是他们也诠释了足球的另外一种比赛方式。你看最后这一下打门的时候，古萨沃戈麦斯都在上身体。这博斯啊，这球刚出脚，那边大身板就已经压上来了。伊兰昆达已经抽筋了，澳大利亚队得赶快换人啊！小保罗奥孔和泰特延吉，泰特延吉呢应该是对位换伊兰昆达的，看看小保罗奥孔。
2: 都可
0: 这一下过得漂亮，中间有没有人接呀、博斯直接选择了打门了，中路的球员他们的接应线路都被挡住了，所以博斯最后只能选择自己打。
1: 对，
0: 而博斯这个自己的个人小技术是真好。
2: 你看，在博斯他射门的线路上，有巴拉圭两名防守队员去堵截住这个远门柱的这条线路。
0: 哎，
2: 所以即便是他射门的距离很近呢，但是由于因为有你要是奔着真的是奔着球门的后脚去转，有可能就被对方的防守队员用身体把球挡出去，所以他的这一次的预期进球值也不会太高。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博斯往里侧突的时候啊，中路的这个泰特延吉他一直是在那块等着在要球，甚至他在伸手，他有这个主动性，但是他没有说通过自己的位置调整呢躲开对方对于防守线路的这个严防死守。
2: 对，
0: 这场比赛确实呢，双方把足球场变成了肉搏战的战场，我们没有看到说澳大利亚觉得自己有优势就会对这场比赛松懈下来，同时呢也没有看到巴拉圭说4分就可以了， 而不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拼。那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D 小组的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客场战袍，一身深色的球衣。地球前点，
4: 前点，哎呦，这真是个机会，
3: 其实有机会，
4: 又来了，
3: 大门有没有补射？开场之后，土耳其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
4: 是，好像感觉队员这个反应慢哈，互相还有一个让，
3: 而且在解围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4: 对，刚才是两名防守队员呢互相先让了一下，
3: 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4: 这球都有给停的时间。我们看看土耳其的防守啊，
3: 开场第三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4: 对，这个更快了啊，两分多钟，
3: 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局部其实是四防四啊，但是土耳其队的所有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都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照顾球的落点。
4: 而且这个后卫的反应啊，补位啊，就感觉好像慢了半拍。
3: 这个前两场比赛，土耳其队不仅踢完之后提前被淘汰，他们甚至创造了两项世界杯赛场上的尴尬记录。嗯，第一场比赛踢完，当时全场比赛射了30脚门，没有进球。第二场比赛踢完呢，全场比赛射了32脚门，没有进球。
4: 对，
3: 所以两场比赛加起来62脚射门没有进球，这个已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用的最多次数的射门但是没有进球的尴尬记录了。
4: 对，他第一场球呢只有8脚射中，第二场球呢更少，
3: 机会来了，
4: 打门
3: 终于进了啊！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这样的话居莱尔终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4: 对，这一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年轻小将打进了漂亮的进球。
3: 杨指导，这个节奏像是，确实像是无关出现形式的一场比赛应该有的节奏啊。
4: 对，
3: 上来之后非常的开放，双方都已经得分了，但这个球又是美国队自己在防线上先出现了一些问题。美国队右边路速度起来了，麦肯尼往禁区里抹，到了禁区里还在横向摆脱，斜回传，
4: 看这下
3: 好机会，
4: 还有
3: 阿隆森连续两脚打门啊，但是最后这个右脚感觉没发上力。
4: 对，美国队八号这个麦肯尼啊，这是全队体能最好的。
3: 这个角球给到中路，一点顶到了，
4: 看这下
3: 守门员扑出来再补，球进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一次角球过程当中，美国队是相当于完成了3次攻门啊，这个球确实是，
4: 这球越位
3: 确实是越位了啊。迈尔斯罗宾逊争到一点的时候，佩皮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啊。居莱尔把球拿下来分到左侧，居莱尔直传，好球，
4: 这球传得漂亮，
3: 横传过来，土耳其机会
4: 打进了，这球漂亮，
3: 2-1，土耳其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31分钟，土耳其队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禁区前的配合，这是居莱尔发动的进攻，这脚传球太关键了，
4: 太漂亮了，这下
3: 啊，最后是前插过来的进攻，第二梯队克克区把球给踢到球门里，
4: 对，他这下有点够着射的，但是还好这球呢，哎，把球打进门了。
3: 好，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美国队是在第3分钟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土耳其队连下2城，所以半场战罢，土耳其队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哎，
4: 漂亮，
3: 49分钟，
4: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0: 啊，这个球相信会给美国队带来非常大士气上的提振啊。
1: 对，这是大力伸手这个抛远球，迎上去打了一反弹。哎，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0: 对，
1: 守门员的视线呢，多少让这个前头的队员呀给晃到了。
0: 对，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手的球员，这个球多少都有点晃。这球爆了，普利西奇把球领到禁区里，好机会。普利西奇，干
1: 一下，哎呀，补门这下。
0: 阿伦森部位没吃准，
1: 对，普利西奇这下打没问题，守门员把球给挡出来之后啊，阿伦森这下把球打呲了
0: 啊。这个球其实先是在一点位置艾登冒顶了啊，给了普利西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但这下切这下真快啊。
0: 对，而且他第一下切完之后领球的方向呢不用再做任何调整了，传中落点不错。
1: 哎呦，
0: 哎，这个球有了机会，
1: 打在立柱上了，
0: 横传，
1: 看这下
0: 麦肯尼的射门又被挡出来。
1: 这个普利西奇上来之后老是能形成威胁啊。
0: 这是无心插柳啊。
1: 对，轻轻一垫，这是打在立柱上了。
0: 守门员就最怕这样的球。伤停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场比赛最终会分出胜负吗？好的，穿裆过人
1: 啊，这过去了。
0: 米尔迪尔给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1: 看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哇，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1: 对，
0: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相信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进球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
1: 这下乌尊，射门之后补射。
0: 居莱尔这个穿裆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很清楚。
0: 乌尊把球打到中路，艾汉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是两名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的连线。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见不得。两
12: 个人
13: 的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张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3: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 M9。
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7: 世界杯上哪看？
8: 想入。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球迷朋友，这里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各位，我们又见面了。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呢，首先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周五，未来又是熬夜的好日子。
1: 本届世界杯期间，由于赛程的极其漫长，我们将会共同度过6个周末，这是第3个，后头还有3个周末在等待着大家。周末愉快，看球愉快。说实话，这次赛程真的挺长的，我们前所未有，经过39个前后穿梭的日夜，才会等来最终的决赛。但幸好啊，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让大家特别心满意足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进球特别多？
0: 是的，我们现在印象最深的有一场7-1的大胜，然后还有4-2、3-1等等，确实进球特别多。
1: 用数据来支撑你的观感啊，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届杯赛是上届在卡塔尔，一共打进了172球。本届世界杯到今天为止，目前已经完成了60场比赛，总共已经打进了177球，超过了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而且更重要的是，场均进球现在来到2.95个，非常接近3球了。你知道上一次世界杯历史上出现啊场均进球数超过2.9个的杯赛，那是50多年前1970年的事儿。所以这次世界杯真是进球盛宴。
0: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还一直在讨论说谁能超过克洛泽他所带有的这个进球的记录，但是很快我们在小组赛前2轮的时候就已经见证越来越多的人在超越。所以其实作为一位球迷，我感觉特别的开心，本来这个时间就已经在熬夜看球了，多进几个球，多来点对攻大战，它不好吗？
1: 是，所以今天早上其实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一个历史，还有一个历史瞬间，雪莹还有咱们所有的女球迷应该特别铭记。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的6场比赛里头，世界杯历史上96年历史第一次出现啊，2个女性主裁判先后登场亮相执法比赛，这是96年历史上的头一回。
0: 我觉得其实这是作为女性见证到这一刻还是非常幸运并且觉得很荣耀的一刻，因为你知道在足球的这个市场上能见到更多的风景线，它变得更加的完整，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身为一位女球迷自己也要加油，多看球，多懂球，跟上大家的脚步。
1: 世界杯赛场上的角色很多，球员、教练、裁判、工作人员等等等等，你觉得哪个活最难干？
0: 最难干都难干吧，我觉得后勤应该是最难干的，还会被偷东西，还要给大家做饭。
1: 这可能是现实层面面临的压力，但心理层面面临压力最大的一定是教练，对吧？主教练，咱们昨天说了，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在韩国队输球之后遭到了国内一片讨伐，而且从今天比赛结束之后的形势来看，韩国队出现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了，
0: 对，
1: 出现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所以韩国媒体说，你看我们骂洪明甫骂得一点不冤啊，他没问题骂他，但是你看不仅是带队成绩不好的主教练要被批评，带队成绩好的主教练有时候也逃不过大家的批评。比如说已经提前2场比赛之后锁定了小组第一的德国队、美国队主教练今天都遭到了批评，纳格尔斯曼被批了。
0: 我觉得纳格尔斯曼他被批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场比赛确实是没看懂为什么德国队会输球呢，而且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好像对面的球迷都特别的开心，他们全场啊在结束之后就一直抱着德国队的球迷说，我们的酒你来喝吧，感谢你们。
1: 纳格尔斯曼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主教练，他是1987年出生的，别忘了

0: 他带领的是德国这样的一支强队。1987年出生的纳格尔斯曼只有38岁，可能比现场很多的观众都要年轻，是吧？这个比纳格尔斯曼年轻的举手，我看看。
1: 啊，我也要举个手。
0: 现场可能不到四分之一，
1: 是吧？
0: 现场可能不到四分之一，也就意味着现场大多数观众比德国队主教练年龄还要大。所以你想，纳格尔斯曼如此年轻，但今天德国媒体毫不留情面，图片报说了，你首发球员。这个主力球员继续首发，替补球员没有得到锻炼，阵容没有演练，战术没有好的磨合，结果还输球了，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对，
0: 纳格尔斯曼这么年轻，可能啊只能把这个火往心里咽。但是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不一样，今天美国队输球了，2-3输给土耳其。赛后美国记者说了，哎，前两场美国队东道主打得这么好，今天怎么发挥不稳定了？这要是你是波切蒂诺怎么办？
1: 我觉得本来就已经确定出现了呀，这场应该也是理所应当的吧，而且最后其实也是进了两个球的，最后是被土耳其独秒绝杀的呀，这个也不是他能左右的一件事了。
0: 雪莹还是太文雅了。波切蒂诺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美国记者这样的提问，直接离席，说对不起各位，我提醒你们，美国队是小组第一出现，你们弄清楚这个事实，走了，拜拜。所以你看，各位教练面对压力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在杯赛当中是之前遇到了一点点小困难，后来慢慢调试进入到好的状态的球队，这样的教练员可能心里边处在一个较好的心理的感觉当中，是吧？像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就是这样。
1: 对，而且你看一组的这个局势打到现在，没想到最难受的会是韩国队，他们全队都不知道未来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的规则是8个排名最好的小组第三嘛，所以这样的话一组有3位已经可以大概率携手出线了。
0: 荷兰队在第一场比赛表现不尽如人意之后，对阵容做了大范围的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在中锋位置上派上了布罗比，这应该是荷兰队在过去两场比赛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的因素。这个中锋既有着荷兰传统中锋的那种扎实的底盘，又有着良好的技术和对抗能力，所以在两场比赛当中打进3球，成为带领成一军团不断前行的那个重要人物。这让我们想起了吉林和 M9， 有 AI 智能底盘，底盘不仅稳，看起来是又快又稳又安全又灵活。所以今天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我们就送给荷兰队带领着球队不断前进的布罗比。
2: 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荷兰队的攻击线令人耳目一新，其中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布罗比是成一军团最大的收获。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开场仅仅7分钟，范戴克头球摆渡，布罗比跟进推射破门，帮助荷兰将比分扩大为2-0。在范戴克起跳的瞬间，布罗比已经启动选位调整步点，展现了一名出色射手的本能。全场比赛他贡献1粒进球和3次关键传球，凭借全面的表现，布罗比毫无悬念地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相比接受采访时的平静如水，布罗比在赛场上的表现要激情很多。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3位在单届世界杯中前3次射门全部取得进球的球员。
3: 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
2: 小组赛第2轮对阵瑞典，首发出场的布罗比开场仅仅5分钟就为成一军团首开纪录。这场比赛布罗比将自己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让许多人想起了巅峰期的卢卡库。
4: Is Brobbie onze Lukaku? Je hebt met Lukaku gespeeld, dus dit qua kracht en qua speelwijze?
5: Overeenkomsten zeker. Brian is gewoon een hele goede spits, belangrijke spits. Moeilijk te bespelen voor zijn tegenstanders. Maar wat ik net zei, we hebben heel veel verschillende types spits in de selectie.
2: 比赛第17分钟，布罗比又接到邓弗里斯的传球，梅开二度。他全场只有2次射门，全部取得进球。而他在这场比赛打进的第2个进球，恰恰是荷兰队征战世界杯历史的第100个进球。看到布罗比

0: 强悍的表现，瑞典媒体感叹道，他就像一块会奔跑的混凝土。
1: Ja, complimenten ten eerste naar Brian natuurlijk, twee geweldige goals, maar je ziet natuurlijk zijn impact met zijn fysiek.
0: 事实上，布罗比的进攻能力已经在英超赛场得到过验证。上赛季效力桑德兰期间，作为轮换球员的布罗比打进七粒进球。面对阿森纳的比赛，布罗比替补登场，在补时阶段凌空侧勾完成绝平。他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推土机，把巴西国家队主力中卫加布里埃尔压在身下，枪手到手的三分变成了一分。那场比赛让很多人记住了布罗比的名字。英超赛场以对抗强度闻名，布罗比凭借自己出众的身体素质，屡屡在单兵对抗中占据上风。在桑德兰的这个赛季，并不是布罗比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但却是布罗比成长最快的赛季。
2: I think Premier League is the toughest league in the world, so I'm always playing like against good defender like Virgil, and then you are learning a lot. So, yeah.
0: 同在英超踢球的荷兰队长范戴克曾坦言，自己从不会贴身盯防布罗比。因为当他将防守球员卡在身后，就根本没法再靠近他了。从桑德兰到美加墨，布罗比把最强悍的自己带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两场比赛三粒进球，赛场外不善言辞的布罗比已经是赛场上荷兰队最有威胁的箭头。当这样一块会奔跑的混凝土冲起来的时候，任何防线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布罗比的好状态与荷兰队攻击群的爆发相辅相成，成衣军团的淘汰赛之旅值得所有人期待。
3: 其实雪莹，你看啊，荷兰队的主教练科曼真是有福之人。这个布罗比啊，在这届世界杯之前，在大赛上为荷兰队出场有多长时间呢？只有一分钟，
4: 只有一分钟。
3: 24年的欧洲杯，他打过一分钟的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之前在大赛上他为荷兰队出场的全部履历。所以科曼敢带上这样的一个人，敢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让他首发出场，结果最后迎来他良好的发挥，是不是有福之人呢？
4: 哎，对，你说到时间的事儿，我也看了一下，他在这届世界杯的首战只出场了5分钟，然后他的第二战就在17分钟内梅开二度，所以就说对于这位02年的小将，他能适应场地的时间是很少的，他的容错率也是很低的，但是他却可以不断的登上我们的豪门盛宴。
3: 所以荷兰队有这样的一个超级中锋在，就有信心不断向前。在今天早上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会发现荷兰和日本这个小组的排名落位之后，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也就是淘汰赛第一轮，已经出现了两场让我们内心非常期待的比赛。荷兰队将会对阵摩洛哥，上届的4强球队，而巴西队将会对阵日本队，这应该是16分之1至少到目前为止特别让大家期待的比赛。
4: 对，我觉得日本对阵巴西这场应该是对于日本而言肯定是不好打，对于巴西也够呛好打，因为这两支球队也有一些渊源，对吗？
3: 在去年的10月份，其实日本队赢了一次巴西，这也是日本队第一次击败巴西，所以日本现在内心有充分的信心说我们能击败五星巴西，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从3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日本队其实小组赛表现得非常稳定，
4: 是，
3: 所以各方对这支球队也给予很高评价。
0: 今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的大幕落下，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以小组头名昂首晋级。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的名次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淘汰赛。不过在两支球队的前方都已经站着一位极其强劲的对手，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淘汰赛，他们将分别迎战摩洛哥和巴西，两场比赛没有一场称得上轻松，两场注定不平凡的淘汰赛已经排上日程，这也引得足坛名宿纷纷热议。
5: My thinking is I would want to win the group, right? And then let the chips fall where they fall. So for the Netherlands, they went out there and their mentality was we want to be the best in our group. And whoever the second place finisher is, we don't care. We've done our job. Now they have to come and face us. That's how my mentality would be.
6: Yeah, I think if you're Netherlands, you see yourself in the same category. You know, maybe like if you're asking what I would feel as Denmark, then maybe, yeah, you'd be looking at Brazil as a bigger nation. But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see themselves in the same

0: In the same quality of category as Brazil and Morocco.
1: And by the way, these might be two of the best knockout out of 32 games.
2: Absolutely.
1: I mean,
2: absolutely.
1: You would look at you. Some people would have picked Netherlands to make a deep run in this tournament, right? Some people would say Morocco. Can they mirror what they did in 2022? Brazil always going to be in contention, right? So this is Japan was your underdog pick, right?
0: They were.
1: Your
0: dark horse. They definitely were. Yeah.
3: 小组赛的荷兰是本届世界杯最具攻击力的球队之一。他们打出了久违的橙色风暴，但在淘汰赛没有人敢轻视摩洛哥。四年前他们创造了非洲球队的历史，四年后他们依旧是最不容忽视的对手。
4: Je wilt gewoon een goede wedstrijd neerzetten en een goed gevoel. Ook na Zweden wil je gewoon weer verder zetten. En ik denk dat dat wel vandaag gelukt is. En ja, nu wacht er een heel mooi potje.
5: Ja, dat is het. Good. It's gonna be a nice battle. I think we are ready for it, yeah.
6: Nou, het is duidelijk dat we een sterke tegenstander gaan treffen. Dus zowel het baltempo, de posities, bezetting om nog meer te creëren, nog meer mensen tussen de linies te krijgen.
3: 对于日本队来说，这已经是他们连续三届世界杯打入淘汰赛阶段。森保一的球队将再一次对世界杯冠军的梦想开启冲击。不过挡在他们面前的则是早已恭候多时的五星巴西。从纸面实力看，巴西无疑是更被看好的一方，但日本足球这些年的成长恰恰体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虽败犹荣的结局。面对世界冠军，他们想做的是创造历史。
7: そうですね、体張りながらみんなが、セットプレーも含めてで最後は、ね、ザイオンがいるのでしっかり止めてくれて、難しいゲームでしたけどなんとか、勝ち点1を取れたっていうのは最低限の結果かなと思います、はい、
8: そうですね、ブラジルとの対戦は、また日本のサッカーの、発展のためにまた非常にいい、経験となる、試合ができ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もちろん相手は強敵ですけど、我々も、勝つチャンス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こでまた次のステージに上がっていけるように、勝つチャンスを、見出すということと、チームとして、しっかりと準備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9: まあ、タフなゲーム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でも自分たちの戦いをしっかりすればブラジル相手だろうが勝てると思うんで、はい、まずはしっかりリカバリーをして、はい、いい準備を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10: 日本队是所有的亚足联球队这次参加世界杯最高调的，早早地喊出了我们目标就是冲击冠军，这可能是过去亚足联球队不敢想的目标。但是通过三场小组赛，这支球队已经体现出来了扎实的战术功底。刘伟指导，今天打瑞典的这场比赛，您觉得日本队的发挥在三场小组赛里纵向对比的话，算是较好的一场，还是相对平稳的一场？
11: 相对平稳的一场，不能说较好的，因为你会感觉到他似乎对未来潜在的这个小组的对手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预判。我都感觉他是故意在挑巴西队，
10: 在控节奏了一点，是吧？
11: 他故意就是说我可以碰巴西队，我可以接受，因为实际上无论是碰这个摩洛哥，还是碰潜在的，有可能他如果掉到第三的话，会碰法国，这种身体力量型的球队，可能他们觉得还有点难。反倒他想打自己的师傅，不一定出乱拳，但是最起码他一直是在学习巴西，但是学习的过程啊，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10: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这种巨大的决心在这个对手的选择上也可以窥见一斑，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和刘烨指导一起回到今天这场日本同瑞典的较量当中。
11: 日本队的目标呢，一直提出来就是夺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受到了很多伤病的困扰，所以现在伤病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但即便如此呢，开场之后，前田大然还是在前场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一幕，瑞典队给了日本队一个信号：你身体不行就离我远点。裁判也给了一个标准：这种球呢不犯规。所以日本队呢第一次突破就感受到了在身体方面对方给予他的压力。以及裁判的尺度方面给他们定的这个标准。剩下的比赛呢， 瑞典队也毫不退缩，马上。

在前场打了一波漂亮的连续的纵向踢下二过一，自己呢队友给自己做了一个墙，然后马上再接着做了一个墙，所以这种配合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极少数的出现在了瑞典队的脚下，但是仅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就造成了之后的进球。这是刚开场也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为了避免和对方进行身体对抗呢，日本队想了其他的一些办法，那就是在减少身体对抗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寻找对方身后的空当，我们看回敲之后反身再插，而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瑞典队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中卫先回收先跑锁定身后的空当，导致日本队这种空切的战术呢无法去落地，因为上一场比赛日本队打突尼斯的时候呢曾经以这种方式进过几个球，所以可以说这场比赛波特带领的瑞典的教练团队呢还是非常用心。我们再看日本队依然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场上的空间，先打了一个纵向的底线球，然后回敲再调动场区打到远端，这个球虽然落点不是很好，但是完全可以展现出来日本队利用纵深利用球场宽度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足球的战术意识。日本队呢还是在尝试尽量离对方的人来远一点，但是他们这脚球啊很体现出了战术素养，瑞典队高位逼抢，他们知道要在前场打反击，所以他在前场留了四个人，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是有战术设计的。所以二点球抢下来之后呢，唐安律内切之后的左脚射门是被对方封堵了。这场比赛日本队在很多位置上呢都在寻找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你预判了我的想法，那我呢再去预判你的预判，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拆解，还是尝试打瑞典队的身后。这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瑞典队防自己身后的时候呢都防得非常好，而同样瑞典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似乎也受到日本队的传染，也要打高球身后，但显然这不适合他们。剩下的时间我们看日本队的推进进攻开始走两边，而且当他们在选择传中的时候呢，这个球呢是属于平快球，特别适合矮个子去争，不适合高个子去争，所以日本队呢也在开始尝试传中更坚决，但是他们采取的脚法呢显得更加的适合他们的身高和特点。之后日本队依然采取长传的方式呢要打对方的身后，这脚球的落点传得非常好，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强壮的瑞典人呢提前占据和锁定他们身后的空当，同时呢一关门做了一堵墙，把上田骑士呢给倚在身后，所以身体对抗方面呢瑞典队今天这场比赛呢做的思想准备非常足，凡是有贴身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占据的上风。而上半时相当长的时间呢日本队在做这种尝试，后场呢慢慢的带球前压，到了对方的半场呢看着这个时机合不合适再传，他们不传冒险的球，球权不丢，但是前场的人呢不停的在穿插跑动寻找机会。我们再看面对这种趋势呢瑞典队整个防线做得很好，有前顶的人，有回收的人，有远端保护的人，这一段时间呢瑞典队的五人防线呢始终做得牢不透风，非常不错的一个防守体系。而日本队呢他也不着急，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只要拿到平局呢其实似乎他还挺满意，所以这场比赛呢他们打的节奏不是很快。上半时最后一段时间日本队开始发力，这也是他们在传统当中非常善于利用两个半场的结束时间发起总攻的这样一个特点。先是在左边路的一个个人突破，中村靖斗他的这个边路突破呢是在三山区缺阵之后日本队最大的发现，表现非常好，我们看一对一的时候把握性很大也很灵巧，可惜最后一脚传中呢传的不是特别的准。一分钟之后日本队再次在这个区域做小组配合，这次呢他不是个人突破了，四个人穿插跑动连续调动对方的防守人员，然后还是由十三号中村靖斗很轻巧了打了一脚推射，这脚球就像他进荷兰队那脚球一样，射门之前动作幅度非常小，但是我们看连贯的很快，而且选择射门的角度方向呢也非常的聪明。而到了下半时呢实际上对瑞典队来讲呢可能就要比较难受了，包括上半时临结束之前呢他们也通过哲凯赖什

0: 在边路的传中创造机会，但是日本队啊，这届赛事打到现在为止，他的防守处理得特别好，大家可能都关注他在进攻上是不是有多么精妙的配合，但是防守端作为身材身体力量并不出众的日本队，三场比赛都表现得相当的顽强。这是下半时一开始打后腰的田中碧的一脚射门，他是这场比赛当中整个日本队打得最好的一个球员，前面有他，后面有他，跑动积极，而且位置感非常好。之后呢，我们看日本队还是在前场组织进攻，打得很耐心。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左脚在右路内切的唐安绿开始发挥他的威力，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虽然越位了，但是唐安绿从右路向内线领球，进入到核心区域这个位置上发动进攻，这已经有这个迹象了。我们看三个球员都越位，但是唐安绿向内线走的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没过几分钟，日本队的进球就来了，还是唐安绿在中路接应，照常理说呢，他会往边路拖给套上的队友，那这是一个右脚球员做的动作，但是左脚的唐安绿呢，顺其自然地往内线领，这一领就使得他面对最核心的瑞典队的防守区域，而远端前田大人的跑动就适时地出现了，两个人传跑之间的时机和默契程度相当高，这球呢，前田大人打得也漂亮，这就是日本队精妙的配合，也是什么呢，也是他们左右脚球员完全不同的特点和习惯带来的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运作的方式。我们再看往内线传，这球左脚一蹭画一个弧线接队友，马上再往中路传，连接得非常的紧密。之后呢，瑞典队好像是被这个日本队的进球给打醒了一样，五分钟之后马上就组织了一波进攻，还进球了，这个呢也是抓住了日本队防守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们看田中碧的意思呢，你往底线防底线，然后我站在这儿呢防外围的人，结果这两个人呢没有形成默契统一，都往底线走了，这一瞬间我们看埃兰加就找到了内切的机会打门，甚至说在他起脚一瞬间呢，日本队的两个防守队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就没回来，所以在那一刻呢，他们犯下了经常发生的防守一端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是交换防守区域还是交换防守目标，而这一瞬间呢，他俩好像都跑到同一个区域，那哪怕只是这么一两秒或者说一两米的距离，就给了埃兰加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几乎整场比赛呢，日本队好像给对手也就两到三次这种机会。我们看趁势追击之下，瑞典队前场反抢之后发动了一次进攻，这是他们的主力中锋伊萨克的射门，但同样铃木彩燕的发挥很出色，他不仅仅是扑这个地面球很出色，他在一些高球的出击上这场比赛也是十拿九稳，是立了大功的。之后我们看日本队换上了他们的老将长友佑都，也完成了他连续五届世界杯都出场的这样一个记录，但同时呢，日本队也向场上输送了一个信号，剩下的比赛呢可以以防守为主了，因为日本队的边翼位呢都是以边锋来出战，而通过换人之后呢，他是边后卫来出战边翼位，这就是个信号。但即便如此，日本队前场呢还能非常聪明的抢断，然后来一个快速的攻防转换，从抢下球到传中再到射门很短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打攻防转换，打快速转换。我们看反过来瑞典队也有射门的机会，埃兰加当时在射这个门的时候已经抽筋了，但是他依然很拼，事后呢他们得到的消息说埃兰加算错分了，他不知道平了他也能出现，他以为必须得赢才能出现，所以很拼命。他们的主教练波特也说这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算错分了。临到中场前，伊萨克还有一个锁定胜局的机会，但是被铃木彩燕很出色的给扑救，给拿住了这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瑞典队在决定进攻的时候呢也能攻出来效果，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队由于这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对欧洲比赛当中有很不错的表现，所以他有一种威慑力，就是瑞典一开始不敢攻的，就怕他打反击，而遗误了好多的战机，一旦丢了球之后呢，瑞典队开始攻， 还是攻出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1: 所以这场比赛可以看作是日本的整体性的足球，对瑞典的这种个别位置

0: 上的天赋极强的队员的闪光，
1: 对
0: 这种对抗啊，最后是双方握手言和，也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1: 嗯，
0: 16/1决赛这场较量，日本打巴西，大家非常期待。去年10月份日本是3-2击败了巴西，您怎么看这场较量？
1: 哦，这个我觉得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个人的想法和观点不一样。从我们的角度，或者说大多数的球队角度来想，五星巴西能不碰就不碰，能晚碰就晚碰。但是日本足球可能他的想法，我要突出这一步，突破这一步，想拿世界冠军的话，我必须找一个最强的人，我来击败他。而且从这种身体和技术特点来讲呢，我们之前说过，有可能的潜在对手是法国，有可能的对手是摩洛哥。他显然在那种对抗当中呢，可能觉得对自己不利，反倒对他一直研究和学习的这个师傅呢，好像有点想要动手的这个意思。
0: 日本队其实过去2届世界杯最后被淘汰出局，对手都是挺强的。2018年在俄罗斯是被比利时淘汰出局，2022年在卡塔尔是被克罗地亚。这两支球队先后把他们淘汰出局，所以日本这次好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选了巴西这个对手，是吧？
1: 对。
0: 这16/1决赛，我们也相当期待，看看日本能不能够过这一关，能不能真的朝他们内心梦想的这个冠军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息休息，缓一缓，谢谢，看球。

0: 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扫描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下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那我们今天要送出的这款呢依然是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但是我们今天的玩法换一换好不好，咱们不搞有奖问答了，咱们来玩一个庆祝动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告诉大家了，这届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进球数已经创历史之最了，随着各种精彩的进球诞生，我们也见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庆祝动作。大家觉得谁自告奋勇啊，觉得我看球特别多，我能记住每个人的庆祝动作，我可以现场模仿，有没有谁果然啊，被我问的愣了一下。来，有请这位最先举手的帅哥，好不好？哇，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响应啊！我到现在还没有说是模仿谁的动作，你觉得你有自信吗？
1: 我有。
0: 好，我们知道啊，还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就会有一场强强对话，挪威打法国，两边的当家球星，一位是，
1: 姆巴佩，
0: 另一位是，
1: 那个我对手叫。
0: 哈兰德呀，
1: 对对，哈兰德。
0: 对了，就是来模仿这两位，怎么样？好，时间给到你。
1: 我叫。
0: 对不起，我忘给你麦了，你再说一遍。
1: 我先表演我偶像姆巴佩的那个动作啊。
0: 哦，一说偶像是姆巴佩啊。你怎么还带舞台调度的呢？
1: 主要当时已经。联想到已经射门这个感觉，当时胜利感就已经来了啊！
0: 这一看自己平常就踢球，是不是就开始跑位了？行，好吧，这个是过关的，对吧？啊，完全没问题啊！我也知道这个动作。好，接下来哈兰德。
1: 哈兰德主要我想就是一个静的动作吧，就是这个大家都会这个，就是他主要是打坐，
0: 还带解说的，还要给我解说一下。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如此了解呢？
1: 因为我这场比赛特别关注我的偶像那个姆巴佩这块，因为他毕竟

帅哥啊，刚才也是非常饱满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表演，希望以后我们能见证到更多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始吗？
1: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晃，皮球滑门偏出。接了球，接着拿球顺势突破。
4: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世界杯赛场上的传奇呢，不止于那些冠军，那些超级强队，其实每支球队在每一个比赛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历史。今天科特迪瓦就创造了他们全新的历史，他们四次参加世界杯，终于在美加墨实现了突围，他们第一次进入到了淘汰赛。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你刚说到科特迪瓦，确实我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没有来得及看整个的直播，但是呢我非常震惊地看到了手机上的推送提示，说佩佩七分钟进球，然后过一会儿佩佩梅开二度，哎，叫佩佩的果然不一般啊。
0: 你想起了那个大家更熟悉的葡萄牙队的佩佩是吧？其实这个佩佩可能大家过去确实不熟知，科特迪瓦队这个尼古拉佩佩，关于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你看他现在是打前锋这个位置的，你们知道吗？他15岁的时候还在当守门员呢。
1: 守门员？
0: 他是当守门员的，后来因为这个身高啊上限就长到1.83米，教练员认为这1.83米的个子你当守门员太矮了，还是算了，去尝试踢前锋吧。结果踢成了世界级的前锋，之前8000万欧元转会到了阿森纳啊，现在是科特迪瓦的前场的重要攻击点。今天两个进球帮助科特迪瓦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所以今天百威黑金竞黑马，我们竞科特迪瓦的尼古拉佩佩。
2: 好，主裁判呢最终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中，最终呢科特迪瓦队呢是2-0战胜了克拉索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呢晋级到了淘汰赛的比赛。
3: 当中场哨声响起，费城体育场中荡漾起橙色的海洋。20年的等待，科特迪瓦足球终于完成了小组赛出线的梦想，这一刻他们终于翻开了属于自己的新篇章。绿茵场总会在历史的节点中选中一个人，让他成为时代的注脚，而这一晚尼古拉佩佩等来了属于自己的英雄时刻，他成为了那个书写科特迪瓦足球历史的关键球员。比赛第7分钟，科特迪瓦球员杨迪奥曼德抓住对手失误的机会，将球传向门前，佩佩插

0: 加上左脚冷静推射，帮助球队率先破门。
1: 进球队员呢是佩佩，尼古拉佩佩，这是在比利亚雷亚尔踢球的球员。中间有三个点，这球啊，解围啊，正好呢打到自己防守队员的身体上，再传到中间倒三角的传球，然后左脚一脚推射。
0: 第64分钟，当机会再次出现，尼古拉佩佩没有犹豫，一脚精准的射门再次洞穿球网，梅开二度，帮助科特迪瓦锁定胜局。
1: 打门，哎呦，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
0: 31岁27天，尼古拉佩佩成为科特迪瓦国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者，仅次于科特迪瓦传奇球星德罗巴。很多人认识佩佩是因为阿森纳，但他在阿森纳并未完全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他的高光时刻出现在法甲里尔时代，之后又到了比利亚雷亚尔，逐渐找回了进球的感觉。出生于法国的佩佩曾是法国青训的杰出代表，但他选择了为科特迪瓦国家队效力，已随科特迪瓦队征战10年。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已经31岁的佩佩终于在世界的目光中证明了自己。世界杯小组出线是一代又一代科特迪瓦球员为之拼搏的梦想。2006年，他们第一次来到世界杯，德罗巴、亚亚图雷等球星压阵，但那批被称为科特迪瓦黄金一代的球员没有跨过世界杯小组赛这道门槛。2010年、2014年，相似的故事再次发生，直到12年后，他们为着世界杯的梦想再次出发。首战力克厄瓜多尔，让他们看见希望；次战面对德国，他们拼尽全力，虽败犹荣。最后一轮，他们把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面对压力，他们变得更加笃定。非常开心，也很自豪。正如你所说，这是我们队史第一次进入淘汰赛阶段，这是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工作人员在内，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我觉得我们现在收获了应得的回报，虽然我打进了2个球，但都是队友把机会创造出来，我只是完成了最后一击，所以这份荣誉属于全队。佩佩把科特迪瓦的梦想变作现实，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忧伤已成为新一代科特迪瓦球员继续前进的动力。世界杯的舞台从不提前兑现承诺，他只会在某个夜晚交出你应得的答案，而今晚的答案属于科特迪瓦，属于他们的锋线老臣尼古拉佩佩。
2: 欢迎回来。你知道吗，邵老师，有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感慨，伴随着看到科特迪瓦全员的笑容，他们历史第一次出现，可是呢，同时我们又会迎来一丝丝的忧伤，那就是他们的2-0的背后所面对的就是库拉索的出局。也许这个夏天我们很多人都会从不认识到永远的记住这块完整的拼图里面那些小小的碎片，比如说有库拉索最年长的主帅，他在国歌升起的那一刻流下眼泪，再比如呢，他们的门将罗姆有15次的神扑，再比如还有着中国血统的陈达义，甚至他们15.6万人口还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点点滴滴拼在一起，就让我们记住了完整的库拉索。
3: 哎呀，谢谢雪莹，你这完全是库拉索足球推广大使啊！你对库拉索如数家珍。说实话，这个只有15.6万人口的小小的国家，可能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真正知道它的特别特别少。我们经常在开玩笑说，它的人口总数还不到北京的天通苑社区，但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历史，所以没关系，虽然离开了，但是这个离开一定会被大家铭记。你看，这也是你应该能够记住的，我的新朋友，是吧？这次世界杯观赛，我的新朋友就是联想 Moto Red Fold AI 折叠屏手机。那每天呢，除了帮助我看比赛，它还能够用内置的天玺 AI 帮我搜集资料。另外啊，用这个 AI 智能笔还能够帮我写画画，记录资料。今天啊，我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就是这个日子，6月26号，我们记住这样的一支球队，记住首次在世界杯亮相的库拉索。
0: 对于库拉索人来说，2026年的夏天是不平凡的一个夏天，是值得无数次回味的一个夏天。这个夏天，库拉索足球走出小岛，

0: 走向世界。世界杯开赛前，作为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一座小岛，很少有人知道库拉索的名字。他们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五彩斑斓的建筑，宜人的气候和海滨胜景，但这里的足球并不闻名。正是这样一支小球队，却在世预赛上创造了奇迹。他们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世界杯。这支人称蓝色浪潮的球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四支新军，这让他们书写了世界杯两项新的记录：人口最少，国土面积最小。库拉索队用属于他们的独特方式官宣了世界杯名单。一个小男孩拿着纸袋，里面是寄托了库拉索足球梦想的26个名字。一位说唱歌手用音乐的方式将球员名字谱写成曲，每一个队员的名字都化作跳跃的音符。库拉索人热爱音乐，更热爱足球，他们将带着小岛梦想第一次走上世界杯赛场。小组赛首轮，库拉索足球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他们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的对手是四星德国。老帅艾德沃卡特在赛前热泪盈眶，这位78岁的老人每一场比赛都将创造世界杯最年长主帅的记录。面对德意志战车，库拉索队并未胆怯，他们用每一次的全力奔跑创造进攻机会。科梅嫩西亚创造历史，他打进了库拉索队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艾德沃卡特为弟子的进球振臂高呼。0-0逼平厄瓜多尔队，库拉索足球第二轮再次创造历史。面对世界排名和球队身价都远远高于自己的厄瓜多尔队，库拉索人展现了十足的韧性。全场比赛，厄瓜多尔队有多达27次射门，有15次射正，但他们的进攻浪潮全部被库拉索队化解。37岁的门将鲁姆更是闪耀美加墨，他用15次扑救守护了库拉索的梦想，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单场扑救纪录。库拉索队继进一球后，又实现了拿到一分的小目标。第三轮对阵科特迪瓦，库拉索队甚至有机会用一场胜利来创造新的神话，但非洲大象科特迪瓦明显实力更强，尼古拉佩佩梅开二度，终止了比赛悬念，库拉索队的首次世界杯之旅也画上句号。比赛结束后，库拉索队与科特迪瓦双方球员拥抱在一起，他们彼此鼓励。告别的一刻，库拉索队员们泪洒赛场，脚步就此停止，但这里更是他们梦想的起点。
1: Ik denk de jongens hebben alles gegeven. Ik ben enorm trots op ze. Ik denk ook niet dat dit de laatste keer is dat Chris Hall hier op het WK is. Dat durf ik wel te weten. En dat is ook een belofte die ik denk ook maak naar iedereen in Chris Hall.
0: 艾德沃卡特以78岁271天的年纪创造了世界杯最年长主帅的新纪录。库拉索足球也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中留下了美丽的画面。他们打进一球，也赢得了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他们曾直面豪门，不惧悬殊差距。他们每一场都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2: 那 geweldig wat dat ze hebben mee mogen maken. Geweldig dat we tegen die ploeg mogen spelen. 3 uitwedstrijden. Want ze hebben natuurlijk veel meer publiek dan wij. Maar als je ziet zoals de spelers gespeeld hebben, gevochten hebben, ja, alleen maar complimenten.
0: 444平方公里，15.6万人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片蓝色的浪潮在世界杯的舞台翻涌，留下点点微光。这就是他们首次征战世界杯的故事，也是一路追梦无悔的美好记忆。2026年夏天，库拉索初见即惊艳，落幕亦从容。蓝色浪潮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短暂也滚烫，遗憾却圆满。
3: 库拉索的世界杯参赛历史的第一个进球，对手是德国队。这个进球足够库拉索的足球历史铭记一辈子，永远值得骄傲。刘越知道这支球队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非常的本真，而且呢非常的可爱，因为实际上他们就知道上这儿来是来享受的，从主教练到队员，这就是足球的本质，这就是世界杯最大的号召力、你登上这个舞台就已经成功了，
4: 享受自己的世界杯的时光，三场比赛一点都不亏，而且还收获了

0: 球，
1: 对，
0: 收获了自己的进步。但对于德国这样的球队来说，每一步都得小心，因为全民期待一定要往前走得更远，甚至要通向最后的决赛。所以今天德国队输给厄瓜多尔之后，国内批评特别多。您怎么看这场比赛？
2: 我非常理解，我非常理解。可以大家换位思考啊，用一个相对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小事儿，假如你是某个公司的销售老总，是个大公司啊，然后呢，你手下好几个这个销售冠军，那么明天有一个大单子要去谈，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子，而今天晚上有一个社交价值不是很高的晚宴，要求你的这些销冠去，不但去，要陪喝酒，很有可能喝醉了之后第二天还起不来，影响这个大单子，你说你会让你的这些销冠去参加这个场合的宴会吗？
0: 全员回家休息是吧、
2: 对吧，
0: 都别去，我去是吧
2: 你也不能去，而去的话也不能喝白酒，只能喝凉水、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现在打世界杯的这些特别是强队主教练太害怕自己队员受伤了，施罗德贝克伤了之后，实际上他在用人上后卫已经是很难了，
0: 所以德国队有投鼠忌器的问题，
2: 是
0: 纳格尔斯曼今天心里肯定是打鼓的，所以打出这样的一场比赛或许也有他的一定的苦衷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接下来我们请刘悦指导给我们讲讲德国队这场被德国球迷骂得一塌糊涂但可能纳格尔斯曼是有些苦衷的比赛。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4: 球进了，
5: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2: 这场比赛呢，我给它定义为是典型型的厄瓜多尔，这个厄瓜多尔的比赛和非典型性的德国队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南美足坛，厄瓜多尔很硬，他的作风很硬，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些古典的这个乌拉圭足球的特色，很凶悍，甚至有点野蛮。而德国队呢，正是以严谨而著称。但是这场比赛德国队呢打得并不是特别的严谨，但无妨，开场仅仅三四分钟的时间呢，萨内就进球了。但当然这个球呢也有争议，就是这个球是不是德国队抬脚过高导致的这个球权获得，而对方的头呢差点踢在鞋上，甚至都有一些轻微的接触。但瑕不掩瑜，这个球维尔斯还是体现了他非常高超的做球的技巧，在人群当中他很难的调整过来，然后给到了谁啊，萨内的左脚。萨内是个左脚将，他要给了他右脚，萨内都不好处理了。所以这点细节还看得出来场上这个所谓卫兵的球员的动作高水平。之后我们看守门员诺伊尔展示他的手抛球技巧，40岁老了吗？一点不老，虽然比他的主教练年龄还大，但是抛球一定比他的主教练抛得还远。之后的时间呢，厄瓜多尔丢了球之后呢就开始拼命了，就我们所说的南美足球特有的那种野性爆发出来了，全场快速的扑抢，获得球权之后很坚决的内切之后的射门，这球就干脆的打进了。进球的是安古洛，距离德国队进球过去才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也就是5-6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厄瓜多尔就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我们看他在中前场屯留了多达6个人进行反抢，抢下来之后这要打门呢也多少有点蛮不讲理，因为射门一瞬间最后呢有可能跟对方就并脚了，但是他一点不收，就玩命的打这一下，很凶悍。剩下的时间呢，德国队就开始尝试用控球来把对手这个疯劲儿给他卸下去，但是没想到这种控球反倒把厄瓜多尔的疯劲儿给带起来了。我们看他们怎么抢，德国队只要一回传马上就集体前冲，而且上来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呢动作也不小。我们看这一下基米希直接给绊飞了，虽然这个球是吹了犯规了，但是扳平比分之后啊，厄瓜多尔队这些队员的这个野性好像突然就爆发了。这时候呢，德国队尝试利用队长自己的右后卫基米希来做一些传递，因为当中场大将克罗斯退役之后啊，基米希越来越多的从边后卫往中间去移动，他形成这样一个类似于边后腰的踢法，但是他的位置呢又不是很靠前，所以德国队很多威胁球都是靠他来传出来的。之后快速的转换，但最后呢维尔茨传给穆希拉，

穆夏拉这个球呢稍微小了一点，如果传的大一点送到他的前进路线上呢，穆夏拉这球就更好处理了。我们再看如何处理一对一变成二防一，先把外线站住，这是基米希，然后队友内线马上扑对方，致使得安古勒这个球呢只能再回到外线，而这个时候呢基米希已经在那等着了。所以面对这种超级边锋或者说个人能力很强的边锋，一定要用二防一的方式，要不然真防不住。之后德国队依然采取边路进攻的方式，穆西亚拉把球传到中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被谁破坏了呢？很棒的后腰，这就是凯塞多，中卫失位了没问题，但是后腰马上回来给他补，这就是一个好后腰应该做的事情，他随时知道什么时候要在中卫前面做屏障，什么时候呢要回补他的位置。下半时一开始德国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这位女裁判呢判罚的非常的果断，我们都以为德国队很快就取得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没想到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回来看看慢动作的播放，在获得这个球权的过程当中啊，德国队萨内踢到对方的脚踝了，致使这个球呢只能再判回来，不能判点球而判萨内的犯规。之后德国队呢就进行了换人，这个换人呢就开始受到了赛后很多媒体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不划算的保留实力，但实际上呢以主力队员打个大半场以赛代练保证比赛的感觉和状态，这是主教练惯用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策略方面呢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证后面的比赛。通过换人之后德国队的攻击力下降，压力呢都释放给了他们的防守端，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就开始为了追求这场比赛的胜利开始搏命，打得很简单但是呢很干脆，迫使诺伊尔做出了一次扑救，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实际上这一点呢对德国队来讲呢并不是特别的看着当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实际上你事后再复盘的话，萨内这个单刀球没打好啊，包括这球这个威尔茨没有第一时间给劳姆送过去，都使得他们在已经缺少了几个主力在场上情况之下丧失了再次扩大比分优势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二比一的话可能纳格尔斯曼这个轮换就会受到褒奖，比如说我们已经保存了很多实力，同时呢还能取得比赛的胜利，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呢这几次德国队前场的进攻呢都打得不好。我们再看这次一个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失误，但是更多的体现在诺伊尔出来双手抱球的时候啊，他好像有点缓慢和犹豫，他向队友示意你把人给我挡住我来抱这个球，但实际上当时啊卡已经给他把人挡住了，但是诺伊尔出来慢不是很坚决，这也造成了后边德国队那个丢球几乎相同的动作，我们过会儿再看啊。就这一下卡一看这个球我不能再让了，再让的话可能对方就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德国队继续不停地换人，格罗斯再上来，整个中前场的德国队的阵容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便如此德国队还有很多好的配合好的机会，我们看看什么叫局部三人三角形的配合，边后卫把球给中间再往内部横敲，远端边后卫套上，这三个人呢跑的位置是三角形，传球的线路呢也是三角形，什么叫局部配合，这就叫局部三人之间的配合就打出来了，只是可惜中路包抄的时候呢这个球还是没能拿到自己的脚下，实际上当时德国队在场上的这个替补阵容啊有一大半的球员呢怎么说呢后边比赛可能也都不会用，就是相对来讲呢都属于世界杯来体验一下那种感觉，而厄瓜多尔这边呢还是要抓机会，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一次机会的之一，只是可惜中间这下呢速度没跟上，一个攻防往返过来之后呢萨内获得了一个单刀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之后之前的几个机会如果德国队抓住任何一个，事后啊媒体可能就不会抨击他们，实际上场面上来讲呢还可以，不能说换下去之后一塌糊涂，其实德国队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只不过这些机会呢都没有抓住。而厄瓜多尔呢之后换上来他们的高中锋
身高达到1米9。

0: 有灵的凯文·罗德里德斯，正是他在这里边的冲撞搅和造成了一个角球，而这个角球就造成了德国队的丢分。跟之前那个情况一样，诺伊尔呢有点等在原地抱这个球，还是没有向前迎这一步，导致对方的左脚一挑，这球进去了。当然了，这当中事情发生的过程呢比较突然也比较快，他可能来不及。但是大家都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假如年轻几岁的诺伊尔是不是就会更凶悍，反应更快，这也谁也找不到答案了。之后已经领先的厄瓜多尔打得一点不保守，就我们所说的南美球队这个风劲上来之后啊，你真的摁不住他，他们一次次的冲击，而且他们体能丰富，这个充沛。你不要忘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它的海拔高度达到了2800米，它也是一个高原城市。我们看他们的前锋怎么抢，从左边抢到右边，折返，再从右边抢到左边，这是最后都快伤停补时的时候，厄瓜多尔的锋线怎么样去抢，最终这个球还是抢下来了，然后他们形成了有效的控球。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所表现出来这种战斗精神，也是让非常的，也让很多这个观众感到非常的感动。也难怪赛后他们的这个球迷、球员包括教练员这么样的激动，因为确实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看他把重要的这个人员的更换呢都放在了中前场，目的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阻碍德国队发动反击的这个速度，而他们的目的呢也达到了。恰巧呢，纳格尔斯曼当时场上这个阵容呢也确实是缺少点控制力。最后温达夫还有一次射门的机会，但也是于事无补。最终这个比分呢是厄瓜多尔队牢牢地锁定了一个胜局，也使得他们这位酷似摇滚歌星的主教练第三次冲上看台亲吻自己的妻子。他是进一个球爬一次看台，很有意思。
1: 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赢得真是太重要了，这让这个国家呢时隔20年又回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你们知道厄瓜多尔怎么庆祝的吗？总统看到说厄瓜多尔赢了德国队进入淘汰赛了，直接发社交媒体，来礼拜五厄瓜多尔全国放假，就为了这场胜利。所以这确实就是世界杯啊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的这种振奋感。所以我相信啊，厄瓜多尔现在应该是全国庆祝，这时候一定要举起酒杯，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啊，刘烨知道诺伊尔被批评特别多，因为这个丢球呢他有相当大的责任。而且德国媒体翻出来一个数据，这个丢球导致诺伊尔是连续9场世界杯的比赛全有丢球，从18、22算到这一届是9场比赛都有丢球，这个数据是历史第二差，比他多的只有一个10场的墨西哥门将，那已经是挺古早的事儿了。所以大家觉得诺伊尔好像要担负着带领这支德国队往前行进的重任有困难，您怎么看？
0: 压力肯定有，你打不好之后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被放大，这是很正常的在足球场上。而且诺伊尔实际上他重新回到国家队夺回了主力的这个位置，本身这个过程呢其实德国国内媒体都有意见的，
1: 是
0: 因为在德国足坛当中呢一直都攻击拜仁系独大，掌控了很多德国足坛的这样一些优质资源，所以本身就有这个背景，再加上诺伊尔拿回主力这个过程呢又是这么的起伏，所以我觉得这点生意呢是很有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主教练也好队员也好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干扰。我觉得德国人的赛后呢包括诺伊尔包括基米希他们都很真诚认为我们确实场上没有斗志，承认错误，态度很好，下场比赛打好了，今天这事都过去了。
1: 所以对于40岁的门将诺伊尔来说，他只能自己调整状态，把心理调试回来，他要继续带领这支德国队往前行进，这个心理一定要稳定啊！这也是给信任他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一个最好的支持，对吧？好，感谢刘烨指导，也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复盘了德国队这场比赛。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重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
1: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4: 你看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面对批评啊，只能受着，但是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就是硬刚，因为确实对他来说呢，已经带领球队创造相当好的成绩，东道主两胜昂首出现，美国队这个表现还是令人信服的。
5: 对，相当令人信服。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我们每日补充电解质的环节。
4: 你喝着。而且呢，这两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呢，面对这个第三场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这个小组赛的态度呢，也完全不一样。纳格尔斯曼呢，是延续着主力阵容继续首发这样的策略。美国队是把几乎所有的主力都换下了，让替补队员上来打一打，感受比赛气氛，寻找比赛的节奏，来找找状态，同时还让那些吃到牌的队员在小组赛之后完成黄牌的清零。所以波切蒂诺说，我的策略那么清晰，有什么可批评的呀？
5: 怪不得会这么硬刚记者。而且你说到全员的发挥，我觉得像贝尔哈特他的这个表现也是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因为你知道吗，在提到他的时候，我专门去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发现有一位年长的人跟他名字完全一样，然后我再进一步查才发现原来是前任的美国队的主教练。所以你看现在在世界杯中有很多的人，他们已经站在了自己的父亲曾经站过的地方，就是最纯粹的这种对足球的热爱能支持他们更进一步。
4: 贝尔哈特在这场对土耳其的比赛当中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首发，这就是刚才说的波切蒂诺主教练的策略，让替补队员上来进入比赛的情境。但他今天表现非常好啊，一射一传，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应该是为美国队完成这场比赛优异的发挥。好，今天我们的外星人时刻就送给美国队的小贝尔哈特。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9: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美国队面对土耳其队。25岁的中场核心贝尔哈特首发出场，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美国队在世界杯上首发。
10: 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11: 这球
10: 开场第三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9: 贝尔哈特的精准传球帮助美国队在开场仅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无缘晋级的土耳其队有了苏醒的迹象，居莱尔和伊尔马兹先后进球，帮助球队2-1逆转比分。虽然已经提前出现，但是美国队并没有消极作战，贝尔哈特再一次站了出来。
10: 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
11: 漂亮！
10: 漂亮！贝尔哈特帮助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了。贝尔哈特这条远射真的是太漂亮。
11: 对，这是打了一个凌空抽射，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9: 贝尔哈特十分聪明地选择了门将难以扑救的射门方式，在关键时刻沉着和冷静的思考为他赢得了自己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作为球队的组织核心，贝尔哈特起到了串联球队中前场的关键作用，他的梳理让美国队在手转攻的过程中丝滑过渡，他精准的大范围转移更是美国撕破

0: 过对方防守的重要方式。随后的比赛，贝尔哈特多次送出关键传球，只可惜队友的射门均与进球失之交臂，美国队也错失了反超比分的机会。伤停补时阶段，土耳其上演压哨绝杀，3-2战胜美国队，没能用一场胜利结束小组赛，这让贝尔哈特十分懊恼。虽然自己上演一传一射，但是球队赢球才是他的唯一目标。
1: Yeah, I think it's good, but in the end, I want to win the game so badly. And you know, it didn't come. I'm super, super happy and proud to help the team, but you know, in the end, we didn't win. We got more to come, though, and I'm super excited for the group.
0: 本场比赛表现惊艳的贝尔哈特并不是球队的绝对主力，他在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登场，但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也为他自己赢得了首发的机会。贝尔哈特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世界杯开始前，贝尔哈特曾收到父亲格雷格·贝尔哈特给他的一封信。格雷格·贝尔哈特曾执教美国队6年时间，并且带队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打进16强。作为一名教练，格雷格·贝尔哈特见证了儿子的成长，而父亲的评价正是对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鼓励。
2: I remember preparing for a national team camp in 2024 when you asked me if I thought you had a chance to make the roster.And I had to answer honestly. I told you that if you weren't consistently starting for your club ye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make the national team. And I remember that. And yeah, I needed to hear that for sure. And from that day on, I saw something change. I saw you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dream. From that moment forward, I watched you push harder, work harder, commit yourself fully to becoming the player you believed you could be. That's why making the World Cup team means so much to me, because I know how much it means to you. I now get to watch my son live that same dream.And together we get to share an experience that very few fathers and sons ever will. There's no way to explain how special that is. The World Cup is one of the rare moments when the entire world stops and watches. Moments like this change your life forever. Bu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on the field, I hope you always remember this. I'm proud of you. Because of who you are, not because of what you accomplish. You're becoming an incredible young man.You earned this. I love you, Dad.
0: 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见证了贝尔哈特的成长，擦干眼泪，等待他的将是下一场战斗。正如信中所说，属于他的历史才刚刚开始，未来永远在无惧风雨、敢于承重的贝尔哈特手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冰箱上天猫，搜索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休眠的冰箱。欢迎孙宝杰老师啊，今天应该是赛场上多少还是有些争议的，关于裁判，尤其德国的那个进球啊，帕夫洛维奇这脚都抬到厄瓜多尔防守队员脸上了，是吧？这个画面我看被大家反复讨论，您先给我们一个答案，这球是不是有些问题？
4: 这球是犯规，
3: 犯规的是吧？犯规在先，
4: 进球无效，
3: 进球无效。哦，那这孙老师开宗明义，今天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误判，来，您带领我们回到今天比赛当中，一一说来。
4: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厄瓜多尔和德国这场比赛，裁判员是美国裁判彭索女裁判。这球德国队打进了，这时候15号队员呢捂着脸在地下，好像十分痛苦。我们看这球，实际上5号队员帕普洛夫呢，他把脚抬到人家头上去踢球，这很显然是不允许的。如果没触着脸，那这是危险动作，判间接；触着的话就是踢人，这球就应该判直接。而且他是通过犯规获得这次进攻的机会，形成这个打门，那这球呢应该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 VAR 应该是提示的。但是非常遗憾，主裁判没有判罚， VAR 也没有判罚。我们看还是这场比赛，德国队进入罚球区，这进攻队员倒地了，这球呢裁判员判得非常果断，点球判得非常棒。我们来看这个犯规也很清晰，实际上4号队员臀腿等于在后面抢劫对方，把对方压倒了，这点球很准确。但是呢这时候呢 VAR 提示裁判员了，说你再看一看 这球这个过程，就是策动这次进攻的过程，球怎么来的？这球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清晰的看到，它是通过犯规，就和第一个进球几乎一致。我们看就是这个，德国队队员踢在了黄队的厄瓜多尔身上，获得这次进攻机会，策动了这次进攻。这个球 ，VAR 也好，裁判员也好，都是做出了最终做出准确的判罚。再看，哎，他就改判了。他先开始是判点球，最后改判了。我们再看，还是这场比赛，那个穆西亚拉呢得球，但是呢，厄瓜多尔队员呢四号队员抢劫犯规，裁判员判犯规非常准确。但是该不该给牌呢？这球很显然，从他的抢劫的力度，还有踩对方的部位，使用他带鞋钉的这鞋掌，从这种力度来看，就是一次鲁莽的踩人犯规，这应该黄牌，但裁判员呢漏掉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还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还是比较热闹的。这时候厄瓜多尔队员呢把球踢出罚球区，完了这时候呢场地内又多一个球，我们看一看这球呢是什么原因进了场地的。一会儿通过慢镜头看，就是21号队员自己把球踢进去的。他为什么要踢这个球呢？他就是让里边有两个球，使这个比赛不能开始，让比赛呢必须把那球清理出去，给他回防呢创造这个时间。他也由此呢，因为延误比赛重新开始，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这是非常正确的。再看，这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我们看这个巴拉圭队员呢和澳大利亚队争抢球的时候，这个14号队员呢脚用脚后跟踢在了这个8号队员的脸上，这是故意的吗？实际上不是故意的，他是为了维持，你看维持身体这个平衡，倒地的时候他要抬起来，结果无意中踢到对方了。当然这个犯规呢是真实的，但是他确实不是故意的恶意的犯规。
3: 好，谢谢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比赛当中啊，小细节特别多，小门道也特别多。现在球员呢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有的时候有点狡猾。这跟裁判员确实斗智斗勇啊，是吧？所以托里彭索看那一下，厄瓜多尔队员你把球带回场内，这个看得特别清楚。你这小九九一下看穿了，就得给黄牌，是吧？
4: 是。
3: 所以现在裁判员这工作真是不好干啊！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托里彭索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一些判罚上的失误的啊。
4: 对，
3: 随着比赛的进行，可能裁判员也到了一个疲劳期了，也都需要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大家看球也辛苦，也可能在这个前后延续长达将近40天的世界杯期间，看球会进入疲劳期。这时候呢，一定要吃点喝点，保持看球良好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就得推荐您这个海信璀璨真空冰箱。通过 AI 自适应真空磁场保鲜科技，让食材呢进入到低氧低压的休眠状态，防止食材氧化，能够更好的实现保鲜。孙老师昨天品尝了我们这荔枝，味道还不错，是吧？
4: 是非常好，
3: 特别新鲜，特别新鲜。可惜今天没有了，昨天冰箱里的新鲜水果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今天正在紧急补货当中，明天再为您呈现。好了，感谢各位分享我们在裁判席当中由孙老师给您带来的判罚方面的点点滴滴。稍后，我们摄影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这个宣传片和预告片来的特别是时候，雪莹是不是今天得熬个夜了吧？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就跟大家讲了无数次啊，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在小组赛阶段最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法国对阵挪威这场强强对话。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他们现在这个排名的积分的情况，就是只要打平法国队，因为自己的净胜球优势就会直接拿第一，但是这两支球队谁赢谁会直接得第一。
0: 别整这个冠冕堂皇的，说点你自己的原因。
1: 挪威加油。
0: 这个终于雪莹说出来了，就是想看哈兰德是吧？
1: 对，而且他每场头绳颜色都会跟自己的队服紧密贴合。嗯，
0: 实际上过去几届大赛呢，你看德尚他带领法国队前进的路径当中啊，他往往会有一些合理的战术安排和战略性的调整，就是说在一些已经确定出现的场次当中，法国队可能会有所保留，但这次我觉得法国队或许不会，至少姆巴佩一定会首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呢，除了冠军争夺之外，这个射手王的争夺、金靴的争夺，其实从小组赛已经开始奠定了。
1: 对，因为他俩现在正好都是四个球，
0: 现在五球的梅西，四个球得有姆巴佩、哈兰德还有维尼修斯。
1: 哦，对，
0: 所以这四个射手已经形成了对金靴的争夺，而且大家内心期待啊，这次世界杯前所未有的通向决赛会打八场球，所以最佳射手是不是能够超过历史上单届最佳只进八个球的这样的历史极值，上演一个新高。
1: 哎，你知道吗？我还看了一个赛前的一个视频，就是奥利赛、姆巴佩、登贝莱他们三个人在练这个彼此间的传球，然后这网友配文是：挪威就想问问你，待会儿想先防谁？其实确实有难度。
0: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全面的哈兰德，加上这样的一个超跑型的姆巴佩，我相信两队主教练都不想让这两个超级前锋状态凉下来。这场比赛两个人一定都会有机会出场，一定都会有机会再去争取那个进球，所以我们共同等待世界第一中锋的争夺。
2: 1998年出生的姆巴佩是足球世界90后的旗帜人物，2000年出生的哈兰德则是地表最强00后的耀世代表。这两位锋芒毕露的超级前锋将会在世界杯的顶级舞台迎来属于他们的双峰逐鹿。姆巴佩与哈兰德在技术特点上双方各具风格，各有千秋。姆巴佩快如闪电的速度是他独步武林的第一法宝，在众多足球名宿的心目中，他是足球世界最快速度的代表。脚下技术细腻娴熟，瞬时爆发能量惊人，突破犀利一骑绝尘，射术精湛，能力全面，姆巴佩成为了世界足坛最恐怖的单兵爆点之一。与此同时，姆巴佩还有着出色的传球与配合意识，再加上他大场面先生的特质，这都让他成为了同时代球员当中的翘楚。哈兰德同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进球机器，身高1米94的他爆发力惊人，冲击力十足，身材魁梧却不失速度，身强力壮却灵活细腻，在身体对抗层面他是魔王中的魔王，经常挂着对方后卫进球，成为了魔人布欧的名场面。作为得分机器，哈兰德的跑位出色，射术更是堪称一绝，他的单刀球让人无比放心，他总能用各种极致舒展的身体姿势腾空而起，献上极限操作。欧冠面对布拉格斯巴达的蝎子摆尾，就是哈兰德式进球的代表之作。姆巴佩与哈兰德两位天才少年都年少成名，持续高光，他们的个人成就也在同时代球员中出类拔萃。俱乐部生涯，姆巴佩出战483场比赛，打入373球，场均进球高达0.77个。他已经收获了包括7个法甲冠军在内的

共计18个冠军头衔。在个人层面，姆巴佩在大巴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法甲金靴6连冠，且5次斩获法甲最佳球员。在姆巴佩的法甲岁月中，除了欧冠冠军，他几乎赢得了可以赢得的一切。在转会皇马后，虽然姆巴佩还未如愿拿下西甲和欧冠，但是他的个人进球数据依�旧耀眼。2425赛季的31球以及2526赛季的25球，让姆巴佩连续2年蝉联西甲金靴，他的个人光芒依旧耀眼。与姆巴佩相比，哈兰德的俱乐部成就同样光彩夺目，402场比赛，317个进球，场均进球数高达0.79个。在一向以高强度对抗著称的英超联赛，哈兰德在他的英超处子赛季，也就是2223赛季，打入恐怖的36球，打破了尘封多年的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那个赛季，哈兰德一人将英超金靴、欧冠金靴、欧洲金靴奖揽入怀中。2223赛季，哈兰德就帮助蓝月亮拿下了英超、足总杯、欧冠冠军，铸就了三冠王的蓝月王朝。2324赛季，哈兰德以27球卫冕英超金靴，帮助曼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英超4连冠。刚刚过去的2526赛季，哈兰德以27球再次斩获英超金靴。整个俱乐部生涯，哈兰德目前收获了11座冠军奖杯，他的未来依旧年轻无极限。姆巴佩与哈兰德一直被视作金球奖的热门人选。姆巴佩从2017年起连续8次进入金球奖前10，持续高光。他的最好成绩是2023年的第3位。而2023年排在姆巴佩身前位居第2位的，正是那年赢得3冠王的哈兰德。从2022年起，哈兰德则是连续3次入选金球奖前10。这两位超级前锋都对金球奖虎视眈眈。在国家队层面，两位超级锋霸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姆巴佩的国家队生涯有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光注脚。2018年的俄罗斯盛夏，他首次参加世界杯便斩获4粒进球。世界杯决赛，姆巴佩更以19岁207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历史上2年轻的进球者，排在他身前的只有球王贝利。19岁的夏天，姆巴佩便随高卢雄鸡捧起了大力神杯。4年之后的卡塔尔，姆巴佩再次在世界杯大放异彩，他以8个进球力压梅西，收获世界杯金靴。决赛之战，姆巴佩成为了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第2位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距离完美，姆巴佩只差一座冠军奖杯。在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继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故事。在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中，姆巴佩独中2元，他也以58个进球超越吉鲁，加冕法国队队史最佳射手。与伊拉克的比赛，姆巴佩更是在自己的百场里程碑之战中梅开二度，2场4球的姆巴佩已然剑指大力神杯。同姆巴佩相比，哈兰德的国家队生涯也有属于自己的突破与高光。在 U20 世青赛上，哈兰德曾经有过单场打进9球的神奇表演，这是对他进球机器属性最为生动的诠释。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哈兰德带领着挪威人创造了历史，他在8场预选赛中打进恐怖的16球，以断层领先的优势成为了世预赛欧洲区最佳射手。对阵强敌意大利，哈兰德2回合斩获3球，成为球队克敌制胜的关键先生。面对摩尔多瓦，哈兰德则是上演五子登科的名场面。挪威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哈兰德居功至伟。在世界杯的舞台，哈兰德持续高光闪耀。挪威的世界杯首演，哈兰德独中2元，帮助球队以4-1的比分大胜伊拉克，取得开门红。次战塞内加尔，又是哈兰德挺身而出，他再次梅开二度，4个进球也让他成为了挪威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哈兰德正率领着挪威这艘北欧巨轮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0: 姆巴佩与哈兰德，法国与挪威，这是举世瞩目的巅峰之战。两位世界足坛的超级前锋将迎来一场刺刀见红的正面对决。姆巴佩急如闪电，哈兰德势若奔雷，疾风一刃直面千钧巨斧，世间两大锋刃逐鹿绿茵，双锋逐鹿，王座之争，世人瞩目，剑指巅峰。
1: 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就有机会赢取到千万红包。
2: 五粮液冠军大竞猜，我们首先关注肯定是法国打挪威了，看看即将登场的这些队伍目前的冠军支持率。
1: 哇，哎，
2: 法国还是高，法国还是高，将近18%，西班牙在15%，挪威是1.32%，可能哈兰德占了其中的1.2%。
1: 你知道他俩颜色还一样，我刚刚打眼一看，我就有点迷茫了。
2: 刘也知道，先说说这场球吧，3点法国打荷兰，您怎么看？
3: 这里边有几个不可预知性。第一个呢，法国已经铁定出线。另外一个呢，德尚不能指挥这场比赛，因为德尚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回家奔丧去了。
2: 对，
3: 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他的助手，但是助手能给更衣室控制到什么样就不知道了。而且有过之前大家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到了最后比较有把握的时候，他要有目的的保存实力。所以这场比赛按实力来讲的话，我觉得法国队肯定是强。但是发挥和目标就不一定了。
2: 您和我内心的疑惑是一样的，就是过去德尚总是在这时候会有所保留，是吧？他觉得战略性的我要留一点储备实力。
3: 对，
2: 但这场比赛应该是助理教练斯特凡来指挥，看看法国打挪威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西班牙呢，明天早上西班牙15%+的支持率，冠军支持率，
3: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2: 啊，因为他打的是乌拉圭，是吧？西班牙如果输球会掉到小组第二，但如果打平的话，理论上小组第一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
3: 对，只是唯一一个担心就是像今天厄瓜多尔这样，乌拉圭要踢野起来啊，南美的足球最野的是这个乌拉圭。他要真是疯起来野起来的话，技术型的这个西班牙队可能还得琢磨琢磨。你包括人家这个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跟这个亚马尔还刚刚伤愈复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威慑力只能取决于裁判的判罚尺度。如果裁判这哨严一点，管一管乌拉圭，可能就好一些。如果放任他们这样踢的话，西班牙队这个关还真不好过。
2: 因为乌拉圭必须要赢球啊，才有可能从这个小组出线，所以乌拉圭一定是要拼了命去咬西班牙一口了。这比赛可能就对抗的烈度会非常高。
1: 哎，我记得第一场当时西班牙是不是就吃了一个平局，然后当时整个场面是
2: 佛得脚嘛，
3: 佛得脚，
1: 整个场面特别的一直在打传控，然后当时很多球迷都说这场不值得熬夜，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这场也是一上来是不是节奏各方面得提起来？
3: 对，这个跟乌拉圭有关系。乌拉圭如果说上来就想我快刀斩乱麻，我就上来先切菜赢对方，那这个比赛呢反倒对西班牙有利。如果他一开始就要稳守着，在磨得差不多，他得上那个风劲儿，这就你不可控了。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攻出来的话，西班牙倒是挺高兴。
2: 好，我们一起关注这些冠军的候选球队正在如何准备比赛。
4: 为备战与挪威队的比赛，法国队昨天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进行了训练。主教练德尚赶回法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训练由助理教练斯蒂凡带领。由于两支球队均取得2连胜而提前出线，这场比赛实际上是在争夺小组第一。目前法国队以净胜球的优势占先，比胜负更大的看点是双方两名前锋的对话。姆巴佩与哈兰德都已经打入了4粒进球，都是本届最佳射手的有力竞争者。
5: Il peut marquer à tout moment. Voilà, c'est un joueur de classe mondiale. On sait qu'il est très adroit devant le but. Donc, les petits moments de flottement, les petits moments où on n'est pas concentré, on peut le payer cash. Donc voilà, on sait qu'on va faire face à une très belle équipe demain, mais on sera prêt pour ce combat.
4: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队前两战的表现堪称完美。提前小组出线后，哈兰德表示，他更关心的是。

球队晋级了，并不会太在意与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他还称法国队很可能战胜挪威并最终夺冠。哈兰德的言论被有些人看作是未战先怯，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适时的低调是在为球队减压，是一种务实的表现。与挪威队一起受到关注的还有他们的球迷，在比赛地波士顿的一家酒吧里，众多挪威球迷身着统一的

0: He's the general. No. He's the one and only. And Mbappe? No. Mbappe.
1: Haaland? He's going to score 2 goals.
0: We will win 3-1.
2: If Mbappe plays,
0: and
2: we'll see. Yeah, but
0: Morten Torsby, let us score one header. Yeah.
3: 西班牙队即将在瓜达拉哈拉迎战乌拉圭。训练开始之前，西班牙队首先为委内瑞拉大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训练向媒体开放前15分钟，一胜一平的西班牙队尽管还没有确保出线，但球队的状态渐入佳境，尤其是亚马尔上一场首发登场并有进球。下半场耶雷米替换了亚马尔的位置，在耶雷米看来，他与亚马尔可以在场上共存。
4: Todos, creo que bueno, con la Min también una química especial, creo que llevamos mucho tiempo juntos en la selección, es un chico increíble, que dentro y fuera del campo es un crack y nada, que le digo que le voy a decir, él me tiene que decir a mí que está llevando todo a la edad temprana de puta madre.
5: ¿Listo?
3: 比利时队即将与新西兰队迎来出线生死战，前两场比利时队进攻乏力，仅仅靠对手的乌龙打入一球，卢卡库状态不佳，好在前锋多库伤愈归来，并且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相信他会给球队带来活力。由于新西兰队同样需要取胜才能晋级，必将拼尽全力。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认为，必须要重视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防守好对方的强力中锋伍德。加西亚依然相信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葡萄牙队昨天在佛罗里达进行了训练，前两场比赛作为边锋的内托分别尝试了左右边锋两个位置，内托并不在意自己踢哪个位置，他认为保持良性的内部竞争对于球队是有利的。有网友将内托评为了世界杯上最帅的球员，内托开心地认可了此事。
6: E quanto ao segundo tema, acho que não é nada de admiração, uma coisa completamente normal. E acho que nem foi tema no balneário, porque o grupo estava todo com uma opinião unânime sobre o seu mesmo tema.
7: Bem-vindos,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这场强强对话，法国对阵挪威。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期待已久了，并且是有两位世一峰他们之间的直接对话，所以特别好奇，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会不会选择凌晨3点熬夜呢？这个并不是我的问题，当然会。我的问题是，你们觉得最终这个比分会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大家自告奋勇想跟我来一波预测，就是法国对阵挪威最后的比分？来，
8: 我觉得他们可能1-1打平。
7: 真的呀，1-1打平，为什么？
8: 因为我很喜欢姆巴佩，也很喜欢哈兰德，
7: 就是，
8: 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射手。
7: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作为一位球迷，就要打成自己的预期，就是最幸福的那一刻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想法？还有吗？有吗？那来，这位帅哥。
9: 我认为法国会2-1小胜挪威。
7: 哦，也看到了一位支持法国队的球迷，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没事啊，接下来最后一位也就是我了，好不好？我来说祝福挪威2-1啊，开个玩笑，反正我们也是预测嘛。那接下来我们也邀请一下我身旁的乐奇 AI 智能眼镜，看一看他最终的这个预测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这位美女，好不好？给我们佩戴一下，有请你佩戴上之后，告诉我最终他的智能预测和分析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8: 它的结果是法国1-0小胜挪威。
7: 哦，给到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啊！最近好像，乐奇他的预测还是挺准的，其中就有一场他的预测是成功的。而且呢，乐奇智能眼镜它有非常多的功能，除了预测以外，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实时的拍照、翻译、智能的导航，而且还可以线上的支付，甚至还可以跟你有一个 AI 的问答，并且它可以翻译全球89种语言。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觉得这款乐奇 AI 眼镜可以帮到大家的话，咱们就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购买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我们也送给你吉祥物一个，这是世界杯的吉祥物。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

0: 设计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豪门盛宴，欢迎回来。下面又到了好听的音乐季时间了，即将到来轻松好听的音乐，我们期待一下会是谁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打一个提示啊，接下来是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我目前还没有知道，不认识他们的人。看一看从车上下来的会是谁。即将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首美妙的歌曲，即将点燃全场。

0: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大家跟我们一起把手挥动起来好吗？跟着节奏

0: 谢谢水屋年华，谢谢你们。我今天真的在豪门盛宴的现场再一次见证到了全场的大合唱，你们说好听吗？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老师们好，苑姐老师好。
1: 对，我们还挺青春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作为我们豪门盛宴的老朋友，我们邀请到了水木年华，其实特别的合适。苑姐老师就是超级球迷，对不对？
1: 对，我从90年开始世界杯一场就没落，
0: 一场没落。
1: 然后从第一期豪门盛宴开始播，哦，就也一场没落。
0: 哦，是吗？
1: 对，每天都会看。哎，
0: 那有没有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节目也可以，比赛也可以？
1: 对。那最深刻肯定第一次看世界杯嘛，90年，然后那一晚马拉多纳的眼泪彻底击碎了我，然后真的你会觉得身为球王倾尽全身的力量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也只能默默流泪。所以没事儿，反正这么多年也过来，然后阿根廷4年前也夺了冠了，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夺了冠以后就无所谓了，
0: 就心情会好很
1: 多，就淡定了，怎么踢都行了，没事，赢了输都无所谓。
0: 哎，我听说您自己也在踢。
1: 对，我自己也踢球。
0: 踢什么位置？
1: 我包括守门员在内的一切位置。
0: 真的呀？
1: 然后孙宝杰，孙老师是我的恩师，大学的时候恩师。对。
0: 哎，孙老师，
1: 孙老师还在吗？孙老师在现
0: 场，此刻没有在场。但是这一段孙老师一定会在屏幕前看到的。
1: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会亲切的叫您妙村长。
1: 对对对，那个，因为我是贵州榕江，那个贵州村超的。最早的妙村长，然后我们一起跟当地的朋友们一起把村操这件事打出了圈，让全国人民知道。
0: 是，
1: 所以这个暑假大家如果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就是爱上你很快乐，我希望所有爱上足球的人都能够享受那种最纯粹的快乐。这个夏天我妙村长呼吁大家，所有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趟贵州榕江，白天看村超，晚上看世界杯，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最纯粹的快乐。对，
0: 哇，说得太好了。
2: 啥时候睡觉啊？啊？啥时候睡觉？
1: 你世界杯你还睡觉？对，余胜在我的带领下也开始看球了。然后他问我那个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懂球的人，我说你每天看豪门盛宴。哎，
0: 这个说的对了，是通过我们节目可以长很多知识啊！谢谢妙老师的宣传。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我们要再次感谢水木年华组合，感谢妙老师。稍后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多彩世界杯，看一看过去这个比赛日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
3: 是的，你没有看错，荷兰男足队内飞镖世界杯现在开赛，邓弗里斯率先登场。哦，他脱靶了。再来看看阿克的表现，气定神闲，目不转睛，出色的表现，正中靶心。同样射中靶心，这次是孟菲斯德佩。好吧，让我们再给邓弗里斯一次机会。很明显，看这架势，估计是又没上靶，还是老老实实踢球吧。
4: 本以为荷兰队的备战状态够轻松了，没想到突尼斯队到了赛场上更加松弛。两队的比赛中场休息回来，下半场开球时，身穿白色球衣的突尼斯队迟迟不发球，理由是他们还有队员没有上场。等到十号队员马基布里姗姗来迟，本以为可以开踢了，突尼斯队也把球开了出来，然而裁判又吹停了比赛。什么情况？仔细看，就算加上了马基布里，场上的突尼斯队加上门将也只有10个人。要知道现场还下着大雨，在观众的嘘声中，终于17号队员斯西里一路狂奔跑回了场。踢世界杯都能迟到，突尼斯队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玩归玩，闹归闹，别和成衣军团开玩笑。体育场内荷兰人大展神威，场外他们更是一言不合就占领了城市。这些天的堪萨斯城，放眼过去是一片橙色的海洋。
5: It was really crazy.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all these people show up, especially as a Dutch person, to see just Americans just come along us and celebrate with us, and really just such a special experience.
6: Yeah, I think only with 5,000 real Dutch people, but how many are there? 20,000 people from Kansas also dressed in orange, also enjoying the party, the atmosphere, the culture, the enjoyment together.
7: That was the most atmosphere I've ever been in for a sport. Like, doesn't compare to American football at all. Nothing. It's crazy.
8: Yeah, it was insane. Yep.
4: 本土的德国球迷也没闲着， 登上柏林的这班地铁，你不单单能够享受到公共交通的便捷，还能和狂热的德国球迷一起实时观赛，加入这场地铁派对的狂欢，你甚至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德式热狗套餐。记着，可千万别坐过了站。当澳大利亚队有比赛时，澳洲的地铁和公司工位可能都比较空，各位上班族没去上班，而是请好了假看比赛。
8: Are you thinking of pulling a sickie?
9: I did think about it.
10: Definitely, we gotta get back the boys.
9: Putting it on secretly and watching at the same time.
8: And I'm your manager. Give me your best excuse.
9: I just woke up with a really big headache.
10: A dog ate my cars.
11: Car won't start, so I've got to stay home.
12: And I hurt my knee badly.
4: 在墨西哥，一只鸭子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在世界杯期间，这只穿着墨西哥服饰的小鸭子梅林成了大网红，从民间火到了官方。
13: We decided to invite Carla, Carlos, Christian, and Merlin here to the morning conference.
14: Merlin se volvió prácticamente.
13: You all know that Merlin became practically the mascot of the World Cup. And as we are, it is a matter of humanism, of letting people know the family.
14: Y el cuidado que se le tiene a Merlin es darle una buena alimentación.
13: The care given to Merlin is to give him good food. He eats special food for ducks.We also give him vegetables, fruits, and protein,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his feathers. We give him small, live lake fish in his water and crickets. And also on Sundays, he eats a carnitas taco.
14: Se come un taco de carnitas.
15: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小红薯。
1: 世界杯上哪玩梗？
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薯，聊城玩梗还看小红薯。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是21:58，正正好好还有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我们期待已久的这场强强对话，挪威对阵法国。既然刚刚问到全场的球迷朋友，全场的观众，大家基本上都支持法国队，那我就祝愿挪威队加油啊！这场比赛希望哈兰德能够再次梅开二度，而且我相信这两队的球迷们，大家心态应该会还很不错，毕竟早就已经确定出线了。
1: 哎呀，哈兰德要再梅开二度，法国队整条防线不答应啊！咱们来看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另外，别忘了关注亚足联的球队，看看伊朗、沙特、伊拉克是不是也能够挺进淘汰赛。好了，我们共同等待精彩比赛，再见，
0: 再见。

好，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锁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哎呀，各位，我们告别了美丽的新疆，现在要来到多彩的贵州了。贵州的体育里最有名的一定是昆超，昆超赛场上那是万人狂欢，街头巷尾都有对足球的热爱，而且从村超的

0: 赛场上赛场下，我们能感受到大家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那么今天我们到达了贵州，照例还是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分成三支队伍，我们要请出三位明星队长来和大家一起互动。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记者艾婷婷，欢迎婷婷。
1: 来，
0: 记者长好，
1: 大家好，
0: 有请落座。接下来欢迎，这是我们如约而至的老朋友，而且跟贵州有着非常深厚渊源，水木年华的主唱，贵州省龙江县明玉村长廖杰先生，有请。哎，载歌载舞
2: 又来了，
0: 又见面了，太好了，
2: 廖村长又回来了，
0: 跟村民们打个招呼。哎，
2: 村民们好，廖村长又回村上来看大家了。
0: 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三位，是我们的演员歌手宁桓宇，有请。
3: Hello 先生，
0: 欢迎宁桓宇。
3: hello,
0: 来击个掌。
3: Hello 如约而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宁桓宇。
0: 嘿、hey,
3: 很开心回到老家，和老家的球迷们一起来看世界杯。
0: 哎，我就等着你和妙村长 PK 了啊。
3: 好
0: 好，有请，有请落座。大家如果在前面北京站、南京站、新疆站关注这个节目，上来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起队名。宁桓宇，您家是什么队名？
3: 我们就取了一个，反正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吃的东西
0: 哦，
3: 叫长旺面。
0: 这个在贵州贵阳当地，这是一个
3: 就是早餐、午餐甚至宵夜
0: 必备的食品，他们叫长旺面队。这初来乍到，婷婷呢？
1: 而且他们这名字稍微有点劲爆啊。
0: 对啊，
1: 我们女生嘛，我们还喜欢那种稍微这个软软糯糯的、甜甜香香的，这个特别好、嗯啊、我们叫糯米饭队。
0: 他们碳水自由了，姚村长。
2: 我来点横的呗。
0: 你来点横的，
2: 因为竞技体育需要勇气。我跟你说，贵州的美食一般如果没点勇气，还有的真的攻克不了。
0: 就是您做村长了，都攻克了。
2: 一直攻克好几年没攻克，叫折耳根。
0: 嚯、
2: 我觉得害怕什么就要去面对什么，
0: 清热解毒是吧？
2: 对。
1: 我感觉妙老师刚才说这队名的时候，自己深吸了一口气才把它说出来。
0: 没有，你们知道吗？就是他在这个北京站做队长的时候
2: 啊，
0: 当时他给他们队起名叫豆汁队。
1: 原来您就偏爱这重口味。
2: 我一直是重口味。
0: 您是真重口味。
1: 原来您是这样的妙老师。
3: 但是杰哥很巧、啊、因为我是贵州本地人嘛。
0: 对啊，
3: 然后我还给大家带了
0: 哇、
3: 作为礼物。
0: 你优先给村长尝一尝。
3: 要不杰哥你尝一下，
0: 现场现吃。
1: 快快给妙老师再鼓励鼓励。
0: 来，
1: 妙老师来上一下。来
0: 来来来，
2: 真的要来啊。
3: 因为折耳根啊，其实最纯正的吃法就是纯吃，
2: 生吃，
3: 生吃，
2: 刚挖出来的肉、哦。
3: 对，
0: 我来一个，
2: 嘉哥你先来。
3: 这个、很好吃，
2: 别客气。
0: 嚯、这
2: 个！我跟你说，克服它有一个秘诀，要做心理建设。你在一口咬下去之前，先默念十遍：“我爱吃折耳根，我爱吃折耳根、哦，我就喜欢，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哎呀，我就抓紧了。
0: 哎，要和你看看。他唱着歌就吃进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3: 杰哥估计吃不惯生的，就可以吃那个熟的。
2: 熟的其实也难，
3: 也不行。
2: 而且我跟你说，贵州那些厨师吧，他那锅呀，他老有一股折耳根味儿。他因为他什么都拿这个炒，就炒完这个菜给你盛出去以后，再给你盛碗传那个炒粉，
0: 炒
2: 那粉里都是那味儿。
3: 那杰哥，我又带了熟的炒腊肉。开玩笑。对，
0: 这一定是要让妙村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吧？
1: 您这队名名副其实，
2: 真的能清热解毒。
0: 你看啊，说重口味，咱们稍微打了个岔。其实你要说这个世界杯，因为在北京站的时候呢，妙村长说了，说就是我经常能就是一届世界杯一场不落。现在怎么样？
2: 这次做不到，太多了，太长了。因为从头天晚上12点看到第二天白天12点，
0: 这也太影响这生活了啊！哎，那我请教您一事儿，就是前一段时间瑞典跟突尼斯那场球，
2: 啊，
0: 说越位又不越位吧，又越位吧又不越位吧。我们这样，我们一块看一看，我们到底这个球是怎么了？
4: 他们的这个首发，除了这俩前锋之外，哦哟、哎，

0: 来就有进球啊！斯万贝里自带进球属性上场，这是他上来之后的第一球，
1: 已经爆发出庆祝进球的狂欢，但是边裁举旗了，
2: 这可是波特的神换人，就这么给吹掉了。
0: 这甚至用不着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就能够肉眼清晰的可见，而且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这届世界杯它的半自动越位技术的画面给的特别的快。
3: After review, the player number 19 is in onside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goal.
0: 啊，最后是判这个进球有效。
4: 这个球我想起来，之所以判断越位越位，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他的队友用脚后跟稍微蹭了一下，所以以那个触球为瞬间判断他是否越位。
1: 首先这个进球我们能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呢就更进一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官方用球里面它镶嵌着一块最先进的惯性测量单元芯片，它这个芯片呢每秒钟能采集500次数据，就像妙老师刚才说的，他皮球有这个震动数据，他采集到了，裁判因此来判断说，哦，有人碰到球了，失而复得，这悲喜真是两重天。我们把科技刨除，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这个观赏感。宁桓宇这次世界杯第一场看的球是哪一场球？
5: 我第一场看的是我的偶像 C 罗。
1: 哦嚯，喜欢葡萄牙。
5: 对。
1: 我就很好奇，你这个那熬大夜看 C 罗，你吃点喝点什么吗？
5: 因为我正好最近在贵州吧，所以我就吃贵州的火锅，
1: 哦，
5: 酸汤牛肉。
1: 我为什么听你说这四个字我就馋了呢？我呢一直想吃没吃着的一个东西，这是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刷到的，叫丝娃娃。
4: 哦
1: 哦，号称贵州小吃界顶流。这谁能？
5: 它可能就是有点像北京烤鸭的那个
4: 没有鸭的，
5: 没有鸭，它包的是
6: 素版的，对，全素版的，
1: 丝娃娃这个制作的工艺，现在已经是贵州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很厉害。咱们今天啊，我们一块尝一尝。
6: 哎，这个我喜欢。
4: 人家说了，这个丝娃娃里也有折耳根。
6: 我已经看到了，丝娃娃是不是可以有没有折耳根版的呀？有吗？有吧。
4: 丝娃娃一般是你自己往里塞，所以你可以选择不放。
7: 我了，没什么，这个都吃了。哇！
4: 他都没吃出有没有来，你瞧，
1: 一口丝娃娃就能让大家一下就在贵阳，哎，就扎了根了。既然扎了根落了地了，那儿有一位老同志啊，老同志参与过我们北京站的节目，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干嘛了，是吧？
5: 要干嘛？
6: 要干嘛呀？
4: 要猜题了。
1: 哎，你看看，你看看，
6: 妙儿眼睛亮了，这是妙老师舒适区来了呀，这是。
1: 你看，载歌载舞了，
6: 大家已经开始庆祝了。
1: 其实呢，除了玩游戏之外，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请出特殊的球迷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看足球、踢足球的故事。那但是呢，我们到了多彩贵州，我们节目也要多样多彩一些。我们这三个故事呢，由各位队长来开启。在我们面前有六块蜡染方布，只有一块方布的背后是如约而至的节目 logo。找到这块方布，就揭晓了对应的球迷故事。每块方布上的图案或许将成为你找到球迷故事的唯一线索，而想要翻转方布则需要先答题，答题无论对错都可翻转一块方布，答错则需接受惩罚。你看啊，
5: 那是啥呀？
1: 这个叫爽爽果蔬汁。
6: 爽爽，
1: 要不然你尝一尝。
4: 要不您先尝尝，我看这色儿的不对劲。
5: 哇，还真有馋的呀。
1: 你们一个人拿一杯，闻一闻，
6: 这里边有折耳根吧？我感觉
4: 有苦瓜汁儿，有芹菜，
6: 有芹菜。
1: 怎么样，妙村长？
4: 我先干了，您随意。
1: 嚯！哦，真的猛士，敢于正视翠绿的折耳根，是吧？
4: 千万别喝底下的汁儿。

0: 苦瓜、芹菜、折耳根，就这三样东西。
1: 原来这三样东西混在一块儿
0: 是这个
1: 味道，
0: 是这个味儿啊。
2: 杰哥，你还好吗？
3: 我觉得冲淡了很多折耳根的味道，让我觉得还好。
0: 老艺术家灵魂出窍了，是吧？但说到艺术，这也跟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蜡染的方布。这是贵州民间传统的纺织印染手工艺，贵州蜡染，俗称叫贵州蜡花。用铜刀蘸熔的蜡，在白布上先绘出这个纹路来，然后再经蓝靛浸染之后，脱蜡，把这蜡脱掉，形成这蓝底白花，或者是白底蓝花。这种工艺的起源就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那么在东汉的时候技术成熟，然后到了唐代盛行，到了2006年，苗族蜡染技艺入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哎，这就算彻底被大家去认可了。我们介绍完了啊，我们开始玩游戏了。你们三位商量一下，哪位打头？
4: 那我先来吧。
5: 加油！
0: 喝一杯，喝一杯，
4: 帮大家打响第一炮。大伙喝嘛？
0: 那、哎、嗨，大伙喝。上来先认领了一杯。来，请亮题面。
4: 这道题前几期的时候，贺伟老师给我们普及过，博尔尼尼奇迹就是当时的西德战胜不可战胜的匈牙利的
0: 啊，对，答案正确。哇、
5: 哦，这么厉害吗、哎？
0: 就是这只能展现说廖村长记忆力好，博学，但是手气怎么样？
4: 我这个，我。
0: 好，我们既然妙杰老师呢答对，但是翻错了，我们就继续再答题，请看题面。
5: 我这送分题呀、啊！
4: 哎呀，这题太难了，
5: 有这种题吗？
1: 换一个题吧，这个
4: 我们可以说争夺季军。
0: 再翻一个，再翻一个，
1: 再来一次。
4: 他是持一直要弄到翻出来为止。
0: 哎，对，
4: 好，
0: 继续答，
4: 好。
0: 贵州话吃饭，哎，
5: 不说不说，我们不说。
0: 他们常旺面都把嘴闭上了。
1: 你们不是他的队友吗？
4: 干饭啊、干饭，
5: 错了错了，他说的是贵普话。
0: 你看，
1: 我这该怎么念呢？
5: 吃茫茫，吃茫茫就是吃嘎嘎，是不是意思？
4: 叫吃茫茫，
0: 他又说了吃嘎嘎，到底是茫茫还是嘎嘎？
5: 就是哄小朋友的时候啊、哦，哎来来来，吃茫茫吃茫茫，你吃饭了、哦、吃饭了。
0: 一下让我有了画面感，哎，特别好啊、哦！
4: 先干为敬，
0: 第二杯了啊，第二杯了，哦、讲究、
1: 哎。我这个真的苦，这个太苦了。
0: 翻牌子，
4: 翻牌子，好、哦，谢谢。
1: 再来一次。
0: 继续答题。意大利一共获得过几次世界杯冠军？
4: 三星还是4星啊？
5: 5次吧。
4: 4星意大利。
0: 对了，不错，翻牌子。
1: 哎、妙老师，你真的要把令我全翻过来吗？
0: 再答题，澳大利亚国家队的趣味昵称是什么？
4: 袋鼠军团吗？
0: 就剩俩了，不至于翻六个吧？来来，哈哈来，我们继续答。球迷文化中，维京战吼是哪支球队的标志性场？
4: 冰岛的。
0: 那请您亲手翻出来吧。
4: 这节目啊，
0: 哎，西九教堂1988如约而至贵阳站。接下来的这位特殊的球迷，他是会和这个题面是有关系的
5: 哦、哎。
0: 为什么跟耳朵有关呢？我们来掌声请出我们第一位故事主角，我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冠军，也是我们的贵州人，欢迎龙道一。哦，

哭，想要告那就告我列国，要好想要困到我，你们可想多么可想我发散原理，让你们筷子变紧，我要问要恨你们挖不出我死，我们顶风可出战，你们进到即可看，看完米就没嘉宾，火气迷人心，

0: 再跪。
1: 哦，欢迎哦！
2: 好帅、啊！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欢迎龙道一，欢迎欢迎，来握个手。
4: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个我跟你说啊，各位，刚才请你出来，代表你的这个标识物是一个耳朵。讲一讲这个耳朵和你的世界杯故事有什么联系呀、啊？
4: 我记得在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
1: 卡塔尔世界杯，
4: 对对对对，然后想起这个姆巴佩，在落后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他一上场以后，把这个球场上的状态还有比分都拉回来。
1: 是，
5: 马库斯图拉姆，姆巴佩打门，球又进了，2-2。两分钟的时间内，姆巴佩连进两球。
4: 再到后面他们的一个点球大赛，姆巴佩，我觉得他这个在那一刻吧，嗯，我觉得他的脑子里加上这耳朵，我觉得是听不到外界任何声音。
1: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当他坚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嗯、坚定自己的信心，全力以赴的去做备战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世界里面是听不到任何声音，对，也是让我想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当时也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当时现场很吵，墨西哥队的领先我们中国队，所有人都沸腾了，然后在我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也是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我足够的去专注这个事情。
1: 这确实啊，你说优秀运动员可能到那关键时刻，千钧一发之际，他真的就是能屏蔽干扰，把自己关起来，去赢得最高荣誉。道一可能有所不知，因为我们当时也去巴黎前方报道过奥运会，道一除了被我们中国军团拿下奥运冠军之外，在这个铁塔前这个 T 台上，
4: 对，
1: 我当时就在台下，各国各地区的奥运冠军们是有机会被主办方邀请登台去展现自己文化的。就当时道一是戴着一个特别酷的墨镜，这整个就冲上去，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真是一说唱明星呢。而且就整个嗨翻全场啊，这今天也嗨翻了全场。给我们讲讲这首歌吧，这首歌叫
4: 首先创作这首歌的主题叫障碍物嘛，也是不管是在这个跳水上还是在音乐这个道路上遇到过很多这些坎坷，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在面对这种不支持的这种声音，我也想通过用音乐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因为没有一个运动员说他是随随便便能成功的，对吧？
6: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什么契机啊，怎么就接触到说唱音乐的、哎、我很好奇啊。
4: 有一次在赛场的时候，赛场他会放这种音乐嘛，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我就想有一天我的音乐要是放在这儿的话、哎、我觉得跳起来是不是更帅啊。然后2020年就开始去学习去钻研，然后开始我的第一次制作。这个音乐能给我带来的东西我觉得太多了，我每天都很累，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是听到音乐我真的会身体全部都放松。谢谢
1: 杰哥。
7: 体育人喜欢音乐很正常，因为一般说文体不分家嘛。
1: 是的是的，
7: 因为我认识很多搞体育的朋友喜欢音乐，包括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喜欢运动。
2: 其实刚才他在说听音乐的时候我就有个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足球运动员他们都特爱听歌，就尤其是基本上去球场的大巴上每个队员都带一耳机，对吧？我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球员，比如你到比赛场的时候你到底听了什么样的音乐，都什么答案都有。我就特别想知道像咱跳水冠军，就是比如你去赛场的那个路上你也会听音乐吗？
4: 假如我起床的时候我会听柔一点，要去训练了我会听那种比较燃一点的、哦、然后也让我想起我比奥运会的那一天比决赛的时候，那天其实我耳机里放了一个 一个交响乐，它是一个特别激情的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要凶起来了，要坚定起来，要自信起来了，对，不能嘻嘻哈哈的。
0: 所以有运动员戴着耳机听相声的吗？啊，
1: 我跟您说，我是听过有人听京剧啊，这是真的。任道一这个刚才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儿，他说呢，我用左手拿金牌，右手拿起麦，我用双手圆持家乡父老人民给予爱。这个歌词你能听出来他一定有故事，就是当时我记得那时候杰哥应该也有记忆，就是榕江那时候遭遇了洪水，其实还是靠了社会各界包括贵州人民自己的这种施以援手。
4: 对，其实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也很难受，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里就是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天灾，同时也会被别人批评到说我不管不顾啊，这种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我在做的，也想通过把我做的东西写进我的歌里面去。而且我觉得作为零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为国家争光，然后去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再加上也为自己的家乡人民出一份力添一份彩，我觉得很帅。
1: 其实道一总是你看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把他对家乡的爱很轻描淡写的说出来，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这份力量，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他非常重要的身份，他是实实在在拿过金牌，为祖国争得过荣誉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是贵州的娃，表达了对贵州的爱。感谢道一，谢谢道一今天作为我们的特殊球迷。接下来第二轮游戏，好，哪一位？
2: 我来，
1: 婷婷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足球的元素。
2: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想说说这
1: 撞脑袋了，这是
2: 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觉得撞脑袋可能性很大。它因为有故事啊。
6: 那个球衣八号，我觉得是一个。
0: 油桶可能也有故事，你就尽量找那些有可能有故事的。
2: 但这守门员手套也有可能跟足球有关的故事啊，不可能是一个守门员的故事吗？
6: 他是一个在邮局上班的八号
2: 业余守门员。
1: 六个连起来一个故事是吧？哎呀，这题猜起来可就难了啊！
2: 刚才我的主队的队友们都在哪儿了？
1: 跟他招招手。
2: 你看你别不理我呀！对，你刚才都说了帮我，加油啊！加油加油！
1: 好，来第一题，世界杯每几年举办一次？哎呦天
0: 哪，太难了！
1: 几年？
2: 四年。
1: 对了，翻一次，你觉得哪个先翻？
2: 我就先可着看不懂的翻吧。
1: 漂亮。哎呀，来接着答题，贵州车牌中的汉字是什么？
2: 贵，
1: 什么
2: 贵？
1: 哎，又对了，再翻一个，
2: 这个
1: 啊，油桶，你就多余相信老艺术家，你知道吧？
0: 哎，为什么他们都是这种题啊？
2: 这有运气的成分在。
1: 哎，第三道题，1994年美国世界杯吉祥物设计的原型是？
2: 哎，这我真不知道，谁快谁告诉我，谁知道？
4: 这个真不知道，
6: 这个真不知道。
1: 三，二，
2: 完了，
1: 一，来，
2: 这到底是什么呀？狗，
1: 没说出正确答案也可以翻。
2: 这个，
1: 哟，
0: 哎呀，漂亮，
6: 三次就够，
2: 可以吧？
0: 只喝了一杯。
1: 国师帽到底和我们今天这个球迷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8: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9: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

0: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博士帽到底和我们今天这个球迷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故事的主角，贵州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高新老师。有请高老师。
1: 哎，大家好。
2: 老师好，老师好。
3: 您好，您好，
1: 队长啊，队长，队长好。李佳老师好，
0: 欢迎高老师，欢迎高老师，您久等了，来了。
1: 大家好，
0: 来，来，您坐。
1: 其实看是以为要大家在一起，要有氛围，
0: 没错，
1: 要热闹。对，工作之后呢，很多时候在家里边看没那个感觉，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0: 南非世界杯，
1: 当时我在中科院物理所读博期间。
0: 都是博士吗？
1: 应该说都是博士，
0: 因为我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看球世界？
1: 因为有世界杯，所里边领导专门在活动室里边去安装了一个给我们看世界杯的大电视。
0: 哎呦，真棒！
1: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奢侈的，就说你是觉得是把有氛围的大家凑在一起看球，本来是一种奢望，哎，变成现实，很开心。啊，那年的世界杯又很友好，这个时间安排点就是晚上7点半，晚上10点，
0: 对，
1: 到点儿大家就约齐，也有从实验室直接跑出来，
0: 哇，
1: 过去一起。
3: 所以您当时看的时候，您最喜欢哪个队呀？
1: 我当时最喜欢的真的是西班牙队。
0: 哦，
1: 对，我甚至我想用好几位是西班牙这个词，因为在那几年西班牙的传控足球，我觉得是深入人心，
0: 确实是。
1: 所以我确实也是希望西班牙能夺冠，那一年也确实西班牙实现了，
0: 哎，
1: 首次世界杯冠军。
0: 对，夺了冠了。
1: 对，印象非常深刻。加时的时候伊涅斯塔抽射破门然后绝杀，那个画面是永远定格在记忆里的，我觉得。对，
0: 我们也稍微打击一打击高教授，这个喜欢西班牙没问题，但是西班牙第一场比赛打完被记住的可不是西班牙吧？
4: 啊，是
0: 吧？
4: 是。
0: 包括最近我这个视频号刷到的，更多的都是人家佛得角那个门将
2: 啊。
0: 这个您看了吗？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西班牙真的还是厉害。
0: 嗯，
1: 你看，同样是0-0，哎呦，这个。华宇这边是葡萄牙的球迷，我就不好做拿葡萄牙做对比了，是吧？
2: 没关系，没关系。
3: 您管开火，我们就爱看这个。
2: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1: 其实如果看我球这个过程哈，西班牙的这个0-0和葡萄牙的那个1-1，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2: 哎，您讲讲本质区别。
1: 这个对方是铁桶阵，但是西班牙它的节奏变化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0: 嗯，
1: 我们说结果上可能哎有人家有针对性的防守也有概率啊，但是总体来讲它的战术执行我觉得非常到位。
2: 但是我是觉得我作为葡萄牙的球迷啊，就葡萄牙第一场确实很平庸打的，但是他就具备了夺冠的气质。
0: 好家伙，
2: 一般夺冠球队第一场打的都一般。
0: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好吧？那么高老师，您看过的这些世界杯里，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进球？
1: 其实印象深刻太进球可能有点多，
0: 啊，那肯定。
1: 对，但是你要是说具体举例，比如说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被汉姆的鸳鸯弯刀，
0: 哦，哎，这一说就能说到很多老球迷的这个心坎里。
2: 那个球直接把英格兰带进了世界杯。
1: 对对，
0: 这样咱们先重温一下啊，

0: 帅，这韩宇说帅，这是说长的还是踢的？
1: 都帅，
0: 都帅啊，都帅，
1: 就熟，
0: 就熟。哎，你看，这一下是
2: 漂亮，
0: 前因带后果都说清楚了，是吧？还有吗？

0: 满分，
1: 满分，哎，要不高教授，您就现实当中给我们从您的专业，给我们普及普及，这种球怎么踢出来的？
2: 这个圆圆弯刀叫弧线球吗？
1: 对。
2: 真正在球场上可能弧线球更多一些，包括我们业余的踢
1: 哦，
2: 对，要踢出真的直线来反而是有难度的，
1: 还不容易呢，是吧？
2: 对，那贝克汉姆这个大家的评价这么高，为什么呢？他不光是弧线，他是精准的弧线，就是说他能够绕过防守人员，又奔着一个哎设计好的角度去让守门员防不住，
1: 是，哎，
2: 这是他的绝妙之处。当然我们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探讨这个弧线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1: 是啊，
2: 对，其实如果你细看这个贝克汉姆的这个弧线球，它有一个强烈的旋转，这个旋转会导致它变向。为什么旋转会导致它变向？那么从专业术语上叫马格努斯效应。
1: 哦，马格努斯效应，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2: 我们不去深究马格努斯效应，但是我比较形象的把它来讲一下。
1: 嗯，
2: 我们通常就右脚内脚被搓出来的，通常我们叫做内旋。那么以这个内旋为例的，球在空中是有旋转的，外侧跟前进方向速度是一致的，跟空气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外侧的流动总体就慢一点，而内侧球的转速和空气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它的流速就要快一些。在流体力学上，流动的越快压强就越小，流速越慢压强就越大，所以它就形成了外侧和内侧的一个压强差。那么这个压强差就给了它一个向内的力，
3: 流速越慢压强越大。
0: 这道题我中学就一直没学明白。
1: 嘿，
0: 我的概念里外侧它的互相的那种流动更快，因为它的相对速度是大的。
2: 缪队长不愧是理工科出身。
1: 嗯，
0: 对，因为球是往前走的嘛，前往前走，然后外侧还是这么旋转，它的自速度加上那个旋转速度，其实外侧它的相对空气速度应该更快才是。
2: 球往前走，你可以认为球不动，空气在往后动，这个形象吧。
0: 嗯，对。
2: 那外侧球速是往前旋转的边缘，
0: 对啊，
2: 而风是往后的，球是往前的，那它的叠加速度是不是
0: 是更高呀？这
2: 小
0: 是外侧是更快的呀？
4: 不是，它应该抵消了。
0: 恰恰证明外侧更快的。
2: 相反，球是往你
0: 来，
2: 哎，从这边
0: 来，
2: 哎，从这边看。对，
4: 小孩激动了。
1: 你看他急了。
0: 咱们球的速度是往这么走的吧？
2: 对对对对。
0: 风是这么走的。
2: 对，
0: 这个面顺着风走，它这个相对空气的速度是更慢的呀。
2: 啊，下侧是一个方向的速度叠加，大家明白没有？
0: 啊，
2: 它是同向的速度叠加，上侧是相反的方向。
0: 如果同向叠加的话，这个球面相对于空气不就静止了吗？
2: 啊？
0: 嗯，难道不是吗？这个球面随着，这不是静止的吗？这样才是更大的相对速度呀。
2: 您那个是非常专业的物理的相对运动的理解了。
0: 是，球是相对运动，球是往前运动。如果就像您说，你假设球是静止的话，那空气是这么过来的吧？对吧？
2: 啊，对，就是空气是这样，
0: 空气
2: 相当于空气，其实空气不动，
0: 对，
2: 其实空气不动，
0: 嗯，
2: 但是球会带动它周边的空气动。
3: 他们看两次，完全听不懂。
4: 这是进入的另一个层面的探讨，感觉。
1: 那个是这样啊，我作为本场活动的主持人，那个我替现场的观众说一句话啊，你们两位这个讨论已经超出了我认知的本能。我们每期节目录制都会有一些小插曲啊，我就没有想到这次的插曲是物理。
0: 就是作为真的，我就最后一句话，我就作为我小时候一直参加物理竞赛嘛，这道题就像折耳根一样，我一直到现在没有克服，所以我下回要跟那个高老师，我要好好请教一下，这题怎么解？
1: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特别钦佩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刚才的圆月弯刀，
1: 对，
0: 其实还有电梯球，也请高教授帮我们讲解一下。
2: 其实电梯球是什么？我们说的电梯球就是它本来跟是个抛物线，但是它在后半段竟然很快的下降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作电梯球。
3: 哎，这是为什么？
2: 电梯球首先是这样，是球速要快，当它速度降到一定程度，忽然就发生了一个阻力系数的一个转变，阻力系数忽然间增大了，所以它就快速的，就形成了一个快速下落的轨迹啊，这是一个因素。那么还有第二个因素，它几乎不旋转，但不意味着不旋转，它可以缓慢旋转，这样会让球的空气动力学状态变得不稳定，就会被球的接缝影响。所以比如说一个球，它的上部有一个接缝，下边是光滑的，那么这个时候它上边更容易形成混乱的气流，那上下会有个压强差，它会急速下坠，再配合重力两者的叠加，哎，就会比较清晰。
3: 我听懂了，就是我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一直在这么多年踢球练那个 C 罗的电梯球，一直练不出来，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球的问题。
4: 哎，这是正解，对，
3: 我是不是这个？
0: 这是推卸责任啊！
3: 哎，教授，你平时应该踢球是吧？
2: 对，我每周要踢一个大场的。
3: 行，我当然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我那个下次回来我们约着踢，我跟着你去踢。好，
0: 解决这个踢的物理问题，
3: 电梯球的问题。
0: 我非常感谢高教授，就是今天我有一点我还是能听懂的。我准备节目结束之后呢，给贺伟发个微信，请他禁止他以后在解说当中再说什么球超出了物理学的范畴，什么球都没有超出物理学的范畴。特别好，来，非常感谢高教授，感谢我们今天的各位队长。行了，环宇，到你了，咱们一块儿来揭晓第三轮柳公格。
5: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6: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行了，环宇，到你了，咱们一块儿来揭晓第三轮柳公格。来，我们看到了啊，环宇这儿，你看你这个是吧，向日葵，
3: 我感觉这个八号刚刚就出现了，现在还有，
4: 这回没准真是八号。
0: 来，5秒钟，第一题，被称为魔笛的克罗地亚传奇球星是
3: 莫德里奇，
0: 漂亮。来翻一个，
7: 你不一直热衷那八号吗？
4: 没准真是八号了，没准真是八号了。
3: 啊，对，听你的。
0: 呀，
7: 你看，
4: 漂亮，
0: 一击中地，
4: 漂亮，
0: 来自于友军的助攻啊，
3: 漂亮，
4: 这是大提高，
0: 平凡宇可以啊。
4: 哎，
7: 来，我还有点功劳吧？
3: 感谢感谢，
0: 各位，他们三个人和解了。
3: 因为物理啊，
7: 不是，但你这也太快了。
0: 这确实挺快的。哎，说到八号，你们会想到谁呀？
3: 克罗斯·兰帕德，
0: 这边兰帕德，
3: 兰帕德的外号就叫兰巴嘛。
0: 啊，兰巴
3: 这个数字已经嵌入他的生命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现在就马上把兰帕德搬到贵州嘛，对吧？那么我们要请出的呢？是环宇的老乡啊，贵州师范大学的学生，八号球衣故事的主角，欢迎李彦宏，有请，欢迎，哎，这小伙怎么回事？
3: 哎，这不是七号吗？
8: 李老师好，
3: 同单，
7: 你好，
8: 你好，李老师长好，
3: 这一看就 C 罗粉丝，
4: 他是为了你改穿七号了。
0: 你好，你好，来跟两位握握手，我有点懵。这不是八号吗？怎么少一号啊？这个
8: 没事，你听我慢慢慢慢解释
0: 啊，慢慢解释。来，彦宏跟我们解释解释。
8: 我是和我爸爸

0: 就小时候他就带我一起踢球，一起看球。但是我是在2020年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当时四分之一决赛，葡萄牙打摩纳哥的一场比赛。当时对葡萄牙的期望特别高，也没有想过他会输给摩洛哥，也没有想过 C 罗会被淘汰。
1: 难以置信的表现，难以置信的比赛。
0: 我是从小就特别喜欢 C 罗，当时看到他就是走下场，走入更衣室，边走边哭的时候，我也绷不住了，就也跟着他一起哭了。然后当时他已经37岁了，我都以为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个晚上就是睡不着，很难过，所以这就是我和七号和 C 罗的故事。
2: 哦、我相信肯定黄，你看黄宇自己就开始鼓掌，是吧？黄宇，
3: 我感同身受。
2: 对，真的真的，你看，黄宇眼睛都红了，这是真 C 罗球迷。
4: 对对对对，因为他刚说的那个，
2: 我特别能理解啊。
4: 对。就是上一届的时候下场，然后我因为 C 罗是很性情的，
2: 是，
4: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也大家甚至很多黑他的，说他很爱哭，但是我们很喜欢他，知道他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么一个心态，但我从没有看过他那么一个哭，就他在那个下场过后，而且当时我们的心态就是这就是他最后一届了。
2: 对，包括我的同事孙思辰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然后他很深情的送别 C 罗，我觉得当时后来我跟他交流，他也会认为这可能是 C 罗最后一次了。对，但是没有想到 C 罗有这个精神和有这个斗志，他6战世界杯，这是很了不起的状态和坚持。

0: 最多进球，我真的是那种热血沸腾，然后血脉膨胀的那种感觉。
1: 我有必要不礼貌的截止一下各位对 C 罗的支持。啊，我们这在说八号球衣，不是吧？不是七号。
2: 那等我
1: 艳红，艳红，
2: 等我换个皮肤，好吧？
1: 哦，换个皮肤。
3: 哦，现换啊！哇，内有乾坤。哎，后面这写的是，你后面印的是
2: 卡卡，
1: 这是亲签啊！
3: 看见了吗？有个签名，
1: 这是亲签啊！哦。巴西队的八号球衣，
2: 哎，这是
1: 亲签，
2: 我认得他签名，因为我也有。
1: 来来来来来，艳红坐，艳红坐，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可能比刚才那件七号更有意义、更珍贵，是不是？来，
2: 是这个，我除了是一名铁杆粉丝、铁杆球迷以外，更是一个在贵州春超两汪村的一名球员嘛。也是因为这个小猎豹的称号嘛，被很多球迷评价和关注。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能获得卡卡的亲笔签名，也没有想过会和他在同一座球场一起比赛。
1: 这肯定特精彩，是吧？
2: 就是那场比赛，就是我真的记得特别清楚，那是2024年5月27日的晚上，就见到他第一眼，真的，我说句题外话，太帅了，真的太帅了，就是你亲眼看到和在电视上看到完全不一样。我见他第一眼，我就这样盯着他，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1: 有画面感了。
2: 是的，就移不开眼睛了，就已经。
4: 艳红，你不愧是 C 罗的粉丝，因为那个 C 罗看卡卡也是挪不开眼。哦，对，因为 C 罗和卡卡关系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2: 卡佩罗嘛，卡佩罗。
4: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当时就是在比赛之前嘛，我也想象过和他一起踢球，就是和他做了一些二打一的过人配合，还有就是我突破分球给他，他突破分球给我。但真的，这个幻想真的成真了。那场比赛，我们两个互相助攻，也是各自都攻入了一球。哇哦，
3: 可以，这个够谈一辈子的，我。

0: 这个是吧？一辈子的谈资。
1: 这咱们一块儿正好，艳红说到这儿，咱们重温一下村超的精彩。
2: 嗯，看李艳红能不能助攻卡卡？
3: 哎呀，卡卡一个球，
2: 卡卡来，卡卡来了，打吗？
3: 标志性的庆祝性的动作
2: 来了，先来看这次进攻，李艳红打门，李艳红接到了卡卡的助攻，打入死角破门，
4: 这是新老卡卡的交替，
3: 两个卡卡的连线，
1: 这个太棒。
5: 不过艳红，你是不是太激动了？什么都忘了那场比赛，妙村长也在场上。
6: 我真的，我肯定记到的，真的，妙村长，
5: 谢谢。
6: 刚刚大屏幕也显示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球就是卡卡，他拿着球面对门将，他先看着是门将的近角，但是他却打了一个反角，所以说这就让一般的门将就是很难防得住他，所以真的让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也是让我。学习颇深吗？
7: 还有就是今天过后你的球技会飞速成长，因为你旁边坐了一个物理教授，
1: 可以好好交流。一个物理教授，一位奥运冠军，
5: 对，
6: 是的，
1: 你说能学到多少东西，是吧？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艳红，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因为能想到自己会和卡卡做队友才踢球。
6: 是的，
1: 加油，祝艳红未来能更成功，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你看，我们也说过了 C 罗，我们甚至说过了巴西，包括说过了卡卡。那么接下来说说挪威队。对于为什么要提到挪威队，就是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上届世界杯亚军，
8: 法国；
1: 上上届世界杯冠军，而且要剑指啊三冠王的法国队。但是呢，挪威现在有这个世界杯新贵，对吧？有这个前锋的霸主，而且有他们这种积累了28年的底蕴，这就好比出这种时光沉淀出来的厚重质感，总让我联想到咱们贵州的喜酒窖藏1988，漫长岁月历练，慢慢沉淀出来的酱香风骨，这是长久磨练出来的醇厚底蕴，岁月较长，历久。李翔啊，今天呢我们从贵州当地，我们请来一位挪威人，这是一位挪威球迷，同时还是咱们贵州的女婿，我们掌声有请挪威球迷。
9: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10: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0: 又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我们马上要把目光对准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现实的比赛了，挪威对法国以及后面所有的世界杯的比赛。各位，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明天见，再见，
1: 拜拜。
2: 来了，哎呀，上吃的了。哇，
1: 这不会再是折耳根了吧？
2: 肯定有，还是折耳根。来，
0: 我们节目呢会在每晚和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属于每一位球迷的欢乐主场，也希望各位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世界杯转播，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如约而至，获得足球的快乐。
1: 这还有折耳根好像，
3: 有啊，
1: 有，
0: 好像有。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 E 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啊，我们将会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转播。
1: 德国队一开场这个中圈弧的发球很有侵略性啊，
0: 对，
1: 突然之间呢，以为都要回传了，结果没想到是往前发。
0: 今天对德国队来说呢，因为前面两场比赛首战大胜之后呢，上一场比赛说实话踢得不容易，
1: 对，
0: 替补球员温达夫呢打进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进球，使得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进入了上半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一呢让主力呢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踢比赛，另外呢替补席上的队员呢可能纳格尔斯曼今天会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出场来感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是，
0: 但是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贝克。
1: 对，
0: 我想这样的比赛呢
1: 挤进来了，
0: 这下挤进来，这样的比赛首先纳格尔斯曼还是考虑到对手现在是饿狼扑食，德国队如果轮换幅度太大，在这样的比赛里反而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得先让主力队员呢先把局面呢先稳一稳，看看对方今天像厄瓜多尔的今天他们到底整个这个进攻能调出来什么样的层次。嗯，
1: 可能再一个呢也是源于
0: 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啊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1: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配合啊，
0: 让德国队很轻易的完成了横传。萨内
1: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面
0: 得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1: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的，
0: 哎，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1: 嗯，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0: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后上，
1: 对，
0: 来抢这个球。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
0: 嗯，
1: 所以这一下裁判并没有理会，看一看视频裁判会不会提醒一下主裁判。这个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嗯，再来看一下，主要是威尔茨啊从身后把这球捞过来以后呢交给萨内，交给萨内之后呢，萨内这个推射啊正好方向啊也很舒服。
1: 嗯，
0: 这个球打得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因为中间呢防守队员的位置刚才已经全部带乱了，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当，萨内打了一个下脚，德国队这个进球没问题，开局很顺利，这样让厄瓜多尔队啊可能整体的战术方案他这个 A 计划现在已经失效了， B 计划得尽快拿出来，
1: 因为在之前这场打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遇到了一

0: 个攻坚战的这么一个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估计纳格尔斯曼也是想要通过厄瓜多尔来完成这个攻坚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磨合，但没想到进球来得这么快啊。
1: 嗯，这个和德国队今天一开场状态比较轻松，队员们没有太多心理包袱也有关系。
0: 对，再一个这个发球其实就能看出来德国队今天就是众志成城，就是要把比赛拿下。
1: 对，不像上一场对阵克勒迪瓦的时候，德国队员呢进攻当中他总想着克勒迪瓦这个反击啊，
0: 对，
1: 迪奥曼德呀、这些队员的影响、今天好像德国队员呢有点
0: 防线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一开场全队呢就开始往过压。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这种变化就让想要抢分的对手挺难受的。
0: 是啊，包括帕夫洛维奇，你看什么时候来到大禁区里边来进行策应。你这一下厄瓜多尔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变化。
1: 会敲过来基米希。
0: 嗯，
1: 这场比赛基米希迎来了国家队第113场出战，他是这支德国队当中他和诺伊尔啊是唯二的两位出战超过百场的，是队内的两名元老。
0: 第二
1: 个两
0: 拼
1: 球，基米希这个球很聪明，和对方呢先保持着纠缠，然后
0: 是
1: 尽量把这球给护走。
0: 安古洛这一下也是比较强势啊，
1: 就是这个比分落后之后啊，厄瓜多尔的年轻的队员呢他会容易这个
0: 上头，有点
1: 上来上头啊。右左边的安古洛，右边的耶博阿。
0: 但目前来看呢，两个队伍其实都想打得更奔放一些，尤其是厄瓜多尔现在必须要把整个阵型往前提。
1: 嗯，
0: 但是德国队呢他确实前面他有支点也有突破点。
1: 维尔茨，
0: 嗯，又是后卫的一个防守的落位问题。
1: 这个组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吃亏就吃亏在他在整个小组格局呢，库拉索呢从赛前和比赛踢出来之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呢是一弱三强。
0: 嗯，
1: 所以厄瓜多尔队在库拉索身上没拿分呢就非常被动。
0: 对，
1: 今天克特迪瓦队面对库拉索呢，他们由于和厄瓜多尔的遭遇战又是最后时刻绝杀，所以厄瓜多尔感觉本届小组赛呢在比赛的这个纠缠能力很强，但是他总是抓不住关键机会，导致小组的形势一落千丈，
0: 甚至如果这么踢的话可能他也要回家了呀。
1: 嗯，现在只有一分就很被动。
0: 对，德国现在防守他的三条线保持的也比较好，
1: 那边克勒迪瓦队已经进球了、所以这个压力全都聚集到厄瓜多尔的教练席上。
0: 是啊，就这场比赛他连拿一个平局
1: 都不行，
0: 他都没有机会。
1: 对，
0: 对，但是纳格尔斯曼可不管你这一套。
1: 嗯，
0: 对于这种少帅来说，赢下每一场比赛才是他想要的。
1: 反打普拉塔，
0: 这种就是属于强行的想要去打对方的身后。
1: 哎，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0: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一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基米希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或者说
1: 都在退。
0: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1: 第一时间基米希没上，
0: 对，
1: 就导致帕夫洛维奇得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0: 是，
1: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0: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1: 哎，正好帕夫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0: 是啊，
1: 穿了他的裆。
0: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1: 真是
0: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

0: 安蒂斯神鹰啊，看台上的球迷的安蒂斯神鹰，因为厄瓜多尔的招牌呢就是他们主场基多这2800米的海拔啊，他们是主场2800，南美我最硬。所以本届世界杯呢，球迷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下了高原猛禽变猛兽，能不能变过来？今天这场比赛至少有这个苗头啊，可能要变过来。开场10分钟，双方各进一个，场面上是不是会预示着这场比赛往比较开放的方向走呢？其实现在对厄瓜多尔来说啊，不管是开放还是比赛局面紧绷，他们现在首要做的是拿3分啊，进多进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关键。
1: 对，这场比赛就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多进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如果多进球啊，他在排名上呢就会更占优一些，或者有机会力压克勒迪瓦队。
1: 毕竟他现在如果说啊能够赢下比赛的话，这个四个积分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哎，
1: 啊，争夺一个小组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性。
0: 左边老母船，
1: 嗯，
0: 布朗前两场比赛在左路啊表现的不是出色那么简单，是太突出了。
1: 对，
0: 进攻当中也有他，
1: 所以太兴奋了呀！
0: 太兴奋了，
1: 哎，太兴奋了，
0: 内收肌消耗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德国队及时的让他这场比赛轮休。就是像德国队这样的有过冠军经历的队伍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次扩军之后要争冠的，你得踢满8场。这个球犯规了。所以到这种阶段呢，其实教练组得监控所有队员的机体状态，
1: 嗯，
0: 提前的避免他们出现严重伤。刚才普拉塔在背后连续干扰基米希，犯规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非常强悍的，一直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德国队中后场的传球速率要加快，
0: 嗯，安古洛这个球进得很及时，
1: 对，
0: 没有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呢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太长时间。哎呦，这个球顶的倒也没问题，但是跟门将好歹喊一下，
1: 嗯，
0: 加林德斯已经出来了。
1: 是啊，再一个呢，德国队这边呢，夏穆谢拉应该更快的去靠近二点球啊，这个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
0: 种种迹象反映，德国球员今天，纳格尔斯曼赛前也说了，这个局面我想让他们高度集中也不太容易，
1: 也不太容易，
0: 因为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1: 再一个呢，毕竟对面是要跟你拼命的，
0: 对，
1: 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尽量避免。你看这种球，两拼球。他们下脚很凶，嗯，啊，
0: 还要避免吃牌，
1: 是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这场比赛。但对于前锋来讲呢，每场比赛肯定都是想要去获得进球的，
0: 嗯，
1: 看看今天德国队会不会有更出色的一个表现。尤其哈弗茨这个球员，他的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强的，
0: 这也是这支德国队的一个特点。他除了坐在替补席上的沃尔特马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站住深度防守区域的支点，
1: 嗯，
0: 年轻的拜尔他在俱乐部他也不是个这个类型，
1: 嗯，
0: 他是一个跑轰型的一个前锋。
1: 对，哎呦，
0: 一脚低射，这球打得还不错。感觉德国队今天队员的开火权也比较充分，
1: 嗯，
0: 有机会呢就打一打，让队员们找找实战当中的射门感觉。
1: 对，
0: 这是刚才安古洛的那脚射门。
1: 这下还是基米希啊比较怕后插上的对方球员，
0: 嗯，
1: 所以一直进行一个限制。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形成压迫的话，安古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起脚空间。
0: 但是因卡皮耶就像赛前演播室你分析的，他的参与局部的配合能力很强，
1: 嗯，
0: 他在阿隆索勒沃库森时期这个能力就很突出，但是呢他面对对方强力的单点的时候，他的防守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

0: 包括迪奥曼德在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挺吃力的。
1: 对，你看看今天他在进攻端会不会跟阿古洛形成更多的这种配合。
0: 嗯，
1: 这个他在阿森纳的时候呢，他经常参与到进攻当中，来到八号的位置上，现在他应该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但是他回收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0: 对，
1: 所以一旦他出去以后，博阿多尔的防线怎么来布置，这个很重要，
0: 就会比较消耗凯塞多。
1: 是，
0: 左边耶博阿，耶博阿之前的比赛打中过横梁，和科特迪瓦那场比赛他们一度两中横梁，就是没法破门，也挺奇怪。这个队呢，他射门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打门框就是往门将怀里打。
1: 对，就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上一场比赛突然之间呢全队丢失了自己的射门区。
0: 嗯，
1: 按照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上一场安古洛上的有点晚了？
0: 对，
1: 七十分钟才上，如果是知道有这么火热的脚感的话，上一场给个半场机会对吧，总归能打进一个呀。
0: 可能还是教练贝卡切切啊，考虑到球队这个防守质量是建立在人数够的基础上啊，边路过来，但是犯规了，吹了英卡皮耶。
1: 今天整个厄瓜多尔在对抗中，或者说两拼球中啊，非常强势。哎，其实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基米希这个经验，
1: 对，
0: 我哪怕是背身，但是我这大鹏展翅呢，我这翅膀也得把你衣服勾上。
1: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雄鹰。
0: 其实从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来说呢，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穆夏拉遇到过重伤，
1: 对，
0: 威尔茨在俱乐部呢踢的融入的不算很好。
1: 对，
0: 右边呢萨内去了加拉塔萨雷，他的入选呢引起了争议。
1: 嗯，
0: 所以哈弗茨身后的这三叉戟呢，在纳格尔斯曼出征前，德国球迷内心呢也有点打鼓。
1: 对，
0: 到底他们的状态能够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打出化学反应。
1: 但没想到真正挽救德国队的是温达夫。
0: 温达夫恰恰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经历的独特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能够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凯塞多刚才他在跟厄瓜多尔的几个队友呢在说，你们得回来接一接我啊，穿裆给过来，普拉塔
1: 转换出来，刚才应该是比特持续的在前场纵深这块一直有前插和压迫，但是呢厄瓜多尔这边一直没有人看到他。
0: 嗯，
1: 蛮可惜的。
0: 这球凯塞多呢，刚才如果早点给的时候啊，机会会更好，但是那边普拉塔拿着球没看他这边，凯塞多早都往右边指了。安古罗，我发现凯塞多现在是场上的教练啊，他不停地在给队友比划。
1: 嗯，是，他确实他也执当这个职位啊。
0: 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呢观察视角更好，
1: 对
0: 啊，另一方面他在队内确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他也配得上这个指挥权。拿到一个角球，
1: 就包括他在俱乐部当中恩佐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承担起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转换的这个阵眼。
0: 对，英国媒体评价他就是他这个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啊，主动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对于优秀球员来讲呢，尤其这种核心球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指挥队友，决策能力要非常强。
0: 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场边示意球员们的节奏要找一找。比特，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灵活的。瓦伦西亚、普拉塔、比特、安古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穿插和换位，纵深和横向的接应，应该说做的都非常积极。
0: 反插传中，头球漏了过来，
1: 好过了，
0: 机会还是不错的。

0: 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要去打德国队的两个边路，
1: 没有吹犯规，后上抢断了穆夏拉。
0: 今天裁判对对抗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1: 对，
0: 又来了，
1: 反抢的很快啊，普拉塔
0: 注意力非常集中，
1: 他这个轮转主要是想把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其中一个带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好像也不上当，
0: 对，
1: 就蹲得很踏实。
0: 主要是因为呢，三线之间这个压得很紧密，尤其是两个后腰和后卫的距离比较紧，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往前提。压进来了，哎呦，这一下没有问题。
1: 这个对抗尺度呢？也有必要，因为厄瓜多尔的这个踢法，如果你吹得太严，比赛会很碎，会很零碎。只要他没有犯规，适当的放松一些对抗尺度，还是有利于比赛的顺畅运行。但是现在时间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今天纽约的气温啊也不低，达到了29摄氏度。踢得快了以后，厄瓜多尔的队员自己的消耗也会变大。德国队呢现在并不希望被对方这个对抗和节奏下消耗太大，
0: 对，
1: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后场呢把球权能够梳理明白。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厄瓜多尔在两批球上给德国队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两批球，德国队这边还是有所收敛。
1: 这马上到25分钟了，今天这个水是不是主裁判得有人提醒他一下？
0: 估计得到26分钟才行。还是找中路。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1: 头球。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啊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0: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1: 缺少一个冲量，
0: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那确实，两边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
1: 还是快速上墙，
0: 又突进来，还好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衔接做得比较好。
1: 他这两个边路队员安古罗和耶波阿呢启动速度都快，所以德国队的两侧两个边锋啊今天回来拿球的时候犹豫一下就被断，
0: 对，
1: 反击转换现在踢不出来，有点难受。
0: 对，尤其是塔和这个吕迪格呢，吕迪格现在是年纪大了，身上又有伤，身体不是巅峰最好的时候。
1: 对，
0: 塔呢本身他的转身因为身高确实太高了，转身相对不是他的优势，所以对方也一直在针对这两个人寻找这种进攻机会。
1: 奥德涅斯，
0: 哎，看这个厄瓜多尔啊，比特他一直寻找两线之间的要球，但是很可惜，后卫看不到他，
1: 看不到他，
0: 哎，看不到他，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跑动是无效跑动。
1: 就是呢，他跑过来之后，他站定了，其实没用。
0: 对，
1: 他跑回来以后，他得。他自己这个回接的传跑时机他也得看，他不能说单纯我跑回来站这儿等你。
0: 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合理的运用自己的体能，这个很关键。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也很精彩，有来有回，然后场面也很激烈，完全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的美的一处给发挥出来。你看看这种
1: 帕夫洛维奇抢的位，这是基米希给慢了，帕夫洛维奇在这站了半天，最后帕夫洛维奇回来回抢。
0: 就是今天呢，只要是德国球员往回传或者说接球往回，就马上有人向前去靠近，然后去逼迫去。

0: 巧。刚才凯塞多这一下上前啊，真的是展示出来他这种抢球的艺术。其实离恩梅查已经很远了，这一步就跨上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高只有1.7米的球员有这样的覆盖面积。
1: 从上半场比赛的比赛趋势图来看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在补水前那个阶段踢的是最凶的。补水回来之后呢，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暂时还没有恢复第一节双方在场上的那个节奏，
0: 就稍微有点焦灼。
1: 对，赫迪拉今天来观战。对德国队来说呢，其实这次的两名年轻的后腰呢，对于球队在中场的运转，球迷们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队员的技术能力都不错，
0: 对，
1: 而且在俱乐部呢踢出了一个很好的赛季，所以在大赛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帮德国国家队在中场，尤其是克罗斯退出之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组合，是德国球迷很期待的。维尔茨来到中路，这球给的不舒服，穆夏拉领过来调整。这个球的提前量没给出来，把穆夏拉的速度降下来了。
0: 奥多涅斯这一下横向的补防啊太重要了，这又是一个破线的传球。
1: 刚才跟赫迪拉坐在一块的是德国女足的名宿尤利亚西米奇，
0: 帕夫洛维奇今天呢在进攻端呢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在防守端或者说在中后场持球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还是心态上有一点问题。
1: 队员们本能的都不想在这样的比赛里消耗太大。
0: 对，但是你越不想消耗呢，他消耗反倒更大，
1: 因为对方一旦跑起来，这消耗你少不了。
0: 对，
1: 你像这样的回追，
0: 就被动的去跑和主动的跑，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1: 卡塞多交到左边，
0: 又是一对一，马上这个萨内靠近进行协防。萨内今天很有意思，他这个防守深度刚才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1: 我觉得和他在国家队长时间不进球有一定关系啊。今天得分之后呢，他可能心里有个暗示，就是我今天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比赛的这种参与感很强，
0: 稍微有一点点亢奋啊。
1: 还没查，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他这么大的个子，能够在这种倾斜角度把球拉回来，就是他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洗球。
0: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厄瓜多尔这些球员呢，本身身体灵活性很强，就想摆脱他们呢，并不容易，所以还是出球速率要快。你看，只要你稍微有一顿
1: 弹簧腿，
0: 对，你看这一倒地还能起来，形成二次抢击，
1: 这个正面拦截非常深。
0: 对，
1: 凯塞多刚才这个防守是他身体素质特点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0: 对，
1: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我的这个髋关节、胯关节的活动度大，
0: 对，
1: 所以他的控制面一点都不小，
0: 而且核心力量又很强。这个是厄瓜多尔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比赛特点。德国队这些球员呢虽然很高大，但是确实在身体灵活性上是不如他们的，所以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比赛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1: 刚才那个防守就他这个劈叉的幅度别人可能都拉胯了，
0: 哎呦，可能要拉伤的。
1: 对，热纳坦塔
0: 防守的时候，弗朗哥是直接收到后腰的位置上，然后耶布阿他收回来，这个是厄瓜多尔防守的一个小变化。
1: 强行射门，没什么缝隙，打在了裁判员身上。
0: 就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就基本上是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你看这个弗朗哥，他就是要跟着维尔茨，你维尔茨去哪我就去哪。
1: 对，这样他们更习惯，这个踢法更习惯。某种程度上，安古洛进的那个球呢，是帮助他们把战局拉回他们习惯的局面。
0: 对，
1: 让德国队去攻，然后他们等反击。但是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进攻的低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思路。
0: 对，毕竟前场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有差距。
1: 画面再次对准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面临的局面和在预选赛完全不一样。他在预选赛呢是通过磨对手，
0: 对，
1: 把自己磨进了正赛。但是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形势，前两轮过后呢，对手已经把他磨得没退路了。
0: 是，如果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话，可能这场心态就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
0: 嗯。就这个队伍呢，如果真的进入到淘汰赛，他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尤其是对于那些善于进攻的球队来讲，真的是很难受，打不开局面，他模拟心态，
1: 看看今天能不能闯过这关，闯过去就是先苦后甜。
0: 哎，是，这估计淘汰赛场场都要加时了就。
1: 那美洲杯的时候打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磨得没脾气了。
0: 是啊，
1: 吕迪格这个球拿之前还示意普拉达，我要传了，你别过来了。这挺有意思，
0: 就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很好玩。
1: 而且吕迪格是这个手上表情动作都比较丰富的这个后卫。
0: 对，吕迪格只要别太兴奋，这个高抬腿他其他的都挺好的。
1: 就是作为后卫不能小看对手，
0: 对，
1: 不能拖大。
0: 对，
1: 穆夏拉，
0: 哎呦，
1: 好球！穆夏拉这个球很隐蔽，他在观察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0: 突然之间反插啊，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1: 他在等着厄瓜多尔两个回防队员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想好了。但是这种球完全是脚感，他不可能低头再去看你那个两腿之间有没有露出这个空当，他就是脚感。
0: 就他这种球员呢，他很会善于用余光去发现球员。球和对手的这个关系，
1: 他只要是维持着动态，在这个节奏里，防守队员就会很别扭。
0: 对，
1: 如果是站定了，这个球就过不来了，防守队员可能这个腿就已经并住了。
0: 就之前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前锋打门，经常会这个打对方的这个
1: 两腿之间
0: 胯下球。
1: 对，胯下球，
0: 这个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种临时的这种判断，他们的这种决策，他很清楚，我要打门了，你要封堵我的这个打门路线，然后采取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动作。
1: 现在随着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你像现在的前锋，像姆巴佩这类前锋，他很多用的握射，还有一类呢，就是穆夏拉这种球员呢，他进去以后，他用外脚背，他是往前一拨，一个鞭打的效果。
0: 对。有的呢就是脚弓内侧去兜这个角度。今天萨内
1: 拽倒，
0: 萨内今天确实兴奋一些。
1: 厄瓜多尔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反复纠缠之后呢，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因卡皮耶吃到的，
0: 就绕了一个大弧线啊，往这个哈弗斯身后跑。

0: 挠后背，
1: 这个就是咱们说伊卡皮耶他回追的速度是不够的。
0: 对，
1: 你一旦打他身后呢，他很难受。
2: 哎，这是帕夫洛维奇用身体的力量压倒了厄瓜多尔的前锋，也吃到黄牌了。嗨，恩纳巴伦西亚，他自己世界杯决赛圈进了六个球。厄瓜多尔其他队员在世界杯参赛的以往场次里面加起来总共进了八个球，但是这就反映出来恩纳巴伦西亚呢，国家队少不了他，但是太依赖他在世界杯的赛场就容易被针对。加林德斯这个球给的不错，
1: 就有的时候呢球队依赖一个人状态不好的话确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羡慕那些武器库多的球队。哎，
2: 耶博阿其实他的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脚下这种节奏。
1: 安古洛这一下，有点犹豫啊，
2: 这个破线传球安古洛就再果断的往里切进去可能就有了。
1: 对，第一时间好像有一个小停顿，
2: 怕自己越位，
1: 但塔这一下真的是塔呀，撞上直接把安古洛撞飞了。
2: 今天就看若纳坦塔能不能踢出那种宝塔镇河妖的感觉。哎呦，
1: 刚才这一下可真有那个感觉，
2: 镇住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呢下脚很果断啊，看的这个球的位置呢也很准确，这个确实德国队他在前场想要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打穿对方的这个防线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宽度上多利用利用。
2: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维尔茨反倒今天对厄瓜多尔维尔茨这种啊拿球就传的踢法还比较适合，不太多纠缠。
1: 现在德国队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边路传中以后中路有这种绝对控制的高空球的这么一个人。
2: 欧洲杯的时候有菲尔克鲁格，但是他因为受伤状态也不行了。菲尔克鲁格欧洲杯前那个赛季在多特蒙德跟随球队进欧冠决赛是他最好的状态和感觉，德国队当时就缺他们他这样一个类型。
1: 对，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有效果。现在你说场下马尔特这个
2: 沃尔特马德
1: 他这个个子是高，但他不走上三路，他走下三路。
2: 脚下，对
1: 对，而且呢他没事呢还回撤，跟这个哈弗茨类型有点像。甚至在纽卡呢这个逼的教练没办法，要不然你还是打前腰吧。
2: 当时卖走伊萨克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找了一大圈，但是埃迪豪那个战术里头他就得需要个个子高的。
1: 对，不知道下个赛季实在不行把丹伯恩顶前面吧。
2: 哎，也是个办法。若纳坦塔这个球给基米希，给基米希，基米希还算是补救的及时啊，追了回来解围掉，
1: 马上靠两个人的夹抢。哎，今天啊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只要你拿球超过两秒钟身边总会再多一个防守球员，
2: 粘性很强，就是把你贴住，
1: 就是你背身不给你任何转身的空间。
2: 凯瑟多这球给的不错。
1: 哎呦，确实这一下没站住啊。
2: 好的，安古多
1: 中路没人啊，
2: 又是塔。
1: 塔今天是真的有点累，
2: 因为他蹲得最深，但是最后这下解围就是帮诺伊尔扫荡的任务全在他身上。
1: 对，再一个呢今天厄瓜多尔进攻强侧全在左路，
2: 因为比特这边频繁的上去制造局部优势，增加局部人数。
1: 比特今天纵向的这个跑动非常多，

0: 球差点带半算了，奥多涅斯，他好像有点脚上有点伤，刚才弗朗哥，
1: 好的，
0: 劳勃没，
1: 那又是不到两秒，只要你一停顿，马上身边有人去进行假防。
0: 虽然今天劳勃轮换出场，但是劳勃的踢法，只要他启动了，
1: 还是像在中路去做文章，但是打不进去呀、啊。
0: 吹了攻方犯规，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厄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但随后的局面厄瓜多尔收获了想等反击的机会，进入他们熟悉的防守局面，但是进攻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我们进入中场休息，看看两队在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特别是厄瓜多尔能不能拿出进攻方面新的办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6: 是
5: 创造一对一的争顶机会。萨内，
7: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5: 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7: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5: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厄瓜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7: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5: 他滑了，
7: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5: 这是比特的。
7: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着了，
5: 萨内踢到了比特。
7: 看看 VR 裁判会不会回推这个犯规动作。也正是这一次犯规导致的一个打转换。都在投诉，
5: 所以这边凯塞多也认为，你看那边先出现的情况，
7: 对
5: 啊，裁判说那我看一下行了吧。现在去看一下，
7: 确实现在 VR 出现呢能够帮助主裁补救很多的这个误判。
5: 就是回放这个进攻转换发起的时候，
7: 是
5: 萨内对比特的这个犯规，
7: 主要是呢这一下是勾到了支撑脚，
5: 然后是这边，
7: 对，
5: 这下带完之后才有了随后的进攻发起。萨内在边路坐过来，
7: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5: 萨内犯规在前，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就是在这儿带倒了比特，
7: 对，
5: 然后恩梅查跟进，
7: 但是确实有一说一，这一下扣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如果不犯规的话，这一下还是个两拼球啊。哎呀，比特这一下还是好运气啊。
5: 比特心里松了口气
7: 啊。
5: 字幕显示是禁区内，就是点球那个是 no foul， 是因为前面的犯规已经导致后面出现的情况不在判罚的框架范围内了。
7: 对，就他是要有一个倒推的一个过程。下半场德国这边也上强度了，
5: 这个应该是纳格尔斯曼提醒队员了。
7: 对，
5: 对手这么硬的话，咱们为了避免受伤，咱们也得把身体紧起来。
7: 是，就两拼球这种情况呢，一般是谁收脚谁受伤。
5: 厄瓜多尔队拿到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7: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5: 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凯塞多的长传调度 脚法不错，看看这个任意球。
7: 那身高不在优势，是不是要打前点呢？让所有球员往前点冲。
5: 啊，奔着后面来。帕乔和英卡皮耶都埋伏在后面。想要个界外球，结果又弹了回来。
7: 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弗朗哥这下吃到黄牌，但是这个黄牌吃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说让对方把快发出来的话，这一下后场是空的。再看
5: 这个就是南美球员他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你说他是小聪明也好，或者是小技巧也好，
7: 对，
5: 这是他比赛经验磨出来的一些实战的技巧。
7: 不错，尤其是自己失位以后，他很清楚不能让对方快发，你又不能站在那儿堵着对方，不让对方发出来，
5: 他只能把这局面的
7: 搅浑，
5: 局部的局面给破坏掉。
7: 对，
5: 直接把巴伦西亚撞回了自己的替补席。
7: 贝卡切切这个教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啊，
5: 很会传递信息，传递情绪。
7: 对，
5: 好呀，哎呀，这助教许布纳给他缓冲推住了，差点把自己教练撞翻了。
7: 这个主要是要看跟他对抗的是谁呀、
5: 又是塔。
7: 巴伦西亚今天在塔身上吃了不少亏呀、
5: 这届比赛踢完对巴伦西亚来说，下届能不能坚持住也不好说了。毕竟是89年出生的老将了，
7: 是
5: 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已经也是出战百场以上的。萨内外脚背拨过来，容易被防守队员把球捅走。哎呦，里边好像把主机位给砸倒了。吉米西，维尔茨今天更多的经常跑到哈弗茨的身后。
7: 对，今天德国还是打得太窄了。边路的宽度他一直利用不起来，
5: 左边就靠老姆。
7: 对，
5: 老姆上来他找不到支点传、
7: 就只有转换的过程老姆才能上来。
5: 对，
7: 就你真的让他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不了有效突破，身边没人支援他。今天德国队把所有的进攻重心都是放在中路这一块。
5: 英卡皮回给比特，
7: 今天萨内回防的这个积极性倒是蛮高的啊，一直出现在基米希身边。
5: 现在数据也反映出来，德国队相比前两场比赛，今天破线受到大幅度的压制。
7: 对，
5: 这个厄瓜多尔队今天对于恩梅查的破线能力比较忌惮。
7: 哎呦，这一下低脚传给队友就好了，没传，这只能被迫往回走了。其实刚才穆西亚拉如果能直接传给这个维尔茨的话，能形成远相对比较远的二打一的机会。
5: 萨内，
7: 就今天还是一单形成转换呢，德国队他的这个参与人数和速度都提不起来，而。
5: 这个传到基米希身后啊，让安古洛就早都看到机会了，转给耶博阿。耶博阿在第一场比赛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强突，然后打中横梁。耶博阿变线再扣，耶博阿
7: 变向确实是快
5: 快、他一旦拿球，你就感觉场上的音乐要倍速了。
7: 你就看他这个变向，几次变向他手都是能够接近于摸到地的，你看他的重心下得很低，
5: 就像这个雪坡上啊滑单板的选手
7: 对
5: 搓弯的那个感觉、但是他身体还能维持住，
7: 是
5: 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7: 这种球员臀部力量也很强、他总能爆发出来，对，他能蹬出去，
5: 让我想起你曾经的队友安德森呢、但是还没有耶博阿快啊。
7: 对，安德森曾经也是被这个本国寄予厚望啊，甚至觉得他是能这个接班小罗的。
5: 你看他那个身材、那个天赋、那个条件在那摆着，
7: 是高位逼抢。 厄瓜多尔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清楚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后退，所以整个的比赛战斗意识还是非常强，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非常值得尊敬。
5: 你像刚才你分析耶博阿他这个肌肉类型啊，他这个臀大肌发达的选手一般上半身都向前倾，他这个加速方式习惯了，
7: 就这些球员全是点着脚走啊，用前脚掌走路。
5: 耶博阿来了，好，这边哈弗茨，哈弗茨有一段时间没拿到球了，萨内，
7: 萨内是不是要去折磨折磨因卡皮耶了？
5: 萨内这下，哎呀，这个节奏怎么突然间断电了？
7: 降速了，就可能想内切，看到内切这边呢有防守球员，直接去对这个因卡皮耶呢，右脚又不太喜欢去处理球。
5: 确实，刚才旁边那个中卫一落位，萨内就感觉自己切过去空间不够。
7: 对，

0: 两边背上
1: 建也的意思
0: 啊，两个边路大胆往上套。
2: 对，就现在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相对是比较单一的，他没有更复杂的两三个人的这种跑动。
0: 博夏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补出来，老姆在传中间啊，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2: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0: 再来看一下维尔茨一下吸引三个人，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老姆的特点，
2: 对，
0: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2: 那今天帕乔他在后防线上他横向移动补救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0: 好，我们看看厄瓜多尔队的调整，罗德里格斯要换巴伦西亚，这是一个对位调整。先来看一下刚才主裁判的第一视角，恩纳巴伦西亚这个球停连停带打，动作非常协调，而且一下把转腰的力量带了出来，借着球凌空这下打过来，要不是诺伊尔提前观察这两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啊，这个球还真不好扑。罗德里格斯换下了巴伦西亚，边路是普雷西亚多替补登场。
2: 两边都是先换有黄牌的球员，
0: 英卡皮应该换下去了。德国队这边呢，准备换上拜尔。英卡皮还在，恩梅查换了下去，因恩梅查是被拜尔换了下去，这样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下了。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又进球，2-0领先库拉索。其实那场比赛打成什么样，对于厄瓜多尔来说现在没有必要考虑，
2: 对，
0: 他们这场比赛赛前的分数本身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全力争胜。而因为胜负关系，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安古洛敲球被踢倒，弗朗哥被普雷西亚多换下。现在场上还留着英卡皮耶有一张黄牌。拜尔上来，英卡皮耶会很危险，因为拜尔一跑起来，他的变线节奏不好，但是他直线的冲刺会让英卡皮耶回防消耗压力很大。
2: 没错，
0: 而且因为他不太会盘带，
2: 哎呦，
0: 所以时不时的会跟后卫搅到一块儿去。普雷西亚多啊，这是普拉塔，这是普雷西亚多再传啊，给深了。拜尔在俱乐部啊，就是习惯什么呢？特别擅长像诺伊尔这种由他或者由后卫长传发动，他呢尽量减少盘带，利用空跑就创造射门机会就打。所以他成为了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换上来呢，直插厄瓜多尔防线身后的一柄利刃。
2: 主要是针对这个英卡皮耶来的。
0: 普拉塔抢到了第一点，而且变成三中卫啊，边路的边翼卫回防要积极。这个小伙子上来他能跑。
2: 对，
0: 穆夏拉温达夫两个人顶在最前面，萨内跑中间去了。这球停得不错，但确实扛着塔没有别的劲儿了，
2: 他 还有经验。
0: 对，
2: 这轻轻往你一搂，把你这个控球的这个权力给剥夺掉。
0: 维尔茨，
2: 温达夫上来还是有变化。哎，
0: 他能更多面对球门，
2: 对他更纵深的地方，他能拿到球，然后呢把球传出去。
0: 上一场比赛踢完，成为德国队的出线功臣之后啊，挖掘他成长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
2: 嗯，
0: 我们先补水吧，补完水回来给大家讲讲温达夫的故事。
2: 但这个球员在国家队当中，他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
0: 嗯，
2: 他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上届世界杯呢，他是主力，
2: 对，
0: 是球队边路不能少的进攻的发起者。
2: 嗯，
0: 他这个类型啊，有点像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哦，这是个意外，能不能救回来？再打，中路。
2: 哇哦！
0: 哎呀，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最好机会，德国队后防线配合失误出现的意外。
2: 这个，再看这一下，
0: 这个球呢其实是没传好，
2: 对，
0: 结果回防的若纳坦塔和出击的诺伊尔两个人误会了。
2: 对，这一下呢，最后这个包抄点啊，还是主动性差了一些。如果说提前跑半步，
0: 嗯，
2: 这个球都能给球蹬进去。
0: 感觉塔呢是想扛着罗德里格斯，
2: 嗯，
0: 但是塔又发现扛不住了，干脆自己解围掉。诺伊尔都准备出来把这球没收了。
2: 是。
0: 换下维尔茨，换上格罗斯。场上格罗斯和温达夫都在布莱顿队效力过，那两个人在英超联赛都没有适应，不过回到德甲联赛呢都还发挥得不错。刚才我们在补水前呢就说到德国队的前锋温达夫啊，现在在画面当中去压迫后防线奥多涅斯的温达夫，因为上一场成为球队晋级的首功之臣，很多人就开始挖掘他的故事。十年前还在工厂打螺丝。
2: 哎，
0: 那其实在德国联赛当中有大量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
2: 嗯，
0: 他就是德国的瓦尔迪。
2: 是，
0: 他就是这样一个草根逆袭的案例，在30岁才进国家队。因为德国呢拥有全国从上到下13级联赛体系，
2: 嗯，
0: 700多万球员，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大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们才是主流。
2: 确实整个联赛非常的这个完善，
0: 嗯，
2: 这整个制度很完善。
0: 但温达夫自己呢，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容易发胖，
2: 嗯，
0: 所以他的联赛里面的这个数据啊有波动，就是他稍微不注意饮食呢，他胖起来以后数据就掉下来了，但是呢他一发奋马上呢又可以提升上去。就是他这个队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有门前的那种先天的感觉，
2: 是，
0: 这一点是一直能踢到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很重要的原因。
2: 边路
0: 好球啊，贝尔在前点抢，这个球如果后点有一个包抄人就好了。
2: 林加恩这一下是把自己扔出去了，跟这个进攻人一起丧失对球的控制啊，这个防守确实有经验。
0: 你是最前面的，我是最后一个，咱俩一锤子买卖，
2: 对，就一起去吧，这一下谁也别碰球了。对，这一下其实还是拜尔他处理慢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呢他能把自己先扔出去，
0: 嗯，
2: 是可以成为有效攻门的。就是一个是防守球员带你飞，一个是呢你带防守队员飞，
0: 这就要么攻门要么造点。
2: 哎，
0: 好，
2: 哇，进来了，
0: 桑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场边基米希被换下了，也没闲着，一直站着看比赛，给场上的队友喊话。 安古洛交给后上的队友埃斯图皮尼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之后，安古洛需要更多内切了。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处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2: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0: 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一慢，就让施利勒和若纳坦塔有机会封堵了。
2: 是，
0: 这是刚才萨内虚晃这一下，晃开帕乔，
2: 最后处理还是有点急了。这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主力脚，如果说是非主力脚的话，一般都会把球扣过来。
0: 对。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了。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这可是一个救命的进球啊！
2: 哇，
0: 贝卡界界也无比激动，
2: 这后会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0: 哎呀，
2: 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0: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德国球迷有点无奈。要知道在这个时段，厄瓜多尔队还能顶住劲儿把球顶进去，对他们小组赛前两场没进球来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2: 而且对于这样球队来讲，一旦打破僵局，然后捅破进球窗户纸，这个太可怕了。
0: 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的伸出了左脚。
2: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他观察到了。
2: 诺伊尔
0: 落这儿，
2: 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的这么快。哎，是不是有踢到诺伊尔的手啊？
0: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2: 对，
0: 而且有点偏慢。
2: 但是 VR 那边会不会一直在看最后这一下射门，
0: 看看最终的检查结果？
2: 对，跟诺伊尔手的关系啊。
0: 如果诺伊尔的手正好垫在普拉塔的脚跟球中间。那就有可能，但普拉塔这出脚确实快，
2: 对，发出来了，应该不会再看了。
0: 进球有效，厄瓜多尔队2-1，啊，这个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其实他这个进球对于本组另外三个队都没有任何影响，
2: 对，
0: 只有他自己这个球相当于速效救心丸。
2: 而这么一个球队来到淘汰赛，真的是所有对手的噩梦啊！这么有韧性。
0: 还有球迷呢好奇说，这个怎么一打比赛看厄瓜多尔的国旗、哥伦比亚的国旗、委内瑞拉的国旗怎么都感觉一样。
2: 对
0: 啊，这三个国家原来是南美独立过程当中曾经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

0: 的一部分。嗯，所以他们都采用了米兰达三色旗作为国旗底色。啊，这边有队员受伤了，安古洛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自己肌肉有情况？
1: 感觉他这跑这两步应该是哪块掰到了。嗯，是膝盖还是脚？
0: 不太像是肌肉啊。
1: 对，不像肌肉，
0: 像是关节。
1: 对，
0: 那边又倒一个，进攻继续，德西亚多过来，左边罗德里格斯又上去了，德西亚多跑过来了，这次诺伊尔够快，居然打穿了肋部啊。嗯，现在这个三后卫体系两个肋部空当，德国队已经频繁被利用了。
1: 你之前不也说了吗？雷西亚多上来，他就是为了在边路和内部这块不停的去插你身后，对，不停骚扰你。哎呦，
0: 那场边还有呢，
1: 继续。
0: 托雷斯和另外一个前锋豪尔迪凯塞多在场边待命。主教练贝卡切切呢认为2-1啊还不保险。
1: 嗯，等会儿你任务重了啊，要说两个凯塞多了，要带前缀名了。
0: 场上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
1: 哎，这个时候厄瓜多尔的情绪就上来了，这个对于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积分，尤其是反超，这落后的情况下又反超，这个心态上变化太重要了，
0: 也能把场上主力队员的疲劳感抵消。
1: 对，
0: 因为当你举棋不定迷茫的时候，你是最容易疲劳的。嗯，你现在目标坚定了，队员们就不会那么疲劳了。
1: 现在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是要继续去压迫德国呢，还是把这个防线给收回来，很重要。但目前来看，德国好像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身体对抗啊。
0: 尤其施罗特贝克如果伤情严重啊，对其他国脚心态会有影响。
1: 是，哎呦，厄瓜多尔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把德国拿下，这个对于他们淘汰赛可能都会有帮助。
0: 你看上一场简单的题没做好
1: 啊，
0: 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高考卷子最后的最难的大题。
1: 对，
0: 现在答出来一大半了。罗德里格斯，他上来以后这个搅动能力还真不错。
1: 对，机动能力比较强。快，你看看这个对抗，你只要停顿一下马上上身体。
0: 再给，
1: 嗯，
0: 这回传这下有点小。至少比赛踢到目前为止，今天厄瓜多尔球员让日耳曼战车这开的
1: 有点这个断油断
0: 悠悠的，
1: 对，这个档一直挂不上去。
0: 上一场打科特迪瓦出现过这种局面，嗯，最后阶段是把档给挂上了。
1: 对，但今天温达夫上来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0: 因为恩梅查下去了，
1: 对，
0: 给他
1: 没人给他传球了，
0: 下去了，
1: 几个能破线的都不在。
0: 贝尔，这是贝尔的特点。嗯，你让他盘带，他的步幅大，他的变线节奏偏慢。
1: 对，哎呀，这下要
0: 勾倒了比特。要么厄瓜多尔现在就可以考虑把比赛踢得更碎，让节奏呢双方的节奏都乱下来。但以贝卡切切的性格啊，他会继续去抢攻，
1: 是
0: 把局面再巩固巩固。哎，普拉塔这一脚真快，
1: 就在这个诺伊尔手上把球踢进去，这下诺伊尔还是求稳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他拿拳击给他打出去，嗯，都不会出现这个丢球。
0: 其实整场比赛德国队员在很多细节上都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1: 对，就不是说想赢怕输的心态，是有点怕受伤的心态。
0: 所以赛前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半开玩笑也无奈的就说，这场比赛其实作为教练组来讲是很难把球员的斗志充分调动起来的。
1: 估计如果是这个比分结束的话，纳格尔斯曼一定会遭受

0: 到国内的媒体批评的。
1: 兜起来，中路。我有一个德国球迷好朋友刚才跟我说啊，说这三个后卫啊，就是加夫穿的号码最大，他穿十码，最宽松。那吕迪格就喜欢穿紧身的，他穿那个是最贴身的，所以要拉扯他就不容易。对，
0: 这个很多球员他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有的球员他喜欢带大护腿板或带小护腿板，都不太一样。
1: 普拉塔吃了一张黄牌。另外就是年轻的这些球员新生代啊，他们穿衣服很多时候喜欢这个 oversize 这种风格。中路哎呀，这边直接蹬着衣服就给空中给拉着飞起了，这段是人家头球顶乱了，都
0: 跟这个打乒乓球似的。
1: 普拉塔刚才的一张牌啊，反击来到普雷西亚多，中间是普拉塔，
0: 凯塞多插进来，
1: 全插进来，
0: 哎呀，给的太大了。这到89、90分钟了，凯塞多还能这么跑吗？这个体能到底要强到什么样子？
1: 他一个后腰被对方消耗了整场
0: 啊，
1: 最后阶段自己还能主动加速。
0: 是啊，这个球如果传的质量好点，说不定还能有得分机会。
1: 对，
0: 依然是去切这条传球路线。就今天厄瓜多尔他在防守的这个安排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下半场补7分钟，双方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
0: 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惧怕对手这种一对一的缠斗的，接下来对手估计可能会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这种比赛风格。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是在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去踢，没有压力，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相信给纳格尔斯曼提供了非常多有效的淘汰赛素材。
0: 对，
1: 因为这个比赛呢难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从小组赛顺利晋级之后，如果你第三场踢得更顺，你第一场淘汰赛可能一下就遇到困难就不会了。
0: 对，就尤其是遇到这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队伍啊，怎么来去跟他们形成这种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南美球队、非洲球队、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整体性有大的进步，
0: 对
1: 球队的整体框架搭骨架的能力都有进步。
0: 哎呦，
1: 越位
0: 传晚了，
1: 应该是越位。罗德里格斯也看着自己明显突出去了，就没要这个球。
0: 卡塞多到现在为止，这上下奔跑幅度还这么大。就以往呢，如果真的是弱队跟强队交手，然后领先到这个时间点，后腰基本上不太会上去了。
1: 不过他也累，他现在不指挥队友了，
0: 对，
1: 就是自己埋头跑位置了，
0: 就嘴已经张不开了，
1: 嘴已经张不开了。诺伊尔，但是你说今天诺伊尔几个处理显得偏慢呢？如果用鲍曼或者尼贝尔，论经验。进了淘汰赛，纳格尔斯曼还真的未必敢用。
0: 对，
1: 爆射，打在边网。博达夫，
0: 这力量是真好。
1: 他有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血统，虽然在德国出生，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看他个子不高，1米8，但是他既能背身也能前插，他还踢过前腰。
0: 对，
1: 只要他控制好体重啊，就是只要他启动速度没问题，他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0: 看他这个体型就跟这个小钢炮一样
1: 啊，
0: 就都是劲儿。
1: 小时候在学校踢球，他就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

0: 所以当时去英超前的媒体采访他，他就说他疫情啊没管住嘴，薯条跟汉堡吃多了。比利时那会儿，
1: 不过也是啊，这个比利时这个薯条是他们发明的，
0: 是他们的绝活。
1: 虽然说是这个发音里边呢是这个 French fries，但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发明的。想形成二打一，但是这下还是穿身了。
0: 然后球迷可能会好奇说，职业球员怎么能吃汉堡薯条呢？其实德国他有很多是半职业和职业的球员。
1: 对
0: 你像以翁达夫为例，他有很多球员踢完球他得去工厂上班，他没有办法做到职业俱乐部那么全面的饮食管理。
1: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区别。
0: 场边厄瓜多尔的替补席上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了，就看最后能不能咬牙顶住。现在这个形势还没到最后能提前笑的时候，这个比分也很微妙。德国队但凡扳平比分，他们就从惊喜变成绝望了。转身射门，格罗斯
1: 这种把球打飞呢，也是对手防守带来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尽早的把球给抽出去，所以呢在球下落的时候没有落到最佳位置上他就起脚了。这还是说明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时候啊给德国队这些球员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在训练当中你让他这样转身打门，他基本上都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抢，
0: 哎，贝卡切切，注意注意，不要放松，
1: 哎，不停的线，不能让他们过这条线啊！
0: 这是个好教练，
1: 非常有感染。哇，球迷这都要哭了。
0: 这个头球助攻还是挺有威胁的，刚才差点穿过了加夫的头球助攻。好，这边反击，现在普拉塔得多控球，
1: 还是要走
0: 趟过来，普拉塔啊被拉倒了。
1: 这个定位球可以做很多文章了，需要更有侵略性往里发，还是说控制球把球传回去。这下倒的有经验，对手手一搭就马上往地下倒。
0: 时间现在对厄瓜多尔队越来越有利。
1: 估计赛前啊，所有球迷、厄瓜多尔球迷看到德国这个首发，都不会想到这场有机会能够赢下对手。
0: 上次厄瓜多尔队晋级在淘汰赛呢，让英格兰队贝克汉姆一度是跑吐了。这次他们进入淘汰赛的话，不知道会让哪支球队吃苦头。当然现在他们获胜是排在小组第三，最后还要看这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排名，但是拿到四分将会极为有利。
1: 哎，上一次世界杯是2006年两个球队交手，也是第三轮，但那场比赛德国队并不确认，3-0赢的。
0: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您好，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经理小角度防守，乌鲁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二当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好的，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陪您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进入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各个小组的最终剧情正在向我们一一展开。那么在过去的两个第三轮的比赛日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像厄瓜多尔和南非包括波黑这样的球队抓住了最后的机会成功晋级，也有像韩国这样已经结束比赛但是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每一分甚至每一个进球来决定自己的最终命运。今天还会有六场比赛会带给大家比赛相当的精彩，我们会关注 I 组 H 组和 G 组的一共六场对决。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我其实比较关注的马上开始的这场法国对挪威这场比赛啊，这确实是两队之间的应该说两大超级巨星吧，现在炙手可热的超级巨星之间在球场上的直接对决。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球迷跟我一样可能都在等着这场比赛开始。
2: 是重新回到世界杯正赛圈的挪威队呢，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进攻的能力确实让我们是眼前一亮，哈兰德呢也是延续了自己在俱乐部当中的一个火热的状态，而法国队的攻击群其实也是非常的这种状态调整的非常的适配啊，非常的好。但是今天其实两支球队都有着大把的选择的空间，看看今天这种怎么选择吧，阵容的选择、阵型的选择、打法的选择以及最后落位的选择。
0: 其实看到世界杯开赛以来的这个赛程之后，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法国对阵挪威的这场对决，有姆巴佩还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巨星。当然就像武志刚才提到那样，双方在比分上已经处在小组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但是谁去拿小组第一，最后去哪个半区，就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烧脑阶段，其实形势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
2: 这也是出现的烦恼，怎么出现也是挺烦恼的。
0: 对，
1: 我们看现在在这一组当中的四支球队已经陆续的从自己的驻地出发了。今天呢挪威将会对阵法国，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来进行，我们会在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来为大家直播这场比赛。
0: 那法国对阵挪威的这场焦点对决呢会在波士顿进行，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关注的。两支球队呢，四支球队其实都已经在前往战场的路上。四支球队心情完全不一样，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其实要力拼这场胜利啊。看看积分排名的情况。法国和挪威呢是同积六分，排在小组第一和第二，塞内加尔目前排在第三，伊拉克凭借进球的一个劣势呢是排在第四的位置。其实对于伊拉克和塞内加尔来讲也都是有机会的，毕竟三分就有可能进入到成绩最好的小组第八的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再看看 H 组的情况， H 组的情况呢可能要比这个组要复杂的多啊。两场比赛是佛得角对阵沙特以及乌拉圭对阵西班牙，应该说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这场对决对于双方来讲要格外的重要。
2: 对，西班牙其实还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呢在双方的纸面实力对比当中的西班牙也是无疑的能够占据很好的技术上的优势，但是呢这种状态看看怎么能够在大胜沙特队之后能够延续这样的进攻当中火热的节奏。
1: 这是西班牙队在昨天的训练画面，目前在这个组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四分的积分其他的两支球队乌拉圭和佛得角队呢都只有两分，而沙特呢是只有一分，所以呢这场比赛西班牙对乌拉圭其实对乌拉圭显得会更为的重要一些因为如果这场比赛拿不下三分的话呢即便是平局只拿一分，这三分是很难保证他能够与八个小组第三出现。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讲呢肯定是力争更多的分数。
0: 对，西班牙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平了佛得角，也是让所有西班牙球迷吓了一跳，但是后来第二场打得不错，亚马尔上场之后感觉好像整个球队都不一样了，
2: 找回到了自己的状态。今天看看西班牙队是主导比赛的节奏，还是说稍微的回撤稍微的保守一些但是面对乌拉圭队的生死的这么一种反扑或者说乌拉圭队拼尽全力的进攻，
0: 对，
2: 西班牙队也要有所准备。
0: 对，乌拉圭队这个球风向来是比较硬朗的，
2: 南美的巴拉圭乌拉圭队，
0: 对， 所以今天西班牙世界会有一些小小的挑战，
2: 是有压力的，但是不能放松啊，不要觉得这个打完沙特之后这一口气就松懈了。
0: 哎，这是 H 组的一个积分排名情况。那西班牙队是一胜一平排在第一位，四个积分。乌拉圭呢是取得了两场平局，拿到两个积分。特别其实要祝贺和让人最感动的还是福德角的比赛。其实两场比赛都非常艰难，但是两场平局非常重要，拿到两分也保留了一个晋级的希望。另外这组的情况呢，也是今天比较这个比赛日当中开赛最晚的一个小组了。埃及对阵伊朗，以及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其实提到比利时，再看到比利时现在的这个有点可怜的积分和尴尬的位置，还挺让人唏嘘的。
2: 是，比利时没有找到以往的那种状态，特别是这些像德布劳内，包括之前的阿扎尔，对吧？这种该退役的退役，然后成为老将之后呢，德布劳内带领的这支比利时队确实有点英雄迟暮的感觉，而卢卡库呢也没有找到门前的这种进攻上的节奏吧。虽然说首场比赛上来之后造成了对方的一个乌龙球，但是以他为支点，包括身后的蒂勒曼斯等等一些攻击群呢，还是需要快速的找到这种感觉，再不找到感觉就没机会了。
0: 没机会找感觉了。
1: 因为我们看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前两轮结束之后，其实如果是在实时的这个积分榜上，比利时队其实在小组第三里面，所有的队小组第三里面他排到第十了。
2: 对，
1: 那如果这场比赛其实拿一分可能都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出现，
2: 没错
1: 啊，他必须要力争三分才有可能能够拿到出现的这个名额。当然对比利时来讲呢，可能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积分榜能够看到，其实这组好处是这组的分都不高啊，但是呢对比利时队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的进球数虽然不高，但他失球数也不高。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主要还是要解决他们进攻的问题。
2: 没错。
0: 对于这个小组来讲，比利时必须全力争胜啊，小组第二的位置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保险的。如果真的是到小组第三的话，那就太被动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到目前为止呢，小组在第三轮很多球队的命运已经被揭晓。48支球队会有32强，其实看上去大概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

0: 其实我昨天看了，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相较于上一届的世界杯啊，在这一届世界杯所有小组赛阶段，所有的球队它的间隔时间其实是拉长了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它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它的这个间隔数据反而间隔时间反而缩短了，
2: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未来的，尤其第三轮开始。对各个球队的容错率就很低了。
1: 对，我们可以看看各个球队的一个积分啊。目前其实 E 组还记得吗？但是当时大家都说 E 组和 F 组，特别是 F 组是死亡之组。但是现在看，荷兰、日本和瑞典7分、5分和4分是已经提前来到32强了。
0: 所以我们想说 E 组，你像厄瓜多尔这支球队能够最后搭上这个出现的这个车哈，其实是给了后面这几组里面积分相对靠后的球队树立了一个榜样。嗯，只要你在第三轮敢拼，能够拼出去，一旦赢了，马上就能够扭转这个局势，这可能跟以往的世界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晋级的套路。
1: 对，你就比如说 L 组，英格兰所在的这个小组，加纳和克罗地亚分数也非常的接近，包括哥伦比亚所在的六组，其实这个六分 K 组，法国队和挪威队目前是形势最清晰的一个小组了。
0: 对。

0: 第三啊，八个排名，因为根据规则，前八名的小组第三是能够进入到后面的淘汰赛的。
1: 已经确定晋级的是瑞典、厄瓜多尔和波黑队也是抓住了仅有的机会啊。
2: 瑞典昨天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战平了日本啊。
1: 佛头奖和比利时现在还在这个虚线之下，非常的危险。
0: 当然比利时如果这场比赛能赢，他就肯定能进入到小组第三最好的这前八里边，但如果说即便只拿一分的话，基本上这个就要跟韩国一样，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2: 但谁能知道佛子角会不会是一匹黑马呢？
0: 对，
1: 还挺期待的。说实话，现在就目前的落位情况呢，很多球迷也是在看后面的赛程，哪些比赛是特别值得关注和让人期待的。看看有几场啊，比方说荷兰对摩洛哥，包括日本对巴西，还有美国对波黑。我们来看看上下半区的情况。德国队是在上半区，那目前这个上半区还有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我们刚刚提到的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
0: 其实摩洛哥对荷兰这场比赛其实不太好踢，
2: 不好踢。
1: 这也是上半区的一个情况。
0: 对，美国队因为还是我们说有东道主之力啊，他迎来的是一个小组第三啊，来对阵波黑。
1: 我们刚才看到加拿大，其实他小组第二上到上半区位置签表也还是可以的。这是下半区的情况。6月30号的凌晨1点，巴西队将会对阵日本，这场比赛我想会非常好看的，
2: 非常值得期待。对，两支技术流球队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
1: 阿根廷队呢是和 H 组会有强关联，他们会对阵 H 组的第二。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当然还是会重点来期待挪威的这场对决，法国队会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阵容去迎战这个对手呢？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挪威的这场 I 组的比赛呢，将会在波士顿进行，会在美国的东部，是由贺伟在前方为大家带来解说的。那么今天呢，波士顿的气温呢是24度左右，据说是有雨。我们知道波士顿的这个场馆呢是没有顶棚的，之前在费城法国队的比赛已经经历过一次因雷暴天气延迟。看看今天法国队对挪威的比赛可否顺利的进行，希望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另外呢，在 H 组当中，也就是今天北京时间8点左右的时候呢，将会进行的是福德角对阵沙特，以及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那么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呢，将会在瓜达拉哈拉球场进行。我们知道这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位置，一个小小的高原。同时呢，今天也是这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相信现场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观众。而且呢，今天这里的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同样是有雨的一个情况。西班牙队是打传控的，不知道这样一个雨天对于他们的技战术的选择和发挥会不会有一些些影响。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北上来到西雅图和温哥华。那么今天的比利时对阵新西兰的这场比赛，我们刚刚提到了，对于比利时来讲非常的重要。这里的气温呢相对来讲比较低，只有18度，那么而且呢也是有下雨的情况。好消息是这里的场馆呢是有可关闭的顶棚的，所以希望今天新西兰对阵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在有空调的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当中，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对决。希望各自都能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为下面的晋级，为最后一战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前往比赛第一波士顿，来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体育场，在这里呢，即将进行一场 I 组的小组赛第三轮，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队和挪威队。那么这场比赛离开始还有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球迷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热闹。波士顿这边是刚刚下完了雨，天气非常的凉爽，相信一会儿的比赛双方球员一定会发挥出最好的一个水平。虽然说是小组赛第三轮争夺，但双方球迷都可以以一个相对轻松和欢快的心情进入到今天的球场，因为他们的球队都已经在此前的2场比赛中取得6分，确定了晋级的名额。那么这场比赛更多的是一个小组第一名的争夺。那除此之外，球迷们欢快的原因可能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不只是法国队对阵挪威队，更是姆巴佩的法国队对阵哈兰德的挪威队。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无论他们能够上场多长时间，能不能取得进球，能取得多少进球，能不能追赶上射手榜目前排名首位的梅西，都是今天比赛的一大看点。那么很多人可能也会好奇，今天两支球队都已经确定晋级，还会不会在场上拼个你死我活？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不会说拿出全部的一个实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队在前2届世界杯上，在小组赛的第三轮都面对了相同的情况。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法国队是雪藏了部分主力，最后是0-0战平了丹麦队。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法国队是轮换了9名球员，最终是0-1直接是不敌突尼斯队。那么今天呢，法国队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表示啊，虽然说今天的比赛可以轮休，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因为小组第一在之后的淘汰赛会面对一个相对友好的旅行的行程，这也就意味着法国队在本场比赛至少是要守住平局。那么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挪威的主帅索尔巴肯也是表示，他们要向法国队学习。法国队在此前2届世界杯的第三轮小组赛都是雪藏了部分主力，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和亚军2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挪威队的淘汰赛经验非常少，他们能做的就是向法国队学习，去轮休部分主力，以迎接后面的淘汰赛的争夺。那么今天的比赛会不会因为主力的轮休而变得不精彩呢？我想肯定不会的。无论是法国队还是挪威队的轮换球员，都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场机会，给他们的自己的世界杯之旅留下美好的回忆。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稍后法国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也是结合这两支队伍在前两轮的一些数据和球员们的一些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战术上的安排啊。那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有点火星撞地球的感觉。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姆巴佩对阵哈兰德，这是目前足坛上炙手可热的两个超级巨星之间的一个比拼。来看一下挪威队，这是挪威队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当中相继排出的一套首发的阵容。
1: 目前这是给出的第一轮啊，第二轮，第一轮打的是一个4-4，第二轮呢，打的是一个4-3-3。其实阵容的变化不大，但是这对于基本阵型上啊，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些调换，做了一些尝试，也在为后面的比赛去进行一些铺垫和准备。但是哈兰德啊，不管说是双前锋还是三前锋，他还是那个最耀眼的，我们最为关注的球员。
0: 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哈兰德的这个攻击力确实是有目共睹啊。确实他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确实也是非常好。
1: 对，这是挪威队本场比赛的赛前的采访。挪威队时隔28年之后又回到世界杯的正赛圈的舞台，这些后起之秀，或者说现在挪威队这些新星们啊，展现出来的非常锐意进取的状态。
0: 挪威队这次也是在哈兰德的这个带领下啊，重新返回到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其实我们对挪威队的这个进攻线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那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法国队，法国队其实同样他们这个攻击线非常豪华，当然不光是攻击线，整个这个法国队的这套阵容确实应该是让现在所有的足球的教练都是非常羡慕的一套阵容哈。
1: 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法国队的阵型非常的稳定，都是一个4-2-3-1的基本阵型，只是在一些后腰啊、边前卫啊以及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去进行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当然这里可能有受伤、有状态，包括一些节省体能和轮换的这么一种可能。但是基本的框架，其实法国队这一套阵容阵型打的是非常的成熟。
0: 而且本届的世界杯，我们其实看到法国队在相较于上一届的世界杯，他们的进攻方式似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没错，
0: 因为上届法国世界杯，他们队中还有像吉鲁这样的高支点的这种中锋，但这次完全是以速度、技巧和他们这个球星的个人能力作为一个攻击的主要方式。
1: 打得更快了，对吧？奥利赛的涌现，登贝莱的这种状态的不断的提升，当然还是姆巴佩的他在中锋支点上的这个作用，但是跟之前郭翔所提到的有吉鲁顶在这个支点上的作用和类型还是不太一样。法国队，但是他们在中后场回收之后，他们反击当中的速度啊也是非常的强劲啊。这是科内，科内第二轮出场之后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稳定。
0: 这是姆巴佩的球衣，看看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当中能不能延续前两场的那种好的进球的脚感啊。来，我们看一下法国队在前两轮比赛当中的一个平均站位啊，这是粉色，这是他们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当然每场比赛都打进了三个进球。
1: 是的，可以看到法国队的中前场的人员之间的排列和位置的关系是比较的紧密，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技巧，就是如何看待平均站位。如果法国队或者说一支强队打弱队，

0: 他们的攻势比较凌厉，或者说控球的能力比较强，两个中卫之间的距离分布会比较远，这样完全是一种进攻态势展开的一个分布。
1: 那其实我们看到，你像十号呢，包括他们的十一号，其实位置都是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
0: 但是姆巴佩他出任这个4231当中的居中的中锋啊，他还是愿意往自己最习惯的左边路肋部去靠一靠。
1: 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包括像登贝莱，包括像拉比奥，还有奥利塞，其实都给姆巴佩输送过很好的这种进球的机会。
0: 没错
1: 啊，确实也有很好的助攻。我们看到这是他们三登攻击线上的助攻数和进球数啊，既有助攻同时有进球，而且姆巴佩两场比赛每场各打进两个进球，可以说脚感非常的火热。
0: 而奥利塞、登贝莱，对吧？这个奥利塞的助攻啊，不管说是这种短距离的脚背外侧一蹭，还是说长距离的直塞破线，他的状态他可进可出，这个拉扯的弹性是非常好的。
1: 当然，在这些进球当中，包括像其他的替补登场的，像巴尔科内啊，他们都是有进球的。我们来看一下姆巴佩在前两轮比赛当中的这个射门和进球的期望值。
0: 两脚远射，两次罚球区内的射门，这脚就是
1: 四个进球的位置。
0: 对，这脚就是在首轮比赛当中快结束的时候那脚超级的世界波，对吧？应该说他还是更多的集中在以球门区为宽度的这种中路，但是今天能不能出场是一个疑问。另外，他的状态怎么样，愿不愿意去拿更多的进球啊？相信对于进球球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
1: 当然，因为他前面是有记录要破的啊，所以对姆巴佩来讲呢，如果他上场，我相信他还是肯定会全力的去争取进球的。但是也可能会不会在阵容上有一些轮换，让他们休息一下。
0: 对，这是奥利塞给姆巴佩。数次破线，我们看到有六次之多啊！这个两场比赛踢下来，更多的就是奥利塞，不仅仅有罚球区里面的这种输送，包括外线的内切之后向里面的传递，还有长距离给姆巴佩。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法国队今天如果两人在下半时或者上半时首发，或者下半时替补出场，两人之间的衔接，其实也是被后面要打法国队的这些潜在的对手去加以研究的。
1: 是的。好，登贝莱，其实我们看登贝莱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啊，他似乎这个活动的范围啊要更大了。
0: 一个前场自由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定位，其实德尚给了他很大的无球跑动或者说自由拿球活动的空间的自主权，不一定有很多的开火权，毕竟有姆巴佩存在，但是他的无球跑动，他的牵扯撕扯，他能够极大程度去带乱和破坏对方的防守手的队形，这一点登贝莱的战术素养跟之前相比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1: 那其实像这个姆巴佩包括登贝莱，这其实是法国队阵中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挺期待他们的表现的。那看完法国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挪威队。这个站位就跟刚才法国队的站位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它的三条线就拉开的更宽一些。
0: 对，两人之间的横向和纵向，三条线之间纵向的距离呢是比较大。挪威队呢还是愿意打这种大开大合的比赛啊，首先一上来就是跟对方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么一种态势，其实法国队也愿意这么踢，但是德尚带的这支法国队愿意收的比较紧，打对方的反击，而挪威队呢，空当比较大，但是他抓对方空当的能力也很强。
1: 因为他像哈兰德，他要利用他的身体和速度要冲起来，
0: 对，
1: 他要需要足够的一个冲击的空间。
0: 是的，你看韦德高的位置，对吧？两场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出现在自己的右侧肋部，这是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一个稳定的出现的地点和区域。
1: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其实这个阵型啊，在踢的过程当中，逐渐可能有可能变成4-1-2-3这么一个阵型。
0: 对，
1: 其实八号，我们看八号贝格的这个位置，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单后腰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两场比赛，对吧？几名队员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说明挪威队看似大开大合，但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战术纪律、固守自己的防守职责的能力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1: 让我们看一下球员的具体数据。哈兰德也是两场比赛进的四个球，
0: 都在对方的罚球区内去进行射门的尝试和取得了得分，这就说明挪威队不光是大开大合，他有能力把哈兰德送过去，他有能力把球给输送到哈兰德的脚下。这一点其实挪威队这届比赛打出来我给我们的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当然，利用哈兰德这种超强的身体素质和这种对抗

0: 能力啊。我们看一下鄂德高，
1: 鄂德高啊，有破线传球，也有自己在右路最为熟悉的这个地点，有短的，有长的，对吧？当然他也有破线的这种失败，但是敢于尝试就是好的。
0: 当然，对于哈兰德和鄂德高，可能赛前已经有消息说，有可能这场比赛他们会做人员的调整和轮换啊，让这些主力们获得一定的休息的时间。当然，待会儿我们看一下球队公布出来的这个首发阵容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比赛开始。

我是安东尼奥，努萨，效力于挪威国家队。我不止一次说过，我很喜欢内马尔，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次看他踢球，我都特别开心。我希望自己登场时也能为观众带去同样的快乐。我看了很多内马尔的比赛，当然，我也看 C 罗和阿扎尔。说到阿扎尔，他绝对是历史上最出色的盘带大师。我有很多敬佩的球员。如果说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的心理素质，我觉得那得是伊布，但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过眼下我很欣赏 C 罗，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依然还在赛场上拼搏。至于终结比赛的能力，那我必须得说是哈兰德了。在这方面他绝对是第一，能近距离和他并肩作战，向他学习是很棒的体验。我希望传递的理念很简单，但愿看我比赛的人能和我一样享受足球。我会珍惜球场上的每一刻，努力把快乐带给挪威民众以及每一位观众，这就是我的目标。

0: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但角色和上一届截然不同。上次我只是替补，登场时间仅有大约30分钟。能再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是足球生涯中莫大的荣幸，我倍感自豪。
1: 能和达约特并肩作战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后卫，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都是朋友，所有后卫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探讨各自的位置以及我们在场上的职责。
0: 作为一名后卫，你总是渴望做到最好，去和最顶尖的球员过招。当面对那样伟大的对手时，你会感到兴奋，并且渴望赢下每一次对抗和拼抢。所以我当然希望迎接最强者的挑战，这也是这种级别的比赛和焦点对决的魅力所在。
1: 我们经常在英超赛场有这样的交锋，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将会面对什么。身前有这样优秀的队友，能为球队赢球，比赛也会变得更加顺利。队内群星云集。 我们也很享受和他们一同踢球的过程。身披国家队战袍，并且能够首发，我的成就感非常满足。我会倾尽所有，全力以赴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刚才我们看到球员们也是在赛场当中来进行采访和热身了。那其实针对马上今天要开场的几场比赛，尤其是挪威对阵法国的这场比赛，我们针对他们前两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在场上的一些进球和战术套路的演练，我们有请东武哲指导结合我们的电子沙盘来做一些战术的复盘和推演，有请。
1: 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就是挪威队他们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面对塞内加尔队大举压上之后，挪威队从后场发动反击的能力，这点是尤为的明显。这次是在快速的推进当中，厄德高衔奔击走，在球的推进最后助攻给了哈兰德。这个球是充分发挥出了哈兰德他在无球跑动当中的聪明的智慧，一直跑在对方的防守的盲区。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场比赛，挪威队首先排出了一个是一个1433的基本的阵型，但是在后场防守的时候，其实厄德高也会回到自己的防守的右路，这个和他在俱乐部当中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在进攻和反击当中，帕特里克贝格和另外一名队员呢会回撤到两个后腰的位置上，会形成一个2413，那两个边后卫会往前顶，而这个时候厄德高他在中路拿球的位置就显得尤为的关键。而在反击过程当中，如果把哈兰德比喻成一个重型轰炸机的话，那他两边的努萨和斯罗特则像是两架僚机，形成一种跑空的方式。那在推进过程当中，哈兰德并不是直线，他是有一个弧线的跑动，再加上对方的身后有大把的开阔地，在这个区域厄德高的传球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会传到哈兰德跑动的身前，而哈兰德把球轻松地输入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这一点就是更好的一个输送。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另外的这种推进当中，其实哈兰德他的这种无球的跑动是很关键，他会跑到对方的身后，并且非常轻松地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应该说哈兰德他的跑动的能力以及挪威队向前推进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0: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次的进球，其实这是双方有一个攻防的转换，挪威队在自己的后场拿到这个球之后呢，迅速的就地展开了反击。那厄德高是迅速的把球推进到前场之后，把球传给了哈兰德，哈兰德把球直接在禁区的前沿的位置获得进球之后呢，一脚把球送进球门。这个球我们看哈兰德的这个射门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停球的动作，顺着这个球过来的方向和速度呢，直接一脚。那其实除了挪威队的比赛之外呢，今天其实还有多场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其他的球队马上登场的这个战术上的演练，尤其是比方说像西班牙，其实他也非常吸引今天球迷们的关注啊，因为西班牙在上一场亚马尔上场之后呢，给这支西班牙队的进攻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也再次的对西班牙上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和进球做一次复盘。
1: 第二轮比赛面对沙特队的比赛呢，其实西班牙队打好了上半时的前半段，这次的推进呢就是奥亚萨尔他从中锋的位置上的一个回撤拉到左边路进行了一个传中的横扫，亚马尔在后点是把球铲进了对方的球门。其实西班牙队此役打出的也是一个1433的基本的阵型，特别是在

0: 中场快速发动进攻这一点呢，奥亚萨尔他的机动能力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另外，在远端包抄的速度上，亚马尔其实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能力。我们可以看看基本的阵型，还是一个1433的这么一种站位，但是在中后场向前推进的时候，罗德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拿球点，佩德里呢在他的两侧，包括奥尔莫的存在。而在向前的推进当中，左边锋巴埃纳并不是一直抱着边路，他会有时候会回撤到这种居中的位置，而奥亚萨尔和巴埃纳有着一个非常好的横向的换位。刚才那个球呢，就是佩德里一个向身前的输送，这一点呢，其实西班牙队也会非常擅长去利用对方防线的身后和奥亚萨尔他的身前，包括佩德里的向前的输送，以及在前奔急走当中，远端的亚马尔他也会适时的包抄。而在随后的球的移动当中，球给身前，在横道远端，最后亚马尔的一击致命。应该说，西班牙队不仅仅有非常好的中场的控制权，他们这场比赛打出了25次的传中，这个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1: 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进球的全过程。这是一个下到底线附近的向内切的一个横敲。
0: 嗯，相比于西班牙队传统其他意义上的中锋奥亚萨尔，他的机动能力，他向两侧的穿插能力，他能够带乱对方的防守，给翼侧同伴包抄带来更多的二控。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tor Razr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法国对挪威这场比赛，我们现在抵达了波士顿体育场。前两天啊，在这儿解说英格兰对加纳的时候，在评论席上挨淋了。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你看这天气，今天大概率是一场雨战，而且啊，没有顶棚，怎么办？会不会挨淋？我今天专门戴了顶帽子，而且还有神器，一会儿展示给你们看。下雨不怕，我有神器。官方雨衣，而且啊，波士顿体育场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想知道是什么？来，我带你一起走迷宫。走这么远，爬这么多层楼上来，去说一场有可能淋雨的比赛，是不是只有真爱才能解释？

0: 我叫布鲁诺·孔特雷拉斯，是马萨诸塞州无国界足球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通过足球搭建沟通桥梁，帮助移民青少年，并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这里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安全感和掌控力，他们都掌握足球这门语言，通过传球和踢球来尝试和其他相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于是我们组建了一支球队，也建立了一种归属感。
1: 我热爱足球，因为踢球真的很有趣，和其他孩子一起踢球让我很快乐，同时他也给我带来了挑战。
0: 当内心拥有了安全感，他们就会主动学习语言，学习如何搭乘公交，如何与人交往，如何提高成绩，然后他们就做好了去上学的准备。这一切始于绿茵场，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1: 这些年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职业守门员，我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水平还有待提升，但我一直对自己说，要有信心，你能做到，只要倾注所有，全力以赴，就一定可以的。就这样，我完成了许多精彩的扑救。
0: 我们隶属于共同目标组织，它是一个全球性机构。这次他们选中了我们，带领132个孩子来波士顿现场观赛。
1: 当我得知我们一部分人能去世界杯现场时，我很惊讶，这太不可思议了。哇！我非常激动，我紧紧拥抱了哈兰德。哇！我说，先生，很高兴认识您。他回应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然后我鼓起勇气问他，方不方便给我签个名。我必须要问，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后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接着就开始签名。我真的拿到签名了，简直不敢相信，我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之后我们走出来，看到一大群人，现场的背景音乐太棒了，是那种特别酷的节奏。

0: 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呢，埃组将会进行挪威和法国队的比赛，以及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的对决。那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呢，将会在多伦多进行。我们的记者于真妮呢，就在前方，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场的报道。
1: 我身后的多伦多球场将进行这个赛区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由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昨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这个赛场可能会下雨，而昨天伊拉克的训练也是在雨水中进行的。在训练中，伊拉克队员表示要提前适应多伦多这样阴冷的天气情况。不过今天我来到现场，感觉现场的天气有转晴的迹象。现在比较凉爽的气温，应该也更有利于两支队伍在比赛中的发挥。 再来看看两支队伍在这个小组的形势。由于他们的对手法国队和挪威队进攻能力比较强，因此这两支即将对阵的队伍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都在小组赛没有取得过胜利。在世界杯扩军之前，如果在小组赛一场胜利都没有拿到过，很有可能就淘汰了。但是在扩军之后，他们还有希望去争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来赢得晋级的机会。 虽然对于这两个队伍来说，他们在净胜球上并不占优，但是只要有希望就要去争取。先来说说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是有希望在非洲杯争夺冠军的队伍。在2002年，他们也拿到过世界杯八强的辉煌战绩，而如今在美加墨世界杯，他们还没有取得过一场胜利。这样的表现，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球迷，可能都有些不满意。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主教练，对于2002年的辉煌战绩怎么看？主教练说，那一年的成绩确实激励了一代的塞内加尔球员投身到足球运动中，队伍中也有很多年轻的队员是在那样的辉煌下才加入到足球里来。而今天他们要做的就是取胜，向世界证明非洲足球塞内加尔足球的实力。再来看伊拉克队。 他们时隔40年才再次晋级世界杯，而这次的比赛，他们更像是为荣誉而战。在昨天训练结束我的采访中，我问到他们对这场比赛的目标是什么，伊拉克队员说，这场比赛的目标只有一个字，就是赢。他们要拿到3分，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相信这样两支求胜欲望都非常强烈的球队，一定会在今天的比赛中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从多伦多再转回到波士顿，来关注挪威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其实在我们身后，大家现在是已经可以看到挪威队的一个首发阵容了，应该对大家来讲都有一点点意外，不知觉得呢。
1: 但是对于挪威队的主教练来说，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一定不会把外界的期待当作他排兵布阵的一个参考的信息，
0: 是的，
1: 他更多的是需要去计算和。

0: 设计进入到淘汰赛当中之后，他的阵容怎么办，怎么去进行轮换和体能上的储备。
1: 对，我们可想到过他可能会换人，但这个换法
2: 是吧，其实宇航刚才没说这个意外是什么啊，因为这个首发排出来之后，我们看最大的意外就是只保留了一个之前两场比赛的首发，剩下的十个球员全换了，包括门将都换了。
1: 这个
2: 首发的这个轮换的幅度之大，是之前第三轮从来没有过的。
1: 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啊。
0: 对，这都不能说是轮换，这是撤下一波人又换上一波人。
1: 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他们，熟悉一下这支全新的挪威队。
2: 塞尔维克，这是在这场当中的首发的门将。其实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这届世界杯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小组赛当中每个球队之间的这个间隔会拉长。其实也有一个另外的数据呢，就是说在这场比赛48支球队里面呢，有一些相对弱队或者这个板凳深度没有那么厚的球队啊，他的这个阵容的轮换幅度其实是不大的，对于教练的这种可调配的空间很小。但是反而这次世界杯上面的一些强队，他是完全可以拿出两套完整的不一样的阵容，
0: 对，
2: 来应对这个场上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所以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像挪威队这次虽然说他几乎是拿出了完全不同的一套阵容，那是也说明其实挪威队一个是这个索尔巴肯可能有自己的这种战术考量，二一个也说明其实他对现在场上的这套所谓的替补阵容或者轮换阵容其实也是有足够的信心的。
1: 赫斯蒂高来自于热那亚，26岁，是后卫。
0: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了14号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其实是上轮比赛他是首发出场，但是呢下面是被换下了，效力于本菲卡的一个后腰。但是有消息称啊，奥尔斯内斯这场比赛有可能要是从前卫线调回到后卫线，
2: 对，
0: 看看具体的一个站位的情况。
2: 其实奥尔斯内斯在这个跑动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虽然是中场，但其实他两个边路的这个位置都能踢。
0: 对，
1: 他在俱乐部好像就是踢中场的。
0: 对，他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
2: 但奥尔斯内斯呢，也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球员。
0: 哎，这是帕特里克贝格，
1: 上
0: 一场比赛
1: 队长。
0: 对，上场比赛正是帕特里克贝格，下面是一出场他就换下了奥尔斯内斯。这名球员也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效力于博德闪耀。刚才我们在电子沙盘当中呢，其实也是看到了帕特里克贝格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之前和桑德贝格出任了一个双后腰的防守当中的组合。
1: 这是锋线球员拉森，水晶宫队的，26岁。
0: 看看今天这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挪威队，有多少球员能够在进攻和防守两端让我们能够记得住他们的名字。
1: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赛的思路哈。
0: 我们给自己找新的看点吧。
1: 拉森是身高还挺高的，1米94，在中间的位置。
0: 本菲卡队的22号年轻的希尔多鲁普。有些时候这些替补队员或者说主力的轮换球员，他们上来之后其实比赛的质量不见得有多么低，对吧？他们需要展示给世人们他们的良好的能力，包括给主教练带来我行啊，下场比赛还用我的这么一种期许。
1: 对，当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尽情的去释放展示自己。
0: 这个不光是状态上的放松啊，这个头发都松了下来。
1: 对，今天没有用小皮筋儿。
2: 哈兰德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上场啊？其实我们特别期待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交锋。但是至少目前看啊，当然法国队的首发阵容里面姆巴佩是在的，但是挪威队的首发阵容里面哈兰德不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稍后通过替补的方式登场，双方有这种同场竞技的机会吧。来看一下法国队这边呢，其实在阵容上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基本上还是以之前的两套首发阵容为主要的一个班底啊，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0: 曼宁前两场比赛

0: 非常稳定的发挥。当然法国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没有受到什么防守当中的压力。
1: 对，其实基本上他的这个后腰的位置和两个中卫的位置就把门关的已经很死了啊。
2: 原本以为今天可能后防线会遭遇一些挑战，但是如果哈兰德在上半场不上场的话，可能他们的准备上，
0: 有可能会是受到一些进攻上的迟滞，但是相信这些年轻球员出场少的国家队的非主力球员，看看今天能不能给曼江带来一些困难吧。
2: 对，没准会有意外惊喜。
0: 没错，是
2: 对于挪威队的球迷来讲。
1: 曼娘这已经是这个法国队在门将上除洛里之后啊，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正选的门将。

0: 声带，
1: 做着前向前的交叉步，包括正面的滑步。按照德尚的性格啊，他还是以稳为主，他踢球时候就是这样的风格，包括担任法国队的队长以及当时尤文图斯的队长，很少有变数。他的风格，他很少出现低级的失误，他的性格也是很沉稳老练，所以说球员时候什么样，带队时候什么，可能也会延续自己的风格。
2: 姆巴佩这场比赛依然是在首发当中啊，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是，当然姆巴佩上场肯定有他的目标啊，
3: 对，
2: 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进球的目标。
4: 现在进球数是60，我记得58的时候给他制作了一个专属球衣，但是以他这个进球速度之快，我估计60往后的球衣都来不及做了。
2: 对，因为上一场是他的第100场，这是他的第101场比赛。
4: 是，
2: 他现在的这个60个进球数呢，已经是上升到法国队队史的射手榜的排名第一了啊，已经超过纪录。而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呢，也已经超过队史的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方丹。现在最大的一个疑问，或者说有可能马上就会获得答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能追平18个进球的世界杯射手王的这样的一个纪录了？
1: 他有着大把的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对吧？
2: 因为他16场世界杯打进16个进球
1: 了。
2: 这是现在所有射手榜上这一众这些射手们从来没有人能做到的这一点，
1: 效率最高的。奥利赛，刚才咱们在更衣室环节也看到了奥利赛他的内切，他给姆巴佩两人之间的这种衔接的，通过破线传球啊衔接的这种方式，
4: 现在可以说他是试一右吗？
1: 反正不是前一就是前二，对吧？
4: 对，很多球迷会这么看待他，或者期待他。
2: 奥利赛确实在这两场的比赛当中，尤其是这届世界杯的这前两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那个这个助攻的这个位置。而且呢，确实在前两场比赛，法国队一共打进6个进球，他自己就有3次助攻。这个确实在这个法国队进攻的这个射门之前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1: 对，直接决定了3个进球。而且呢，在另外的一些有威胁的进攻，包括其他进球方面，也有他的策动和存在。
2: 但是南德斯这场比赛当中也是进入到首发，
1: 法国队上场比赛打的用的是迪涅打的左边后卫，法国队人才济济，确实换谁不换谁，这个整体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
4: 而且从目前的法国队来讲，他的思路肯定是奔着8场去的，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一个战术意图。
1: 没错，
4: 所以这场比赛他不太可能像挪威那样进行一个那么剧烈的一个调整。杜埃
2: 现在是法国队阵中炙手可热的一位年轻的超级新星，
4: 是的，
2: 而且现在也是法国这几位议员先生当中的其中之一。
4: 训练当中也是一个球队的开心果。
2: 对，
4: 他在健身房练完之后还给队友高歌一曲。
1: 很多球员他们愿意唱，对吧？
2: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在赛前的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

0: Ståle Solbakken, mange endringer på laget. Fortell hva du har tenkt.
1: 那记者的问题是，今天球队做了很多调整，谈一下您的考虑。他说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决定，我们对塞内加尔的比赛非常艰巨，所以呢，距离这场比赛时间又很短。上一场我们是客场，旅途奔波很多，球队的很多球员一直想证明自己，而且状态很好。当然，如果训练强度不够，球员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他们之间配合很多，球员之间的默契呢也会不错。所以他说，今天的首发球员其实在过去的四五周的集训当中一起的训练时间会很长，此前的两场首发球员合练的更多，所以从整体来看，他们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挪威阵营当中呢，没有人反对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为了今天能够拿到好的表现，同时也为了接下来的比赛做好更为充分的一个准备。
2: Etter en samlet vurdering så det ingen i den norske leiren som har vært inne på en annen konklusjon enn at det her nødvendig for at vi skal gjøre en god prestasjon i dag og ikke minst det som skal skje neste gang.
0: 我记者说，
1: 今天挪威国内肯定会有很多球迷关注这场比赛，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他说，我希望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盛大的庆祝日。唯一支持我们派其他球员上场的理由，当然是人们想看到哈兰德和厄德高。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因素纳入到考虑，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整个夏天能有更多这样的庆祝之夜。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上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那么乐奇呢，不仅可以实时在线翻译，同时呢，也可以 AI 问答。我们来看看乐奇 AI 眼镜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预测情况。好，本场比赛呢 ，I 组的第三轮，挪威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乐奇 AI 眼镜觉得谁才是最终的获胜者？具体的比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哎，乐奇给出的答案是挪威队1-2输给法国队，一共取得三个进球。那么比赛最终是什么样的走势？会不会就是这样一个比分呢？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
1: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

乐其导航，乐其翻译，乐其提词，乐其拍照，乐其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其。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场球迷们非常关注的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阵容和阵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挪威队，挪威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做了一个大幅度轮换，有多大幅度呢？他们更换了10个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唯一保留在场上的一位上一场首发的球员呢是14号奥尔斯内斯。那先来看门将，门将的位置是他们的13号塞尔维克。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挪威其实是派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在后防线上从左到右分别是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以及14号奥尔斯内斯。那其中呢，4号厄斯蒂高其实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有过替补登场，而且呢也有过非常漂亮的助攻。那在中场的位置呢是19号奥斯高，包括6号贝格和18号托斯特维特。那其实贝格呢在上场比赛当中呢给哈兰德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助攻。而在前锋线上呢，哈兰德并没有上场，我们看到呢是3位攻击手，分别是21号希尔德普鲁和11号拉森以及22号鲍勃。那其中呢希尔德普鲁呢也是有过替补登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非常期待哈兰德有没有可能会在下半场作为替补登场呢？这个答案呢我们只能等到比赛当中去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法国队。法国队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虽然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换，但是呢相较之前两场的这个首发阵容呢还是保留了大部分的首发的球员。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非常稳定发挥的门将16号麦尼昂。那这场比赛当中呢法国队依然排出了4-2-3-1这样一个阵型，在后卫线上啊，从左到右分别是19号埃尔南德斯，包括26号拉克鲁瓦，这两名球员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轮换进了首发的阵容。那在右侧分别是4号乌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而在两个后腰位置上，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楚阿梅尼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有伤，所以呢有一场比赛他并没有首发。另外呢在前卫线上，我们看左侧依然是他们的年轻的金童奖的获得者杜埃，在中间的位置上是11号奥利赛。奥利赛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精彩的这种助攻的球，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怎么样。在右侧呢依然是7号登贝莱，而在前锋线上依然是他们的10号姆巴佩。那当然姆巴佩这场比赛没有休息，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他的目标可能只有一个，那就去冲击世界杯射手王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因为他现在只差两个球了。那到底在赛场当中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就能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记录呢？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只能在比赛当中去等待解答了，稍后我们去进入比赛直播当中。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前方记者李浩东呢，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波士顿球场的内场，来看一看他那边的情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赛场边，在我身后呢，球员们正在进行着采访。波士顿这边天气呢，是刚刚下完了一场小雨，是一个适合踢球的好天气。看台上的观众们也是非常热情啊，他们都是在期待着什么呢？期待着哈兰德和姆巴佩之间的对决。不过根据我刚刚拿到的首发名单啊，哈兰德是被挪威队雪藏在了替补席上，而姆巴佩则是领衔法国队出战。那么这场对决呢，可能在比赛的开始我们是不会看到了。这点呢，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其实就能够看到端倪。法国队表示啊，他们将全力争取小组第一名，以便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有一个更好的行程。而挪威队呢，就是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在淘汰赛中取过胜利，那么也是为了要在小组赛的第三场为淘汰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因此要轮休大部分的主力球员。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足球在挪威是怎样的一个运动。我之前也是和我的挪威朋友们了解过，他们说挪威足球是毫无疑问的第一运动。在小组赛第一场面对伊拉克的比赛，挪威的收视率是达到了97%，几乎是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表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练组在对于球员的使用上甚至一有神了。那么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比赛剧情如何发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但是剧情如何发展呢？两位绝对的男主角会不会登场啊？姆巴佩肯定在，但是呢，哈兰德能不能上？那当然，我们肯定很希望两个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如果这场比赛两个人完美的错过的话，那也许可能我们只能等到最后那场比赛了啊。
0: 对，
3: 但是基本上大幅度轮换的挪威队，我觉得他们的纸面实力未必会有多么的下降。这些年轻球员或者打得少的队员一定会更加的拼尽全力。
0: 法国队如果取得胜利拿到小组第一呢，在后面的赛程其实可以少跑6000公里，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祝他们全力以赴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前往比赛现场，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5: 小碗碗，
4: 累了就按个摩。
5: 小碗碗，
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比赛的直播。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第9小组第3轮的一场小组赛，由挪威对阵法国。现在波士顿体育场已经准备就绪，双方的运动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已经踏入了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这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因为在小组赛的第3轮涉及到各支球队最终的排名，所以国际足联在赛程安排上，在同一小组最后一轮2场小组赛是会被安排在不同的场地同时间开球。今天呢，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带来的是挪威队和法国队的较量。与此同时，在小组当中另外一场小组赛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队的比赛也将同时开球。这场比赛呢将在波士顿的当地时间6月2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27号的凌晨3点来正式开始。双方的运动员已经来到了波士顿体育场的中圈，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Norway.

0: 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的第三轮，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了。今天呢，在波士顿，挪威队和法国队将争夺第九小组的第一的位置。这两支球队呢，在小组当中各自的前两轮小组赛都是取得了胜利。两支球队在本轮相遇之前同积六分，在净胜球数方面呢，法国队要多出一个，所以呢，法国暂时排在第九小组的第一，挪威队是排在第二。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前两轮比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个组当中呢，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此前都是积零分。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场上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和他的两位助理裁判布尔特以及曼沃林都是来自英格兰，而本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员马宁。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员吉列也是来自英格兰。今天场上的执裁裁判组呢，还包括另外一名来自中国的裁判员周飞。今天两支球队的变化应该还是挺大的，尤其是挪威队。挪威队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啊，他更换了十个人，也就是说和上一场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的比赛相比呢，挪威今天除了右边后卫14号奥尔斯内斯保持在首发阵容之外，其他的所有首发队员都发生了变化。这场比赛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显然是把它看成是一场更大战役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而法国队呢，在和上一轮的小组赛他们3-0击败伊拉克的时候相比，是做了4处人员的调整。左后卫的位置上，迪涅换成了特奥·埃尔南德斯。中后卫呢，今天拉克鲁瓦得到了在本届世界杯上首秀的机会，他换下了萨里巴。中场，楚阿梅尼回到了首发，换下了拉比奥。而在边锋的位置上，杜埃今天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呢是换了4处。今天，挪威队的一些我们熟悉的主力球员都没有首发，包括哈兰德，包括厄德高。
2: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and join us in observing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好的，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现场也是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为不久之前刚刚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不幸罹难的人们做了来自世界杯的纪念。好的，这场比赛法国队和挪威队将争夺第九小组的排名第一的位置。法国队呢依旧在主力框架方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挪威今天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我们看看索尔巴肯让这些此前没有太多出场机会的队员在今天面对法国的时候有好的锻炼价值，同时呢索尔巴肯应该是有自己的一番考量的。今天挪威队的首发十一个队员当中有五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是首次亮相，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一分钟都没有打。今天呢场上穿着红色为主体颜色球衣的是挪威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法国队。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英格兰的迈克尔·奥利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的比赛直播。第9小组当中最后的一轮，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直播的是挪威和法国的较量。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两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两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两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两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两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哈兰德呢，其实在前面两场小组赛也是进了4个球，每场比赛进了2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漂亮的倒三角。法国队今天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邓贝莱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杜埃，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奥利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一整天呀，波士顿都是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事实上上午的时候还下了一阵挺大的阵雨，但是呢比赛进行的时候啊，现在
天空又出了一些阳光，不过这个乌云还是挺浓厚的，估计一会儿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诺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罗普。希尔德罗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呢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苏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

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六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弗执法的第五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埃里斯和霍华德·韦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六场世界杯比赛。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麦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法国队又是传球的失误，鲍勃，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朱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十四号奥尔斯内斯把球捡了掉。今天因为同进四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到禁区里边了，奥利塞打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阿梅尼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雷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第一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11号拉森前面停的非常的漂亮啊，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最后的射门啊身体稍微有些后仰。
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都没来，昆代，科内，登贝莱，姆巴佩，科内转向左路，德奥埃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朱阿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邓贝莱越位，法布雷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邓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来，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速了，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下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科内，特奥，杜埃，弗莱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速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弗莱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挪威队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困难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困难身后的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外围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

0: 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的。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登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坤奈，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登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坤戴、姆巴佩、抓维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好，这个时候比赛要进入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上半场呢，两支球队在进攻方面得分的效率还挺高的啊。现在的比分是1-2，挪威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 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
14: 喊我
13: 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辫子护住门球，接着拿球顺势突破。
17: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上半场的比赛继续。现在的场上比分呢是挪威1-2，暂时落后于法国队。挪威队前场断球往里切，科内预判梅卡诺，奥雷塞麦尼昂托，这个球对抗的时候吹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18号托斯特维特。主阿梅尼找杜埃啊，这个球呢看到了杜埃的前插，但是球传大，麦尼昂队打到左边，看看传中的质量啊，这个球没有第一时间传啊，敲回来再组织，贝格好球，这个假动作闪得非常的潇洒，奥雷塞本来速度比较快啊，一下就被闪过了，好球啊，这个脚跟传得漂亮，进了禁区里边了，横传到门前，门前的混战守门员还是把球给摁住了，正是因为大家都心情比较放松，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攻防这种张力会小一些，但是也许观赏性会强一些，有的时候事关生死的比赛大家都不敢犯错误，所以呢不太敢冒险，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啊会比较滞涩，虽然张力十足啊，悬念感十足，但是这个观赏性可能会弱一些。看看法国队这个长传没有过顶，4号厄斯蒂高，现在在挪威队身后这一片看台上的挪威球迷啊，正在整齐地做他们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庆祝动作，就是集体划船，这个在挪威队的比赛当中是很常见的，挪威被称作是维京海盗吧，在足球场上被称作维京海盗，他们当年正是从北海划着船在整个北大西洋来回的驰骋，北冰洋也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个转移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挪威队历史上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上一次参赛呢就是1998年的世界杯，已经28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在98年世界杯上还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有过3次登场的记录。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2步没有跟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邓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2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主阿梅尼，邓贝莱
奥利塞，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快！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四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三个了。”今天登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登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登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登贝莱有此前的12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2场小组赛各进了2个，总共进了4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4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两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三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三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三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三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斯罗特两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塞带球上来，登贝莱还要再来吗？登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三位父辈球员啊，19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三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三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的比分变成1-3了。挪威队落后又是两个球了。杜埃，科内，德奥，姆巴佩，这个球没有领好，哎，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太领好。姆巴佩所设想的是拿左脚直接往前一切，连停带过，一下就能切进去。贝格，巴尔赫纳，挪威队沿着左边路推上来，希尔德鲁普，这球没有传过去，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就是他出球之后，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挪威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是4号于帕梅卡诺上抢的时候犯规。
看看挪威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看看怎么来处理啊。射门的话有点远，选择了往后点传。这个球还没出界。奥利赛，队似乎也不着急，这个转移球又是力量用的太大了。他们这个左中卫厄斯蒂高啊，有两到三次往右侧边后卫的或者是边锋的脚下传这种斜传球的时候，力量用的太大，就是斜四十五度角的超过四十米的这种长传。主阿梅尼，这球传到了奥利赛的身后，但是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姆巴佩转到这边，杜埃一对一过来，两个人防守了，杜埃从两个人当中往里挤没有成功，二十二号鲍勃，拉森，奥利赛，邓贝莱，楚阿梅尼，科内，这个球姆巴佩被撞了一下倒在禁区里边，按照麦克奥利弗所生存的英超的这个状态啊，觉得这样的对抗啊实属正常，他也没有吹。

努力断球向前，奥斯高还是没有控制住，裁判呢之后判呢应该是一个挪威队的球权，一个任意球。这是刚才姆巴佩跟中后卫法尔赫纳身体上的一个接触，法尔赫纳就是来自挪威国内。

身体非常强壮。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三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邓美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科内，邓美莱，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法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角球，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赛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邓飞莱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邓飞莱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赛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又是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住，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

0: 鲍勃，托斯特维特，抓梅尼，拉克鲁瓦，
1: 拉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
0: 上半场比赛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
1: 自己来了。
0: 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破门，登贝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囤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抓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十九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坤内，坤内，杜埃。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登贝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十五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奥利赛。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赛，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赛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列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列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列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赛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赛邓贝莱

0: 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奥利弗吹响了上半场比
1: 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6: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挪威对阵法国队的上半场比赛。法国队这一边，登贝莱是打进了三粒进球，应该说还是相当的高效了，也打出自己的好状态。
17: 关键这是个帽子戏法，
18: 对啊，
17: 这应该是第二个本届第二个帽子戏法了吧？
18: 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用了32分钟。
16: 应该说这场比赛，挪威队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阵容踢法国。他们的后防线一上来就已经感受到了法国队锋线攻击群的给的这种强大的压力。
18: 对，挪威队的整条防线其实会直接暴露在法国队的这种重压之下。其实我觉得还是他们在中场的控制球员能力稍显不足，让法国队控制住了强大的中场。
17: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挪威队来讲，其实我觉得他既然派上一个10个人的替换阵容，其实这样的一个场面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
18: 你用什么人，对吧？这次是我们底下还在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斜线破线传球。
16: 是的。
18: 登贝莱呢，先是左脚的内切假射真扣，扣波的这个次序啊，包括节奏拿捏得非常的恰当。挪威队呢，左边后卫和左中卫之间的这个巨大的空当，在弥合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已经无法完成了合围。
17: 这脚传球确实很漂亮，
18: 对，
17: 范围很大。
18: 没错，法国队看似最后都是登贝莱个人能力的展现，其实前面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这几名当家球星之间的衔接。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而且呢第二下衔接的很快，对，就这么一个缝隙。法国队要是打起反击来，这是奥利赛的衔接，姆巴佩中场中路再给到右边，

0: 姆巴佩还有头边啊后套，漂亮。
1: 这球跟姆巴佩那场进球的位置几乎相同，
2: 是啊，
1: 弧顶右侧的位置。
0: 你看姆巴佩他这么一个长距离的斜线的后套呢，就带乱了挪威队的防守，让登贝莱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内切的线路。其实这个线路和距离以及角度是这个像奥利塞这儿的球员也是非常喜欢和擅长的。登贝莱这场比赛状态太火热了，脚感也非常好。
2: 这可能也是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期待吧。这个射手群们能够都轮转起来，都找出这种进球的感觉。
0: 对。
2: 挪威队也挺好的，没有放弃，去各种尝试。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法国队好像也不少人在防守。
0: 刚刚2-0领先，我们看啊，挪威的中线开球。法国队这次防守当中还没有碰到球，挪威队就推进到了法国队的罚球区的里线。
2: 对，防守队员都在呢，但是，
0: 奥斯高特这一晃非常，你看，哎，这一晃，
1: 有个节奏的变化，
0: 对，把于帕梅卡诺就给晃掉了。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开球的时候法国队的
2: 注意力，
1: 这个注意力稍微有点不太集中。
0: 节奏上的变化拿得太舒服了，左脚的兜圆角，脚背内侧踢出的弧线球，守门员啊，其实距离防守的这种角度啊不错，但是呢，由于身前防守队员的数量太多了，视线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你看挪威队的这个541，对吧？三条线压得很扁，但是呢，不敢扑，不敢轻易的伸脚，确实是忌惮法国队诸多队员脚下细腻的能力。就这么一条线路啊，找得太精准了，这是打出了训练当中的感觉和水平。
2: 对，非常高质量的射门，他第一脚这个取得进球都是一样的，非常的精细化，唯一的一条线路被他穿过来了。哎，就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目前的技术统计，法国队在射门方面14-4，确实机会太多了，打正了8次，说明大家都很在线。
0: 挪威队是全面的处于劣势。
1: 对，我们看登贝莱的这个确实这个进攻的转化效率太高了。
2: 对，太强了，三脚射门都射正了，左脚进了2个，右脚进1个，
0: 左右开弓。
2: 这是就是无逆足，对不对？
0: 没有无逆足
2: 是吧？非常厉害啊！还有一场比赛是在同时进行的，也是 I 组的对决，是由塞内加尔队对阵伊拉克队。其实这场比赛两队如果获胜的那一方拿到3分的话，还是在积分榜上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所以双方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们来看一下半场比赛的精彩。
0: 这是刚刚开始，塞内加尔队利用前场右侧角球开出来之后，中后卫塞克的一个高高跃起，应该是顶出了一个反弹球啊。守门员呢应该也是受到了视线上的阻挡。塞克是用身体把球给蹭进了球门，就像宇涵所说的，这两支球队其实是一场生死战。
2: 对，
0: 谁赢了呢，就可能会从井里边爬上来，扒到井沿上。伊拉克队的中后卫苏拉卡，因为用非体育道德的行为呢，手臂上的拉拽，最主要的是中断了破坏对方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因为他是守门员当时身前最后一条防线。
1: 这样的话，塞内加尔人数上有一个优势了。
2: 这是此时此刻的一个实时 I 组的积分情况，法国队暂时领先是9分，挪威队6分。那塞内加尔半场是领先于伊拉克队，所以暂时是有3个积分，不知道这3个积分最终是不是能够保持住。
1: 相对来说悬一点，因为他有2个负的净胜球，如果说净胜球方面他能够稍微好一点的话，至少我们看在后面的这4支队伍里面，都是3分的4个队伍里面，他其实有机会能排到前面。现在这个位置对他来讲，因为后面还有好几组的比赛没有进行，
2: 对
1: 塞内加尔来讲呢，这是很有可能会被挤到这个8个小组第3之外的。
2: 而且伊拉克队的防守也非常的顽强啊。如果后半场还有反击的机会的话，因为双方都会全力以赴嘛，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呢我们回到波士顿来关注法国对阵挪威的下半场对决。

0: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7: 小团安排。
6: 累了就按个摩，
7: 小团安排。
6: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的直播。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

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这场比赛法国队和上一场相比呢，是首发阵容做出了四处调整，而挪威队更是首发11个人换了10个。在最后一场面对着法国队的时候，挪威队的主帅索尔巴肯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把自己在前面两场小组赛的主力球员们都换下来，让他们轮休，包括我们熟知的哈兰德、厄德高、瑟洛特这些球员，今天呢都是没有获得首发。而法国队呢，今天的这个主力的进攻体系基本上都还在，登贝莱、奥利塞、姆巴佩这些主力队员都在。而登贝莱呢，在经历了在世界杯舞台上的12场进球荒之后，今天开闸放水，一下呢就打进了3个球，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在上半场比赛的21分钟，挪威队是由19号奥斯高为球队扳回1分，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因为在这个组当中，前面的两场小组赛，这两支球队各自都是取得了胜利，都拿到了6分，所以呢，这个比赛啊，确实对于出线与否的这个悬念不是特别大，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踢的也相对开放。那我们看到挪威队是主帅索尔巴肯做出了换人的这样的调整，16号马库斯·彼得森在中场休息之后登场了。

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二号托斯比和十六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十八号托斯特维特以及十五号比约坎。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十六号彼得森和二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十八号托斯特维特和十五号比约坎。22号鲍勃，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啊，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厄斯蒂高，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得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得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总是力量用得太大，直接踢出边线。索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索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

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七分钟之后啊，苏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苏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五年了。希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泽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拉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两个球。年轻的鲍勃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一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一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一次，科内有一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鲍勃，厄斯蒂高

鲍勃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而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员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希尔德鲁普，纳森，昆代，希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于帕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1场3-0，1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2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8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里塞，奥雷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我们看到范尼在看台上观战。刚才这一下塞尔维克确实是腾空啊，他滞空时间很长，跳起了很高，但是是不是会把这个腿部的肌肉有一些拉伤啊？队医在询问他的情况。今天啊塞尔维克确实是比较辛苦的，看起来应该是右腿的小腿的肌肉有一些状况。啊，我的同事提醒我，刚才看台上的是皮雷，这皮雷前几天在纽约的比赛的时候还
到现场去观战，那个时候我还认识他，怎么过了几天不认识呢？对不起大家了。塞尔维克小腿啊，他要把这个球腕稍微的剪开一点，释放一些对小腿的压力。哈兰德今天会出场吗？法国队的登贝莱和姆巴佩啊，进球数都是四个了，但是登贝莱跟姆巴佩两个人还都在场上啊，随时都有再破门的希望。塞尔维克今天确实比较辛苦，虽然丢了三个球，但是他扑的也不少。赫斯蒂高，贝格，球被铲掉了。如果刚才拉森的点球能够踢进的话，这个场上的局面应该会更紧凑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如果那个球踢进，双方的分差将缩小为一分。找特奥埃尔南德斯身后的空档，这个球没有过顶。拉克鲁瓦，这个球自己没处理好，没有难度的情况之下把球给停丢了。奥利塞，登贝莱向内侧压缩，登贝莱传，杜埃，姆巴佩，杜埃，好球，这个球犯规了，法国队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呢，法国队几个左脚队员应该能够有直接射门的机会。奥利塞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也是左脚架，这是已经进入射程的。奥利塞，这个球是传还是直接打？选择了传进去到后点，后点的中后卫拉克鲁瓦，其实这个球就是奔着他去的。鲍勃，好球，穿裆过人。这是判了挪威队的犯规。哇，今天鲍勃是越踢越有信心的，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之前已经造成了特奥在禁区里边的犯规，赢得了点球。刚才这个穿裆过人也是侵略性极强。特奥往里切，还有这个球没有出界，杜埃的速度非常快。哇，杜埃想用一个假球跳的动作来过人，确实今天双方很放松啊。

0: 顶球呢，因为空间太小了，所以中后卫奥尔斯内斯没有移动，就直接用身体把球的线路给封堵。塞内加尔那边是2-0领先于伊拉克。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的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3-3的局面。奥雷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雷塞，纳格罗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3分。挪威队和法国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6分啊，这个组当中前2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2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苏尔巴肯已经换了3个人了。昆代，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2号是托斯比。 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好，比赛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的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
18: 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9: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比赛继续。比分呢还是1-3，挪威队落后法国队两个球。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6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九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如果能够小组赛3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
1: 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
0: 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角度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

看看这个角球，贝格看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一起在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28年了。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5号科纳特，来自利物浦队的中后卫，这是一个中卫的对位调整。这也是科纳特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次登场。贝格鲍勃转过来，贝格这个球没有停好，塞内加尔那边已经4-0领先于伊拉克。厄斯蒂高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
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

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条大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鲍勃，巴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谢尔基，巴尔克拉交给科内，抓梅尼，科纳特。

好球，巴尔卡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个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呐，谢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阿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昆代，哎，昆代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20号努萨，23号海于格，

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队的角球啊，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德奥，滚蛋。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巴尔克拉起速，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塔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在下一次此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上。是上场换下昆代，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或者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呀。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

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斯托，格内，切尔基，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切尔基，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谢尔基。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纽约。看看法国队这次啊，自己来打门，打得有些不着边际，打得太高了。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16分之1的决赛。科内，索尔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98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16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2-1击败过巴西。

0: 河内。再传，
1: 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的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16/1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2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索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而波士顿体育场将在下一场比赛迎来淘汰赛的首轮，在16/1决赛当中，德国队将会来到这块体育场。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的，欢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再次回到我爱世界杯。早上的五点钟 ，I 组的第三轮的小组赛呢全部结束了。挪威对阵法国队这边呢，法国队最终是以4-1战胜了对手，而塞内加尔呢是以5-0的比分战胜了伊拉克。两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0粒进球。那边的比赛呢，我们也会持续来期待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塞内加尔对于伊拉克的这场对决。还是说回到挪威对阵法国队吧，就像二位在前所说的那样，法国队确实还是拥有了非常多的机会，但是下半场呢是只取得了一个进球。
1: 挪威队排出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和他们的阵容，就应该预料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应该是这么一个走势吧。
2: 其实赛前苏尔巴肯的采访当中，他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哈兰德这场比赛肯定不会上场。所以呢，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期待当中的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这个正面对决并没有上演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挪威来讲可能是一个战术上的有所保留吧，就是让这些主力球员得以休整，然后就是为后面的小组赛淘汰赛来做充分的这种体能上的准备。
3: 小将拉森上来啊，做了一个马赛回旋，这个克鲁伊夫转身啊，造成了特奥阿尔南德斯的犯规。但是这个点球踢的确实是绵软无力，而且是什么人最喜欢的半高球，
0: 没有打上力量。
2: 曼娘还是非常有经验啊，没有提前的做出这个太早的这个预判。
3: 对，
2: 这个假动作做的有点太明显。

0: 法国队下半时还是啊，双方这是踢高兴了啊，双方都有不错的这种创造力的发挥，特别是法国队的前锋线。
1: 这杜埃想来个花环没过去。
0: 挪威队啊，他们换人之后其实还是前场有着不错的这种射门机会，但是确实和哈兰德在场上的这种得分的效率相比还是不一样。奥斯卡鲍勃这名小将呢，刚才是推射没有打正角度。那法国这边今天射门的效率确实非常的高，
1: 对，杜埃在最后的下半场最后的时刻呢打进了一粒进球。
0: 对于姆巴佩来说没有收获个人的第17个世界杯进球，但是法国队其他攻击守门却是找到了射门的感觉，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后面的淘汰赛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1: 对，尤其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把自己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啊完全激发出来了。
2: 看一下在射门的方面呢，法国队一共是有18脚射门，9次射正。
0: 挪威队下半时的进攻数据有所提升啊。
2: 那么 I 组的两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可能要比挪威和法国的稍稍晚一些结束。那么现在最终的比分呢已经定格在了5-0，对于塞内加尔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3分，而且5个净胜球对他们来讲也非常的

0: 有利吧，在积分排名上。
1: 是。因为对塞内加尔来讲呢，这三分是非常重要的，这分数能够确保他们至少进入到前八个小组第三的这个排队的这个区域里面。嗯，
2: 是科马拉抢球之后助攻给萨尔，发生在下半时的第56分钟。伊拉克的队员在罚球区里面的防守动作呢，稍显得比较草率啊，没有站住位置。伊拉克队后场传球的失误。个人处理球确实是还是能力上有所缺陷。哈普盖伊，上来之后2分钟就有破门啊！伊拉克队连场，包括对着法国队的比赛的下半时，也有自己在发球门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后场的低级的失误，这个也是缺乏大赛经验的一种体现。这个很像登贝莱的那个破门啊！也是内切，脚左脚脚内侧兜出的弧线球，啊，大步流星！你看弯弓搭箭的这个幅度，拉开的架势，
1: 但他基本上是奔着球门左上角的。
2: 是。
1: 有一个，这个发力太充分了。
2: 连续的两个小的直塞，头球的回点，哦，同伴这个头球回点做得非常舒服，而帕普盖伊打了的是一个反弹球的凌空。恩迪亚耶，今天法国和塞内加尔同样都找到了近射和远射的感觉。
1: 嗯，
2: 伊拉克队的退防呢速度稍显慢了一些，而且呢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呢不够，一场溃败。
1: 对，这是这组的积分榜，法国队现在是9分，挪威队6分，两个队已经携手出线。那塞内加尔呢现在是3分，但是在净胜球方面呢，凭借这5-0的比分呢，已经把之前的净胜球啊从负变成正的了。所以呢他目前除了前面的瑞典、厄瓜多尔、波黑和巴拉圭这4支积4分的球队之外，塞内加尔在目前所有积3分的球队里面，他现在排了第一。
0: 您看啊，其实比较焦灼的也是3分的这个区域。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塞内加尔和韩国队都是3分，但韩国队目前的净胜球还是负的。32强在逐渐落位。
1: 新增了挪威。
0: 挪威。
1: 法国也已经是落位了，那法国会迎战一个小组第三。
0: 对，作为小组第一，他直接去了上半区。
2: 对。
1: 但是这个再下一轮可就不好说了。
2: 嗯。
1: 因为他和德国都在同一个这个对阵里面，都是打一个小组第三的话，那晋级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下一轮有可能会出现，德国对法国的这样的一场硬仗啊。
0: 这边已经落位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他们将会在7月2号早上8点对阵波黑。我们来看看下半区的情况。
1: 巴西对日本，挪威对科特迪瓦。
0: 对这个半区呢，其实我们看到几支强队，巴西对日本，包括科特迪瓦和挪威。其实挪威来到下半区的话，对阵科特迪瓦，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会对阵的是巴西和日本的胜者。
2: 其实挪威打科特迪瓦应该还是比较的有心的，毕竟他在小组赛当中对阵过塞内加尔，这两支非洲球队之间的风格还是很相近的。
0: 这个半区也挺让人期待的啊。我们来看看阿根廷所在的这一部分。

0: 阿根廷会对阵 H 组的小组第二。
1: 对，嗯 ，H 组也是我们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小组的对决。
0: 对。所以也就是说，稍后西班牙对乌拉圭这场比赛，谁输了，谁就下一轮，要对的阿根廷。
1: 对 ，H 组的情况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早上8点同时开球，福特角要打沙特，这场比赛会在休斯敦进行。那么大家都很期待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呢，会在瓜达拉哈拉。刚才也看到了，阿根廷队将会打这个小组的第二。那么目前其实这个小组在理论上啊，从小组第一到小组第四都是有个变化的可能性的，所以接下来8点的比赛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带来的《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精彩。

0: 好的，在全场的倒数声当中，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的首秀他们正式亮相了，首个对手呢是刚果金。葡萄牙现在啊，他主要还是追求球传的准，
1: 嗯，
0: 这个呢让刚果金呢在防守的头球、
2: 这
0: 一下就是准确的找到了中场的队友。看起来开场之后呢不是很犀利，不是很大力
2: 啊、
0: 但是他点找得很准。
2: 对，在关键是王内维斯他这个身高不高，他突然之间逮了一个缝隙插上去，那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哎，三个中卫身前没有人去盯他
2: 啊，而且啊 ，C 罗占据了对方很大的一个注意力。他 C 罗在后点拿球的时候呢，那几个人都往后边靠。突然之间，从 C 罗身后一个前插过来之后的这个谁，瑞昂内维斯，打了个出其不意。
0: C 罗名气大呀，一下吸引了三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2: 嗯，
0: 结果瑞昂内维斯非常机敏的前插到了防线身前，而且呢刚果金他的后卫线整体的身高不高，
2: 嗯，
0: 所以呢他对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强。维萨等着队友上来接他，
2: 哦，可以
0: 给过来啊，这球落点看着还不错，
2: 不错，
0: 帮比萨卡，
2: 嗯，
0: 射门，哎呦，这个球差一点点，维萨这个球打得还算质量不错，
2: 哎，
0: 感觉刚果金的球迷，咱们反正进攻能打出来就是好样的。
2: 对对，而且他这进攻的质量不低。
0: 嗯
2: 嗯。
0: 哎，马苏阿库
2: 撞，哎
0: 哎，
2: 好机
0: 会
2: 啊！
0: 马苏阿库这波反击，巴坎布在中间跑，马苏阿库等着前面队友跑出来，给到后面。这是前面负责把防线顶回去，然后让后插上的队员射门，但是真是跑得喘呐、啊。
2: 嗯。
0: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中路投球、
2: 巴坎布吗、
0: 哇，这个机会啊，维萨
2: 维萨
0: 维萨赛前他就很享受的陶醉在国歌的演

0: 唱当中，这个球呢，葡萄牙队居然好像几个后卫都老僧入定了，把维萨一个人放了出来。
1: 哎，再看，
0: 哎，这个球一开始没突进去，然后呢，扒拉了一下，维萨在这儿，谁都没盯他。
1: 嗯。
0: 维加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大事不好，
1: 对，
0: 怎么把他给漏了？
1: 哎，这
0: 身旁两米都没人。
1: 哎，阿劳霍跟这个若昂内维斯都扑出去盯同一个人。
0: 嗯，
1: 结果这球呢就落在阿劳霍身后那个空点上。
0: 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二八开的控球比重的情况下呢，双方的比分1-1。嗯。开球就跟上半场 C 罗多次前插没有得到有效的进攻传球支援一样，
1: 嗯，
0: 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队友给他频繁的传一传。
1: 哎，
0: 穆托萨米分到边路给万比萨卡。下半场呢，刚果金这边两个边翼位也开始往前走了。
1: 嗯，
0: 巴坎布，哦，这个球打的效果不错，
1: 是
0: 很突然，但是越位了。
1: 嗯，
0: 维蒂尼亚转另外一侧。C 罗进去要球了，
1: 哎，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的位置，嗯，
0: 后点
1: 传的准，
0: 高高
1: 漂亮，越位了，
0: 哎呦，越位了，
1: 哎，
0: 这个球啊，配合的是真好，光顾着欣赏，配合的精妙了，
1: 哎，是做给坎塞洛这下越位了，哎。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嘿，过来中间，卡延贝在这儿，姆，哎呦，打在立柱上，巴坎布抢回来的一个机会
1: 啊！
0: 这个球巴坎布你还别说，腰眼挤这一下挤得真不错。
1: 嗯，
0: 好，莱奥准备上，换下内托，要上个强力的，
1: 嗯，
0: 能对抗、能突的、能单干的，看看莱昂上来，然后另外一侧塞门多上。换一下门德斯，我觉得马丁内斯真的有点急了，对着马苏阿过来了，
1: 好球，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倒三角啊，哎，C 罗这球在后卫的奋力干扰下没有打好，但这个球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衔接的这下是真快，
1: 对，又是一个倒三角，而且这次呢没有人的干扰，小孔泰桑找的还是准，但是这就是三中卫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中卫失位了，第二个中卫还能往上补，第三个中卫呢还不丢位置，
0: 换下维蒂尼亚啊，这个是中场组织思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嗯，
0: 换上拉莫斯，
1: 好球，还是摆脱不了，
0: 外脚被传，还是被图安泽贝，他在伯恩利好像练的这个居中，
1: 嗯，
0: 蹲深度防守解围的能力还不错，
1: 是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比赛即将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葡萄牙国家队的89场比赛当中，他是29粒进球24次助攻，但是今天直到比赛最后5分钟，球队才把球权的主导权交给他。
1: 哎，
0: 卡塔尔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葡萄牙队首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虽然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先声夺人，但是呢，在自己放慢的节奏当中，葡萄牙队好像调动起了刚果金的斗志和战斗力，维萨非常潇洒地顶进了头球，扳平了比分，他们终于收获了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进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天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

莱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哈里凯恩量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哈里凯恩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的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利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里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里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伍什科维奇出塔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脚锁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他把那个脚锁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

穆萨正式效力于美职联的这个达拉斯队，所以呢，今天这个场地啊，对他来讲就是主场啊。2-2啊，上半场的比分。

0: 两下。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3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雷纳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进行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3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杜埃凯，哈利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哦！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利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5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克拉马利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12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随着主裁判安东尼泰勒的一声哨响， 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同哥伦比亚。

0: 队的比赛正式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打响，这也是第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从这座球场开始，又在这座球场结束，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会出现怎样的神奇。那今天的评论席上我们还是请到了欧楚良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
1: 那么面对像乌兹别克队这样强悍啊，可以说强悍，因为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来讲，他们的球风一直都是这样，像那种蒙古骑兵一样哈，就是那么凶悍。没有，
0: 前场形成了反抢，阿里亚斯
1: 远射没有，
0: 趟了一步之后再打，哦，这一下打的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看看有没有碰到防守球员呢？
1: 应该没有。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场的出球，在中场拿球的时候稍微的一犹豫，结果就被对方给抢下来了。
2: 好球，
0: 好球，迪亚斯再往里面给，
2: 啪，不好。
0: 迪亚斯其实刚才有两个选择，给苏亚雷斯也可以，直接向前的交给阿里亚斯也可以，自己打其实也不错。
1: 越位了，
0: 哦，这下凌空的垫射，但是助理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旗，穆尼奥斯在庆祝。
1: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看看，
0: 哦，苏亚雷斯的传球应该是，
1: 哦，应该没有，
0: 应该没有问题，
1: 而且最后一刻的这种射门方式控制得非常好。
0: 而且呢，这个球啊是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拉出来完成了传球，这本身就让对方的防守在注意力上有所分散，而穆尼奥斯呢并不是干打边路，而是从边路收到中间来，在对方的中卫的身后完成了盲区的前插，最后用一脚极具想象力也极不规范的射门动作达到了最好的效果，1-0。
1: 好，比赛结束了，上半场。
0: 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双方打的还是很精彩的，攻防转换的频率很快，
1: 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半场比赛。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哈梅斯呢今天更多的是打在右侧，把中路啊是交给了阿里亚斯。莫西卡上来了，左脚的传中，这一下苏亚雷斯的头球蹭了一下，
1: 没办法，就是说如果你传球的质量到，那这个球你就能成为一次很好的由守转攻，但是如果不是，那你就是把球权交还给对方。
0: 是，这次中路的直传做得不错，底线附近倒三角的回敲很难摸，
1: 一个
0: 后点凌空打门，这一下球打到中间来，头球的破门，巴伊祖拉耶夫
1: 打得太漂亮了，
0: 这是绍布罗多夫完成了高难度的打门之后，这个球弹到了球门前，小个子巴伊祖拉耶夫头球破门，
1: 这个球有点大了，已经有点大了，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能够把球倒三角敲回来，而且这个位置落得那么准，打到了莫西卡的防守外侧。绍姆罗多夫呢，整个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但是就这脚打门打出了质量。
1: 这个球守门员确实注意力没有真正的集中，
0: 是啊，
1: 可能也是放松的太久了。哇，这个
0: 哥伦比亚中场的抢断，佩尔塔跟到左侧，迪亚斯右脚的直接推射，哦，这一下门将碰到了球，哎，但球还是过了门线，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不容易扳平了比分，但是当哥伦比亚开始挥拳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又瓦解得如此的容易啊，
1: 也是在对方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
0: 刚刚我们还提到，迪亚斯在近六场比赛算上这场参与了7个进球，这已经是他这六场比赛里参与的第8个进球了。这脚打门您看，刘苏波夫他碰到了，但是呢没有能够改变这个球的运行方向。
1: 你看这个球就是由一连串的错误

0: 导致的，从发球的人的草率到拿球人的一个犹豫，决策错误。
1: 哥伦比亚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哈明顿坎帕斯要准备替补上场，这是一个左脚的边锋球员。好，哈梅斯要被换下了，哈梅斯把队长的袖标带到了中后卫达文松桑切斯的手臂上。替补上场的是21号哈明顿坎帕斯，坎帕斯呢目前是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中央效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最后一分钟还在拼，莫斯科沃伊，哥伦比亚的中路保护大脚把球往前开，在前场看看能不能够控制住库乔埃尔南德斯。哎，这库乔埃尔南德斯别看他个儿不大呀，但是是真能拼啊，在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在打到后面头球攻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彻底的杀死了比赛，3-1，库乔埃尔南德斯啊，用自己的对抗抢得了机会，完成了传中，而在中间坎帕斯完成了破门。其实，在前场，哥伦比亚队就这两个人呢、其他的队员慢慢的才跟上来。这个球给的落点太好，
0: 我教你顶头球是吧？OK，
1: 好了，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哥伦比亚队是以3-1的比分完成了自己时隔8年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欧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
0: 谢谢小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荷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7个进球一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8米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纳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2球领先。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

有效果。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传球的一瞬间，布罗比呢是在皮球的后面，所以并不越位。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艾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摆脱之后架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瑞典队越位了。先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是越位在先。哲克莱什直接大门，哦，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七脚射门，荷兰队五脚打门。再给到哲克莱什，继续那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艾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进角，打得相当不错。范布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十七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而瑞典队在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的表现非常出色，上场比赛他们九脚射门，要比荷兰队多出了四脚。舍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的状态依然是相当出色的，所以下半场比赛相信比赛还是充满了悬念。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布罗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传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阿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伊萨克外围的远射，哦，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范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萨姆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姆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

0: 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我和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一同为大家来介绍本场比赛双方的争夺情况。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好的，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啊。
2: 今天有了变化，
1: 后点撞了门将吧。
2: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1: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2: 应该是犯规啊！
1: 帕夫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2: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1: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刁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2: 凯西
1: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
2: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蹬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1: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这下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打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啊，还是判了。
1: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就挺危险的了。
2: 四个人合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2: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2: 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萨内走廊吸引了五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2: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2: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1: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2: 迪亚洛
1: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

0: 卡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1: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半时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0: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1: 穆西亚拉也下了，
0: 穆西亚拉也下来，
1: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
2: 好，
0: 中路啊，德布雷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1: 温达夫
0: 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1: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一直观察，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1: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1: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0: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0: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温达夫，
1: 先不管越没越位，没查。
0: 温达夫好像。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到没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哎呀。
0: 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1: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0: 停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1: 对，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0: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下一场比赛呢，他们将会对着厄瓜多尔，但是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纳格尔斯曼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在赛程上一场去调整阵容去检验替补的机会。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臣，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徐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
3: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这也是第二轮的一场关键战的比赛，是由厄瓜多尔队来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很快呢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好的，这个时候呢，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厄瓜多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蓝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欧楚良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4: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3: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三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主裁判是马宁，第一助理裁判呢是周飞，视频助理裁判呢是傅明，这也是在世界杯正赛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三名中国裁判同时覆盖主裁、边线和 VR 三大核心岗位，实现了这种全建制的登场。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 四年某一。

0: 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1: 厄瓜多尔后场采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大门，哎呦，这下门将啊，鲁姆立功了。这脚射门来自于老将啊巴伦西亚。那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啊，厄瓜多尔没打进。这个是一个单刀球啊，来看一下厄瓜多尔的角球，右侧角球左脚来发，发这种内旋球前点，选择一个半高球的前点。
0: 刚才这个球应该要表扬一下守门员鲁姆啊，非常冷静的一个扑救。那么现在由于五秒发球的一个规则啊，所以球员都不会先上去主动拿球，是看准了然后再把球拿起来。
1: 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很多新的一些规则呢，慢慢的也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来实行。
0: 突击的越位，
1: 这球他不要接，越位了。
0: 第一助理裁判呢，这边呢选择了延迟举旗。那么库拉索队其实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压迫时机。
1: 好球！
0: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可以传了，机会。巴伦西亚还是抢到这个点了，往内线走，回做，再传。
1: 好的，击
0: 会，
1: 他们
0: 哦，还是很正啊，
1: 打得比较正啊，
0: 还是很正。哦，传球出去没理由。现在这个三打四，陈大毅完成个人突破，这叫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好，马竞出牌了，
1: 这个黄牌也挺值当，不冤。
0: 对，
1: 给了五号阿尔西瓦。
0: 陈大毅拿，好来了，
1: 转换，
0: 三打三，哦，没有啊，还是吹了，吹了犯规球也出牌了，
1: 这个球，
0: 给了我们再看一看，十号巴库纳一张黄牌，这两个牌啊都是在这种转换反击当中的，有带到，这样的话呢，现在两支球队呢各吃一张黄牌。
1: 这边跑交叉，
0: 大门门将又扑出来。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容易防守的球。一个相对高位的防守。
1: 球传起来后点。
0: 这球拿脚外侧啊，直接要端到中间，漂亮的铲流球。
1: 哎，
0: 还是吹了。
1: 哎。
0: 应该是说他拉拽，有拉拽铲球，对，有拉拽的动作，因为拉拽是，更能体现犯规一点。铲球不可以，
1: 这个铲球很干净，但是手上是有拉拽动作的。
0: 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于中国的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 在左路，低平球，背身，有人过来接他，
1: 那看得出来，
0: 是不是可以尝试？可能多打一脚，
1: 这下有了，
0: 门将这下扑得好。 扑得非常好，就刚才您说的，我要打远射，
1: 对，
0: 像刚才这种情况创造出来空间了。
1: 刚才多呢，
0: 在外围呢尝试了一脚远射，这应该是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厄瓜多尔的第一脚远射的机会啊。
1: 对，
0: 没有了，现在防守员都回来了，内部脚后跟，再做大门，好球啊！接下来还有，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有吗？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哦，好球啊！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库拉索队的这种三区的配合非常精妙啊。
1: 那么这时候呢？
0: 哎，机会，头球！哎呦，门将这下真好啊！巴伦西亚的头球，这下又是门将鲁姆去结合。

0: 惊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进来，
1: 有了
0: 头球，门将接下来头球，哎呦，鲁姆啊，哎呀，鲁姆今天点儿也正啊，
1: 确实。
0: 三轮下第一下头球，
1: 护体，
0: 对，力保自己的球门，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1: 就不往这边看，根本就
0: 进攻强子就是左侧。
1: 好的，
0: 内部回做大门，哎呦，门将啊，鲁姆今天真是神了。塞机会大门，哎呀，还没进啊。巴伦西亚今天已经足够出色了，
1: 但是这个配合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0: 普拉索全员防守啊，距离他们世界杯创造奇迹能够拿到一个积分啊，终于打到右路了，再传机会，哎呦，门梁啊，
1: 这个四射飞船有点威胁啊，但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0: 比赛结束了，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普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普拉索队来说，在首战比赛对阵德国队，他们取得了一个世界杯的进球，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普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他们也获得了世界杯上的一个积分。

0: 进球的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好了，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由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伊拉克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两人球队呢，在 A 组当中前两轮呢都是遭遇到了失败。塞内加尔呢是1-3输给了法国。第二场的比赛呢，2-3呢是负于了挪威。这样的话呢，小组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是积零分啊，净胜球呢是-3。伊拉克队呢也是两场比赛呢都失利了，他们的净胜球呢目前呢是-6。我们接着看下这个球，在右路，贝申先护，再往中间传。还是给了塞内加尔的角球。角球开进来，外围打一脚，这球呢发生了折射。这叫什么呢？来自球队队长5号伊德里萨盖伊。今天的帕普盖伊呢并没有先发。角球出来之后，外围的一脚凌空抽射，这球呢打到伊拉克队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呢弹出了底线，险些是个乌龙。继续角球，开进来，头球，哎呦！比赛刚一开始啊，塞内加尔队呢就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利用今天比赛第二次角球的机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进球队员是4号塞克，塞克呢今天的比赛呢是踢下了库里巴利登场，塞克的身高达了1.91米。这样的话呢，塞内加尔重新看到了要进军到淘汰赛的希望啊！比赛刚开始，第二次角球就取得进球了。这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投球的摆渡犯规了，这球呢拉了马内，

0: 就这个位置很好的定位球，定位球的机会啊。安德尼泰勒要自己去看一看。
1: Yes, I'm here. Play. Yeah, play through. I've got there. So that's the holding.
0: 这下是明显拉人动作。
1: After review, Iraq number two commits a deliberate holding offence, which denies a clear goal-scoring opportunity. No covering defenders. Therefore, my final decision is red card.
0: 对，这样的话呢，把黄牌取消，直红。这样的话呢，伊拉克队二号苏拉卡直接被罚下了。塞内加尔队现在似乎看到了。淘汰赛的门票，马内，马内打门，这下巴西勒将球呢扑了出去，伊拉克队的门将关键的扑救。再直接推，这球啊偏了。巴西勒这下扑救出去之后啊，是不是自己的这个肩膀也受伤了？补完水之后，塞内加尔队这边到现在还没有射门啊！找身后，这个球传球的脚法出现了问题，这球呢蹭了一些外脚背啊，多斯基也是伸手呢，向自己的队友呢鲍尔是表示歉意。这边，塞内加尔队蒙出来了，传，法球区内大门稍稍偏出啊，雅各布斯，这是球队的左边后卫雅各布斯，而同时开打的小组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已经3-1领先于挪威了。登贝莱呢上演了帽子戏法。要知道呢，看到那场比赛的首发，哈兰德，挪威队的领军人物呢，是一开始呢并没有上先发。也是长传球找身后，转出来，看看转换的机会，这边给姆巴耶，出球，传，机会，俩人上来架，角球，又是塞内加尔的角球机会，塞内加尔今天比赛刚刚进的那个球啊，就是利用。在右路的右侧角球啊所完成的进球，进球队员呢是迪亚拉。

开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巴西勒先单拳啊，先打出来。好，现在呢，伊拉克队呢有两脚射门零射正。

三个箭队，给，再往中间传。这球呢，伊拉克的这个防守队员呢和自己的门将俩有个呼应。十号马内，虽然今年已经34岁了，但是可以看到他在边路的突袭啊依旧犀利。形成突破，打门，小小的高出啊，来自于十号马内。马内在边路的突袭啊，别看34岁了，依旧有着很大的威胁。内切，最后射门这脚的时候呢，身体啊有些往后靠，所以有些够着踢。要有人上去看，马内突破，突破了两个人，再传到大三角，传到中间。那呀，就像一个小摩托一样，非常快。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下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上半场比赛刚开场6分钟啊，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塞内加尔队呢就率先取得了进球。但是呢，伊拉克队在上半场比赛10分钟，在一次防守马内的时候呢，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他们的主力中卫呢被罚了下去。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呢，伊拉克队呢将会少打一人。再往里传，2点球。在往里抹机会出来了，大门，在中间有了，2-0，2-0，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又是萨尔，伊斯梅尔萨尔，在上一场比赛他就完成了米卡尔度。这样的话呢，现在算一下净胜球。现在球队的净胜球，本场比赛之前是-3，现在的本场比赛进了2个，净胜球呢现在变成了-1。那么如果按照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来计算的话呢，现在呢是和韩国队的净胜球呢一样，但是呢由于总进球数上，塞内加尔呢现在多一个。当然现在呢还不能说板上钉钉。因为呢要8个成绩的小组第三，净胜球是关键的指标。伊克巴尔啊，外围打一脚又来了，3-0，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

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3-0，在小组赛当中啊，把之前的负三个净胜球啊抹平了。现在呢，可以说大概率他们可以获得一张进军到淘汰赛的门票。

量的三分是底线，需要疯狂的刷净胜球才是出路。当然现在我们只是说基本上现在有了三个进胜球之后呢，是可以提前预定一张32强的门票了。邓北来呢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对鸟儿的传球，再给后点到中间大门，哇哦，又进了，4-0，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还是帕布盖伊啊！今天这两脚射门啊，都是势大力沉。4-0，帕布盖伊今天比赛上来之后，状态太好了，而且呢，这两脚射门啊，都算世界波的射门了。哎，头球点下来之后，正好，哎呦，这球啊，极其的发力啊！大家看，这球首先压住了，然后呢蹭了一些外脚背，这样的话呢握有4球的领先的优势，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他们晋级淘汰赛把握就更大了。抢前打一脚，哎呦，又有了，5-0，5-0。13号恩迪亚耶也帮助球队建功了，远射呀，都是远射。阿诺多希望这场比赛尽快结束吧。这个现在看这个球啊，没有人对持球队员呢给予足够的压力，而且这球啊打的质量极高，还是个近角啊。好，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二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塞内加尔呢最终呢是5-0战胜了伊拉克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在32强的争夺当中，现在呢手握一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门票啊，也要送别伊拉克队，他们在本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今天呢，场上穿着红色为主体颜色球衣的是挪威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法国队。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英格兰的迈克尔·奥利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直播。第九小组当中最后的一轮，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直播的是挪威和法国的较量。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呢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再往中路敲，拜威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2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

主阿梅尼，登贝莱，奥利赛，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嘿，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四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三个了。”今天登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登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巴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泽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泽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

0: 大森助跑
1: 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格内再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佛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2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苏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而波士顿体育场将在下一场比赛迎来淘汰赛的首轮，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德国队将会来到这块体育场。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早上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在今天上午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 两场比赛，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以及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的争夺。西班牙队现在是排在小组第一，同时呢，乌拉圭队紧随其后，而佛得角队现在是积两分，沙特阿拉伯队是仅积一分，但是这两支球队仍旧有可能从小组赛当中突围。我们看到了贝尔萨，当然最近乌拉圭队更衣室内可能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贝尔萨这个来自阿根廷罗萨里奥的倔强的老头，给队员们施加了过多的压力，而西班牙队近期的状态可以说是比较轻松，比较理想。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呢，将会在休斯敦进行，而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将会在瓜达拉哈拉举行。
1: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目前赛程也已经过半了，12个小组目前7组完赛，像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传统豪门球队，巴西、德国、荷兰、法国队都已经顺利晋级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南非队、加拿大队、科特迪瓦队，他们则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新军。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 I 组已经完赛了，像法国队和挪威队，他们已经是小组前两名顺利出线，分别处于上下两个半区。那如果说啊，他们在淘汰赛的首轮就能够顺利赢球的话，在下一轮他们极有可能要面对的是像德国队、巴西队，这是不是听起来就是一场非常有看点的强强对话？那说完了豪门，我们来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军。你像佛得角应该是本届世界杯人气很高的一支球队了，这支球队啊，在前两轮是分别逼平了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这可是两任前世界杯冠军啊。我们看一下两轮具体的表现，第一轮门将的神勇扑救逼平对手，到了第二轮啊，他们又打入了世界杯队史的首粒进球。这支球队在短短的10多天的时间里好像一直在创造着历史，我们也期待他们从沙特的这场比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同时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是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这个体育场啊，目前就要迎接他在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赛事了。提到高原球场，我们每次都会说啊，这不同的球队呢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但是这高原作战对于乌拉圭而言就没有那么麻烦了，因为你看乌拉圭本身就所处高原，所以球员在这个地方作战并不陌生。但是反观西班牙队，他们无论是大本营的设置还是前两轮的比赛啊，都是在平原地区，所以西班牙就要采取睡眠舱来模拟这样的高原环境。我们也来看看这场高原作战究竟会有怎样的比赛走势呢？让我们即刻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瓜达拉哈拉球场，从我们的这个酒店啊，今天来体育场也是非常的拥堵，20公里的距离，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非常热烈的球迷的氛围。从现场来看，这个还是西班牙的球迷居多呀，因为墨西哥也是这个西语的国家，西班牙球迷来到这里有一种这个第二主场的感觉。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是瓜达拉哈拉赛区目前为止最大牌的球队啊，目前他们的是高居国际足联排名第二位，而且这个身价总身价也是超过了10亿欧元。从现场来看，穿亚尔马尔的这个队服的球迷比较多。亚尔马尔在上一场比赛也是以18岁343天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啊，创造了在世界杯历史上应该是第8最年轻的这个进球的者啊。应该说亚尔马尔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啊。从这个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是一路过关斩将，连胜这个德国、法国、英格兰，是第4次捧起了欧洲杯的冠军，很多球迷也对这支球队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充满了期待。从昨天的这个训练情况来看，全队还是非常轻松的。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斯也在开着玩笑，而中场方面，佩德里和罗德里两位大将坐镇，在后防线上还有库巴西、库雷耶亚这样的这个防守悍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可以说阵容方面选择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烦恼。像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金手套奖的大卫拉亚，还没有出任这个首发的门将， 我们看到现场的球迷啊，正在这个吃着当地的这个 Tucker， 喝着饮料，也是给赛前自己补充一下能量。而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前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背水一战。从这个乌拉圭当地媒体得出的一些报道呢，赛前更衣室也是有一些摩擦和火药味，主教练贝尔萨也是受到了以这个巴尔维德为首的一些老队员他们之间有一些谈话呀，希望在这场比赛改变一些战术，最后一场比赛能够战胜西班牙，获得一个更好的晋级的机会。而阿劳霍很有可能会因为伤病的困扰无法出席。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也是瓜达拉哈拉赛区最后一场比赛了啊。这个瓜达拉哈拉是承办了四场世界杯的比赛，期待今天他们能够有一场精彩的表现，为瓜达拉哈拉赛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前方持续的报道。
1: 好的，我们感谢前方记者从瓜达拉哈拉白浩天啊为我们送来了当地的情况，也感受到了现在因为离比赛其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当地球迷朋友们呢其实也是非常热烈的一个氛围。那刚刚呢看完了这一场比赛啊，马上就要进行了，两队目前的准备情况如何？冬至您可以先说说吗？
3: 应该说这是既有相同又有明显区别的两支球队的一个比拼，双方的这种境遇不一样，前面两场比赛的表现也是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就是两支球队的语言相通，文化还比较接近，虽然说是两支来自不同这个大洲的球队，但是呢比如说乌拉圭历史上他们是既有强硬但是里面又有技术的融合，而西班牙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以技术流派作为一个支撑，但是里面又有他们的坚韧，所以说两支球队都有各自坚持的地方，但是又有对方所拥有的这些特点，那其实打起来之后我觉得像是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
0: 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状态。因为乌拉圭队有很多队员他们在登陆欧洲的第一站很多人先会去到西班牙或者去到葡萄牙，他们会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

0: 足球的氛围或者说是足球文化非常的了解，就像您刚才所介绍的那样。
1: 嗯，因为我听说啊，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呢还是很想要争取小组第一的嘛。
0: 没错，
1: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在下半区要直面的是阿根廷队，我想这应该是两队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0: 不想过早的相遇。
1: 对，那这个刘悦指导您觉得呢？这场比赛
2: 我觉得之前这个咱们前方记者给的那个信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很重要，就是赛前如果说教练员和队员失和，这是一大问题。另外呢，队员是这个不能叫兵谏主教练吧，实际上他对主教练提出来这样一个要求呢，就是希望在打法上有改变。因为你看西班牙前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打佛得角遇到一个铁桶阵他就没拿下，而这个第二场比赛沙特呢就全攻出来了，疯了一样的跟着打对攻，一下输了六个。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对西班牙队来讲，你如果是攻出来作战的话一点便宜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乌拉圭的这些队员跟主教练进行谈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战术策略决定了这个比赛你能不能赢或者平。其实对葡萄牙这个对乌拉圭来讲呢，他想平就还有点机会，还有这么一丁点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挺难的。如果说贝尔萨坚持维护主教练的尊严，我这背得很成功，我就是要打我的战术，那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乌拉圭就不好说了。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刘也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乌拉圭队在赛前他们和主教练开的这个会议据说开了48个小时，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贝尔萨是一个非常强势非常倔强的一个阿根廷老头，他首先是攻击了国际足联这个补水的时间，然后呢又不让自己的球员去拍摄国际足联的一部分宣传照，很多情况下他是非常非常强势的，甚至有些偏执的。但是这种情况下队员会不会产生很多的逆反情绪？
2: 这个是肯定有的，因为实际上前两场比赛球队已经有过这个不成功的案例，队员可能一直在压着这方面的这样一些想法，所以这种沟通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从队员实际你是知道的，就是如果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之后，如果还在这个备战期间或者说比赛与比赛间隔期间有这么大的强度的运动训练量，一般真顶不住。那么可能贝尔萨他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觉得我是想按照我的想法再让你们有更激进的打法，那么服务于这个激进的打法呢要有非常充沛的体能，所以他就是要这样练。我觉得这是老派教练啊和年轻新锐和现代派的这些队员他最大的一个碰撞，
1: 可能很难磨合哈。
2: 对，这些球员他长期在欧洲的俱乐部他是有一比较现代的那些东西，但贝尔萨呢可能更多的是他老的那套东西，这就是一种老与新的碰撞。
1: 对，可能训练方式来讲球员们并没有那么的适应。但是我也听说你像这球员还说希望贝尔萨能够在这场对阵西班牙的时候改变一下他们的战略，但贝尔萨也没有同意。
2: 没同意，
0: 他非常的强势嘛。
1: 那这个对于本场比赛还是会有很大影响的吧。
0: 其实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交集，就是我们共同各让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点，这样能够保证他们这场比赛顺利进行。因为毕竟世界杯的比赛还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乌拉圭队当务之急是要从这个小组当中突围。尽管说现在他们排在小组前两位，但是呢身后的佛得角队和沙特队仍旧有希望和可能去超越他们这个排名，所以暂时可能要把这个恩怨先放一放，然后再去准备后面的这个到底是这个恩怨情仇该怎么去处理。
1: 是的，但具体交话还是要看这场比赛进行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乌拉圭队更衣室的画面了，三位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更衣室，稍后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
0: 好，稍后再见。

我们可以看到乌拉圭队呢，因为他们之前呢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所以他们旁边那个臂章啊就是金色的，这个也是专属于他们的殊荣。我们可以看到八号巴尔维德作为球队的全能中场，前两场比赛他共计是有10次射门。现在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他们更衣室的内部画面，今天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场，当然他们的袖章也是金色的，这两支球队真的是强强对话。现在看到的是16号罗德里作为球队的队长，他两场比赛呢245次的传球也是全队最高。

0: 当然西班牙队的这一场比赛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你像这个19号亚马尔，他在上一场呢迎来了世界杯的第一次首发，也是贡献了全场最多的5次射门，攻获了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正在更衣室的三位，我们进入到超级战术版。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超级战术版，来到我们的更衣室当中。今天更衣室内呢是由我董武志指导以及刘烨指导共同为大家带来，我们共同来分析一下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赛前的情况。两位好。
2: 你好。
1: 这场
2: 刚见过面，
1: 刚刚见过面，到这儿
2: 换个新的环境，
1: 咱们再问好一遍啊。咱们来看看，这是西班牙队在小组赛的一个进攻平均站位情况。红色的呢是0-0打平福特角那场比赛他们的平均站位，而蓝色的或者是蓝绿色，这是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的这场比赛平均站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第一场上来之后，他们这种攻击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中后卫完全的压过了半场。我先过来给大家指一下，你看这两个中后卫的位置完全都已经过了这个半场了。第二场面对沙特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要靠后一点。两位是不是可以结合着这个站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刘队长，这个也是跟对方采取的比赛策略相关。因为为什么他一开始打这个沙特上这儿来？因为沙特跟他攻。上到还尝试了几次进攻，还有几脚射门，所以说他这个后卫线是适当的要回收。但是打佛的角的时候，佛的角上来就缩在后面，然后你这几个中卫都在前面进行一个压制性的传球，传球次数很多，但是明显打佛的角不如打这个，光看比分就看得出来。
3: 没错，而且第一场比赛把佛的角压得很扁，对吧？自己没有太多纵深。第二场比赛其实第一个球就是一个回射到中场，然后呢，像佩德里的一个斜线的输送啊，包括直线的输送，中锋的一个左侧的游移，然后
2: 萨瓦尔的传
3: 球人中，就是西班牙队通过这个两个中卫之间的这么一个前后的位置分布，完全可以看出来，第二场比赛他们收回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中卫。两场比赛当中一直宽度是拉得比较开的，其实这个就是打弱队，打两场比赛的对手的弱队，他们组织进攻，两个中卫完全可以有机会去拉得比较开。如果你看看，如果西班牙队是那种守势的情况下，那两个中卫会收得比较近的。
2: 对，没错，我是说得很对，就是他不同的对手，而且他不同的战略方式，比赛场面造就他这个阵型。
1: 那二位能不能预测一下，对阵乌拉圭队他们会采用一个怎样的平均站位，或者平均站位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分布呢？
2: 你要是打乌拉圭的话，这个图出来只有一个人能定，连这个德拉夫恩他都定不了，只有贝尔萨能定。就是贝尔萨他采取什么样的比赛模式，
3: 对，
2: 就决定了西班牙队是怎么样一个应对。因为西班牙队应该是希望他攻出来身后有暴露大量的空间他们去使用，但是假如贝尔萨他还是坚持这样踢法的话，那我觉得西班牙队会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以乌拉圭这帮球员的身体经验和他的位置技术来看的话，他如果打收缩防守的话，西班牙队办法还真是不会特别多。
1: 另外奥亚萨瓦尔这个位置啊，在很多评论家的这个口中，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9号位，他在比赛当中能更多的去侧影拉到边路。其实他这个面对沙特队那场比赛，他的位置其实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往边路去撤一撤。看到这是亚马尔在今天呢也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当中，这一点呢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提振，因为之前他是有伤，过去的两场比赛呢都不是一个满勤的状态，其实对于西班牙队的备战，包括他们的进攻组织串联，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
3: 亚马尔上轮比赛呢，第二场比赛打沙特，他也就是前20分钟啊，补水时间的前半段，用了几成力而已啊，更多的早的3-0、2-0去得领先之后就收了。
1: 对，需要休息嘛，毕竟。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奥亚萨瓦尔，刚才说并不是一个传统的9号位，但是过去14场国家队的比赛，他的进球是14个，一共参与了21个进球。二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取得进球的这个点位，包括他取得助攻的这种方式是怎样的。
2: 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这种灵动性和多样性，因为他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中锋的话，其实他禁区外有点，而且他是一个左脚球员，相对来讲呢他偏左边我觉得更多一些，更顺一些。

0: 而且右边为什么？右边更多是压马尔的，
1: 对，
0: 左脚内切，他也不会占据他的这个区域，所以作为中锋来讲，他可能更在中路偏左，而且靠近小禁区附近。
1: 我非常同意刘卫指导所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机动性很强，对吧？他的我们可以看，他凡是有助攻的时候，他将侧翼拉得比较开，
2: 嗯，
1: 然后包括回撤比较深，他能够换来同伴的一个去前插，
2: 嗯，
1: 包括他给到左边路，然后呢到中间的横传，但是他一旦终结进攻，他形成进球，他一定是中锋落位，这个中锋落位的意识和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说他的包抄啊，他在这种射门的地点上，完全和他助攻的地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另外呢，这是一个在皇家社会有着非常高忠诚度的一个前锋球员，其实很多豪门对他是发出过邀约的，
0: 嗯，
2: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球队，并且呢，他在过去几届大赛当中，在西班牙国家队可以说都是进入到最后的大名单了。对于九号位来说，现在是西班牙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在位置上。
0: 他其实实际上你要是拿他跟其他人做比较的话，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他的机动性强，
1: 对，
0: 而且他很机灵，他会找到很多就是说是你后卫忽略他的时候去来回的从你身后啊身侧去进行穿插，
2: 嗯，
0: 但是当你遇到要攻坚战阵地战攻坚战的时候，他的身体啊高度啊反倒是他的一个劣势，所以你会发现面对不同的这个对手，不同的防守方式啊，奥亚萨瓦尔的表现给出的答卷也不太一样。
2: 没错
0: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叫什么盲盒，就是要上乌拉圭那儿去拆就是这个贝尔萨，号称疯子贝尔萨，他是给予西班牙队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环境，这个太重要了。
2: 今天乌拉圭队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奥利维拉和三号卡塞雷斯，这两个人其实也是沿袭了乌拉圭队的这种非常强硬的比赛作风，其实会给画面当中的这位包括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很多攻击手，包括亚马尔带来足够的这个防守压力的。
0: 是，实际上我觉得最难搞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乌拉圭的中场能力很强，在这三个中场本坦库尔、乌加特和巴尔维德面对着梅里诺、罗德里和佩德里，我估计乌拉圭队这个中场的这个绞杀能力会给西班牙队很大的这个限制，因为他们对西班牙这些球员太了解了。
1: 这一点就有可能像当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对吧？穆里尼奥带的那只皇马排出了三个肌肉中场，把佩佩甚至都提到后腰的位置上去中断啊哈维、小白的这么一种衔接的线路。
0: 嗯
2: 嗯，我们来看，这是乌拉圭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刚才刘卫指导也提到了本坦库尔、乌加特，包括巴尔维德，这是在中场的中路。这三个人包括加上奥利维拉和卡塞雷斯，这个绞杀的能力，包括后场的这种防守硬度，可以说非常的强。
1: 而且呢，今天本坦库尔虽然说对方阵中没有自己俱乐部的队友，但是都是在西甲联赛当中的老对手，
2: 对，可以说彼此非常的熟悉。嗯，
0: 对，
2: 而且
0: 看刚才打招呼的，这都是本队队友，巴塞罗那的这些队友。
2: 对，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也来看看乌拉圭队在小组赛攻击线他们的一个平均站位。红色的是1-1战平沙特阿拉伯那场比赛的一个平均站位，蓝色的这边是2-2战平佛得角那场比赛的平均站位。
1: 这应该是中前场的平均站位。
2: 对，这个中前场的平均站位呢，怎么这么的不同呢？为什么是打沙特这场比赛分得比较开，而对阵佛得角那场比赛相对来说集中在中路呢？这一点也请二位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打佛得角那场比赛，对方还是一个收缩的防守，只不过依靠几次反击偷了这么一个进攻上局面的展开。但是打沙特呢，我觉得沙特其实是比较务实，特别是第一场比赛，对吧，打得非常的谨慎，沙特收的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打沙特这场比赛呢，更多的是在局部几人之间的串联，因为你要插空站位，对方插空站位，进攻方也需要去插空站位。
0: 没错，这两场比赛呢倒不是关注他中前场的站位，实际上这两场比赛呢，他进攻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把握机会不好。比赛最怕什么呢？你前面创造机会把握不好，后面老是有地基失误丢球，你包括那个对佛得角的任意球丢球，那个人墙站的
1: 也
0: 感觉匪夷所思所以现在对乌拉圭队来讲，他们自己总结的是我们在防守端出了很多错误，而进攻端呢没有把握机会，说难听点就是攻守这两端的都出问题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内部现在不稳定，就这个原因。
1: 这也是一种 平衡，
2: 固
1: 守都不好，这也是平衡，
2: 反倒是另外一种平衡了。我们再来看看乌拉圭队的门将位置，40岁的穆斯莱拉。穆斯莱拉从2010年进入大家的视野之后呢，一直都是乌拉圭队。

0: 对，非常，主力的一个门将球员了。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一共是丢了三个球，这也是可能最近啊，人们觉得他这个状态有问题，零封了41次，在国家队是136场的出场。其实这三个丢球有两个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靠中路的这样的丢球。今天欧楚良指导不在，没法以这个门将的角度去好好的探究一下。
1: 还真是。
2: 欧导在的话，他会能讲出很多道理来。但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站在欧导的角度来讲啊，那个任意球丢球，守门是有责任的，排几个人的人墙往哪排，这都是他有守门绝对的权利。但是穆斯莱拉在跟弗德角当时就排出了这么两个人的人墙，而且这两个人墙还散了，
3: 还散了，正好从那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了。
1: 对，你就是跟守门指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欧洲岛在后边守门的时候，他让我们排人墙的时候，谁也不敢对抗他。嗯，说你不要站，说你哥仔，你不要站在人墙里面，你站在这个后门柱这个位置，就我们排4+1的人墙。我永远是站在他就要的那个单人的后门柱那位置。所以我觉得，仅从这点上来讲，好像穆斯莱拉。
0: 犯了一个他在年龄不相符的不应该的一个经验中的错误，这个确实是可能在他过去的比赛当中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了。是，再来看看努涅斯吧，乌拉圭队的努涅斯，9号努涅斯呢，这是中锋球员，而且这场比赛他又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当中，4-1-4-1顶在最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届世界杯里，他在对方禁区内，触球的次数。
2: 有一个在红区位置，有两次在红区位置吧，有一次在禁区相对边缘的位置。
3: 对，
2: 但是他的这个进球或者说在进攻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不是有些太少了？努涅斯，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中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场比赛他在对方的罚球区内总共才有3次触球，这就说明什么？乌拉圭队的整体推进能力、前场持续控制球的能力。 以及从内部中路向里线给中锋脚下塞球的能力，这点他拿不到球，我们可以看看前两场比赛，乌拉圭的更多进球是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侧向的传中球打入的这种头球的二点球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乌拉圭队我觉得现在是一种非典型的乌拉圭队，他摒弃了以往有苏亚雷斯在的时候那种踢法，对吧？更多是起高球啊，空中的作战。所以努涅斯。
1: 能不能有这种争顶的机会？他是非常积极，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战斗愿望，但是他的效率呢不是特别高。你看到他在英超联赛也好，去了这个沙特也好，特别是到了沙特，他都不受重视，有的时候都给他拿下来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射门效率是要需要有巨大提升的，因为当年。
0: 利物浦花这么大价格买他，包括沙特也把他引过去，这需要他有更好的进球。但是他的这个表现确实感觉不像个丰产的射手。没错，我们来看看，这是乌拉圭队另外一个前场的球员比尼亚斯。比尼亚斯在本届世界杯触球44次，他的这个触球位置，大家看。 更多的是中前场靠右路，或者说是在禁区内，这样的一个情况。二位能不能通过这个有过足球训练背景的角度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比尼亚斯呢，他的这种机动性很强，他不像奥亚萨文那样的更多的往左侧去移动，对吧？他回撤比较深的往右侧移动，包括他顶在前面。
1: 他很好的起到了补充努涅斯在中锋位置上立柱不足的这个特点，但是呢，他的拿球效率，包括他射门效率，其实也不高。嗯，这个有的时候一个球员的他的这样一个出球区域呢，也跟他在这个防守完成的阶段有关系。假如说他的这个防守回追很深、很积极，他可能抢下球来的触球点、触球权就在这儿。 这也是跟他的防守息息相关的。假如说你说他参与防守的这个力度不够，或者说要求在前场就高于逼抢，他可能他的区域就在这儿，因为他触球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取决于他之前他防守所在的位置。
0: 嗯，比尼亚斯在过去几场比赛里，尤其上一场比赛，他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但这场比赛呢是给他替换下来了。
1: 对，
0: 这也是贝尔萨在。 这个首发阵容里做出的一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乌拉圭队的前场攻击组合，这是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可以说就是这支球队的一个进攻组织核心了。这届世界杯呢没有进球，但是有14射门。我们看到他这14射门还是很多脚啊，都是在禁区外去外围打远射的，也有过射正的，但是呢最后都没有能够转化成得分。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 您作为边后卫或者后腰，在他身旁的这种防守球员有些过多的压力。

0: 他是队内身价最高的1.2亿。嗯，而且这皇马的球迷一看这个图就很了解了，哎，在我们球队里边，这个他射门经常是这样，射门确实是非常棒，嗯，而且呢脚法也好，所以他基本上在外围打门，而且你要想到他之前的这个背景是打弱队，那么有的时候还需要他去这样去打的话，就说明在禁区里边攻坚的时候呢，这个乌拉圭队不是特别有力。那巴尔韦德不光是射门，他的这个传球线的也很好，非常全面的在提升。
1: 作为队长的巴尔韦德，他其实是有着非常充分的中间场自由的开火权，对吧？那如果换做其他队员，可能你这么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的射门，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非议。但是如果我在想，如果把这些线路更多的是转化成像努涅斯啊，包括比尼亚斯脚下输送的线路，可能会更加丰富乌拉圭队的打法。有的时候打密集防守的队，你先打中路，让对方更加密集，再分到边路可能会更好。比如说荷兰打瑞典，前面三个进球都是先打中路打内部，让对方的五个后卫更加的密集，然后在罚球区侧翼找到这种低平球传中的机会。
2: 另外呢，他是在皇马踢球，其实西班牙队队内的其实大部分球员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的了解了。这场比赛啊，如果说场上有些摩擦，或者说有些防守策略的话，可能会把联赛当中那种肌肉记忆完全给带入到国家队或者世界杯的这个比赛里，还是会非常有趣，值得去期待的。
1: 肌肉的记忆、对抗的记忆、场景的记忆，对吧？
2: 没错，
1: 这都很值。
0: 还有最古老的那个记忆，为什么乌拉圭我们之前在世界足坛称之为足球垃圾？很多人说他们80年代、70年代就靠踢人，非常粗野。但现在呢，一个是规则严了，再一个他们也是要向这个更先进的足球靠拢，所以他们那种最原始的记忆可能已经淡化多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乌拉圭队的马克西阿劳霍。马克西阿劳霍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进球，而且这些世界杯当中呢是参与了2个进球。他也是在左路一个非常核心的球员。这场比赛是不是他也会在攻击端去承担比较重的任务呢？
1: 这点其实需要着重说明一下，这2个进球都是什么？铜板第一高空落点争顶攻门之后他的补射，打沙特他是从这一点去补射的，打佛的角铜板是在这边攻门，他在门线上去补射的，所以说他对于2点球争下来之后，对方往哪扑往哪顶出来，他这个预判能力是很强。另外呢，他在包抄和跟进的同时，他更多是横向的游移，他总是埋伏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的任何一点，这其实他无球跑动，这个图上面很难说明他的无球跑动的这个能力，是这个应该说比赛当中我们需要去看一看的。
0: 对，数据上相当不错。你想一共他们队打2场比赛，乌拉圭就进了3个，
1: 对，
0: 他全参与了，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数据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还是我觉得武志所说的，就是面对弱队是一种踢法，你面对西班牙的强队是不是还有这些机会就不好说了。
2: 另外呢，你看他在禁区内还有过一脚助攻，这个助攻当时也是就很重要的那一球啊。
1: 这个助攻也是侧向的传中，他头顶的给同伴的做这个球，所以乌拉圭队前2场比赛打进的3个进球都是侧向传中去获得的机会。
2: 那除了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之外呢，同时进行的比赛在这组当中还有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的争夺，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在热身场地的情况。佛得角队这届世界杯呢，我们之前说过他们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尤其是第一场比赛逼平了西班牙队之后啊，让人们对这支队伍其实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是可能就这支队伍的球员他们的这种能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届比赛踢到小组赛第二轮呢，现在在小组出线的这个位置争夺上还是有些挣扎。
1: 对于佛得角来说，首轮逼平西班牙，对吧？第二轮又逼平了乌拉圭，2个世界冠军都被他逼平了。他如果这个心气提得很高，自信心一旦爆棚，打沙特觉得可能就手拿把攥了，可能一旦攻出来，那他的弱点可能也会被暴露出来。
2: 没错，
0: 而且他前2场比赛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主要战术呢，就是收缩防守，伺机反击。那今天沙特是不是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对吧？沙特那意思，我也收缩怎么办？因为上一场比赛大败之后，沙特内部呢其实也有很大的震动。你要知道，这个以沙特足球历代传统，主教练输球之后压力非常大，
2: 没错。
0: 所以他是不是主教练还会受到这样一些影响，受到一些干扰，他还打这种战术就不知道了。而且按照以往的这个情况来看，你包括今天伊拉克惨败，所以这种比赛。

0: 都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崩盘的这种可能是会有的，主要是看一开场的这样情况。葡萄酒如果抢一个很好的开局，就可能就会迎来沙特的失控和崩盘。
1: 对，另外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沙特队上一场比赛被西班牙队打穿了几次之后，他可能要把所有的能力都留到这一场了，要去拼一下葡萄酒队，可能要去争取一个小组第三的这个席位。拿
2: 葡萄酒也是这么想的，
1: 对，葡萄酒可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那关于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超级战术版环节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0: 一个西班牙人怎么会创立一个龙舌兰酒的品牌呢？
1: 龙舌兰酒行业里的人称呼西班牙人为加秋瓶，我们也这样称呼自己。我以前经常旅行，去过墨西哥很多地方。当我认识并了解这座城市的时候，就爱上了它。最先打动我的是当地居民，其次，我整个家族都和葡萄酒行业有紧密的联系。在我第一次接触到龙舌兰后，就与这座城市紧紧相连了。哈利斯科州最棒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一个州就领略到墨西哥200种不同的风貌。这里有龙舌兰酒文化、海滩文化、高山文化，面对这样的地方，你很难不爱上它，对吧？简单来说，我们要先处理龙舌兰草，让它具备发酵条件。具体做法就是进行烘烤。阿马蒂坦位于山谷地带，以龙舌兰酒和龙舌兰草闻名。墨西哥有5个州生产龙舌兰酒，但哈利斯科州的产量占到全国的95%。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酿酒工艺，这些烤炉和某些面包房使用的木炉非常相似。我们把龙舌兰草捣碎，它就会分解成纤维，这就是传统工序。有人觉得龙舌兰酒和足球毫不相干，但我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人们去看比赛，喝点酒，大家都喜欢和朋友们聚会。这些大桶是我们用来进行发酵的。我觉得足球和龙舌兰酒的相通之处，就是他们能让墨西哥人与西班牙人欢聚一堂。和葡萄酿酒的原理一样，这些汁液正在将糖分转化为酒精，完成二次蒸馏后，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龙舌兰酒。我默默祈祷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不要过早交手，最好能一起闯进决赛。两支队伍我都支持，这对我来说并不矛盾。墨西哥队比赛时，我为墨西哥加油；西班牙队登场时，我就为西班牙加油。陈酿型龙舌兰酒的窖藏时间为12个月到2年以上，特级陈酿款则需存放3年甚至更久。比如这一瓶，已经12年了。如果墨西哥真的对阵西班牙，那我就要分裂了。上半场为一方加油，下半场再支持另一方。

0: 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乐奇AI眼镜给我们翻译的乌拉圭对本坦库尔的赛前采访，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Rodrigo,
1: ¿cómo fueron estos días de preparación de ganar un partido tan importante? Además, los otros resultados.
0: Rodrigo, 这几天的备战情况怎么样？要赢下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而且其他的赛果不理想，你们是怎么准备的？今天我们必须得赢，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前两场我们都打平了，但球队恢复得很好，我们很有动力，所以会全力争取这三分。你觉得这场比赛关键会是球场哪个区域？你预想会怎样去发展？ 说实话，这很难，对手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这场比赛会很难赢，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限制他们的控球，这是他们的强项，我们还有速度很快的球员，一对一的能力也很强，但我们有自己。

0: 的武器，我们会专注于自己的打法。
1: 我们现在看到两队的首发都已经出来了，有一个我注意到，就是努涅斯，就他在上一场呢是没有首发，但这一轮主教练让他首发了，这个是传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在禁区内有一个支点吧。另外其实

0: 是不是一会儿可以结合着比赛好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1: 把这个故事留到楼上再
0: 说。对，咱们先留一个扣吧，因为这个球员可以说刘烨指导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2: 哦，那是很有渊源的，也很有缘分哈。
0: 没错，
2: 那你都说到等会儿要解说了，我们得请刘烨指导上楼了。这场比赛呢是刘烨指导搭档朱晓宇为我们带来的解说评论，现在您就可以移步了。
0: 好，我们有请刘烨指导上到评论席，期待您的精彩解说。

0: 乌拉圭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即将在瓜达拉哈拉球场上演，这座高原球场又将迎来一场重磅对话。两届世界杯得主乌拉圭队渴望在北美大陆再一次证明自己，而两年前以不败战绩获得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也期待重返世界之巅。相比于上届的赛事，两支队伍都注入了更多年轻力量。围绕年轻的核心，两支队伍又会怎样构建本场的首发阵型呢？我们有请崔潇在现在登场为我们来解读。
1: 欢迎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来看的是乌拉圭队，今天呢，他们在门将位置上还是上了23号穆斯莱拉，他已经连续多场比赛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呢，乌拉圭队是上了一个4-1-4-1的阵型，他们的左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右边后卫呢是13号巴雷拉，在 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16号奥利维拉以及3号卡塞雷斯，这套后防线的体系还是非常的稳固的。而他们的后腰位置是5号乌加特，在过去几场比赛当中呢，乌加特的这个防守任务也是比较重的。下面来看一下他们的中前场，在左路的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右路的呢是14号刚才介绍过的卡诺比奥，而在中路分别是8号巴尔维德以及6号本坦库尔，而在 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中路球员是9号努涅斯，这场比赛呢，他也是替换了比尼亚斯，所以我们也看一看贝尔萨的这套阵容变成4-1-4-1之后，会不会给乌拉圭队的球迷带来一些惊喜。看完了乌拉圭队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情况。 西班牙队呢，今天还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一个攻击的阵型和上一场比赛也是比较相似的。他们的门将位置上呢是23号乌奈西蒙，在 后卫的位置上，左路是24号库库雷利亚，在右路呢是5号略伦特，他是替换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波罗。而在两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14号拉波特以及22号库瓦西。再来看看他们的中场位置，中场呢上的是左路20号佩德里，在中路的是16号罗德里，而在右路这场比赛是换成了6号梅里诺，上一场比赛呢是奥尔默，而奥尔默的位置 他在上一场比赛相对来说还是更靠左一点。继续来看西班牙队的锋线球员，西班牙队的锋线呢，在左路的是15号巴埃纳，在右路的是19号小将亚马尔。说是小将，其实呢他在过去的大赛当中已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在中路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一个并不是非常传统的9号位的球员，但是呢他能够更多的参与球队的进球和进攻。那么以上呢就是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 情况，接下来共同进入到两队的这场比赛。
0: H 组第三轮，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将会由

0: 朱晓宇搭档刘月指导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那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跃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刘跃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其实呢在赛前啊，您对于这两支球队也分析了很多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除了对于出线的意义之外，可能对于现场的观众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最后一场比赛，其实呢我去过很多的大赛，每一个球场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无论你刚刚开赛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比赛怎么才刚刚开始啊、但是真正到最后那一刻，大家都会特别的不舍得，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啊，这些志愿者呀、都会纷纷的去拍照留念。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对于球员们是一种意义，对于现场的工作者所有的人来说是另外的一个意义。
1: 对，一个是现场的工作者他们对这个作为主赛场的这样一个告别的意义，但是这场比赛对队员来讲，如果哪个队打不好的话，特别是乌拉圭队、也有告别的意思，
0: 是也有告别的意思了。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如果说谁不慎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就要面对刚才演播室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个状态非常好的阿根廷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对手。
1: 是，
0: 我们现在双方的球员呢也是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进入到了瓜达拉哈拉体育场的内场。我们看到了14号卡诺比奥，他在入场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念和鼓励，其实他上一场比赛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亚马尔这是年轻球员的代表人物，当然其实除了亚马尔之外，在西班牙队的后防线上，这个19岁的库瓦西也是获得了重用，连续的两场比赛呢都是获得了这个首发出场并且打满。所以说现在的这支西班牙队确实在这两年当中呢，年轻球员开始逐渐的挑起了大梁，成为球队中轴线或者是攻防两端的核心球员。
1: 对，
0: 贝尔萨呀，看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给乌拉圭队带来一些变化。那现在呢，场内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España.

0: 好的，那么奏国歌仪式结束，在这块球场迎来了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此前呢，这块球场曾经见证过韩国队2-1击败捷克，墨西哥1-0击败韩国，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金。瓜达拉哈拉这座城市呢，实际上在1970年和1986年呢都承办过世界杯，但是由于这座球场是在2010年才开始启用的，所以它和前两届世界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瓜达拉哈拉呢，另外的一座球场叫做哈里斯科体育场，1970年的时候，邦克斯在这里完成了面对贝利的神奇扑救。我们也期待着看看这场比赛当中，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乌拉圭和西班牙两支球队是否能给我们留下一些经典的、难以忘怀的回忆。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美国的埃尔法特，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是第二次亮相。第一次呢是执法了荷兰队2-2战平日本的小组第一轮的比赛，同时呢这届世界杯也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他有过3次亮相，其中包括小组赛葡萄牙3-2加纳、喀麦隆1-0巴西，以及1/8决赛日本队和克罗地亚队的那场点球大战。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尼加拉瓜的女性裁判塔蒂亚娜·古兹曼。在她的埃尔法特的执法生涯当中呢，其实曾经执法过一场乌拉圭的比赛，2018年的友谊赛，当时乌拉圭是4-1击败了墨西哥。同时2019年的 U20 世界杯小组赛，她是执法过乌拉圭 U20 3-1击败挪威的比赛。当时像努涅斯、马克西·阿劳霍、罗纳德·阿劳霍、萨纳布里亚、哈兰德都在那场比赛当中出场。这是乌拉圭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情况，调整的并不多，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萨纳布里亚回归首发，而努涅斯也回归首发，这更趋近于第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而西班牙队呢，今天

镜头刚才也是给向了在这场比赛的首发双方首发阵容当中年龄最大的穆斯莱拉39岁和年龄最小的亚马尔18岁，两个人之间有着21岁的差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月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哦，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巴耶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莱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